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吧啊。我们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仙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最主要的是这个，西部快速路南向北啊，前进大街附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车辆这个稍显集中。还有东部快速路东向南，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车多。再看来一下其他的道路啊，基隆中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南湖大路西向东，从辉南街东二胡同到前进大街西胡同车辆比较密集，还有一矿街的东向西，从一矿街到团山街车辆稍显集中。因为今天这个还外面还下着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啊，虽然说雨不大，但是挺急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路面上的话，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尽量打个提前量吧，反正今天我走路来单位正常十几分钟吧，最多15分钟的路程，我今天我走了得有20多。

来吧，来关注一下这个省内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长春中雨转小雨，16度到18度；吉林小雨，0上16度到0上18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6度；四平中雨，0上14度到0上17度；通化阴转小雨，0上12度到0上23度；白城阴，0上12度到0上21度；辽源小雨转中雨，0上13度到0上20度；松原小雨转阴，0上11度到0上21度；白山阴，0上10度到0上23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中雨转小雨，0上16度到0上18度。

今天这个温度呢，稍稍的照前两天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低啊，但是，也不是很冷啊。但是外边这个因为下雨的原因嘛，还有风，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别光穿个半截袖出来啊，尽量还是带一件这个外套啊，你薄一点的外套也行啊。反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冲锋衣的外套啊，防风又防雨。

来吧，如果说这个此时此刻您正在这个行驶在路面上啊，比如说这个西部快速路啊、北部快速路啊，现在都是比较车啊车多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呢这个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面情况和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反正就是每次一下到这种小雨的时候呢，我整个人的心情还好好一些啊，就是我讨厌那种就是特别大的雨，但是就是那种如果说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啊，那样我反而会比较喜欢。就大到出不了门的那种啊。但是像今天这种就是此时此刻就是比较淅淅沥沥的小雨嘛，这个完全可以用淅淅沥沥来形容了。这种小雨呢下起来的话，这个会不热啊，没有那么热了，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凉啊，除了就是这个路上可能有点埋汰了，我今天还穿个小白鞋，你说别的鞋都已经刷了还没干，就剩个小白鞋，咋整？来吧，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的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您可以直接的来发送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如果说想来加入到咱们团的群的话，您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好嘞，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是礼拜一哈，但是今天的礼拜一呢，这家是这雨下的呀，这也真是哈，哎，还真是挺好的。你要说昨天下这么大的雨，
1: 那这就跑不了了。
0: 那杨斌能那么出彩吗？
1: 那这个他带这个穿雨衣穿雨披他也得跑，
0: 但是就是昨天反正恰好这样的天气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雨，然后还有一点微风这样的，
1: 他凉快，还
0: 对他跑起来还挺舒服的。要是今天这样的，那可真是跑起来的阻力也太大了。
1: 那个吧，
0: 还有很多的像承载着这些直播任务的，这天儿你说那还怎么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取得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占尽。
1: 那对呗，就是得各方面所有的条件，
0: 哎，
1: 你都得达到了这个一定的程度上，
0: 那可真是
1: 才能够成功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要是光是很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了非常缜密的筹备计划，当然呢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小部分因素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不是？
1: 对的
0: 啊。那但是呢，前期的准备我们也一定要做得很充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要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期待的，只有这样，你的好心情才能够带来幸运的加持。
1: 没错，
0: 要不然你每天老赌气囊塞的，财神接着都得心塞。妈，这人你就哭成个脸，离他远点。
1: 别上他家去了。
0: 就说是呢，所以我们得保持一下心情的快乐。
1: 对，所以说每天嘴角要上扬
0: 啊，
1: 嘴
0: 角上扬，
1: 微笑吗？
0: 那是达到上扬那个份儿上了，那能是微笑解决的吗？
1: 咋的了？
0: 我又想起了我们上那个当年上，就是上专业课的时候，我们的播音老师，那个年代的老师还都是那种纯粹的播音腔，所以他有专门的一套发声和面部管理的那套训练方法。
1: 雕筷子是吧？
0: 不光是雕，就是让这个始终保持微笑，就像空姐那个训练似的，然后每一天要保持微笑，说话还不能露齿，
1: 对，
0: 然后还得
1: 不能露齿，
0: 不让露齿，不让咧大嘴，就是你在播报的时候，就是说说这个话的时候，虽然说要保持微笑，但是还不能露齿，然后还得把
1: 露齿说话，
0: 还得把重心发力放到了嘴唇中间。哎呀妈，别提了，当年呢，天天早上在那儿，那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乐趣呢，都是来自于每一次的分享哈。今儿个呢，在5月18号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
1: 对啊，今天是这个阳历的5月18号，农历来到4月初2了，来吧，今天不管您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都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的服务啊，那么在今天你看这样的天儿，依旧它都是这么的不怎么好，所以轻易呢也不要出门了。就是即使你说，哎，我不开车，我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我也那个不给马路上增加很多的压力的话，我就是想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我就是腿着，我打雨伞穿个雨衣出去溜达一圈去。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事情，轻易也不要做，是因为啥呢？就是被谁也不是有意的而为之哈，但是就即使你在那个马路边边上离着挺远的里道，你都已经躲到了树杈子里头了，保不齐呢疾驰而过的车都得崩你一身水。
1: 是，那就没有办法，
0: 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今天这个还真的是特别观察了这个事儿，特别是在一些轻轨站啊、公交站等车的哈。
1: 对，
0: 轻轨站那时候还好，直接就进到那个大厅里了，但是他也有刚出来的呀，
1: 是啊，
0: 在路边正走着的呀，你说那马路牙子还挺高的，人家也都贴里边走，但是他就是有那个积水，就正好在那个道底下的时候，然后这个里车道的，就是这个在行车过程当中，他也考虑到了，说我这个尽量是积水的时候，我别太快的溅到行人身上。
1: 对，但是你突然他
0: 那一瞬间他控制不了，
1: 是你除非什么样的那个车速，他那个水积不起来，怠速走，那关键是你突然刹车刹不了。
0: 对，你像都大家都是说这块你看也没风没浪的，没有什么信号灯啥的，就赶快一直往前开呗。你要是紧急一下踩停，那后面出的这个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天儿呢，我们尽量的就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你说你睡会儿觉，你追一个剧，你听会儿歌，做做家务，
1: 谁不想搁家睡觉啊？我也想搁家睡觉啊。
0: 听听我们广播，购购物，多好。
1: 对呗。
0: 谁道出去干啥呀？真想不开。
1: 出来干啥呀？
0: 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
1: 那可不。
0: 那您呢？
1: 真是，
0: 哎呀，今天我这
1: 如果可以选择，谁不想在家睡觉？
0: 真的，今天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就是像小的时候，一般要是赶上这种不好的天了，还能盼望着说学校通知今天不上学。
1: 这一般这个随着雨小雨，
0: 为什么自打我们选择了交通台之后，一看到这样的就是阴天下雨下雪什么的，心就哇凉哇凉的。别的单位可能会发通知说没什么事别来了，在家办公吧。我们这单位就是越不好的天说谁在哪块附近呢，上路报个路况，
1: 风雨无阻。
0: 原来我们都是人肉暴露狂，你好像都没赶上那时候。
1: 那没赶上吗？
0: 就那冬天里的大雪纷飞的时候哈，在路上执勤的不一定全是交警，还有我们纯人肉路况播报员。然后我刚参加工作那两年，因为首先第一是外地过来的，对长春不是特别的了解，
1: 不是特别熟。
0: 但是好在我那两年就是我的基础工作打得好，我不就是天天是马路机星吗？走街串巷的，大小路牌啥的。但是条件不好不允许的时候，我就坐着公交车四处走。好歹来说呢，就是街路认得差不多，
1: 把这个路况路面都摸差不多。
0: 但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那时候仅限于说在人民大街上，就在几条主街上哈，这种南北比较好标识的，我得找到这样的主路的时候，然后我给自己锁定个方向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然后再去报路况。
1: 但是能把各个街路摸清楚不容易啊。
0: 那不能说各个摸清楚，但差不离什么的，反正就基本上走不丢
1: 啊，基本上就是可以去拉活了。
0: 但是每一次一让我说报路况跟我校准，除非我站在路牌底下看着东南西北，我才敢说这是啥啥啥。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我说不明白，我怕因为我的路况把大家伙给指挥的更迷糊。但是
1: 指南针。
0: 但是那些年还觉得没有现在的这些什么，就是所谓的地图啊，或者什么这个导航的时候，哎，我们还觉得那时候还挺充实，挺好玩的。
1: 是啊，
0: 每一天都在挑战自己。虽然说这个是你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你家的或者是你生活的或者你工作你居住的周边，你都非常的了解了。但是让你认认真真的，你说这个怎么样去说这个路况？别看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哪条街哪条路的交汇，由哪儿向哪儿，然后车型怎么怎么样的，哎呦，就是你还要把路况得报出花来。
1: 那肯定是啊，嗯。
0: 你说一条路况有什么可报出花来的？
1: 你关键你啥呀？你这正常报的话，它不是没有什么新意吗？
0: 哎呀，反正人家本来都挺闹心的了，说你说你快点说路况，你就知道是啥原因，或者我不走了，你在磨磨叨叨的说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言简意赅了。现在报路况真的有多种方式，所以呢，大家伙现在此刻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你的路面影响的话，可以及时的发送信息告知给我们。

0: 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
1: 对，发送图片呢，编辑文字都可以的啊。来吧，
0: 发送图片。你看图会说话呀？
1: 不是，因为他如果说那这有什么
0: 啊，有什么小事故啥的，能看着是啥原因？
1: 对的啊。
0: 但是开车的不要发图片啊。
1: 对，你看这副驾驶可以，开车开车就别。
0: 同车人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仙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车辆稍显密集，还有亚太大街南向北车辆比较集中，还有最主要的是东部快速路啊，东向北从这个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这个方向段啊，车比较多啊。新港立交桥东向南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密集的一个情况。
0: 对，越是这样的就是交通路面比较复杂的时候，天气状况也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更要谨慎来驾驶啊，千万第一别溜号，第二呢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1: 是的，
0: 它不是说一定要有事故了或者是什么样的影响了导致于快速路啊或者是某一个主干道的时候它就非常的拥挤。就是大家伙可能都是这个第一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也比较慢，因为雨一直在下着，视线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是都比较谨慎一些吧，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车行缓慢至少是规避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故的发生。
1: 对，
0: 那么慢一会儿就是也就慢一会儿吧，我们做什么事打好一个提前量就行了。
1: 就这个天儿，这个迟到就迟到吧。那咋整？
0: 说谁呢？
1: 啥？没有，我说我
0: 好像你大风雨当中的你，你跋涉过来容易似的，
1: 不容易。我跟他们说了，我说平时十来分钟就走完，我今天走20来分钟。
0: 妈呀！就今天我收到的好多的消息都说了，说别说别的了，就是原来说就在家门口送孩子，也就是7-8分钟的，现在了还没到，咱也不知道因为啥。其实
1: 那5-7-8分钟那就走过去呗。
0: 不对呀、那人家直接就上班了嘛，就把孩子咔往幼儿园门口
1: 一撇，
0: 这边一脚油门，蹭一下就上桥了，就这样的、就这样的一个路程。今天说还没到，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样的事故，也没有什么样的啥的，就不知道啥原因。
1: 就是
0: 咋都集中在今天上路呢？
1: 那个、基本周一嘛。周一可能就车比较多一些。
0: 咋昨儿一天跑马拉松把你们都憋坏了？今天不开车出来炫一圈都觉得异样，是不是？
1: 主要是啥？因为星期一般这个办事的也多啊，这个上班工作的基本上也都很多，上学的也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你跟前两天比，可能是这个车比较多一些些了。
0: 哎呀，一说到这个上学哈，你现在觉得真是学生时代真的是尤为让人。
1: 对呀，很怀念了，很怀念了。
0: 因为今年以我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家今年小崽儿这个是拍毕业照。
1: 哎呀，
0: 我说我今年你看，我们家是大的小的都是毕业季，
1: 都毕业季了。
0: 我还跟他们说，他们说是今年这天儿不怎么好，担心这个光啊或者
1: 什么的。今天拍吗？
0: 今天拍。
1: 啊，
0: 我说你看，我说现在，我说还以为像妈妈小时候呢，就拍个啥大合影啥毕业照，都得上学校门口一站，拉上大长排，完了蹲底下的踩凳子的什么
1: 样
0: 的。我说现在基本上人都有多功能厅，都有什么会议室什么的，灯光都掌握的比较好了。
1: 是吗？
0: 我说你们要
1: 在那里边拍照片啊？
0: 那一般毕业照好像应该都这样吧？这天也出不去外头。
1: 我们拍的时候还是瓷凳呢。
0: 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持你们的笑脸啊！这一张照片定格了之后，小学这一波同学以后有可能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说起来这是我过来人，
1: 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你跟你小学同学有联系吗？
1: 那是那啥时候了，现在人家都有那个小手表。
0: 你别管啥不啥时候有没有手表，以后未来通讯能够多么的发达，那失联的人就即使在你身边，你天天也看不着他。
1: 那也是，
0: 我就想看着我家对门这么多年都非常的难。
1: 是
0: 不是啊？
1: 对，
0: 缘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珍惜现在身边的人吧，别管是好的坏的，
1: 珍惜当下，
0: 是不是对手啥的。就是对手，我觉得一生当中恰逢其就是恰逢其手这样的人能够遇得到，也真的值得你惺惺相惜了。
1: 是，都是一种缘分嘛。
0: 那么既然有这么样的缘分了，还有这个月份满后天就是了。
1: 啥呀？
0: 520啊。
1: 那可不了。
0: 我说的呢，那个昨天有个老大哥感慨说的，说现在小年轻人选日子办婚事儿啥的，咋都这么不太遵循老祖宗的规矩呢？我说啥规矩？
1: 就挑阳历生日。
0: 他说谁到了？你说我这周三还接两波婚礼，这啥日子呀？这阴历阳历的我都没整明白。我说那还有啥没整明白？阳历是5月20号吗？他说哎妈，那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
1: 不是他接两波婚礼，他接活，他。

0: 吐槽什么呢？
1: 是随礼
0: 啊，随礼、啊、
1: 要接活还能这么感慨吗？
0: 啊、
1: 天天接都行
0: 啊！我说的呢，
1: 这不是要往出扔炸弹吗？所以说，你的小炸弹准备好了吗？
0: 目前还没有呢。
1: 问大伙儿呢，520都背没背上？
0: 啊，那背完了。啊，来吧，这个咱们这个今天带来的这个520的心动好礼啊，今天啊，同样是两款，第一款是咱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再赠30毫升的洁面一支。
1: 哎，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口罩来回摩擦，这妆面呢马上就卡粉啊、斑驳呀，整个人看着憔悴没气色。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
1: 嗯，
0: 很多女生总说这个脸蛋没有之前状态好了，连上妆也变得容易卡粉了。今天带来海蓝之谜气垫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啊。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连这个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
1: 你快瞅瞅我，
0: 嗯，
1: 你快瞅瞅、
0: 啊、
1: 皮肤好不
0: 好？
1: 好，
0: 细嫩细嫩的。
1: 因为我就今天真的是用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
0: 哎呀好啊、
1: 哦！因为用精粹水打底，然后呢，我比较懒人三部曲嘛，就是精粹水加个乳，然后就拍层气垫就完事儿。
0: 我真以为你是原皮，确实是原皮。
1: 那你就以为是原皮吧、
0: 啊、不是真事儿啊，你问那个啥呀、
1: 嗯、
0: 你本来这个皮肤就是那这样的，你说你涂完之后我都不相信。
1: 哎呀
0: 啊，真事儿。
1: 那咋的，这一单不让我下了呗。
0: 那得下呀，你这个就是这么好用，
1: 该下就得下。
0: 对呀、
1: 啊、
0: 最主要是啥呢，
1: 我听听价格。
0: 今天这个价格特别香。
1: 嗯，
0: 咱这个东西好用是好用，但是原价它确实是有点贵了啊，原价1000多的这个气垫啊。
1: 那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正装啊，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多少钱？
1: 多少钱？
0: 299。哎呦我天，
1: 一正装一替换装就算是到手俩呀。
0: 啊，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
1: 哎呦，
0: 相当于299你带走3件海蓝之谜热门产品。
1: 这个一定啊、
0: 哎、
1: 这个肯定要冲一下。
0: 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1: 嗯，
0: 粉瓷色适合冷白皮，暖瓷色适合这个自然肤色。
1: 哎，
0: 虽然说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但价格香啊，再说这个到27年8月份你肯定能用得完了、
1: 嗯、
0: 对吧，一物一码，买一袋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了啊。除了咱们这个气垫呢，今天咱们还准备了澳洲 UGG 的鞋。夏天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呢？
1: 嗯，
0: 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饭后遛弯啊，谁不想穿的舒服自在又有品味呢？穿运动鞋闷热捂脚，穿凉鞋呢又太随意了，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但是今天咱推荐的这款澳洲 Todd UGG 的勃肯鞋，穿它出门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
1: 嗯，
0: 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这个 Todd UGG 呢，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很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不只是雪地靴特别出名，勃肯鞋更是王牌爆款、
1: 哦、
0: 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的是超软牛反绒材质，上脚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
1: 那有一些朋友画问号了，说啥叫勃肯鞋呀，知道 UGG 但是呢、
0: 嗯、
1: 这怎么还分出了这么多这个类型呢？
0: 嗯，
1: 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
0: 给力，
1: 你就可以看一看今天推出的这款单鞋了。
0: 嗯，
1: 日常售价1200到1300吧，差不多都得这个数吧。
0: 嗯，
1: 基本上今天咱们直接对接的就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
0: 嗯、
1: 省去了很多中间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成本运营什么的。
0: 是的、啊、
1: 把优惠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的价格就是、
0: 嗯、哎，一双日常的售价你在官网或专柜的话，一双就得1200到1300左右，就算这个有这个大促销也是不会低于1000块钱的啊。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是这个省去了实体店和销售员的成本，把实惠啊直接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块，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勃肯鞋。
1: 对，
0: 哎，而且这个颜色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沙色啊、栗色。

0: 百减一百，两千五减五百，黄金部分五千五减一百，家电多补七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那对于今天我们的抱抱团的服务能够给大家在下午的时候派送到家的呢，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哈。
1: 是的，那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近期的一些这个好吃的小水果什么的呢，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包括哈，今天我们这两天会集中的重磅的推荐一些，比如像520和521要用到的花束，各式各样的，但是都是以这个玫瑰为主。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各种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您的想法。因为我们是从云南的鲜花基地，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种植有百合区嘛，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好多的一些从云南直发过来的这种鲜花。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有自己的一些特定的设置的话呢，也可以提前预定，但是，你想今天你要是再不行动的话，那后天，基本上你就得是明天就开始预约送了，然后后天能保证上午的时候就送到人手了，这个事情你还在那儿纠结什么，犹豫什么呢？
1: 得抓点紧，
0: 昨天呢，远在，我听小妹说了，说又有人找茬了，出难题，远在国外的，他在哪儿？大马的，远在大马的小四川，又要开始整活了，说我想给
1: 他，得跑马去了，不是
0: 那啥呀，
1: 菲律宾吗？之前
0: 啊，菲律宾呢？那我一直以为，我怎么老记得是马来西亚呢？
1: 菲律宾
0: 啊，是吗？菲阿飞这边提出要求，说要给远在四川的媳妇儿送束花。小妹说，姐，这能满足吗？我说满足，咋的？四川没有花吗？
1: 那不一样，
0: 这会儿功夫，这家伙就知道想着给媳妇整束花，
1: 那不一样，就喜欢咱这边。
0: 你把你那当地那2块钱的菠萝，1.8块的榴莲，你给他整过去多好。
1: 在那儿买是他妈那个价，整回去就不是那
0: 个
1: 价了。
0: 这个花束我们不是说了吗？都是插好的、装饰好的这种大捧的花束。我们都不敢保证吉林省内的地区可以随便邮寄呢，你还敢想着我们跨省去给你传递？那但是这个心意我们传达哈，
1: 是的，
0: 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的声音截取出来，发送给媳妇儿，证明你的情谊，他已经就
1: 是
0: 我们可是传递了
1: 啊，传递到位了。
0: 呀妈，这话说的
1: 咋的了？
0: 我是不是有点说错了？
1: 咋的呢？
0: 他没说专注的是给爱人呢，就说能不能发到四川。
1: 哎，这就你这。这句话还不如不说
0: 不说那掐了。
1: 肯定是送花，肯定是给自己那啥，自己媳妇儿啊，那马上520了，因为母亲节已经过去了，对不对？
0: 行吧。
1: 完了呀。
0: 我最近接触了一些无厘头的事儿哈，就一下子把我的大脑的 CPU 都给烧了，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觉得决定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就是好的时候哈，如胶似蜜的，什么样的理由都不用有，没说嘛，两个人在一块儿好，俩好嘎一好，你啥理由都不用。

0: 能说，就是喜欢，
1: 对，
0: 就看着顺眼，
1: 嗯，
0: 就是看着你就想笑，或者是你一靠近时候
1: 长那么可乐吗？
0: 一见你就笑，和一见你就笑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感觉。再有就是那种说你一靠近说文州身上的互相的那种气息味道，你就觉得就想接近的那样的哈。
1: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那啥吗？
0: 给香水或牙膏做广告吗？
1: 你闻着味儿就那啥了。
0: 那当年也不会有那样的一首歌了
1: 啊。
0: 嗯，不管是闻着烟草味儿还是白色的袜子，就这歌真的，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歌词。没把那个所有的女同胞给气死，说这咋的？我们女同胞就这样吗？啥味儿都愿闻。但是后来，就只要你有过那段经历的话，你就会知道，哎，写的一点也不夸张。
1: 是的，
0: 但是要是不好了那一天，翻脸的时候，
1: 翻脸不认人，
0: 而且你都别说不认人了，那理由真是五花八。我这两天我就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无厘头的理由当中。
1: 咋的了？
0: 就也是来自我身边的小姐妹，就因为我肯定是遇不着这种事儿的
1: 啊。
0: 我这小姐妹
1: 跟你朋友闹掰了，
0: 不是她跟她朋友，是跟她曾经关系很密切的
1: 闺蜜，
0: 马上也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准备扯证了。
1: 哎呀妈呀！
0: 因为一个月冷静期也过了
1: 啊。
0: 就是当时说出这个理由的时候，真的我都想上去抽对方去
1: 啊。
0: 后来我忍住了。
1: 啥理由啊？
0: 这事儿一般人都很难理解，是啥呢？就比如说关系很好的，就是你的小兄弟或者小姐妹啊，就是喜欢玩的，应该是就有共同的爱好，
1: 喜欢丸子，
0: 喜欢玩儿。你结交的都是厨师朋友
1: 吗？喜欢丸子。不是，我身边都是吃货，主要是。
0: 本来我们想在今天这个分享这事，就话茬赶到这儿了。
1: 嗯呢。
0: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儿。
1: 悲伤的事。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说我都很搞笑。
1: 啥玩意儿？你有悲伤的事儿？你
0: 就是他跟我们说的时候，他突然间通知我们说他要准备一个月冷静期，我们都觉得很震撼
1: 啊！
0: 说干啥呀？
1: 对啊，
0: 两口子也没遇到啥事儿啊，就是。
1: 啊，
0: 他那个另一半是个啥性格呢？
1: 嗯，
0: 就是你拿针扎他，恨不得他才能出一声。
1: 没有，
0: 就是那么一个平时不闷声不闷语，
1: 啊，
0: 导致于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无交流，
1: 啊，
0: 零声交流，
1: 啊。
0: 自打有了孩子之后更是了，
1: 嗯，
0: 不光没交流，早晚还看不着呢。嗯，就因为工作的性质上夜班啥的，完俩人就彻底为了不打扰这个彼此。说那就分开吧，分开睡啥的，说这样的，
1: 啊，
0: 我说那倒也行，因为你说有很多的家庭构造它就是导致于就是作息时间不一样，或者是人照顾孩子，
1: 啊，
0: 媳妇照顾孩子完了也影响老公休息，或者是老公也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就互相体谅，说那就先分开，这都很正常。
1: 嗯，
0: 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样的理由。
1: 嗯，
0: 最后的时候说了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经常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不是，
1: 啊，
0: 会这个比如说去产地啊，拍拍东西啊，或者是在一起什么玩一玩啊，就闹个通宵吗？偶尔为之吗？
1: 嗯，
0: 因为这个说啊，你天天的老说你跟着你的姐妹，你跟着谁谁谁一起出去玩，
1: 嗯，
0: 你一玩玩一宿的啊，我那时候多么相信你啊，我就认为你是出去玩去了。
1: 然后呢，
0: 这不找小赵吗？最后你说我们要承担着这么大的一种损失，
1: 啊，
0: 人家俩人过散了，完了帽子扣在我们身上。当时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哎，
0: 他可没这么说呀，他非常支持说，行，你们小姐妹在一起，
1: 啊，
0: 我很放心，
1: 啊。
0: 他现在质疑说，你们哪是小姐妹呀？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打着幌子，用姐妹做幌子，然后出去，
1: 哎，
0: 谁知道你跟谁玩啊？哎呀妈呀！
1: 哎呦我天！
0: 就是很多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理由哈，
1: 啊，
0: 就让你这么一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雷声阵阵滚滚，
1: 是啊，
0: 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就这样的雷和锅，
1: 啊，
0: 你能砸到你
1: 的身
0: 上。
1: 不是，这事儿就比如说你的，我听完我都想抽他。
0: 其实就是我这是简单而为之啊，
1: 嗯，
0: 就中间肯定有很多的一些过程或者插手的人非常的多。
1: 的，嗯，
0: 有一些人，你想两个人不在一块儿了，并不见得说一定是谁外头怎么地了。
1: 嗯，对。
0: 说是性格不合或者什么，也有人会发出灵魂质问，说你当时找他的时候，
1: 嗯，
0: 他不就是这种性格吗？你现在是觉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可是呢，日子过久了之后呢，谁过谁知道。
1: 对，
0: 这个鞋买的时候它只是好看，
1: 嗯，
0: 它并不见得磨脚，因为你当时试穿的时候就仅有的那一两分钟，
1: 嗯，一下，
0: 然后你只是被它的所有的比如说性价比，
1: 嗯，
0: 或者是它你现在的及时的需求，你要爬山你需要买一双运动鞋要舒服一点的，
1: 嗯，
0: 你感觉它是运动鞋很舒服。
1: 对，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哎行，现在正好打折促销就买了、
1: 嗯、
0: 但是你真真正正穿着它去爬山，爬泰山，爬一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折磨、
1: 嗯、
0: 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那种痛。
1: 是
0: 啊、但是这话你跟谁说，人家说我也是同品牌的鞋，我的咋没事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不就
1: 感受不到啊。所以说这个选另一半啊、
0: 哦、
1: 其实跟这个是买鞋或者买吃的是一样的。记住、
0: 嗯、
1: 各位记住这句话，不要在特别饥饿的时候去超市选吃的
0: 啊、
1: 嗯，因为你饥不择食的时候，你选的一定不是你自己喜欢吃的味道。
0: 反正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呢，
1: 嗯、
0: 总归是有原因。再有呢、
1: 嗯，
0: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什么？
1: 你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别刮得到旁人呢。
0: 但是他刮得到旁人是这样的，你像我们作为朋友来说，
1: 嗯、
0: 我们是肯定是觉得，哎，我不是为了明哲保身、
1: 嗯，
0: 而是我们不去参与别人的因果。
1: 嗯，
0: 就这个事情，他只要觉得心里舒服，他这个帽子锅甩到谁的身上，
1: 嗯、
0: 只要他觉得解脱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呢，作为一些所谓的至亲、所谓的家里人、
1: 嗯，
0: 你甚至是自己的爹妈，你无论是做公婆的，还是做这个丈母娘啥的、
1: 嗯，
0: 你不要老去觉得你站在你的那个制高点上，然后来分析插手人家小年轻人的两口子的事儿。
1: 对，
0: 好多的婚姻的破碎，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的，
1: 不是两个当事者，而是
0: 有可能是两个家族
1: 身边人。
0: 中间的某些人、
1: 啊、有一些人就是各种传小话啥的，
0: 哎呀、
1: 啊、
0: 真是啊，就一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有人提点了呀、
1: 嗯、
0: 说啊你忘了他总说他出去一整玩的啥的、
1: 嗯、
0: 一整就出去说是上产地去，
1: 要不就那啥了，要不就那老爷们儿就老跟那个身边喝点小酒啥的，我告诉你最容易出这事儿。
0: 哎呀，看来你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嗯、那可不，哎呀妈呀，老多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所以呢，我这刚才说小四川这话呀，不是有别的啥其他的故意的想法啊，就是本着一个锅我也是背，能拆一次、
1: 啊、
0: 是不是一份、
1: 哎、不是就是这个锅背就背了啊，锅背就背了。但是咱不是主，咱不是。
0: 但是你能相信那一种就是同频共振的，喜欢在一起玩的
1: 啊，
0: 就是不分年龄段、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小姐妹她在大着肚子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我们就曾经通宵玩过剧本杀。
1: 哎呦我天！
0: 就我们都把那个剧本改写了、
1: 嗯、
0: ，NPC 都说的从来没有人玩出过这样的结果。
1: 玩出花
0: 了。我们盘了8个小时，就那个本子确实涉及到的人比较多，是8人本，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就是。头一天晚上11点多去的，一直盘到早上5点。
1: 嗯、哎呦我！
0: 他说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把他都给干崩溃了。就是你看，我们说喜欢玩的话，他真的是，这种玩不是说玩物丧志或者啥，就偶尔的那种放松或者是排解压力的方式。
1: 嗯、其实是就是这个喜欢跟朋友一起玩热闹，其实是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0: 嗯。但是我们真的是一大帮人，纯纯的剧本杀，
1: 就是纯玩、啊，
0: 就真的是在动脑，我真的什么都没。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去，真的不是说去干什么，说花天酒地呀、啊、什么，就是又摇又蹦，这个岁数我心脏也受不了。结果就这些小茬都被翻出来了。
1: 关键是啥呢？关键你刚才说的那个，
0: 我跟你说的细节，
1: 对那个细节，你就不怪人寻思，但是吧，
0: 行吧，反正就是没有这个缘。

0: 缘分了，说什么理由，但是你找一个不让我这么笑的理由行不行？我这两天我都老开心了，就因为这个理由。
1: 哎，
0: 行吧，我们看四哥给总结的啊。
1: 啊，来吧，四哥又发了这么长啊。四哥说，雨一直下，淅淅沥沥，交广海阔，我在等你。希望阔姐不要调皮，延迟发生让我猜疑，抓你现行，敢不服气？退休之前你得努力，
0: 哎，
1: 迎接仨儿毕业之际，快乐分清南北东西，各路人马都得珍惜，快乐还请参加婚礼。啊，快
0: 乐还
1: 情，还
0: 情
1: 参加婚礼，
0: 嗯，
1: 一直水嫩闪亮无敌，快乐相伴已成唯一，海阔知己不可分离。
0: 啊，不拆不拆，
1: 不拆不拆不拆。
0: 就现在这真是啊，好日子过得就好好的。
1: 嗯，咋的了？
0: 想想我就开。我就想笑。
1: 嗯，是，你看说完那个理由，其实我也挺无语的。
0: 但是呢，确实哈，就是现在有好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标签儿，你像有一种叫做，哎，我最近发现一个词儿，就是叫什么呢？社会型婚姻。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做就是
1: 什么叫社会型婚姻？
0: 社会型婚姻就是两个人。所谓的就是像一些 CP 粉眼中的，就是人家俩人可能就是不搭嘎的，
1: 啊，
0: 没啥事儿的，
1: 嗯。
0: 但是你提到这个，你就不由自主的脑子里带入说啊，他俩是两口子
1: 啊，
0: 就像想当年那个大家伙对我跟汇丰哥的评价似的，
1: 啊，
0: 那就是社会型婚姻，
1: 是
0: 就是说啊，他俩两口子嘛，
1: 嗯。
0: 嗯，但是其实呢，就是你们就可能是普通的同事或朋友，
1: 嗯，
0: 在别人眼中你们两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以前也磕过。
0: 磕谁呀？
1: 小时候那红果果绿泡泡嘛，
0: 啊，
1: 后来那真结婚了。
0: 还有那唱歌的那个，
1: 啊，哪啥唱歌？
0: 一开始大家就认为那个凤凰传奇说是不是也是那个，
1: 啊，
0: 但后来发现了不是他这一对，
1: 不是
0: 九月那一对，
1: 啊，对。
0: 对，就是这种磕法，
1: 啊。还有啥？
0: 还有一种就是分开的，
1: 嗯，
0: 那个词儿一下子我就没太记住啊，
1: 嗯，
0: 就那种叫消耗型伴侣还是什么，
1: 啊，
0: 就反正就是他虽然他不犯什么错，
1: 嗯。
0: 他确实也没有什么本事，
1: 啊，
0: 他也确实老老实实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放肆的资本呢，
1: 啊，
0: 他只能老老实实的，
1: 啊，
0: 但啊就消磨型的伴侣，就是他一直在消耗你的精力耐力，一直是属于这种泄力型的，
1: 哎呀呀，那不行，
0: 就这种折磨劲儿哈，
1: 嗯，
0: 有好多人说跟你形容说我俩怎么就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0: 就是他老在这是泄力拽着，
1: 老让自己内耗，
0: 就这种日子谁过谁知道，
1: 是，
0: 啊，但是作为那一方呢，他会觉得你看。我也不惹事儿，
1: 嗯，
0: 我也没有不良的嗜好，
1: 我还那么的爱你，
0: 我还天天留守在家里等着你，
1: 嗯，
0: 我犯什么错了，以至于你跟我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0: 这
1: 是自己的不想自己的一些原因，
0: 对，
1: 嗯，
0: 就是很多种，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去参与人家的什么样的因果，
1: 嗯，对，
0: 人家找出一个什么理由，
1: 嗯，
0: 你受着就得了，
1: 对，啊，他不是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开始想了这个理由啊，才想出来，
0: 行
1: 啊，
0: 反正有的就好好的珍惜，
1: 嗯，好好的爱自己啊，对自己好一点，来吧。咱们这个想换车的朋友啊，这个下面这个好消息呢，得听好。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iN 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焦虑吗？iN 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不到两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您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就是金钱。特别是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零下20多度，续航依然实在，让您冬天跑活心里头也是暖暖的。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咱这个电池变成了月租服，您买车的时候不用再付电池费了，直接降了数万元，省心又省钱啊。总结一下，选择iN换电版就是选择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来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且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君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宁泉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吉林16度到18度，吉林小雨16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6度，四平中雨14度到17度，通化阴转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阴12度到21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松原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白山阴10度到23度。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开始。

0: 是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啊，周一，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的交通生活当中，大家都没有事故的出现。今天呢，长春市外面是一个小雨的路段，路面比较湿滑，还在下着雨，在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减少变更车道，保持行车间距，保持行车速度啊，注意安全。
1: 今天早上路上的车很多啊，
0: 嗯，
1: 而且大家走得很慢。这一个降雨之后，孩子们的上学从这个早晨的高峰开始吧，路上的车就比较多。各位在这样的天气里开车，不得不说视线会受到影响，地面的湿滑程度会受到影响。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谨记啊，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朋友，在下雨的时候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这里边有很多视线的影响、路面的影响，我们都要去考虑。所以避免事故要从每一个细节做起。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千万别给自己惹这个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处理事故的，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该如何去办的，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 嗯，希望大家在雨天行车都不出现刮刮蹭蹭的这些没有必要发生的小事故啊。其实这两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小刮蹭的事故，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保持一个良好的新车心态。你要上车之前呢，比如说早上我今天早上干了一个这么事儿，我上车之前我一看这俩倒镜，这俩大雨点的，一个一个的密密麻麻的，看着难受，我到车里到后边刷刷拆两张纸，拿我蹭蹭蹭，
1: 哎好，
0: 蹭两下，然后这开车在路上，哎呀舒服得劲儿，看哪哪清晰，
1: 哎
0: 看哪哪舒服，是吧？
1: 这是绝对的好习惯啊。各位，这个这小小处见你的车开车的这个技巧，这些所有的技巧其实我们都应该掌握。这个雨滴呀、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凸透镜，它会让你的视线呢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后视镜上挂的雨滴比较多的。如果您的后视镜有加热功能，你别看这不是冬天，你把加热功能打开，它的除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打开加热功能，用这个纸巾把这个后视镜稍稍糊弄一下，
0: 是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哪怕当时有水印儿，你别担心啊，一会儿后视镜的温度上来之后，
0: 对，
1: 它那个水雾就立马就没了。
0: 哎，我就这种感受。
1: 嗯，
0: 你要不擦它吧，你光那个靠倒后镜那点热量，你刚上车它也没办法瞬间启动。
1: 嗯，
0: 所以呢还是大雨滴，这样你就蹭一下。其实我也蹭不干净，那纸一会儿就被湿透了。
1: 嗯，
0: 这蹭蹭蹭蹭两下，到车上瞬间，哎，加热一开始，马上就特别清晰的倒后镜，你就开吧，你咋开咋舒服。大家不信试试啊、
1: 哎，现在一些这小黑科技啊，其实挺好用的，
0: 真是，
1: 包括玻璃的除霜。除雾的这些小、这个特殊的小喷雾、
0: 都好使、
1: 都挺好使的、它也可以给你的后视镜，包括你车辆的侧面的玻璃，它会让这个雨滴形成的这个比较慢啊，他们基本上雨滴落上之后都能够掉下去。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试一试这个东西对车又没有别的影响和伤害，您去尝试一下它一些除雾除油面这样的功能，其实除完之后对于我们的视线来说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各位可以尝试啊。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您首先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而且千万不要溜号。今天早上在路上这高峰，车辆呢比较多，很多车辆呢依然采取着自己的习惯性的方式。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没上高架，在高架桥下边走的，从送完孩子7点多一点，7点10分左右出来，一直到单位。要平时呢，可能我在7点40左右就差不多到单位了，但今天车比较多，8点20左右了。
0: 哎呦，
1: 我走了1个小时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你那么近，且得走这么久呀、
1: 说的就是啊，就包括在学校的门前车流量大，在路上的车流量大，但是你依然能够看到，比如说，咱们就以生态大街为例。我是生态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底下的中间要穿过，比如说像和美路这样的路段，这是有77路的公交车专用车道的，
0: 对，
1: 快速公交的车道，这是全天是禁止通行的，从一大早到晚上10点，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这都是禁止通行的。但是很多车呢都在玩窍门，就是从这个公交车的专用车道一直向前，等候着一个信号灯，一旦变成了绿灯之后，向左边去变更车道。哎，这一排车，这旁边的车啊，就左边的车瞅着你们过来，是吧？看着右边这些车借了这个机会都往上上，他们心里边都在劲儿劲儿的，谁也不想让你进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没办法，因为启动的速度跟你持续行车的速度它不一样，
0: 对，
1: 哎，速度差就导致了车辆可以进入。就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在最左边的辅助车道里边呢，靠左侧的一排，然后我就看着我左边主路上 这个公交车专用车道向前的，然后向左去并入的这些车，挤一挤，别别别别挤挤，哎，这个过程真是让你看着心里边很不舒服啊！但是各位谨记啊，避免事故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方是犯错，但是呢，你不要用你的行为呢去制止他，以免呢发生刮蹭。有的朋友问了，说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被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如果进行这个举报的话，是否对方有违法行为？告诉给您，非常明确，就是违法，不依次通行就是违法。这样的插队确实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想较这个劲的话，我倒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在合情合理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这样的插队行为进行记录，记录之后可以和当地和当所在区的咱们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来进行举报，这是可行的。但是呢，在路面上就轻易不要用自己的车辆之间的语言来进行级别。
0: 这个拍个视频啊，这个录个像非常好。
1: 哎，行车记录仪能截取下来的，咱们就试试。
0: 对，
1: 你试一试，肯定有处罚的力度。
0: 我昨天就苦于无法取证，气我，
1: 哎呦，
0: 真的。我在斑马线上，我和家里人过马路，要去一个地方办点小事儿，刚好把车停好，我就下车。斑马线处呢，有3到5个我们这样的这个行人等候，没有车让，那我们就等呗，然后还有这个挑头的，进小区的挑头的车，我们想那就等吧，看能不能有让。前面有一个老大爷受不了了。咋还不让等半天，老爷子生气，老爷子拎个菜筐，老爷子寻思我就必须踏出这一脚，
1: 我要举着筐上。
0: 老爷子就把这个小推车小筐整到那个斑马线处，过来一个车一看，哎呀，出了一个筐，确实不太方便，怎么办呢？他噌一脚停那儿，哎，这一下我们都可以过了。我们正在过这个，我刚好过在马路这个斑马线的中间那个条的时候，刚好就走那儿，这个我这个右侧来个挑头转弯的车，他进小区，你就想不到，到那块儿我就原地差点自己蹦起来，他到我耳朵跟前咵一声震雷，按喇叭，
1: 哎呀，
0: 我的天哪，把我吓得了！我当时怒目圆睁的看了一眼那个司机，我觉得我还是不解气，我说你咋这么烦人呢？你知道吧，我回头看一眼，我说你怎么那么烦人呢，我就在路上叨咕的，他开着半幅车窗，我估计他能听见，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但我觉得还是气愤，怎么办呢？我拿手机拍个照，我拍完我就后悔，我拍他干什么，我这声音也记录不下来。我家里人捅不捅我，行了别说了。
1: 哎呀，这是
0: 气死我了。
1: 各位在路面开车啊，这种事少干啊。
0: 哎呦，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1: 对，尤其是在行人的旁边，大家轻易不要去使用那个喇叭。咱们在车厢里边感受的没有那么明显，特别是当你的车窗关闭的状态下，你这个声音呢，其实传递到你自己的耳朵里可接受，而且你有心理准备，你知道要摁了，知道有声了，你不觉得那么烦人。就像说吃饭吧嗒嘴是一样的，你看吧嗒嘴那个人可来劲儿，吃的可香了，那你旁边听着那个人，你多少有点受不住，是吧？这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各位在路面开车时，我们讲究安全，另外一点呢，我们要讲究个文明啊，这都包括在内。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被吓到过的，有吓到过别人的，是吧？咱们自己都互相琢磨琢磨。微信平台上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或者是一个防水贴很好用
0: 啊，
1: 网上买大概10几块钱，对，就类似于这样的黑科技产品，啊，不管是喷雾啊，还是涂抹呀，还是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们在日常使用车辆的时候，可以让这些小的东西、小的黑科技，那在我们的车上体现出它真正的固有的价值。
0: 来吧，我们看看赵先生遇到什么事了哈。您好啊，赵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吧。
1: 请讲。
2: 我今天就是这个一个私家车掉头给我母亲撞了。那个他现在这个事故命出来了，事故命出来之后判定就是我母亲为次要责任。次要责任他这个是啥呢，他这写这个事故是说我母亲由那个横穿马路，但是他这个车他是，
1: 我打断一下，本身对您的声音我有点印象，另外我看到文字的提醒是走斑马线走了一半斜着奔这个公交车站那个
0: 是那个朋友是吗？
2: 对，
1: 就是斑马线走了一半，但是看到公交车站之后呢，走了个斜线，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刻呢，您母亲已经距离斑马线大概有个10几20米，是吧？20米左右，
0: 就是他，
1: 是打着斜奔着公交车站去的，然后有一个掉头的车辆，第一台车躲过去了， 由于视线的遮挡，第二台车没有发现您的母亲，一下给撞到了，是这个事故吧？
2: 对他，但是他我母亲当时看见车的时候是在公交车道和那个马路牙边站着呢。
1: 嗯
0: 嗯，

0: 他掉头是横跨三条车道往公交车道里进，但是那块吧，
1: 当时这个事儿当时我们给您进行咨询的时候，我给的责任就是主次，
2: 是的，
1: 您有印象吧？
0: 对对对，我
1: 是
0: 今天我想再咨询一下，如果看我要
1: 只要您母亲在机动车道内，包括您之前的行驶的这个行走的路线都使用着公交车这个机动车道，这是属于行人的违法行为。在这样的违法行为的情况下，给个次要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你这起事故不用复核啊，复核你也不会成功。
1: 嗯
2: 嗯，
0: 行。
1: 现在看病大概得花多少钱？
0: 13000多。
1: 啊？
2: 13000多。
1: 13000多，你就根本没有必要。
2: 嗯。
1: 哪怕是对方的次要责任，我个人觉得必要都没有，都没有多少，因为交强险的18000的限额可以对你们进行赔付的。
2: 嗯。
1: 啊，这是没有问题，就是你们的治疗费用都在对方的理赔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这个次要责任，你对方的车又基本没有啥损失，对吧？跟行人的碰撞很难让对方的车辆，而且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的碰撞，对方的车辆不会有啥损失，所以这个钱呢，基本上就是对方全掏啊，所以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而且你们在机动车道内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作为行人来说，必然会承担个次要责任。
2: 嗯，好的，赵先生，没问题了啊。嗯，
0: 行，
2: 好嘞，哎，再见。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要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当天我们就猜到了这个事儿。
2: 嗯，
1: 他说有掉头的车辆陆续掉头，我说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第一台车看到了行人，他可以躲避，但第二台车他是随着第一台车去转，他整个这个转弯的这个半径这个角度里边，您的母亲就是处在一个这个属于盲区的这个状态下，第二台车很难对行人做出判断。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这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千万要记得斑马线最重要，然后就走人行道，也不要轻易的在机动车道里进行斜着走啊、穿行啊、绕近道啊，这千万别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好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了，您现在可以随时联络啊。
1: 嗯，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照片、发来您的视频、发来您的节目的互动，包括此时此刻在全省的各地有任何的车辆拥堵的路段啊，有行车缓慢的路段，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分享，我们通过电波向全省的朋友正在使用该路段的朋友进行通报。再次的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下雨，那么您的视线会受到影响，速度一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地面的湿滑也会对你的行车构成影响，这几件事都是在雨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个醒啊，而且今天这雨呢几乎要持续一小天，有可能在视线包括阳光太阳落山之后，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5422-5433。下雨天提示大家减少在路上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你的不文明行为可能就带来违法行为，然后进而就导致你事故的发生，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们。那全省各地的朋友，您那里如果也下雨，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现在有哪个城市此时此刻正在下雨的，不妨跟我们互动一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那天你不是有事吗？有个朋友问我特别有意思，我说你们俩建个群呗，说干啥呀？他的意思就是你建完这个群之后打卡，谁不打卡扣谁工资。我最开始以为他要扣咱俩工资呢，我说你别扣我俩，我俩都没了。
1: 吓我一跳。
2: 是啊，我当时看完也是，咋还要扣我俩工资？
1: 我以为建个群就咱俩是吧，你不上班扣你的，我不上班扣我的。
2: 哎呀，给你吓。
1: 我还寻思这个身边这朋友可真是个好朋友啊。你要干啥？
2: 哪个听众发来？
1: 我
2: 后来说哪个粉丝不来打卡，
1: 我打听打听。 让你建群的人是小月吗？
2: 完了，他没听见好像。
1: 没听见呢，吓死我了。
2: 把他吓跑了。
1: 我以为咱们的小月急了，你俩你不来扣你的，他不来扣他的，那就一顿神扣。嗯、我的天。
2: 扣粉丝的
1: 啊。他指的是大家打卡。
2: 对。
1: 对吧，
2: 让他们来打卡。
1: 大家不来扣大家的。
2: 哎、就这一条念完之后，瞬间所有人都出现，就连。没记错是不是这清顺都给我发个图、
1: 嗯、
2: 意思是我在呢
1: 我在呢谁不来扣谁工资
2: 对
1: 嗯，我比较关注的是工资扣完之后能给谁
2: 给咱俩
1: 就是不来的我第二天往群里发红包呗
2: 对
1: 嗯，就写了小智大勇专属
2: 专用对
1: 别人不能领
2: 对
1: 是吧这个好啊
2: 是不是这个好
1: 这个群我觉得可以建个千
2: 可以建是吧
1: 千头八百个一个群一天能有1块钱的收入就行啊多了不用
2: 肯定得有不来打卡的
1: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吓我一跳我以为要扣咱俩的你说不至于啊那挺兢兢业业的行吧各位啊哪说哪了哈哈一乐但是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希望通过每天叨了七姑的这个过程能够让大家知道交通事故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你没有发生过事故的朋友你不理解发生过简单交通事故的朋友你理解不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之后的朋友您将来的驾车或者参与交通的过程都会受到影响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发生过事故而且事故确实也比较严重他大概得有2-3年吧基本上没有开车就是确实他会走不出来他从这个过程他说心突突尤其是视线一旦不好的时候他确实他之前发生的事故的时候就是因为视线不好、
2: 嗯
1: 嗯、虽然责任不大但是给他带来的心理的影响是不小的。各位，如果您曾经发生过，比如说类似于死亡事故，或者严重的人伤事故，或者在撞击的那一刻，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遭了很大的罪的这些朋友，您心里边都会有这个阴影。所以我们真心的提醒各位，千万别干这事儿、
2: 嗯、
1: 啊。
2: 风清云淡说哪里下雨了？白城一滴雨都没下、
1: 嗯、
2: 你听半天节目我俩就说长春此时此刻正在下雨、
1: 嗯
2: 啊、还哪里下雨了我俩不知道长春正在下雨啊，白城没下这个我们
1: 全省好像就啊，白山也是阴啊、
2: 嗯，
1: 白城是阴其他的地方都是中雨转小雨以及小雨的天气、
2: 嗯、
1: 或者小雨转中雨白城确实雨量可能较比别的地儿要少了一些、
2: 我们爱听小伙伴露露说哈尔滨正在下雨、
1: 嗯、
2: 小雨纷纷的啊，
1: 嗯、
2: 差不多快乐裁缝说他叮咚打卡了
1: 打卡
2: 哎，你猜这是谁
1: 余生只开老头乐
2: 对
1: 哎，这是个好同志哈。
2: 谁
1: 不知道
2: 我让你猜一下我当时看完我就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他就说他是老朋友、
1: 嗯、
2: 我就猜应该是周五那天还是周四、
1: 嗯、
2: 我就忘了啊他让我猜他是谁我说不知道他是谁
1: 我猜了我看看答案
2: 你看谁来吧你看他是谁
1: 啊、
2: 他的老头乐长这样、啊、
1: 他的老头乐我看看啊咱们节目被点名批评哈哈从小就怕老师
2: 再往上
1: 这是谁
2: 嗯猜
1: 17岁啊魏小姐魏大哥呀、啊、
2: 对哎呀
1: 这是魏大哥呀
2: 啊我说你干什么开老头乐他说他开老头乐安全我说你能被开就别开老头乐他说我点名他像感觉被老师点名批评
1: 哦原来是你
2: 他改名了
1: 还挺淘气的我发现了啊
2: 他说了他余生只开老头乐
1: 上周周三周二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就看到这条微信了
2: 是吧
1: 我当时就想点这个名字我就想呢我说你这是卖老头乐你这肯定是卖老头乐的、
2: 嗯、
1: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呢结果发现了原来是在这块插科打诨的他说经开区现在没有下雨、
2: 嗯、
1: 你提到的经开区其实我们不就在这个一脚一左一右的地儿吗就是一脚宽的地儿吗
2: 咱俩就在这儿
1: 那、啊、现在好像 雨滴停了今天好像目前好像是停了
2: 感觉是有点小雨的感觉
1: 在下呀应该是
2: 在
1: 下。
2: 嗯、
1: 在
2: 下。
1: 嗯行吧反正下雨的地儿注意安全啊在别的咱就不说了。各位如果说今天已经几号了 ,5 月18号了。5月18号。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三个名额依然是之前的情况就是出现临时的去不了的。如果说您愿意去的话也就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吧这两天左右的时间吧你这三个名额肯定就要补充上了。各位如果感兴趣啊 ,5月26号。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我们即将出发价格呢6980块钱不变啊依然是6980块钱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带着大家去新疆走的是伊犁的这条线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啊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再加上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整个这条线路是特别优质这是整个新疆旅游里边硬件条件最好的 比如说住宿条件，你可以全程住到四钻的酒店，但是如果你走其他线路未必全程都能有，那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儿。但这条线路住宿的条件硬件条件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全程给您安排的是四钻的酒店，我们吃的标准也是当地团餐的高标准，并且在晚上的时候都安排的是特色餐，而且我们在路上安排了最高标准的大巴车，二加一的航空座椅，叫陆地巡洋舰，这个车的坐着非常舒适，它的宽度和角度坐起来的感受啊，基本上和这个飞机的头等舱那个座椅是差不多的。整体的这个整个行程上安排的硬件，那真的是到新疆去，你除了全程能住得起五星酒店的那种标准的，而且你找不到全程的五星酒店，那乌鲁木齐是可以的，那别的地儿你想住你也没有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几乎是最高标准的咱们的新疆之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个人是6980块钱，现在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好吧。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回拨电话，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整个行程，全程呢都我陪着您啊，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患在。而且咱们的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的。什么叫做一价全含？就这样告诉你，你从到了机场把人交给我们的那一刻，到下了机场我们把人给你交回到长春的那一刻，中间没有必须让你再花钱的地儿，你只要自己连瓶水都不买，你不带钱都行，这就叫做一价全含。整个景区景点的门票，景区内的必须要坐的那些这个电动车呀，什么导短的这些车呀，接驳车呀，咱们都包括在内，整个的景区景点门票吃住行都给你安排在内。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一价全含6980，那八天七晚的时间我们要畅游一下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地儿要给各位提醒，最近大家关注喀什古城关注的比较多，我陆陆续续接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来了解，说这个喀什古城值不值得一去，我告诉您非常值得一去。但是这一次如果，而且南疆没有到时候，南疆如果想去的话，我建议大家十月中旬左右去，你把胡杨林能够带上，那这个时候你还想去感受一下类似像喀什古城这样的城市美景，古城的美景的话，您跟着我们一起，我们给您安排了六星街。这个六星街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中间为中心点，然后发散的成六个扇形的发散的一个古城街。这个古城街里边不管是人文景色，包括里边的一些这个状态感受都非常和都和这个喀什古城非常相近啊，非常相似，非常值得一去打卡的人文的地方。我们带着您在行程里边都给您做了安排，所以如果您想一趟行程把北疆南疆的一些景色都有所领略的话，跟着我们走这一波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现在是最美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旅行社把我们其他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团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我看了赛里木湖这个湖面包括那拉提草原的景色，在视频里边看得非常清楚，景色特别漂亮。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可以马上来跟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最后的三个名额我们就马上就要截止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家庭掉队的话，可能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截止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您抓紧时间，最后三个名额，感兴趣的您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发送旅游，您都能够得到我们的链接。
2: 嗯，依然提示大家，想去玩的朋友可以尽可能的跟随着一起前往，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
1: 嗯，
2: 这个时候也不是个高峰期啊，
1: 对，
2: 都已经错过了。过两天你等高考结束，你等中考结束，你等暑假来临的，这几波汇聚在一起，大家就会比较忙活了啊。
1: 对，
2: 回来之后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的路况雨天提醒信息，大家现在就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目前呢省内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啊。
1: 嗯，慢点开车。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等候各位电话的过程里边，我们也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给力。呵呵，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两个关键词，发送过来之后，我们要给您提供的是今天咱们广播直播间里的产品。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赠洁面30毫升啊，一个啊。各位如果您知道这款产品，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520的宠粉福利来了，各位如果想捡个漏，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手价格299， 平时要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到手只需要299，而且还要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海蓝之谜的30毫升的洁面洗面奶要送给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299拿走2个产品，而且呢，咱们的气垫呢有2个色号可以进行选择。第一，

0: 紫色，适合冷白皮肤。第二，暖紫色，适合自然皮肤。根据您的肤色的不同，您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产品。两个色号现在都是齐全的，有效期都到27年的8月份，这绝对是好东西啊，价格非常得劲儿，那就是299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而且还要赠送你咱们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那洁面的体验，海蓝之谜的洁面奶，洗面奶要赠送给您，所以两个产品拿走才花299，价格非常合理。
1: 嗯，
0: 这就是发送给力之后您能够看到的第一款产品。
1: 发送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个爆款产品，澳洲的 UGG 的单鞋。
0: 嗯
1: ，UGG 不用说了，澳洲的 UGG 之前我们曾经给大家带过这个大棉鞋哈，我们今天给您带了一款单鞋，澳洲的UGG 的勃肯鞋。这款鞋呢，可以说妥妥夏日的刚需，家喻户晓的一个大品牌，在 UGG 官网专柜一双勃肯鞋日常售价1200到1300元之间，就算平台大促，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你想买一双是不太舍得的哈。今天呢，我们直接对接的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啊、销售员成本，实实惠惠的给到大家，只要一双309块钱，300块钱出头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家的勃肯鞋，是夏天的这个价格太香了。
0: 嗯，
1: 颜色是特别多种，大家随便选，栗色呀，还有这个什么高级的这个老前锋啊，这个勃肯鞋呢，可以说受到了无数年轻朋友的喜欢，全网秒杀价格哈。
0: 嗯，
1: 还有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同时上架了女士的豆豆鞋，只要299块钱。现在想选 UGG 这款勃肯鞋的朋友，夏天的单鞋你就直接抢购299或者是309，你自选，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不仅可以看到 UGG 的澳洲版的这款单鞋，还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的气垫加上洁面，大家直接发送给力就可以了。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储蓄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多补齐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凝泉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全线空出，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5423-33。我们来看看江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江先生，
0: 请讲。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说吧。
11: 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在那个大学期间，就是交个意外险，也叫学生险。
1: 嗯。
11: 但是他那边学校的保险公司说是我们这个得上他那个指定机构去做鉴定，
0: 嗯
1: 嗯，
11: 跟那个道路交通事故这个认定，就是那个还不一样，
0: 嗯
1: 嗯。
0: 做鉴定，我请问一下，是涉及到伤残了吗？
11: 啊，对，
1: 嗯，孩子多大了？
0: 这么严重啊？
11: 22。
0: 交通事故里边，咱们承担什么责任？
11: 同等。
0: 同等责任。
11: 对。
0: 是。

0: 说是他回长春，他有指定，必须上他指定机构做鉴定。
1: 嗯，这个就要看合同。一般学生们的意外伤害险都是有标准的，都是有制式合同约定的。
2: 嗯、
1: 你恐怕还真得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去做。
2: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们、
1: 嗯，
2: 你让他给你提供一下保单。
1: 嗯，
2: 你看看保单里边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说明和要求。正常来说，他所说的这个鉴定未必单指着伤残的鉴定，
1: 嗯，
2: 可能要对您整个的伤情要进行一个评判，
1: 对，
2: 包括你的涉及到的，比如说同等责任，对方要承担一半的，这是首先要去掉这笔费用。第二个，你的车上有司乘险吗？
0: 不是，他那个吧，这是啥也不差，他那个就是提升险吧，我一说你就是十级是给10000，
2: 嗯，
0: 一是给20000，
2: 嗯，
0: 这就差这儿，
2: 嗯。
0: 他说这个跟那个道路交通这个做这个鉴定和他这个疾病险鉴定是不一样。他说他这个是伤情恢复好了就是评不上。我也不明白呀。
2: 那不对，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
1: 嗯。
2: 就是如果伤情恢复好了就评不上的话，你的正常的交通事故的9级伤残你也是评不了的。所有的评复伤残的评定伤残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评定伤残的标准是当我们的身体全恢复完毕，比如说治疗完毕的3个月以后，我们才可以做伤残。这个伤残代表着你的一辈子，这个伤情都在你的身上。比如说走路，胳膊腿回弯，包括发力，哎，等等等等，他看你受伤的程度是胳膊呀、腿呀、肋骨啊，还是其他的面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都是所有的伤残都是你这辈子不能再恢复的。那除非他对你之前的这个鉴定产生了疑问，他说我不认可你的这个鉴定机构的鉴定，我们认为达不到这个9级的伤残。那除非到这个程度，要不然您所做出的符合于法律规定的这个鉴定，它都是有司法资质的，这是可以的。
0: 他说的吧，学校这个鉴定，
2: 嗯，
0: 和你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鉴定，他俩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这么做了，也得到人家指定地点重做的吧。完了说那意思。你得去说是你这个恢复好的，就是有可能评不上，你有没有啥后遗症？
1: 你这个听的好像有点问题。
2: 江先生，您相信我哈。
1: 嗯，
2: 只要叫伤残鉴定，国家标准是一模一样的。他如果为啥我让你看合同？你看合同上边它对应的是哪一条？所以呢，江先生，您先听我的建议，您挂断我们的电话之后，你给这家保险公司打电话。
1: 对。
2: 你说你如果手头有合同，你拿着合同看；如果手头没合同，你找保险公司让他给你提供合同，来提供他的一些免责条款和相应对应的赔付标准。
1: 嗯，
2: 然后你来看，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一点不涉及，因为全国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伤残标准是统一的，但是有可能中间保险合同上有一些细节要求，
1: 对，
2: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是只针对于伤残的。
1: 另外学生保险确实它有个特殊性，就刚才你前半部分说的这个是对的。
2: 嗯、
1: 学生保险呢它会是指定的一个地方去。
2: 嗯嗯
1: 啊，这个你就按照它合同标准来操作就行。你就到那儿去，你看一下具体怎么来操作，然后你就接下来你就知道咋办，不要光听说，听说不行。
2: 其实是钱的事儿。
1: 嗯。
2: 你重新做这个鉴定需要花多少钱？
0: 他说2000左右。
2: 2000左右。这2000左右的费用是由你们自己来自担吗？
0: 是，
2: 所以其实咱现在差的可能就在2000块钱呗，
1: 嗯，
2: 是这意思吧？咱不在乎说再多做一次，但是呢，咱差的不得不说，那2000块钱，你说一共你赔我20000，我还得花出2000，这毕竟咱能省点则省点，所以呢，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希望你跟保险公司来确认一下，应该不至于像您所说这样，那因为伤残的标准是统一的啊。
0: 啊，但是他学校那个保险公司那个。理赔员他是这么说的，说是根据你这个要是恢复好了，你就评不上。
1: 他所谓的恢复好是啥？你包括咱们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正常的保险公司哈，车险这一块，他也是3个月或者几个月，那你恢复好了，你自然就评不上了。
2: 我尽量
1: 不涉及到，
2: 我尽量找一找中间的信息差吧。我这样问，事故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0: 去年6月份。
2: 伤残是什么时间做的？你们交通事故里边的伤残鉴定？
0: 4月初做的。
2: 嗯，去年6月份什么时间出院的？
0: 九月初吧。
2: 9月初出院的，你在做鉴定的时候，你的伤情已经不能再改变了，是吧？你的身体状态，鉴定公司已经
0: 基本上
2: 就已经确定了，
1: 恢复好了
2: ，是吧？
0: 对。
2: 身体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儿？
0: 头部。
2: 头部。
0: 缝骨开颅手术了。

0: 这个还特殊一点，
1: 对，
2: 需要二次修复的，都修完了，
1: 还得需要二次的修复，
2: 对，已经修完了，
1: 已经都修完，什么时间二次修复完毕的？
2: 那是十二五年十二月份吧，
1: 12月份，
0: 去年12月份，现在5月份。
1: 看听您的整个这个介绍，这个伤残的鉴定应该没有问题呀、啊，所以您这样，江先生别着急。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给你的保险公司按照我们的询问方式，你再次的询问，你跟他确认一下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你确认完毕之后，你也留好电话，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涉及到的话，您下午的时候可以再给我打电话，咱们再跟你这个事儿再跟你细唠，行吗？
2: 行
1: 啊，你下午2点的时候同样打这部电话，我照样能，你照样能找到我，好吧？
2: 行，
1: 你先按照我给你出的这个主意，你先问一下保险公司，你管他要一下理赔的条款。你管他要一下他说这个话的相关依据，你去问他，你说我们做的是标准的伤残鉴定，这是具有法律资质的鉴定，这是由专业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你们为什么不认可？而且你可以问他，你说你不认可的是我的这个鉴定的标准，还是鉴定的级别，还是什么情况？你把这个事儿敲死。
2: 他原先说的吧，你这个道路交通，这个鉴定和我这个学校这个学生险，他俩是不一样的。
1: 好，就说到这儿啊。你要让他来确认他要的是什么标准。如果是个伤残的标准，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说这个学生可能达到，咱举个例子说，能不能达到上学的标准，还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他这个有可能有细节区别。所以你要把这块跟他敲死，明白了吧？
0: 就是学生险，你要拿到学生险的条款。
1: 对，
0: 你要是方便，我都建议你直接入校，去跟学校的负责保险的人员好好谈一下，他手中掐着孩子们保险的所有东西，你到他办公室，你去了解一下咱孩子的保险是个什么样，条款你自己从头读到尾，读不明白咱就拍照回来慢慢研究一下。
1: 你按照这个流程，你先跟他联系，
0: 你就别一个电话打完，人家说两句啊，是这么回事，你还没有下文了，你下句话你还递不上，你还不知道咋回事，人就挂了。完，你想想别人一说一个事儿不对呀，你又打一个电话，人家又一说啊，完你又没有词儿了。你看这个咱们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打10个这样的电话，最后你还是不知道咋回事。
2: 是
0: 那回事，是这么回事哈，打好几遍电话都是这么回事，那不行。
1: 你不是有他微信吗？你不是有他微信吗？是吧？
2: 对呀。
1: 你让他在微信里边一条条给你发。你打完之后，你说你麻烦你把这个
0: 拍个照就行。
1: 你为什么拒赔呀？或者为什么重新鉴定啊？包括这个理赔的条款呢、你就在微信里面给我发过来。你说我这边也确认，你给我解释通了，我才知道该咋办呢，是不是？所以你让他微信里一条条发过来。
2: 他是指定是咱们长春那个长春司法鉴定所。
1: 现在看来，应该是学生保险的这一边的保险公司可能对你的鉴定产生了疑问。
0: 你道路交通的这个鉴定是在什么鉴定的？
2: 在视频啊。
1: 行，咱们不讲这事儿了、咱们不用说是合不是，你按照我的方法先走一步，然后你有需要的话，你今天下午2点，明天上午9点都可以找到我，好吧？
2: 行，
1: 你再跟我们联系。
0: 再见了啊。
1: 我都没敢多问呢、没敢多说呀。对，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大学生现在开车的真的不少，在家长的陪同之下，我个人觉得不是不行，因为高三毕业之后大家都去考这个驾驶证，开车这个事儿，虽然说对于驾驶这块我们天天都在做，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事儿，并不是这样。其实反观它的反倒不像咱们那个年代，这么说，以我们这个年龄为例，就是当年你像我们都是2000年之后一点点零几年开始上班，那个时候你会开车叫什么叫技能，大家有印象没有？
0: 对，
1: 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整个单位就是以我们当时我那个频率为例的话，会开车的人也就那么2-3个、
0: 很少，
1: 有车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叫做什么叫技能，你有了这份技能，你在整个工作里你挺方便的，就等同于你在大学里边给自己提升了一个技能，尤其是你上了班就可以成熟开车的。我那时候体会特别深，我就是个成熟，所以我上班之后那真是被百人所用。今儿他教你们，后来有车之后，一会儿给这个跑一趟，那个跑一趟，那是一项技能，那是一个与同事之间保持良好交流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现在反观，100个人里边有一个不开车的，那是技能。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开车已经不是稀奇的事儿，不需要为了增加孩子的技能去考取驾驶证，不需要。这首先是一点。第二个，真的有证之后，特别是对于那些性格上不

0: 好控制的朋友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大学生不太建议在大学就是学校期间的这个过程寒暑假你去开这个车呢？其实大家想一想，你们一年四季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最长，
0: 嗯，
1: 你在学校里不具备开车的时间，不具备开车的条件，所以你刚刚一个新手刚摸车没几天又休息了。
0: 对，
1: 一个假期不过20天30天，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你说你回家那么几天你嗖嗖开，你根本就是手生生手新手，
0: 有条件没条件我个人都觉得是要嘚瑟，
1: 真的不建议大家在大学间，你又不能天天开，你要天天开还好，对吧？
0: 它的必要性，就算你比如说你在长春，你在长春就读大学，
1: 嗯，
0: 我每天上学放学我通勤，
1: 嗯，
0: 对一个学生来说有一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嗯，
0: 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吗？
1: 嗯，
0: 他应该拥有，或咱说句道家话，他配拥有这台车吗？嗯，我个人觉得还是家长在惯着，
1: 嗯，
0: 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我接受不了。
1: 就是你可以让孩子方便，这个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他至少得是每天出行必须需要这台车，
0: 嗯
1: 啊，这叫方便，这叫出行，这叫你心疼孩子。
0: 哪有那么多需要啊？
1: 要不然你说大学四年你就过寒暑假，你非得在寒暑假开车，那你是纯纯个生手。
0: 大学上学又不起早不贪黑的。你就算不住校，你说他也不用早晨6点多起床，7点来钟走，他也不需要啊。那你说扯那干啥呀？没有必要。所以呢，我真是觉得啊，大家对于这样的情况，要控制控制。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大学生骑摩托发生交通事故的，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骑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开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开车拉同学整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案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比比皆是了。各位一定要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到底让他什么时候去考驾驶证？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儿，行吧？贾女士电话已经接入，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来迎接您的电话。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抢线，同时也可以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继续回来之后，我们关注贾女士的问题啊。你好，贾女士，
0: 请讲。
7: 哎，你好。
0: 嗯嗯。
7: 那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0: 嗯。
7: 就是我妹妹那个15号的时候，
0: 嗯，
7: 然后从那个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一个十字路口，
0: 嗯，
7: 十字路口，然后我妹妹骑的是助力电动，后边是2轮，就是跟那个正常的电动车也差不多大，
0: 嗯
1: 嗯，
7: 啊，然后那个从东往西，
1: 嗯，
7: 他走到快那个路中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私家车是从北往南，他也是直行，
0: 嗯。
7: 然后就给我妹妹就是从刮倒了，刮倒了之后就刮到那个道中间去了。
0: 嗯，打断一下，
7: 那个对，
0: 打断一下，
7: 那个
0: 我来问你来答。责任出了你也不用说，一会儿我们给你下这个结论。
7: 嗯、
0: 十字交叉路口有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有没有信号灯？
7: 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嗯，
7: 对，
1: 一个十字路口。
0: 正常来说你们全责。
1: 嗯，
0: 因为车辆在行经十字交叉路口时，如果没有礼让标志标线，如果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的情况下，让右原则。这里的车辆包括了2轮的自行车，2轮的电动车，3轱辘的电动车，3轱辘的机动车，4轱辘的机动车，8轱辘、10轱辘都包括在内，所以叫做车辆。所以在这起事故里边，如果对方没有其他违法行为，你们承担全责。如果对方有超速，您听好这几个点啊，对方有超速，有超载，或者对方的车辆检验鉴定不合格，对方在通过路口时有证据证明对方有溜号或者没有做到

0: 合理避让、合理操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你们顶天找到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如果对方有严重超速，比如说超速已经达到了 70% 或 100% 以上，并且加大了事故的损害后果，那对方有可能达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你们很有可能得到的是一个全责，对方有了一点毛病你们就是个主责。
1: 嗯，
0: 对方有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多项严重违法行为叠加，你们可能得到一个同等。这三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对方要是没毛病你们应该是全责。
1: 嗯，
0: 我不知道责任认定书是否有下发。
2: 今天说让我们上交警队去，他没有下发，所以说我一直听你们那个广播台嘛，然后我也想咨询一下
0: 对方有啥毛病吗？
1: 就记住这个标准就好了。
0: 嗯，
2: 哦，
0: 你找找对方有毛病吗？
2: 应该毛病不大。
0: 嗯，
1: 开的也不快，
0: 那就最好结果是主次。
2: 开的挺快，但是也不至于超速。
0: 那你看，这就不好办了。
1: 嗯
0: 嗯，
1: 那你就按全责准备吧，下午看。
2: 嗯，好嘞，谢谢。
0: 全责可接受，伤得重吗？
2: 那不重
0: 啊，
2: 就是自己检查一下，然后花了2000多块钱
1: 啊，那没事。
0: 来，我再跟你多说啊，对方即便是无责的情况下，对方有一个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的赔偿，至于伤残死亡的10000元的限额，我就不说了，因为跟你们没关系。对于你这小三轮车的修车有100元的无责赔偿，对于你们的人伤有1000元的赔偿，如果对方在有责任的情况下，财产损失2000元赔偿，人员受伤18000元的赔偿。所以对方只要有个次要责任，你们的检查费用和你们修车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交强险就能承担。
1: 嗯，
0: 如果对方没责任，你别忘了有一个1100元的财产损失加人伤的治疗的限额。你说这边你们检查，您说。
2: 嗯，那他对那个车有点那个刮痕的话，是我们来给修吗？
0: 按责任比例。
1: 对，你要全责你就给人家修。
0: 对，你要是全责你就全修。
2: 就是有那个他次要责任呢？
0: 他次要责任，你们就
2: 有点责任呢，
0: 你们就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大概70%的比例，对方修车2000，那你的70%就是1400。
2: 哦，
0: 嗯，
2: 好的，
0: 好，如果你的车被界定为机动车，并且可以去投保交强险，另当别论。对方财产损失2000元以内的，你们全额承担，因为你们没有交强险，但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因为您说了不大点的小三轮是吧？
2: 啊，对。
0: 嗯，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把这个理论也都跟你说一下，你心里有数。
1: 对，你也问一下交警，你车要是归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2: 应该是非机动车呗。
1: 嗯，
0: 不好说呀。
1: 你说了不算，我说你问交警，能听明白吧？
0: 嗯，
1: 问交警。
2: 哦，
1: 嗯，
2: 哦。
0: 今天等着认定吧。
2: 然后那个。嗯，
0: 您说。
2: 然后我想问一下，他说要拿那个小三轮的合格证。还需要啥呀？
0: 合格证、发票，把这些东西带着，把这些东西带着就行。
1: 哎，人家看你载重多少，自重多少，这个车
0: 对，看你车
1: 长宽高
0: 是不是偷的。
3: 没有，因为是二手。
2: 哦。
0: 能有就带，带没有拉倒。
1: 你二手不也得有二手交易吗？对吧？
2: 对。
1: 好嘞啊，跟您也说。
0: 有啥拿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啊。你要跟他主要也是想确认一下你的车辆的性质。
1: 来，我们看赵先生的问题。您好，赵先生。
4: 哎，您好，
0: 请讲，
1: 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我在周五的晚上，10点多钟，然后是有一个十字路口带信号灯的，然后我们和那个刮蹭车是同方向，一个方向，我一共是3排直行车道，我在中间车道，他在我的右侧。然后呢，这个直行车道转到就过的这个红绿灯呢，我是发生在交通路口，就是刚过交这个信号灯，然后在十字路口上那边对向车变成了2排车道了。然后我的右后轮刮到他左前轮上了，左前那个前轱辘，有个小刮蹭，就是
1: 在路口中间是吗？
4: 对，路口中间。然后最后判的是我全责。我就想去咨询一下，我看看这个
0: 判你全责的原因是什么。
1: 交警告诉你为啥给你全责。
4: 他说我没有瞭望右边变道，说的
0: 认为你是变更车道。现在为啥我要问你呢，而不是直接给答案呢？原因是在这儿啊，就首先来确认一下，对方是在原车道持续行驶，你往里并道，还是说你们两个同时并入到一条道？如果两个人同时并入到一条道，左边车辆优先通行，这个是吉林省的一个特点，就是左边车辆优先通行。但是如果你是人

0: 人家持续走在一条道上，你属于进入到他的路线，那可能在涉及到变更车道。所以呢，你要看这一点，这一点不好说，这一点必须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就是三条道变成两条道，或者三条道变成一条道，在道路通行的过程里边都有这个可能性。道路忽然之间变窄，有的窄掉了一条道，有的窄掉了两条道，可能性都有。所以要确认一下，你们是属于两条道同时并入到一条道，那这个原则就是左边优先，右边要避让。那你在左边你就合适了，你就需要优先通行，对方要避让。但是如果没能够按照这一条来执行，按照的是你进入到人家的路线里，那就是原车道内车辆正常通行。所以呢，我不敢说这个结果他给你拿的是对是错。
1: 你当时是变更车道的状态吗？是后一种吗？
2: 我是先出的这个红绿灯的。
0: 别说先后，说路线。
1: 对，
0: 谁对着谁的道。
2: 这个是这么一个，它稍微一打一点斜的，就是我的左侧的这个车道呢，它没有直对的那个它的那个对应车道。
1: 咱们这么说，
0: 它是直对的吗？
1: 它是对着的。
2: 它也不是直对，它最那个侧的第三排车道原来是一个右转弯，然后现在改成了右转带直行。
1: 谁对的更准呢？更多呢面积？
2: 那肯定我是中间，我占的是最多的一些。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提出复核。我觉得可以考虑去试用左侧优先，因为在普遍的交通法里的规定都是驾驶员这一侧优先。
1: 对，
0: 但是吉林省包括全国大概有六个省份，这也是我们犯多年，我不是我们啊，跟小智没关系，是多年我一直在犯那个错。
2: 交警跟我解释的一条是说啥，你俩都是同时出的，就是你没在这个车的前面。如果说你要是在他的车前面完全超过他的车，那他要撞着刮着你，他说那就是他的责任。但是你俩就是我的车头，就是他在我还没有完全出这个斑马线那个前面那个直线的时候，出这个路口的时候，他就搁后面冲出来了，跟上来了。
1: 说老半天，按你形容交警解释，是你变更车道给了你个全责。
0: 我建议复合。好吧，
1: 就是按你变更车道给的选择。
0: 我建议你复合，
1: 你复合试试吧。
2: 是吧？
0: 它是一个节奏的问题，但这个节奏不看视频看不出来，但
1: 是
0: 我觉得至少有复合的可能性和几率。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复合了。
2: 他给我调的录像呢，是他从那个远处的，就是不是那种正直行的，我行车有行车记录仪，我车顶上的，然后他调的一个晚上那个行车记录是从一个他的最右侧一个高架的一个那个远了斜过来掉的。
0: 你去提出复核吧，反正成本也不高。
1: 我跟你说，如果按你最后说的，交警调了一个远程的一个监控视频，看的一定更清晰。交警要是手中掌握了这样的视频，给了你个全责，你复核成功的可能性还真的是有待研究。
0: 可以尝试，
2: 是吧？
1: 你试试
0: 可以尝试。
2: 那行，
1: 或者你说的跟人交警看到的监控视频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0: 有结果了，告诉我一声啊。如果不复合，就这么地，不用找我了，不用告诉我了。如果你去复合了，不管对与错，你都告诉我一声啊。
2: 那行，
1: 好嘞，给您说声再见啊。好了，最后我们依然520商城的活动，这两天是火爆的持续当中哈。这个520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商城里边最高满5200送这个精品珍珠吊坠的是吧？加福利罐，抢告白礼的，送香水、口红小样、领盲盒的，九折优惠的，限时福利的，反正520商城是这个特别的热闹，大家不妨呢可以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FM 1038发送给力啊，直接来关注海蓝之谜的气垫啊，24克的赠洁面30毫升一瓶，大家现在直接抢购，到手价只有299块钱，关键是还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这个299拿走海蓝之谜的气垫正装的啊，两个色号可选，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的，这个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的，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优一码正品保证，卖链全程可溯源，所以大家就抢购海蓝之谜气垫加上30毫升洁面啊，发送给力到平台 FM 1038抢购。
0: 还有一个 UGG 的单鞋， UGG 的单鞋啊，材质啥样呢就不用说了，这原装进口的，UGG 的单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正常来说1200到1300的价格，1200到1300的价格，就算敢促销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但今天如果您想买的话，价格只给你309元，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在。而且还有另外一款这个女士的豆豆

0: 运动鞋呀，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秒杀价299元起，所以呢，花30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到 UGG 的多款鞋啊，颜色款式都特别多，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限量，
1: 嗯，
0: 每款只有100双。
1: 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呀，你们竟然都上 UGG 的博肯鞋了，是吧？
0: 嗯，
1: 是的，就是那个大家喜爱风靡的博肯鞋，
0: 对，
1: 就是来自 UGG 家的单鞋，
0: 很养脚的一款鞋。
1: 哎，我跟你说，就这博肯鞋受到了太多朋友的关注了，
0: 嗯，
1: 但人家就是贵，1200、1300的价格，
0: 嗯，
1: 现在309，你直接抢购，发送俩字给力就行。
0: 嗯，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UGG 的单鞋，我在多年以前买了一款 UGG 的单鞋，一个就像小反毛皮的这种，
1: 嗯，
0: 这小单鞋嘛，
1: 嗯，
0: 当时是一个还是个打折的价格吧。还花了900多，
1: 嗯，
0: 一千基本上就在1000，
1: 它基本就在1000，促销也在1000左右。
0: 而且呢，当时买也不叫什么新款了，嗯，就是当时买的，而且那个码呢，就是说就那一个码，你想买就买。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穿着很舒服，很养脚的，
1: 嗯，
0: 你不穿袜子穿都很舒服的，里边都真皮的嘛。所以各位啊，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可以得到了。同时想要跟着我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我们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现在剩下最后3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最后3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一下，04318581541185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咨询就行。我们走的行程大概简单说，塔里木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然后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等等等等，这些地儿都要带着大家走一遍。这住宿的标准高，四钻的酒店，同时呢，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吃的标准也都是当地的高标准团餐，晚餐都是特色餐，全程都会陪着您。整个行程上一价到底6980，8天7晚的时间走新疆的这条线，最后3个稀缺名额6980一个人。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走，5月26号出发，6月2号就回来了。想关注的朋友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4111。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加油。另外呢，想看到我们今天现

0: 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今天外面呢，虽然感觉很阴哈，然后长春呢目前还在飘着小雨啊，但是也要提示一下路面上的司机师傅，行车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要跟大家说几条重磅的新闻、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多多关注。
0: 嗯，首先第一条呢是来自于这个法系车，法系车大家可能对于它的直观印象是什么？就是特别浪漫，是吧？
1: 啊、是、啊。
0: 有很多反人类的一些设计，对不对啊？就是，但是呢，法系车在这几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包括全球市场的销量一直是不尽如人意的。
1: 嗯，
0: 但今天这条信息呢，是法系车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什么意思呢？
1: 看一下，据神龙汽车官方的消息，东风汽车联合了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有武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武汉经开的一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等啊，然后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0: 对，这次合作协议呢，主要是什么呢？投资的金额总投资80亿元人民币啊，
1: 对，
0: 不知道这钱谁拿。但是呢，以后未来神龙汽车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转型了，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这样一个转型升级。而且计划呢，在2027年呢，将会有多款新能源的汽车陆续的和大家见面。
1: 嗯，
0: 同步会导入吉普品牌在神龙公司的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
1: 提到法系车，你头脑当中想到最多的车型是啥呀？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好了，再来这款车型呢，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从最早的理想ONE，到第一代的理想 L9，再到现在昨天上市的这款全新的理想 L9。啊，现在目前的这个车的预售，这个正式价格已经公布了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有两款，第一款呢是 Ultra 版，官方售价45.98万，第二版本呢就是比较高端的了，叫做 Lewis 版本，售价50.98万。
0: 嗯、对。其实如果你还把理想停留在这个冰箱踩电单沙发的时候呢，这一代理想呢就是真的用现在最火的一个词叫夯爆了，
1: 夯爆了，对，
0: 因为它确实在整体的技术层面上来说，不是给到了，
1: 嗯，
0: 是给多了。我来说几个专业的术语啊，很少风格说术语，但是我说了这些术语以后，我相信有很多词汇你是没听到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理想 L9 用的是第三代的增程版本的
1: 技术，
0: 嗯，就是以前我们都说，增程版本的车开着像电车，养着像油车。这一次最友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次保养呢是3年3万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你看厉不厉害？
1: 3年3万公里，
0: 而且理想就是理想的老板理想就说了
1: 啊，
0: 所以其实从最早的理想ONE，再到第一代的理想，再到现在目前的第二代理想，其实他们就要干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大家要遗忘增程机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有一个发动机，但是呢它慢慢的会在使用的体验当中好像就没有一样，就是用电的体验更多
1: 啊、
0: 哦、是这样的，
1: 就是让你使用增程机，
0: 对呀、啊、
1: 又让你忘掉增程机，
0: 是这样的。包括你看我们说保养周期增加了，就不像说以前养车的成本增加了，对不对？而且它这个车呢能达到1650公里的这样一个综合续航，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我觉得最直给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再往下说呢，可能就是一些高端的东西了，比如说线控的四轮转向，
1: 嗯，
0: 有后轮转向功能，包括呢全主动的悬架，
1: 嗯，
0: 而且用了5C 的超充，这次给到了是72.7度的电，包括了像马赫 M100 的芯片，
1: 嗯嗯，
0: 这个芯片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是理想自研的一个芯片，它可以达到多少算力呢？1280，如果买到509800那款呢，可以给到你两个，能达到25660这样一个算力。
1: 哦，
0: 其实这个算力对于这台车来说就是真的小菜一碟，但是为什么给到呢？我觉得这是一种预埋，
1: 嗯，
0: 就是以后未来这个车做 OTA 升级啊，或者以后未来有更多的升级，
1: 嗯，
0: 它的算力已经能达到以后未来的这样一个能力了，就是马赫 M100 的这样一个芯片，包括呢还有什么呢？就是 UWB 传感器，听过吗？没听过，这个是什么呢？替代了超声波雷达，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了理想技术路线的一个能力。
1: 嗯，
0: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
1: 了解了
0: 目前的技术就知道了，其实这个车呢已经脱离了以前对于冰箱踩电大沙发的一个卖点，更多的是给到了更多技术层面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也要 展示现在目前理想，现在目前在技术这一板块当中它没有落后。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真正理想的 L9 的意义应该是在这里面，展示技术的时代，
1: 还得让你淡化增程机的技术，
0: 是不是啊？但当然了，再回到传统的话说一下呢，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前脸当中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包括呢它前面采用的是这种星环灯，
1: 对，
0: 好像现在很多新能源都是采用星环灯，以前叫头灯，对吧？但它这个星环灯的长度呢达到2.3米了，
1: 对，它以前是单色的，现在已经升级为三色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全新一代的智能的 ADB 大灯，可以实现多样的这种灯与交互的效果。然后车身侧面呢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身尺寸其实这次是有所提升的，车长给到了5米255，轴距达到3米125。
0: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两个配置差什么呢，我帮大家对比了一下啊，就是差5万块钱，45万9千8和50万9千8差了5万块钱，更多差的什么呢，就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马赫 M110 的芯片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给到的是全主动的悬架，然后呢其实差的其实也不多，然后呢高配车型呢还可以再选择另外的两种特别颜色，这次它有几个那个双拼色，但是呢这个颜色的需要加2万，而且只有高配可以选择
1: 2万，
0: 对，
1: 加颜色，
0: 对，一般颜色加配的1万
1: 啊。
0: 其实这个车还有很多能加配的东西啊，所以就是真的能做到什么的理想真豪华，
1: 是真豪华。
0: 最起码价格这一块你做到了，
1: 不是假的，
0: 那你做到了啊，
1: 的确用了峰哥那句话，夯爆了，
0: 那夯爆了，
1: 给多了，
0: 那夯的太夯了啊。买不买呢你的问题了，
1: 是咱得了解，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咱得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啊。
0: 初二说说哥呀，红旗的 HS5 这车咋样啊，值得入手不？就这车不用太多的介绍，为啥？因为我就告诉你，就这车几年前就一身大名牌，
1: 是
0: 就是用我的话说，红旗挺讲牌子的，
1: 对，
0: 轮胎是啥的，
1: 米其林，
0: 哎，变速箱是啥的，
1: 爱信，
0: 是不是，座椅是啥的，
1: 那不知道，
0: 很多细节全是
1: 零重力，
0: 都是一身大名牌，
1: 是售后也不错，
0: 而且呢你看这个车在整体的车身定价上来看不便宜，四驱你看21万多，2驱19万多，
1: 对，
0: 但是啥呢，态度好，优惠多，是不是，让你感觉什么呢，我虽然说是一个20万的车，但是我能让你花10多万块钱买到，
1: 心里得劲儿，
0: 对，就给你折一半。所以呢红旗 HS5 就是很多人体验当中啊，说实话就是第一个车标大气，长相大气，配置够高，价格合理啊，然后作为家用来说呢，方方面面的基本面面俱到了，就是唯独有一点稍微的油耗高一丢丢，
1: 对，
0: 其他没有太大毛病啊。
1: 但你要是个家用的话，一年跑10000公里，其实你的油耗可接受，
0: 忽略不计了啊，没问题，好车一部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不用关心我们两个车，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啊，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说的哈都是大家关注的车型，其实都挺硬汉的哈，硬货的这种。马上再来说一个鸿蒙智行，前段时间说了一个特别招人就是感兴趣的一款 MPV 车型，它是鸿蒙智行旗舰 MPV， 名字叫智界 V9， 这次正式的上市了。
0: 对，
1: 其实这台车哈，大家把它评价叫未发先火高端 MPV，高端得挺贵，多少钱呢？38.98万到51.98万。
0: 对，其实这个车呢，怎么说呢，我觉得给到智界啊，我总有一种想法，如果他给他享界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给享界能卖得更贵呀、
0: 因为享界所有生产的车型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贵
1: 高端，
0: 对，就是完全打造高端的这种品牌形象的、对不对，你看享界叫的也好，很多它就是高端形象的，而且这几年在高端形象当中享界已经得到了市场认可了，但是你作为智界这样一个产品，也卖到40-50万的这样一个 MPV 产品，你给到这个智界奇瑞生产，就你发现它智界以前的产品当中像智界R7等等，它其实是打造这个比较经济型的或者是中端的消费的一些人群，
1: 对，
0: 你给到了这样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能不能卖得好，品牌溢价能不怎么样，
1: 对，
0: 这不好说，
1: 能不能就是大家认知智界，
0: 不好说，而且呢就是一如既往的贵，就是其实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他把 V9 的这个最低价格是定到了38万9千8，但你实际在购买过程当中你发现它的配置真的裸到不能再
1: 裸
0: 了，就是说不好听，你花38万9千8好像买的不是华为，华为的很多技术它都不存在， 那你要如果上过到高端的话呢，那可能就得上到40万多，顶配51万9千八，51万9千八买个 MPV 疯了。所以就这个车还是那句话，就是真的做的高端了，
1: 1.5T 增程。
0: 就是咱得说一点，华为现在就是高端，就是卖产品就是贵啊。
1: 那配置还说吗？
0: 但这个车呢，如果说就是卖点的话，就是新一代的896线的激光雷达。
1: 对，都那么贵了，那896线得配备。
0: 对，再有呢，就是全新一代的 DLP 的投影大灯。这个投影大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啊，还有智能的交互的侧门光毯等等一些豪华的配置啊，
1: 细节氛围感必须给你拉满。
0: 对，但这个车有一点是好的，就是长度够用了。
1: 嗯，不
0: 是5米，又不是5米2。
1: 对，车长超5米3。
0: 对，
1: 轴距
0: 呢不是3米，不是3米1。
1: 对，超3米2。
0: 对，而且呢，它的布局呢不是6座，它是7座。
1: 2+2+3。
0: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第三排那个座椅啊，就如果放倒情况下呢，有台阶。不纯平，不超平，有台阶。
1: 人说了，买这车以后你上车方式不用钻洞了
0: 啊。
1: 嗯，就以前买 MPV 你中间你不得钻洞过去吗？挺费劲、
0: 啊、
1: 但这车吧还挺友好。
0: 对，然后说一下它的动力系统方面，1.5T 的增程机有后驱和四驱可以选择。
1: 嗯，
0: 纯电续航的最大是305公里啊，低配的好像是200多吧。
1: 对，
0: 是不是
1: 综合续航能跑到1320公里？
0: 对，
1: 这是来自于智界 V9， 是一款 MPV 鸿蒙智行家的。啊，然后你得了解一下。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广告过后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优惠4.5毛，加95号油优惠5毛啊，大家可以去加油。另外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一些导购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别光看啊，帮我们点点关注。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人生想问的，他说：“峰哥，别克的 GL8 买混动版还是买纯油的？能不能给一个建议？”
0: 嗯、
1: 他还说家里面没有充电的设备，长途比较多。
0: 嗯，听峰哥这句劝啊，这个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说过，跑长途居多的、高速居多的，一定买纯油车。就是那句话。说了很多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个工作原理现在目前来说是没有一个厂家能打破的。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点，你可以去看一下自重，你买一个 GL8 的燃油版和一个混动版本，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
1: 嗯，
0: 你看它的自重就一目了然了。而且在高速上，你的电，别看它说能跑200多公里、100多公里的，上了高速跑的100迈以上，我告诉你。都白扔，能给你干到一半都不错了，然后你其他都是就在用油，然后你车的自重还特别沉，所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费了2遍事儿，然后增加自重以后增加你的使用油耗，所以你一定听风格的，没有充电条件 高速居多，像 GL8 车型买个纯油的，纯油其实上了高速以后这车并不费油啊，记住这句话，买 GL8 的纯油，像你这情况啊，
1: 告诉你别在二边试，得不偿失。我们来看一下6457说的，他说峰哥有一台油车了，也有车库，想买一个5-6万的电车上下班，能不能给推荐一款？
0: 嗯，这个就我节目当中经常推荐的，就是你按照这两台车买就完了。第一个是吉利星愿，第二个呢可以看一下极狐 T1， 包括像 QQ3 这些车都可以，就是买这种车，用我的话说，买就完了，也不用考虑它降不降价，也不用考虑它技术跟不迭不迭代，跟这台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就是代步。
0: 对，就是即使说以后未来都不需要人开了，跟这台车一毛关系没有，以后这台车也不会给你开到就是什么所谓的智能驾驶，为啥？成本在那摆着呢，5-6万块钱给不到你这些东西。其实你要买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这个车以后未来的服务怎么样？只要他这个企业不倒，你这个车你就可以一直开。然后呢，就做到一个省字儿，星愿、极狐 T1、QQ3 这些车都可以，包括50缤果这些都可以。
1: 对，
0: 就电车，你说实话啊，除了壳子，其他你没啥可挑的。就是无非你看看这车尺寸咋样，配置是不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最高的，然后这个企业负不负责任，能做的这几点，其他没啥可看的。你不用听他说电池是这个那个的，其实有一点关系，但是对于咱这种车来说没关系，都一样用，坏了有人管你，完事儿啊。
1: 6423说，峰哥 M7 问界家的纯电的能买吗？
0: 就是 M7 这个车型纯电动版本在中国汽车市场，尤其在东北市场，纯电的卖的就不多，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定位就是以增程为主。甚至好像问界的体系当中，就是给大家一种印象，买增程不买纯电。
1: 是，
0: 你具体比吧。而且这个车纯电版本的价格也不贵，
1: 不便宜。对，
0: 贵。用我的话说，所有的这个带界的，华为生产的这些车都不便宜。再去看看其他吧。但当然了，有一些人他想享受所谓的这个智能驾驶，那得说一点，现在智能驾驶方面，华为应该是最头子的。你也确实别的企业你干不过人家现在啊。
1: 笑的人生说，谢谢峰哥，直接就干纯油的。对，就是你一定要渗透一下，想一想峰哥对你说的 GL8 的这款车型的话，因为你跑高速居多，你自己说了你自己的需求，所以峰哥给你的定位非常的准。
0: 对，你就开吧，你慢慢就明白峰哥说这句话了。就是你现在开这种大型纯电动车的跑高速，你还问问他都不行，白扯啊，还不如买整纯电了，你整个油还整个电，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1: 好了，继续了，大家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2026款的奥德赛怎么样，买最低配的，然后艾力绅最低配的。就这两款车最低配呢，实在裸的不能再裸了，
1: 啥也没有，
0: 就真的啥也没有，就是买个壳子，
1: 轮毂都得小一圈，
0: 真的就买个壳子。
1: 嗯，
0: 而且这两款车现在目前的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国产的 MPV 太夯了，
1: 对，太强了。
0: 对，你看一看吧，就是咱说一点，就是看看你比如说传奇的 M8
1: 是
0: 基本就秒杀他们了。
1: 嗯，
0: 就是你该有的它也都有，就比如说你看那人的奥德赛混动好啊，省油啊， M8 混动也不错。
1: 嗯，
0: 而且都是在人的偷学的手艺，对吧？你要说那奥德赛空间虽然说配置低，它空间利用率好啊，座椅变化多呀，我不说了吗？奥德赛艾力绅是他师傅，都是在他那学的手艺，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我手艺学会了，你的魔术座舱，你的发动机底盘我学会了，然后呢我还给到了什么呢，更好的装备。
1: 嗯，
0: 买 MPV 你不能像卖面包车的要求啊，你像金杯要求就有座能坐人，空间够用，那你这个要求太低了。
1: 嗯，
0: 真的，那我就劝你就买个 M8 车型，就是传奇 M8 车型，就是人家是的真正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家用的豪华度配置。所以说 M8 吧，建议你看看兄弟啊，
1: 你就想买艾力绅或是奥德赛最低配，你都不一定能提到车。
0: 对，然后低配还没有车，
1: 人告你一等半年，好不容易来一辆加点东西，你买不买？
0: 所以就是别考虑那事儿了，想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你就直接来个 M8 就完事儿了啊。
1: 是
0: 啊，
1: 传奇 M8 你别看它是我们的自主品牌，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实力非常的强悍，你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了啊。
0: 哎呀妈，这饼啊，这家伙给我发个图截图来了，还豆包来的。
1: 他要干啥？
0: 宋
1: 阿尔法
0: EV 159,900是605公里的超越型
1: 啊。
0: 然后核心是800伏的闪充和云辇 C，
1: 啥意思？
0: 大空间，家用纯电动 SUV， 性价比很高。
1: 是来考你来了吗？
0: 没有，他问豆包
1: 啊，那问你干啥？
0: 百公里加速6.9秒。
1: 他问豆包给你发来干啥？
0: 嗯，
1: 他问豆包，然后给你发来干什么？
0: 给我发还是问我呗？
1: 问你送奥迪这车能不能买？
0: 我昨天我有一种感悟，就有一些职业它是替代不了的。
1: 嗯，
0: 你像昨天我去按摩去。
1: 嗯。
0: 我就跟那个按摩那个技师，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机器人永远替代不了你。他说为啥？我说你，我猜你这消费最起码他还是有情绪价值的。机器人你就是他光光就是给你按，但没人给捞啊。
1: 啊，对 对。
0: 你像这种也是给你的全是数据，
1: 嗯，
0: 看懵了，啥玩意儿605什么云辇，谁呀云辇呢？八百不会说服800V 是干啥的呀？三通啊？谁三通了？谁腰闪了？就是它都是数据的东西，没有人跟你说一些更细致的东西。
1: 太硬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到啥时候，最起码我能对付5年，这节目还能
1: 能稍软乎点。
0: 因为我能提供情绪价值，我能给你做分析，他分析那玩意儿都数据，
1: 听不懂，
0: 是不是啊？
1: 汽车这东西真是。
0: 哎，他说这车可不可以下手？宋 Ultra 的 EV 车型啊，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是比亚迪现在最全新的车型了，因为用的是2.0刀配电池和2.0闪充技术。
1: 快刀。
0: 而且呢，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说的啊，就是确实你在性价比的各方面，这么说吧，同级车当中现在没有竞品车型。为啥没有竞品车型？最起码在充电速度这块，包括老邢说的快刀这块，
1: 嗯，
0: 你基本没有人跟你对抗的。
1: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很冷的天气只多3分钟，
0: 对不对？你要说你跟人比外形，比配置，比亚迪人说了咱可以比一比，但你要如果比技术，你比不了我。
1: 嗯，
0: 这是天和地的区别，你够不着，明白吗？所以就是这个车问我咋样，我告诉你绝对行啊。但是呢，你说二代快充也好，或者是二代电池也好，快充也好，但它也有个问题，就是得看现在比亚迪到年底它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就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充电的闪充的桩能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落地？
1: 嗯，
0: 对不对？
1: 努力建设中。
0: 你看，前两天我朋友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那个方程豹的泰七
1: 啊，
0: 他现在享受的是1年左右的免费充电。
1: 嗯，
0: 但现在其实他都已经做调查了，基本在长春市也都是4S店，比亚迪4S店有这个快充，
1: 嗯，
0: 有这个二代的
1: 闪充，对。
0: 但是你其他还没有真正落地，落地的慢。
1: 北方还是稍微慢一点。
0: 稍微慢一些，
1: 嗯，
0: 啊。车咋样？嘎嘎地，绝对好。但是我说了，电车的更新迭代速度，我今天说这句话，明天有点快啊，就可能2个月以后，可能就被秒杀，甚至他自己都秒杀自己，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最好的。包括这个中年大叔说了，想给女孩买一个纯电的15万左右的这个车型，我觉得你看看宋 Ultra EV。你看看海狮06的那款 EV， 他俩是同门兄弟，这两款车长相稍微都不一样点啊，又各有各的风格，这两款就值得推荐。包括呢，吉利银河 E5， 包括你可以看小鹏 G6， 这些车型，我觉得作为纯电动车来说都可以选择啊。
1: 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了哈，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预算想要在10万以内的油车，你明天再来行不行？
0: 嗯，
1: 你明天来问，明天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二手车的评估师，然后给大家做二手车的分析。
0: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点二手的这样一些车源，
1: 对，
0: 比如说你想买啥价位的，你可以打到屏幕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所以今天呢，在看我们直播的，帮我们点关注，然后明天我们开播的时候，您就直接，就是都来，他会给你发信息啊。
0: 对，这位朋友说，名爵 MG4 和星愿怎么选？白城通勤代步，每天来回100公里，听风哥的买星愿。这两款车买星愿，名爵 MG4 它有很多优点，空间大，电池大，动力好，但是就一点品牌价值，包括以后未来服务，这个名爵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干不过人吉利星愿。
1: 嗯，
0: 包括我说的极狐 T1 在这里面是折中选择，为啥呢？极狐 T1 的空间比星愿大，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配置比星愿高，
1: 嗯，
0: 这是可以做一个折中选择。星愿和极狐 T1 这两款你选哪一个，风格都放心啊。
1: 本周哈，提到了极狐，本周的话极狐将会有一个重磅的车型，应该是 S3 啊，这款车型就要正式的上市。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挺期待的，因为它那个换电完了以后的价格真的才6万多块钱，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看一看吧，等它上市以后 然后呢就是最终的价格能是多少。
0: 李思安说的说即将上市的 MG4X 哪个版本好，半固态电池版本能不能入手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国家都对半固态电池这个东西都已经明文的有一些规定了，说你不能瞎叫了，
1: 嗯，
0: 你不能瞎起名，现在就有很多瞎起名，你实际那玩意儿你有没有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真是很乱，就是真的就是在趁乱当中给大家话术。你其实你也不懂啥叫固态电池，啥叫半固态电池，啥叫液态电池，你能分明白吗？这里面有掺多少水，你知道什么叫半固态电池啊？有多少固态呀？人家国家都说了，以后要不就固态要不就液态，你整明白了，你别给我整那个啥，你到底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啊？你整清楚了都。所以说就是你这大家不要听信现在很多厂家描述的那些东西，你固态电池真的倒腾出来了吗？上市了吗？上市以后现在目前应用怎么样啊都不知道。完现在出了一个半固态，就是千万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为什么说现在兵荒马乱的，你新能源你别瞎捂着，
1: 别云里雾里的，
0: 对，你也不用听他话说，听啥话说啊？你买这种经济型车，就刚才峰哥说了，就这种经济型的小电动车，什么固态什么自驾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买的就是一台省钱的车，省心省钱是王道，以后未来出事了有人管你，坏了有人质保，这就是王道。你整那个没有用，那些东西有啥用啊？而且就有很多人说我买大点的，你买大车，你买电车就应该买小的，为啥？因为它省电呢，你核心目的是为了节能啊，你只搂那么大有啥用啊？装个手大呀，没有用啊。我觉得就是看核心东西，像李思安这个问题，你听我的建议，你看看星愿，看看极狐 T1， 这两款就挺好的了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哈，很着急的这位朋友老李和小李问的，他说峰哥，华境 S 怎么样，能买吗？我就想买一个十多万的新能源，家里有两个孩子。
0: 嗯，其实华境 S 呢，我们节目当中最近也一直在推荐，绝对是能选择的产品，嗯，
1: 不是八九买不起，而是华境 S 更有性价比。
0: 对，因为它这个车如果你买的最低配呢是14万9800，它也是一个大六座布局的车，空间你看整个长度5米2，轴距3米1，大六座布局，
1: 嗯，对，
0: 作为家用来说，两个孩子空间真的就是怎么这么说，
1: 足足的，
0: 绝对足够了。
1: 嗯，
0: 就是坐在第二排，一边一个，不偏不向，一碗水端平，是不是？前面该有的小桌板也都有，有的电视它也都有。就所以说，就这个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嗯，得说一点，华境 S 呢，我特别了解了它的供应商，
1: 嗯，
0: 包括了解了一下它很多的这个体验感受。我那天我去开了一下，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大车来说，这个车绝对是在驾乘的品质上，包括以后来服务和保障方面，绝对是让你放心的。
1: 就是华为全家桶，应有尽有，比如说乾坤的 ADS4， 然后有，还有鸿蒙座舱5，有华为的乾坤车云，它都带，所以这些就是一身大名牌，
0: 嗯，
1: 还有我们就是说的那些轮胎啊，然后就什么高强度钢等等，它都带，所以就是华境 S 现在呢，就是属于那种势头很猛。
0: 对，
1: 因为它的起价限时置换完了以后14万9800，真的太有竞争力了。
0: 对，啊，
1: 所以这个车的话你可以去试驾，
0: 去试驾一下吧，啊，
1: 它现在有现车的，就前段时间我们去那个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可以试驾，然后建议你带着两个孩子去试驾，可以问问孩子的意见喜不喜欢，然后这样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线下联系峰哥，希望能够享受峰哥的牌面，因为它刚刚上市，牌面呢能给到足，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华境 S 的试驾都没有问题啊，到店看车，182-4308-1038。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你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
1: 今天的问题很多哈，我们再快速解答几个问题。

0: 充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今天的问题很多哈，我们再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同时呢，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问题留言到公屏上啊。
0: 冬雨说了，说奔驰 C260T 落地29万，买不买？肯定不买啊，
1: 贵呀、
0: 啊，啥价了？29万。就是咱要真了解的市场的情况下，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买个轿子，这个级别的轿车花29万，啥价了？大价了，
1: 奔驰小 C
0: 天价了，不能买，千万不能买呀。就是奔驰 C 这个车可以推荐，就是200就够用了，整什么260啊，动力好不好能咋的啊，功率大不大能怎么地，就整个 C200 越便宜越好啊。买燃油车现在这个时代啥时代了，看价的时代，看价的年代了啊。那买什么 C200 别 C260 花29万大价了，
1: 就可以买 C
0: C200
1: 降一档
0: 啊。
1: 然后这位朋友就问一下，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理想 L6 怎么样。
0: 理想 L6 可以买，就是理想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就是 L6 了，7-89都不行，太贵，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太贵了。
1: 就你们都得问这车怎么样，怎么样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你看中年大叔也说，峰哥那海豹怎么样，
0: 海豹闭眼睛入的车，海豹是海豹吗？
1: 海豹
0: 哪款呢？海豹太多了，你零几？海豹零几呀、啊、海豹都是轿车，首先
1: 对、就是、
0: 海狮都是 SUV、
1: 哦、
0: 是大轿子小轿子。但是海豹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反馈上来说，只有06，我感觉0506这车就经济型车还行。你要再大个的灰一点的卖的都不好啊。
1: 海豹这车可以啊，海洋网。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他说峰哥真专业。吃瓜群众说了，红旗 HS6 峰哥可以买吗？
0: 这老邢子试驾过，上上市活动去了
1: 啊。
0: 这车其实没啥可挑的，都不错，
1: 挺好，
0: 啥都好。
1: 红旗家的这个车型可以，
0: 就是竞品太强，现在
1: 价格还是稍稍贵一点。
0: 不能说产品不好，是竞品太强。现在、
1: 你别说红旗没有支架，人支架做的也挺好，就是它可以自动出车、自动入库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唯独的话，就是你要如果跟比如说咱们一些造车新势力相比的话，那肯定还是差一点。然后价格稍微不占优势。
0: 再有就是价格高，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峰哥说那句话，就是你们记住峰哥这句话。其实我说这些东西，你们都能成为专家。就是一句话，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着它亮。只要这个企业卖的量好，你就记住了，这个车啥都好，它只要量不好啥都高，价格也高，
1: 对，
0: 啥都高。而且你还最重要一点，你不稳的，你说过两年它这个车一改款，哎，改完了改一个面目全非无所谓，改没了咋整啊？又起个新名，你说咋整？就有很多现在新能源的汽车企业就是这样了，现在卖不好呢，就是降价增配，实在不行
1: 改个名，
0: 就直接换项目。所以就是你记住，就是买新能源车，现在目前这个时代，我说了，从小学已经到了现在目前高中水平了吧。高中啊，还有大学，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还有博士后呢，着啥急呀、啊、买车就是新能源车，现在目前的就是啥呢，就是选那啥，选就是卖的最好的。谁买啥你买啥就完事儿了啊。
1: 就你就别起高调，
0: 别尝新鲜。
1: 特别是在北方，别起高调。
0: 对，跟大六啊，随大六啊。
1: 风吹麦浪说的，峰哥那奇瑞的虎巴 Pro 1.6T 可以入手吗？
0: 闭眼睛入都
1: 可以。
0: 其实虎巴就是属于明星产品，拳头产品啊。来给我们卢猛看见了呀，卢猛啊，卢猛接进来啊。花28万买个奥迪 A5 咋样啊？就用我的话说，那都太价都太贵了。说实话，
1: 老款
0: 奥迪 A5 这儿呢、
1: 啊、A5L
0: 就 A5L 好不好车？好车。新能源当中，现在目前做燃油车当中，人家真的改头换面，确实也都做得不错，但是就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问题了。为啥？因为你现在想买一点在新能源在烧油的车型当中，你买点新鲜感的车，带点什么的科技活的车，它不多，也就是奥迪 A5L 这种车型还能给你捯饬，
1: 行，
0: 对不对？
1: 这
0: 玩意儿就不是看价的时代了，这个车就不是看价了，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这么说，你买一个
1: 落地价了，
0: 买一个带绿牌的车，比它功能强太多了，都那不是一点半点的都。但没办法，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有传统观念呢，我就想买燃油车，觉得放心呢，那你只能花这钱了啊。没办法，这玩意儿。但是你要说以后未来肯定降价。 它都不保不齐，不是保不齐，那是必保的。
1: 你是说未来呀，还是说未来的车型啊？
0: 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

0: 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都好多年了，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从他个人到他的修配厂啊，就是都非常专业啊，就是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1: 好嘞，马上来请进。卢蒙老师你好。
2: 哎，徐姐峰哥好。
0: 嗯，好的。
1: 豪车会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豪车会哈、啊，在我们1038车天下已经出现很多年了。然后我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也是我们1038车天下的联盟商家，就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如果车辆真的出现了疑难杂症或是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去找卢某啊，帮助你尽快的解决，然后售后服务包括质保都给你在线，所以放心可靠啊。
0: 对啊，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它最近呢就是得两次启动，这个车的启动机它才能工作，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2: 啊，像它打两次启动机才能工作的话，这个情况一般检查启动继电器这一块啊，它可能启动继电器这块得出点疵了，它就会有虚接的这个问题，所以你打启动它不容易结合上啊，然后再就是启动机自身的问题啊，一般就这两部分。
0: 嗯嗯。结果朋友问了一下，说峰哥，雪地胎现在能不能定了？
1: 雪地胎吗？你要上哪儿开呢？
0: 哎呀妈呀！
1: 现在如果在咱们北方还有雪的地方，也不是冷的地方吗？
0: 那、哎、也行啊，
1: 还有冷的地方吗？
0: 你要说我儿子要问这问题还能好点，人五六岁小孩能问这问题啊？哪有冷的地方现在啊？
1: 就漠河现在那边也没那么冷是吧？
0: 哎呦我的天！你我跟你说，看世界你是把你西街给坑了，你给他带哪儿去了都？带沟里了。来，我问一下卢某，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在咱们全国还有没有冷的地方了？
2: 好像没有
0: 了
2: 吧。
0: 他好像现在也有点那啥呢，
1: 也在冒蒙，是不是？
0: 也在冒蒙呢。那看来这问题还有点难度的，是不是？
1: 啊、
0: 有点难度啊。没有了，告诉峰哥，告诉你真没有了。
1: 嗯，
0: 常年有雪地胎呀。啊，那我也有车，常年有雪地胎。
1: 嗯，
0: 用我的话
1: 去北极开。
0: 用我的话软和。噪音大但软和，
1: 对，噪音很大、
0: 啊、雪地胎能定到，就是定的话呢就不是今年生产，都是去年生产的、
1: 嗯、
0: 啊。定轮胎呢可以跟峰哥直接联系，因为咱们的轮胎呢花纹好，橡胶好，还有静音好。
1: 嗯，
0: 差点忘了，对，总也不说
1: 静音好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手艺都丢了啊。
1: 对，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这样182跟亲哥、嗯、跟这个峰哥亲密。
0: 亲哥是谁呀？
1: 峰、啊、就是
0: 蜂蜜。
1: 你别打岔行吗？你别笑、
0: 哎、
1: 你别打岔，
0: 我特别看你胡言乱语的。
1: 要不然一会儿我就得进黑屋了、
0: 啊、
1: 你别打岔、
0: 啊、
1: 行不行？
0: 你紧张了
1: 啊？对，我紧张了。重说啊，182，然后呢想跟峰哥亲密联系的话记住了，4308-1038。
0: 嗯，好了。冬雨问的，手动挡
1: 这段掐了别播
0: 啊。手动挡升档加油动力响应不及时，有点像喘口气那种感觉。冬雨问的，想着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缺乏基础保养啊，尤其积碳啥多，包括节气门的积碳呢，包括进气门的这个积碳，还有缸内积碳，把这积碳啥清一清啊，基本上就解决了这问题。
1: 哦、清洗一下积碳哈。
0: 对。
1: 这周的时候有两个听友特别好，然后听咱们的劝哈，都已经来到豪车会做了一个蒸发箱清洗，然后给我们做了这个反馈，说哎，洗完了以后真好，的确是没有味道。
0: 嗯、
1: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嘛，就是什么呢？早洗早受益。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现在不是打空调嘛，开空调以后你就发现车的室内会有很大的一个味道。之前我朋友还不相信，后来发现真的，他说。老邢真的洗完了这个蒸发箱就好，我说那我自己就清洗了呀，因为我前段时间上豪车会就做了这个项目，所以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反馈。如果说你开了空调以后真的有异味，比如说车上你经常送孩子上下学啊，建议大家去洗一下、
0: 嗯、
1: 这个周末咱两位听友去洗完了以后都受益了，然后呢跟我们做了反馈，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项目呢就是蒸发箱清洗，就只要你99块钱，只要你有时间，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搞定，然后建议大家马上进入到夏天了，天气就暖和起来，该洗就洗。因为我说了，早洗早受益，你还得闻两天味儿，何苦呢？你洗完了以后不就干净了吗？
0: 是
1: 不是？
0: 是啊。
1: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444-5858。
0: 嗯，包括呢，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积碳过多，
1: 嗯，
0: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豪车会卢蒙，他家有一个动态清洗，挺适合你现在这台车的。包括有一些车呢，经常感觉有最近是有抖动的，打火抖动，然后呢有加速不良的、费油的，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下动态清洗，价格不贵，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然后呢，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都能全面清洗、啊。

0: 然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都是像空调清洗还有这个动态清洗呢，都是咱们的粉丝福利啊，价格真的不贵，但是呢体验完以后这么说吧，让大家在使用车当中是立竿见影的
1: 受益的，
0: 真是非常受益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萌老师。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和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小六问的说，那个修配厂叫什么呢？豪车会。对，你打这三个字好像还
1: 全对，
0: 都没错，
1: 100分、
0: 啊、
1: 全
0: 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叫豪车会的也挺多。
1: 嗯，
0: 但是呢你可以直接联系卢猛吧。
1: 嗯，
0: 不是所有的豪车会都有卢猛这人。
1: 对，这个必须得强调一下啊，
0: 是不是卢猛啊？
1: 是不是卢猛啊？
9: 对，
0: 你咋整的？当时你就不会保护自己，你把这个豪车会你名字注册一下，谁要用你的话，你这不挣钱了吗？
9: 研究过的，当时没注意来。
0: 你看，所以说就没有保护意识，就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版权意识。你就是你像我这大黄蜂，就让别人注册了，有可能有一天还有人告我呢，说
1: 别吵出来，让你叫就不错了。
0: 对，过两天要改名呢。
1: 嗯。然后你去吧啊，小六，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找一下卢某，他会给你发一个定位，
0: 对，
1: 然后你直接去就 OK 了。
0: 对，那个最准成啊，那个最准成了啊。
1: 嗯、对，
0: 自在别跑说了，说那个不缺氟，空调不制冷，师傅说了，说进气口堵了，这个原因是常见的吗？啊，
9: 他说这个其实是俩问题，缺氟跟进气口堵了，堵了的话一般是滤芯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9: 他是应该。不缺氟的话，进气口堵了，那就把滤芯换了就 OK 了。
1: 嗯，
9: 进气正常，然后制冷应该就正常了。
0: 滤芯换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9: 对，嗯
0: 啊，好的啊，
1: 的确有很多的听友啊，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说什么呢？就是空调不制冷。不凉就总感觉自己的车没有人家车的空调比较凉。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是不是年头比较多了，然后缺氟？他说不缺呀。然后呢，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罗某老师。
9: 啊，像他这个其实缺不缺氟的话，你不上表看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9: 就是还是得把那个压力表看，那个里边压力正不正常，正常压力的话才能是属于制冷剂不缺的一个状态。然后吧，像咱们这个季节说是影响空调制冷的，这个一个是制冷剂足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散热好不好的问题。
0: 嗯，
9: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现在有一些车是啥呢，因为都是一些就是分区空调嘛，然后它有一个暖风水阀，暖风水阀如果是这个热水的这个水阀关闭不严的话，
1: 嗯，
9: 或者是关闭不上，它这个热水依然能进到暖风水箱里边，所以你这个车的这个空调它制冷效果也不好。毕竟你这边是又制冷了，但是同时里边还有热水箱呢，里边有热水呢，所以你这个肯定是。这个温度不行啊。
1: 嗯，所以说你看，就问了这一个小小的问题，卢萌老师跟你说了3种方案，比如说是不是前面不散热呀？啊，比如说是不是缺氟啊？还有这个管的问题啊。

0: 等等啊，反正你研究一下，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车到底是哪个原因，好不好？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很久，给我们留言8711说的，想问一下卢某，变速箱它显示了黄灯，问一下怎么回事儿？
2: 啊，像变速箱爆黄灯了，这个都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变速箱才会出现提示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是传动比有错误、有打滑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电器部件有直接有断路啊，或者是有直接故障的一个状态。
0: 嗯。
2: 所以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一下故障码，是报电磁阀这类的故障码啊，还是报这个传动比错误？传动比错误的话，就代表着变速箱内部磨损严重，然后有已经有打滑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长安的 M80 啊，就是三档、四档、五档挂档的时候呢，加油门转速上去了，但是不走道，需要缓两脚油就好了，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那像他这个车，我不知道，他应该是自动挡吧？自动挡的话，那就是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这个问题。那要手动挡的话，它就是变离合器片那块儿打滑啊，肯定是有打滑的问题。
1: 嗯，好的，那就是这个手动挡变自动挡的都为你解答了啊，根据你这个自己的车的情况啊去判断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最近的车有烧机油的呢，可以跟豪车会联系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啊。提前呢，首先第一点会给你的车做一个全面检测，这是免费的。然后呢，检测过程当中呢是有图有真相的，有视频有图，也可以看一下你车现在目前发生的一些状况，包括怎么治理，都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的啊啊。
0: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可以联系一下18004445858，这是卢某老师的微信，大家可以关注。还有我说一下，咱们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这种我们就是说了，豪车会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然后大家呢放心可靠。第一个说了，不会蒙你，不会宰你，放心去就 OK 了。还有就是手拿把掐，把你这个烧机油的问题给你治理好。然后呢，如果你驾驶的，咱以 EA38 为例啊，咱以 EA38 就奥迪车系为例，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不同的车型，因为还得涉及到你车那个油封有没有漏油啊、渗油啊，这个呢都得拆开看，所以大家呢是放心可靠的。然后你来到豪车会找卢某老师，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啊，18003445858。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豪车会卢某老师啊。最后呢也提醒预报一下吧，因为明天星期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二手车的板块。
0: 嗯。
1: 上周呢其实做了一下呢，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反馈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现在有二手车的一些评估，
0: 嗯，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最近呢如果有些二手车想卖的话，包括呢想买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就来关注，
0: 就是十点，
1: 对，十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明天也会带来一些车源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最近想买什么级别的车，我们可以帮你去找一找。
0: 对
1: 啊，这个车源啊，
0: 你可以给峰哥留言。
1: 对，大家呢就是在线下呢，如果有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包括新车问题，包括一些养护的问题，都随时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取得联系。
0: 对、
1: 啊，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大家最想问的哈，包括车源的各个车型的信息，比如说现在能卖多少钱，这是最基础的，最重要。比如说我过户啊，比如说我要如果未来买卖啊，我得需要拿着什么样的一个合同，或者说我要如果想过户的话，本人不在这个能不能过上户，这个呢明天我们一并都给大家问一下。然后明天想了解更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信息，都来上午10点我们准时开播1038车天下和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这一次是联合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一个车型，就是埃安轿车啊，这是一款换电版的轿车。然后这款车型呢说一下啊，它有几大优势。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它有换电的技术。举个例子，这车没电了啊，那怎么办呢？我要去换一块电池，电池是可以跟车分离的，它是属于电池跟车可以进行分离。你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巧克力换电站，然后呢99秒直接把你没电的电池抠下来，给你换一个满电的电池，你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所以这样的车型啊，第一个适合家用啊，代步非常的方便，省时省力还省钱。第二个，当网约车太适合了，因为当网约车的话我们都

都知道省钱就是在省时间，就是在赚钱，明白了吗？省时间就是在赚钱。你想，你要如果去充电的话，你可能要等很久，一杯咖啡你可能不一定充满，但是你要如果换电的话，喝咖啡没等喝完呢，满电，电池已经换完了，你就可以继续干活了，所以很方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或者想买这样的车型，埃安的这款轿车，你就可以来到大成车业，或者是打电话咨询180-0444-9799 180-0444-9799，现在打电话。比如说埃安的这款 S580， 我想问他啊，配置怎么样，价格怎么样，或者是说呢，这个车型我要是给我买的话，比如说我以选一个入门级，每个月还款还多少啊，举个例子，我以租电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我先花个7-8万买了一个车，但是呢没有电池，然后我每个月还租电池的钱，这个他会给你算的非常的合理。所以有需要啊，大成车业，180-0444-9799。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大家推出两个产品哈，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24克的，然后赠洁面30毫升。这个呢就是很方便，我们都知道北方啊天气非常的干燥，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出门啊，这几天刮风的时候，你会觉得戴上口罩啊，然后来回摩擦妆面呢，立马就会出现什么呢，暗沉咖啡啊，人看起来没有气色。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关注一下海蓝之谜的气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气垫呢真的很好，这一次呢也算是520的宠粉福利啊，它是属于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你就可以用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下，它有两个色号啊，一个是属于一号色，它是属于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第二个是暖瓷色，适合 自然的肤色，但是它时间日期是到明年的八月份，所以这个价格超级香，一年的时间可以用得完啊。然后呢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我再说一下，一定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它是可以支持蚂蚁连锁员的啊！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你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第二个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关于澳洲的 UGG， 它是一个单鞋，就是夏天哈，我们都知道有一双百搭的小单鞋真的非常的方便，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饭后遛弯啊，就是谁都想穿的舒适又自在，那么你得有一双好的鞋。穿运动鞋呢你会觉得哎很硬，有的时候会捂脚，穿凉鞋呢又太随意了，那么怎么样选择一双有气质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的一个 UGG 博肯鞋，它是属于轻轻松松啊，轻松又百搭，就是夏日的刚需。然后呢我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买一双博肯鞋啊，它是有两种，一个是有半包的，一个是全包的，它是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就是露脚踝啊，感觉更加的清爽气质，然后就是像拖鞋一样好穿，你要是来回的话，这样就是喜欢穿这种拖的话哈，这样的半包鞋非常的适合。然后呢还有就是属于全包款，就包裹感更足，走路呢会更稳更贴合，就在空调房里，如果你怕冷的话，怕脚凉的朋友，你就选全包的，如果平时觉得很方便，那么你就选择半包款，明白了吗？然后这样的鞋多少钱呢？一双博肯鞋要如果在 UGG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得卖到1300左右，平台大促的时候也得是大几百啊，快赶上1000了啊。很多朋友就说那贵，但是的确是很贵，现在咱们是属于对接澳洲工厂的跨境直采，所以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是把实实惠惠啊给到了大家，一双只要309块，一双只要309块，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啊，它很少啊，不是说很多。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购买一双正品的博肯鞋，现在就可以来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看到的是更多的信息。反正家里面如果说想买一双百搭的鞋，博肯鞋现在很火的，超级火，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同时呢我们在平台当中还给大家上架了很多，包括女士的豆豆鞋呀，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呀，都是属于秒杀地板价，只要299起。详细的信息您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再看到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来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吉祥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1038吉祥好房，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无论是您啊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啊，关于买房子的啊，关于在哪儿买的，关于看好的项目怎么来对比的啊，有点不太了解或者是有点纠结，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面向大家全面开放，交通广播当中大家有问题尽可以发问啊。如果呢想进群来跟我们随时的交流，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啊。那也欢迎我们的长春汇远房的主编王洋老师。好，
1: 大家早上好，中午好，周一好。哎，我是王洋啊。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王洋老师应该比较忙碌。你看刚刚在这个车天下的时候非常忙碌。有人问说花28万买奥迪 A5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一个是车一个是房，在老百姓当中属于大宗消费。
1: 对，
0: 确实你看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给出了一个价格，然后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产品，怎么样，你看他这三个字通过，比如说花25万买奥迪 A5 怎么样啊？花这个200万在哪买一个什么什么房子怎么样？他这个怎么样这三个字，以王洋老师经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个需求？
1: 第一吧，我要明确的是，如果说花多少多少钱在哪儿买一套啥样的房子，怎么样的话，通常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回答障碍。我不知道他啥情况，对吧？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啥，这个楼盘能不能给你？所以回答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是给人家耐心解答一下的话，仅凭这一句话，很多可能是无效信息，就是你已经考虑清楚的，你可能但是只问了个怎么样，我还就得把
0: 像这种问法
1: 优缺点，我就得都得给他说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对他有用的，有的是他早已经了解清楚是没用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选房的话，就是很简单的梳理好需求，就是三点，要花多少钱，买个什么房子，这个房子干啥用，完事儿啊，然后我来给你判断怎么样。要不然如果说只问怎么样的话，那我只能看一下它的优缺点，跟你说一下。同时呢，如果有坑盘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你，这房子不能买啊，咋地，多少钱都不能买，是吧？只能这样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哪个楼盘适合自己，或者是已经有了目标楼盘，还是就是我要花多少钱？首先我总价是够的，要花多少钱买个多大的？当然，你可以用面积来说，你也可以用几室几厅几卫来说，对吧？然后这房子干啥？满足我在哪儿上班的需求呀？满足我孩子干啥的需求呀？或者我这哪方面我要养老的需求啊？或者离家里亲属近一点的需求啊？或者未来工作可能变动，然后找一个交通网络覆盖面能更广的呀？这些需求啊等等啊。所以呢，每个家庭的需求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大家都不用说，你别说我买房要住，没有意义啊。所以呢，大家买房子啊，如果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的，或者是那个有目标的楼盘，想判断一下是不是跟自己的需求相匹配，楼盘靠不靠谱，能不能研究价格，这些个性化的东西咱交流有意义啊。
0: 好，
1: 所以笼统的问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今天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因为这阵子非常忙，有好多一些新的楼盘的一些新的消息，刚刚释放的或者是刚刚确定的，然后呢本来有好多好多呢，我刚才正好坐这儿，我一想还有几个楼盘吧还非常有共同点，所以呢我估计今天也都说不完。大概是啥呢？因为这几天我去的一些楼盘或者了解的一些楼盘，有好几个都是四代宅，
0: 是啊，
1: 就是我们看，我们去年说长春市有第一个四代宅了，四代宅楼盘城头招商紫衣观澜。好，这几天我又接触的一些楼盘也是四代宅，又出现了几个，同时呢城头招商紫衣观澜呢也做了一个138的样板间，我周末的时候也去看了，除此之外新的四代宅，你比如说长发芳草起源，再比如说以前被称为那个力旺宜居路项目的，当然这个楼盘名字叫山外山啊，只不过一直官方也没有正式的说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是咱说也没事，不用等他正式的再单独发布一下这个名字。也有四代宅，而这两个四代宅呢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包括四代宅一些特征的设计理念呢也不一样，这三个 有四代宅的楼盘呢，它的产品设计，包括它未来的呈现，包括它能够提供的资源，其实还有挺大区别的。
0: 嗯，
1: 虽然都是四代宅，但是不一样。所以刚才坐着我就想，哎，咱们把这几个四代宅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来说说吧。告诉大家，来到了2026年，市面上的四代宅更丰富了。丰富指的是啥呢？一个是数量的更丰富了，增加了；一个呢是产品更丰富了，无论是面积段还是设计手法，包括提供的这个项目的一些资源都不一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先从那哪儿吧，先从长发芳草起源开始说吧。
0: 好，
1: 因为它是在周六的时候，营销中心正式开放了。
0: 嗯，
1: 当然了，同时这营销中心也是项目的自己的一个会所。
0: 嗯。
1: 同时也有两个样板间啊，在售出做出来，大家可以在现场能看到。哎，说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纯四代宅的楼盘，
0: 嗯
1: 啊，然后当然跟前期我们说的紫金观澜有很大区别啊。
0: 嗯，
1: 现场有两个样板间，是135和198平的。
0: 哎呦，198这很大呀。
1: 哎，它一共三个面积段，目前确定的，一是135、168、198。
0: 嗯
1: 啊，这个地方。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这是我们2026年长春的好房子试点项目。
0: 嗯，
1: 为啥叫长发芳草起源呢？起是启发的启，
0: 嗯，
1: 源是元年的源啊。它呢是在芳草街和湖雨路交汇处。
0: 嗯，
1: 你要不知道湖雨路呢，你就说你。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八一水库腰部的位置，
1: 嗯
0: 啊，隔着芳草街马路对面就是这个地块。这地块呢，整本来这一批呢是三个地块，
1: 嗯，
0: 这一次呢首先启动的这一期呢是靠近中间的地块，
1: 嗯
0: 啊，有五万多平，北边呢还有一个地块五万多平，它南边呢还有一个地块大概是八万多平。所以总体来讲，这个项目如果把地块都开发完的话，它的体量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先做的这个 B 地块，也就中间这个地块呢，大概是五万七千多平，全都是私人宅，然后呢，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大概是1.49啊，咱正常来讲说1.49或者1.5以内，小于1.5啊等等啊，包括1.3呀。这些通常它就能都做成纯洋房的社区了，
1: 嗯，
0: 或者呢是做一些如果限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者是做一些洋房和小高层这种高低搭配的啊这种类型，
1: 嗯，
0: 长发芳草起源这个项目呢，它做的都是11层的洋房啊，整体的这个层数是一样的，135、168和198这三个户型。一个呢是这个位置，咱刚才也说了，马路对面就是八一水库，
1: 嗯，
0: 所以呢它是有是一个湖居的四代宅。在这之前我们城市出现过城头折伤紫衣观澜，它是河居的四代宅啊，在那个伊通河旁边啊，
2: 都有水，
0: 所以有区别。然后紫衣观澜的追求就是通过高层高视野来这个有四代宅的体现四代宅这个优势和观景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它的容积率呢是 1.49， 所以呢它又做了全洋房的这种湖居的洋房四代宅，
1: 嗯，
0: 啊，这个呢这种类型在长春此前从未出现过啊，这是长发芳草起源。然后他又说一下他的那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吧，
1: 嗯，
0: 这个首先大家可能关注说，哎，这几个面积段大概都是什么情况？包括四代宅提供的一些空中庭院呀、露台呀等等啊，这些大概是怎么设计的？
1: 嗯，
0: 这几个户型，第一，它是第四代的空中庭院洋房，
1: 嗯，
0: 所以呢，有一些户户标配的，比如说层高都会达到3.05米，
1: 嗯，
0: 全都有电梯前室，
1: 嗯，
0: 独立带窗的电梯前室，还有大尺度的赠送和露台，
1: 嗯，
0: 这个露台四代宅大家一提，大家特别深的印象或者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四代宅它会有大露台。城头招商紫衣观澜亮相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通常是 L 型的露台，
1: 嗯，
0: 既有层错开，然后呢，边侧和南向或者北向的露台连接在一起啊，我把它称为 L 型露台吧，用这种方式来做赠送，但是长发芳草起源，
1: 嗯，
0: 它这个露台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比如说135和168它做的都是南北的露台，
1: 嗯，
0: 也就是说南边有一个露台，北边有一个露台，当然它不同的户型面积不一样啊，通常来讲南边的它的应该宽度会更宽一些，北边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房子呢，会从去年开始长春市在新出的楼盘基本上北向就都会有个设备平台了，
1: 嗯，
0: 这个呢是把设备平台和相应的露台等等啊，它是在北向有这么一块，南向呢也有一块，也就是说呢这个四代宅135和168的它是把露台给拆开了，
1: 嗯
0: 啊，一南一北，同时198的户型它的露台做的是 L 型的，
1: 嗯，
0: 198平四室两厅三卫啊，然后它是整体的各种赠送面积加起来大概能达到69平，这相当炸裂的一个数字了啊，因为198平它本身这是大平层的面积，
1: 嗯，
0: 一个单元就一户，
1: 嗯
0: 啊，这个电梯这纯一梯一户，
2: 九平相当于又赠送了一个小
0: 啊
2: 单间，
0: 你看现在市面上那个60多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2: 对啊，
0: 这是没问题的。50多平
2: 又赠送一户，
0: 有的呢72平都得给做到两室一厅啊，
2: 买一赠
0: 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它有露台呀、电梯呀、就是电梯前室呀，还有这个飘窗呀，还有一些我们说设备平台呀等等，各种加起来赠送附加值非常高。这也是四代宅，我们说为啥四代宅大家觉得你得到的面积会更多呢？因为确实四代宅的设计之初，它这个高赠送面积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看特别直观的那是有个大露台，
1: 嗯，
0: 但是它的赠送的面积呢，因为可能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很多人

0: 可能感受不那么深，但实际上它这种附加面积的赠送确实是非常的突出。
1: 嗯，
0: 啊，那198、190多平，这个它有一个大的客厅啊，比如说是6米的客厅，然后再出去伸出去，在边侧呢，就是因边户嘛，在外面侧面又伸出进深大概是2.7米的这样一个露台。
1: 嗯，
0: 因为它是 L 型的，所以南向呢，除了一边 L 型，还南向还有嘛？南向那就看你整个客厅台阶，那最起码比如6米台阶，那么把南向还有这个6米宽的这样一个露台，它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样是露台呢是一个整体，4室2厅3卫。哎呀，这厨房真是挺大的，厨房。能有4.3米，很多客厅都不一定到4.3米。如果这是开间啊，
1: 厨房有点大，
0: 对吧？然后同时呢，那就具备了再有独立餐厅的位置，然后呢，也有说你说中厨也好，西厨也好，那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北侧还有一个片露台，连接在哪儿呢？连接北向的一个卧室和并排的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是。向南一直通到南向，形成一个主卧套房，也就我们俗称的南北通的或者南北通透的主卧套房，就是像放床的位置啊，放衣帽间梳妆台的位置啊，再往北上放那个卫浴的位置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奢华的一个主卧套房。南向呢四室南向四空间，这是设计的一种理念啊，就是说如果是四室的话，那么南向通常会给他安排3室，然后再有一个客厅，这样呢就是南向有4个空间，有一这样一面呢就只有一个卧室。当然也有追求说四室呢让它的灵活也是在北向更灵活一点呢，会做啥呢，就是南向3空间，中间卧室，中间客厅，两边卧室，然后北边两个卧室挨着，你可以把它打通做一个大屋，也可以把它变成两个小一点的房间啊。所以这个芳草起源这个198平的，他做的是这种南向4开间的4室2厅3卫啊，但是赠送面积很多。其他两个户型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也说一说。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芳草起源这个长春的纯四代宅的项目啊，都是洋房四代宅。
0: 是
1: 啊，确实这个项目比较这个有特点。
0: 这是一个因为没有同样的楼盘。
1: 嗯
0: 啊，咱不说
1: 在长春算首个。
0: 长春第一个是这种纯洋房的四代宅。
1: 嗯
0: 啊，当然了，你要是再加上湖居，就临湖。那就更没有了啊！所以呢，它确实有它独一无二的特征。
1: 嗯，
0: 目前确定的这三个户型呢，还有个135的。
1: 嗯，
0: 135就3室2厅2卫了、
1: 嗯、
0: 啊。整个赠送面积呢，大概是33平、
1: 嗯、
0: 啊，
1: 这也够用了，
0: 对吧？啊，也非常多。
1: 嗯，135再加33平，这不就干到160了吗？
0: 是，
1: 是不是
0: 啊？所以呢，它这个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这几个户型都具备特征，咱全都有，咱不就不细说了啊。另外呢，它也确实也做了南北这个分出来的空中花园，比如说南向的有这么一条，然后呢，北向呢和设备平台这儿。有和厨房是相连接的，
1: 嗯，
0: 南向呢，那是一个连接了客厅和南向一个次卧室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它是135的，也就意味着这个露台呢，就南向这个，它的能把客厅的开间，比如说5.7米，再加上南向，那个一个卧室的开间3米，给整到一起。
1: 嗯，
0: 当然，整个露台长度呢，看整个这个图呢，应该不是说简单的这个相加，因为呢，客厅因为卧室这块呢，还有一块小缺角啊，所以呢，大概他做了这样一个设计啊，135平的啊，当然这个露台的挑空呢，依然是足够的啊，因为也是能基有错层嘛，所以呢，都是露台的挑空都是能达到2层高，因为刚才单层它3.05米，所以呢，露台这挑空就是6.1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参数。然后是168平的4室2厅3卫啊，现在你干四室的有越来越多的，尤其是面积能够坐得下的话，都会坐3卫了， 这样做呢，让南

0: 南边的两个卧室，它都是都会形成一个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嗯，
0: 也就是双，你叫双主卧套房好像也不太合适，反正是双套房吧，南向双套房的这么配置，当然也是跟198一样的理念，四室南向呢就做了四个开间，也是有一个南北通的主卧套房，另外还有南向呢中间有一个客厅，左右呢也有卧室，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同时它的这个南向的大露台也好，空中庭院也好，空中花园也好，不管怎么叫，它也是能够挑空达到6米，然后呢也是整个的宽度大概在9米左右，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大宽厅的和外接的这种大的露台啊，所以呢你通过这种特别典型的四大宅元素，你就能看得出来设计的理念是有区别的啊。这个理念呢是没有达到超大的面积就都做这种南北分开的空中庭院的来赠送，当然南向呢要大一些，北向呢要小一些，然后198平的做 L 型的这种挑空的大露台，这是一个户型的基本情况，也能从户型这个面积砖也能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档次啊，无论是像低密的湖居四大宅洋房，还是说那个说我们说这个离八一湖相对比较近等等啊，都具备了，还有那个起步的面砖啊，135啊，198198，能看出大概的这么一个改善的属性，其实非常的足。当然了，是有一些设计工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常州汇买房也发了个，周六也发了一下这个楼盘的一些情况，也有人问说，哎，静音怎么样，能不能做的，能不能做到，当时怎么问的来，能不能做到绝对静音还是怎么，反正是挺极限的一个形容词。然后我给回复的，我在后台给他回复，我说这个静音吧，我自己内心是想的，没有任何一个楼盘能做到绝对静音。
1: 那他们能不能真正静音？
0: 能不能真正静音？
1: 真正静音
0: 啊！对，这么问的。
1: 夕阳无言说的
0: 啊，这么问的。然后我说呢，你看从他的一些工艺和用材和配置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点。你比如说，楼板和地之间铺设隔音垫，厚度大概8毫米。
1: 嗯，
0: 这是减少上下层之间的声音传递。
1: 嗯，
0: 再有呢，横向的护肩墙，就是咱两家是邻居，咱们两户之间，这个墙呢用混凝土的实心砖砌筑。
1: 嗯，
0: 这就减少了同层之间户型这个声音的传递。另外呢，卫生间使用了同层排水，啥叫同层排水呢？我估计好多人也关注过啊，就是不同层排水啥样呢？那就是楼上的下水管道啊，有一节是走楼下的一个小鞋段，然后呢汇入到柱钢，这样呢楼上使用的话，
1: 楼下就响，
0: 哎，楼下这就有声啊，就有响。那么使用同层排水呢，
1: 能听见谁家冲水的，以前那种老房子就
0: 是
1: 这样的。
0: 对对对，是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那么同层排水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因为自己家这个排水的系统都在本层来解决，当然对于装修来讲也更便于大家更改卫生间的，像一些坐便呀、排水管道啊、包括浴缸啊等等啊，更改这些位置。
1: 对
0: 啊，比因为原来那种旧的这种方式呢，你可能都是固定的啊，这种的同层排水大家装修在使用的时候啊更加的灵活。
1: 嗯，
0: 同时使用了这个管道呢，使用叫双臂中空结构的内螺旋导流设计，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玩意有没有啥概念，就是双臂中空，哎，就是说明这个排水的管子呢它是有两层，就有点像啥呢，就是像保温杯。
1: 嗯，
0: 保温杯呢就是因为它是有两层，或者说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用没用过啊，暖壶，对吧？有暖壶，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两层嘛，里边是水，这种双臂中空结构大概就类似这种啊，就是这个管子的外壁或者外壳，
1: 嗯，
0: 它有两层啊，然后中间呢，这因为有这个中空的部分啊，所以声音向外传导呢，它就会明显的减弱，然后内螺旋导流设计，那如果大家看过剖面的话，就会知道啊，里边有一个小道小道的，就是圆形的导流的那种小凸起的线啊，所以呢，这样这些呢，从排水啊、上下楼啊，还有户与户之间呀，这些隔音的设计啊，是会起到比较好的隔音效果的，也是目前市面上

0: 或者说房地产这个行业，采用的比较先进的静音技术啊，所以说关于这个静音的事儿呢，是我不知道真正静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但是这个目前它是在业内还是这些设计和用的东西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1: 嗯，
0: 这是关于静音的啊。另外，咱也说了，售楼处呢也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会所，业主会所啊，包括还有一些下沉的庭院，包括一些像会客厅啊、私宴厅啊、什么瑜伽室、儿童游乐区等等啊，这些的功能都可以满足啊。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一定档次的楼盘，基本上都会做一些会所啊。它这会所呢大概是2100平，会给业主呢在自己的小区或者园区内生活呢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空间和配置啊。这里呢因为会所我们也提到过多次，在这里呢也不再赘述。那我觉得需要提到一点的还应该说点啥呢，就是长发芳草起源这个物业和这个开发商，因为以长发命名的楼盘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非常陌生。以前呢长发曾经和一些开发商合作过一些楼盘，但是呢基本上在提名的时候都没有提过长发啊。然后这个物业呢会有一些就像酒店式的物业服务，就是咱没时间做的事儿啊，比如说家政啊、老人小孩的照看呢、外出的咱需要准备看看房子呀等等啊，类似的一些个性化需求，然后这个项目的物业呢都会能够给完成啊。所以呢物业的服务呢
1: 长发物业
0: 更丰富啊。同时呢咱可以再说一下长发这个企业啊，因为它确实以它命名的楼盘太少了，大伙儿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它的全称我一说大家可能就会了解它的身份，全称是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发集团啊。这是我们长春市的一个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因为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项目原来四月份呢我就关注，也了解到这些要开放的一些时间和一些资料。后来其实我自己呢也查了查这个长发集团，可以给大家说，这是他官网自己说的啊，因为我怕自己描述的不准确。你可以看到他注册资本50.22亿，全口径资产接近3500亿，你可以看出他的实力。然后呢你资产总量位居吉林省地方国企之首，全国城投企业的第10名，
1: 哎呦
0: 啊，然后有
1: 实力，确实
0: 全资和控股的子公司大约140家，
1: 哦
0: 啊，然后用境内的和境内境外的信用等级咱就不说了，因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呢有句形容词可以理解，是东北三省首家信用评级最高的城投类企业，
1: 靠谱，
0: 对，然后
1: 有实力，靠谱
0: 啊。所以呢通过这个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开发集团是我们长春市的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且确实是资金啊、实力啊都非常厉害的。
1: 他以前可能没有进入这个商业地产，是
0: 以前有一些啊，但是不是以他命名自己命名来开发的啊。然后这一次呢他相当于是用长发芳草起源，完全用长发的来给冠这个楼盘名。以前他更多做的是哪些呢，比如说这个我相信提到长春所有市民应该对于以下的内容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两横三纵快速路，
1: 对，我刚才说一些基础的基建，
0: 还有伊通河的水系综合治理，还有长春站，长春西站综合交通换乘中心，龙甲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其他还有重庆路人防过街通道，还有一些主题公园，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市政和民生工程，
1: 对，
0: 当然也呈现了长春城建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公租房、廉租房等等民生工程啊，所以呢，
1: 这个做的之前在这些领域做的比较多。
0: 对，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说，哎，商品房的开发上，大家觉得，哎，长发是谁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也是特意对于它的体量，我想准确的了解一下，
1: 对，
0: 所以呢，也特意在它官网上浏览了一段时间，把这些
1: 关注了一下，
0: 把这些呢，大家可能我们 普通人觉得平时不

0: 是很关注的，或者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更加简单直白的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量什么样量级的企业。
1: 因为一个开发商开发出来的楼盘，其实开发商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实力啊、声誉啊、方方面面特别重要。
0: 是啊，就像我们说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看品牌。
1: 嗯。
0: 啊，这个品牌代表啥？代表是他过往的口碑。
1: 嗯。
0: 然后他的设计和施工的水准，
1: 嗯，
0: 啊，再有呢，它的交付能力，
1: 对，
0: 和后续的维修保护能力，
1: 对，
0: 啊，这样
1: 说到交付，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个它这个长发芳草起源交付的时间表有吗？
0: 对，明年的年中，就是指的是这个六七月份，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没有，
1: 还有一年，其实我觉得时间也挺快。
0: 哎，对，
1: 一年时间嘛，
0: 因为它层数不是很高，
1: 嗯，
0: 对吧？你看现在是
1: 还
0: 五月份啊，我估计明年一年多点时间啊，能够交付啊，所以同时呢，当时
1: 速度还是比较快。
0: 当然，它有一些四代宅的一些大家关注的，比如说哎，这个架空这个挑空的露台，
1: 嗯，
0: 既有错层这个隐私的怎么保护问题等等啊，也有相应的设计，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当然呢，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没法在节目中全都给大家说出来。
1: 嗯，
0: 大家呢，我们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微信的推文，
1: 嗯，
0: 啊，有图片，也有一些文字，大家
1: 可以进群，发到我们的群里边了。如果还想进群，继续的详细了解这个四代宅有什么样的特点的话，长发芳草起源，
0: 嗯，
1: 欢迎大家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对啊，然后明天呢还会有一个新的四代宅，和这个设计还不一样。
1: 哎，长春最近之四代宅，
0: 啊，所以我就寻思，哎，这两天这
1: 遍地开花
0: 了，这几个四代宅，它而且信息确定比较集中，
1: 嗯，
0: 然后那么我们这两天就把今年的这几个四代宅给大家来说
1: 一
0: 说啊。
1: 好，
0: 对，
1: 明天见。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月18号来关注天气，长春中雨转小雨，16度到18度，吉林市小雨16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阴12度到26度，四平中雨14度到17度，通化阴转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阴12度到21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松原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白山阴10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中雨转小雨16度到18度。来上班的路上发现从这个净月上东部快速路到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台卫星路这边，雨基本上已经是停了。提示大家，如果您准备下午出门的话呢，还是得穿上一个比如说有个冲锋衣外套啊，穿上还是比较好的啊。今天比较凉走啊。穿一个稍微抗风、稍微具备一点点保暖功能的外套就行。

0: 来来来，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烨。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
0: 啊，今天是个阴雨绵绵的天气。
1: 嗯，
0: 啊、这个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
1: 很适合在家睡觉，
0: 没错，
1: 不适合上班、
0: 啊。我昨天这个正好那个时候还在干一些工作、
1: 嗯、
0: 啊，已经是半夜的11:30了。
1: 嗯，
0: 我、啊、这下一宿啊，滴啷滴啷啷的、
1: 嗯、
0: 啊，给我家那个门吹的直晃悠。
1: 那对对对，
0: 嗯、啊，所以这个
1: 妖风阵阵
0: 是。然后没想到今天上午还在下。啊，看来这场降雨很绵长啊！大家这两天呢，出门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啊、
1: 嗯。
0: 这个鞋呢，也别穿那种太网的。
1: 对对对，
0: 啊，容易这个整湿了啊，有点烙挺啊，有点烙挺啊、
1: 哎。这个词儿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啊。没错啊，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道面湿滑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车距。
1: 没错，吉林交通广播嘛，就是应该在随时随地提示大家进行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对，但其实雨不是很大啊，我来这一路也没发现明显的积水。
1: 嗯。
0: 啊，就拉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拉了一宿、啊。
1: 嗯，从这个东部快速路到咱们卫星路，是已经不下了。
0: 嗯，是
1: 不下了、
0: 啊。我来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毛毛雨啊，稀稀嗦嗦的。
1: 嗯，
0: 有的，我看有的人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打伞啊，尽管有降雨嘛，但没有打伞。但是呢，不排除啊，一会儿可能忽大忽小的，所以说最好还是带着把雨伞。
1: 嗯，
0: 万一大了浇了不值当啊，不值当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呢，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1: 挺有意思，
0: 啊、
1: 挺有意思、
0: 啊、
1: 这话题
0: 是啊。因为
1: 之前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0: 因为这个也是刚度过一个周末嘛，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周末在家没出门、
1: 嗯、
0: 啊，就喜欢在家就看点这个娱乐的节目，
1: 包括这个五一档
0: 啊，对，
1: 五一档呢、
0: 啊，
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五一期间不出门，
0: 是
1: 就在本市去逛一逛本市新开的商场啊，
0: 嗯，
1: 看看电影院新上的电影啊，
0: 是啊，
1: 哎、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今天聊的话题呢，跟电影有关，
1: 嗯，
0: 有意思在哪儿呢？
1: 嗯、
0: 就在于。我们平常呢，可能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啊，这个都是一起公认的好片，
1: 嗯、
0: 啊。但今天要跟大家的聊一聊的就是，你有没有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啊？在大部分人眼中呢，它没有那么好看，
1: 哎是
0: 啊，评分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
1: 对，有哪部大家公认的这个低分片
0: 啊？
1: 是你觉得还行？
0: 哎嗯啊。这个因为其实这个电影这个东西吧很主观，
1: 哎对、
0: 啊、我觉得好看，你觉得不好看，
1: 嗯，
0: 各有各的道理，
1: 是
0: 没有一个电影说啊它好看就所有人都觉得好看，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公认的分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很推荐的电影。
1: 哎，
0: 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需要打开豆瓣。
1: 哎，我首先要推荐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
0: 觉得先这样，咱们先跟大家定一个标准。
1: 嗯
0: 啊，就如果你想推荐电影，
1: 嗯
0: 啊，就是推荐这个分没有那么高的，
1: 嗯，
0: 几分以下，
1: 嗯，
0: 你觉得是属于分不高？
1: 就五分以下或者五分左右。
0: 五分以下那就别推荐我。尽管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但是五分以下有点夸张。
1: 那六分以下。
0: 6分，6.5吧，
1: 嗯，
0: 六点五，
1: 嗯，
0: 6.5分以下应该就是属于就是分不太高了，
1: 嗯
0: 啊，平常你看我们推荐电影一般都是7到8分甚至9分的电影，
1: 对对对，
0: 啊、对吧？咱们6.5分，
1: 嗯，
0: 或者6分往。

0: 下。
1: 嗯，
0: 推荐哪个分数性会好一点呢？不差那零点五，就六分往下，今天
1: 就六分左右
0: 啊，六分左右，
1: 六分左右，
0: 啊、别给我整的两分左右上来啊，两分也肯定是不行啊，
1: 两分左右，那我就要隆重的推荐出《沙卷风》系列电影。
0: 沙卷风什么？
1: 沙卷风啊。没
0: 啊啊啊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
1: 龙卷风把鲨鱼卷上去了。
0: 那个
1: 鲨鱼从天而降，那逮谁咬谁。
0: 那个都不到两分吗？
1: 两分多一点。
0: 啊、
1: 嗯，两分多一点、嗯。这部片子拍了五部，我全都看过。
0: 你可真行啊！嗯，
1: 我看看，我看
0: 你得先登录一下吧，不登录好像看不到完整的。
1: 沙卷风
0: 3.9呢？
1: 3.9，
0: 我就记得这
1: 4.2，
0: 我就记得这电影分挺高。
1: 4.15，
0: 嗯，您看看
1: 3，
0: 您看，你登录一下，你整个区间，你把这4到6分选出来，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啊。
1: 来，
0: 小瑞一开始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1: 《煎饼侠》。
0: 煎饼侠，
1: 哎，煎饼侠，
0: 啊、讲一讲《煎饼侠》。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部片子我是看的首映
0: 啊，
1: 它刚上的时候我还在成都工作，我跟我媳妇去看的首映
0: 啊。
1: 为啥会去看首映？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呢，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因为大鹏导的这个屌丝男士，
0: 嗯，
1: 系列我就已经办了网站会员了
0: 啊，
1: 那么他在一开始尝试去做这个屌丝男士系列的片子，这个前几集的还没有关于电影的这个水花，后面他就说了什么，就开始在这个短片当中开始宣传什么，马上煎饼侠要上了，什么拯救不开心，
0: 是
1: 当时的这个宣传语就叫做拯救不开心，
0: 嗯，
1: 然后我就。就带着看喜剧片的这个心态，我就去电影院看的这个片子。
0: 哎，
1: 当时啊，只说当时，
0: 嗯，
1: 我那个影城里边虽然都是以四川人为主，
0: 嗯，
1: 而且都坐满了，
0: 是，
1: 但是大家也乐得跟大傻子一样，
0: 嗯，
1: 包括最后，影片临近结束的时候，当这个叱咤风云的音乐响起，
0: 嗯，
1: 这个红星四人组出现，
0: 是。
1: 也是在影院当中引起不小的这个轰动，呜那样，就是一个喜剧片，一个爆米花喜剧片，能够让影院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的群体性的笑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片子算合格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片子算合格的，以至于说，后面大鹏导演他的这个技术又精进了，他导的一部片子比一部片子精彩，然后都在说后面的每一部片子都是在还煎饼侠的债，这个说法我就不认同。
0: 我觉得是大家有点怎么说呢，
1: 嗯，
0: 对大鹏有意见，
1: 嗯
0: 啊，就对他有一些刻板印象在，
1: 嗯，
0: 他的电影你要说有很多说他这个电影没有逻辑啊，没有说这个故事线没有起承转合，就没有很多他们觉得电影里应该出现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太针对个人了，
1: 嗯
0: 啊，现在大部分电影我觉得都没有，
1: 嗯
0: 啊，只不过你可能你觉得你喜欢这个人啊，你觉得他演什么都是对的，
1: 嗯，
0: 但我个人认为他的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1: 哎，
0: 他有烂片啊，就有那种不能叫烂片吧，有那种就很一般很一般的片，但是大部分我觉得都在我能接受的水准线之上，
1: 都在合格线之上，我觉得。
0: 尤其他拍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他老家的那个故事，你知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1: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嗯，
1: 现在登录吧。
0: 你快登录一下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部这个纪录片，讲的就是因为他也是咱们东北的嘛，他讲的他就是他的那个
1: 吉安的，他是
0: 对吉安的嘛，他讲的就是在农村，就是他的这些亲戚们的事情，
1: 嗯，
0: 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台词对话，就很生动。有很多人说现在电影不好看，是因为，不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你带入不进去
1: 啊。
0: 有一类是这样的说法，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画面啊，都是给这叫比较富有的人啊，比较有钱的人设计的。就比如说你正常谈个恋爱，没人喜欢看，因为没意思。都喜欢看霸总嘛，
1: 嗯，
0: 或者喜欢看一些大场面的东西，
1: 嗯，
0: 很少有人讲歌颂这个普通人的故事，所以说这个不接地气，
1: 嗯，
0: 但他真的有一部就是普通人的故事，没人看呢，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他那个电影我想叫什么名，是一个偏纪录片的形式的一部作品，哇，他有115部作品，
1: 嗯，有的不是导。有的可能是监制啊，或者是出品人呢。
0: 啊，他那讲纪录片的，哎呀，我直接我在这个网上一搜，这个就能看到。然后再继续，其实大鹏的大部分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推荐，《保你平安》也我觉得也很好。《保你平安》多少分啊？
1: 《保你平安》《保你平安》这片子起步得6.5分往上了，我觉得啊，《保你平安》
0: 那么高吗？
1: 嗯，保你平安是不是讲网络暴力那个呀？
0: 对，和那个是不是就宋茜呢？你看是这个
1: 7.6分
0: 啊，这么高啊？
1: 7.6分
0: 哦，那还是很
1: 大

0: 彭、李雪琴、尹正、王迅、王圣迪。
1: 嗯
0: 嗯,
1: 嗯,
0: 嗯。保你平安这部片子，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呢，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这个片子讲的是网络暴力，这个而且呢，网络暴力指向的是一个无辜的女生，大家觉得这个女生，她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啊，是一个这个不好的人，然后就拿起自己的这个键盘对她进行口诛笔伐。那大鹏深信不疑的认为她就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生，并且为了这件事情去走上了找到网络暴力源头的这样的一条路。保你平安这部片子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然后我刚才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叫吉祥如意
0: 啊，吉祥如意哦，
1: 吉祥如意，它 7.6 分，但你看你都不知道，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就是它讲的是一家人如何过年的，把这个拍成一部文艺电影啊，偏文艺的电影，很好看，
0: 确实没看过，
1: 但是你看知道的人都很好，而且它是高分榜单之一。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阿杰给大家推荐电影啊！
0: 哎，
1: 这个，
0: 我觉得现在啊，网络有些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呢？红衣就是有些声音会被掩盖掉，然后呢，一旦这个群体形成了一种某种的这个共识的话呢，
1: 是，
0: 但凡你提出来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1: 嗯，
0: 那么形成共识的这个群体就会对你群起而攻之。
1: 我觉得这个最可怕的点不仅在于群起而攻之，而在于群起而攻之这帮人呢，可能有最少30%吧，
0: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他没看过这个电影，他只是觉得，或者他看的是一个剪辑版，就是那种3-5分钟看完的，他觉得他看过。
0: 对，所以就是网络上一旦掀起对某一部片子的批评声音之后呢，但凡你要喜欢，你也不敢说你喜欢了。
1: 而且大部分正常人，我觉得也不会在网络上随便攻击别人，所以这个也，这个咱们就不细谈了，
0: 我不细谈了，但
1: 是一个现象，
0: 大家今天可以畅所欲言，
1: 对，
0: 不管说大家
1: 觉得电影，
0: 觉得这个电影多不好，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来说一说，
1: 就大家说，哪怕你说你喜欢《上海堡垒》，只要你能说出他的1、2、3，啊，我这个人非常好信，就很多这个评分很低电影我真去看了。包括逐梦演艺圈
0: 我也看了
1: 啊，
0: 我还保存的是高清片源。
1: 怎么说呢，确实是一言难尽，
0: 逐梦演艺圈确实非常混乱啊，但是这个导演他是有水平的，就是他做影评是很有水平的，就是他在知乎上分享自己对于这个电影的观点，对于这个他是
1: 电影的观，你会吃饭不一定会做饭，
0: 但是他呀，他的逐梦演艺圈拍的那真是不行，
1: 这个导戏还是很重要的，为啥有导演专业呢，你看没有影评人专业，对不对，这个影评人只要你看的够多，我觉得就是就能说出个那个自首一貌来，但是你导演其实你导的够多我估计也能，但是你这玩意也没有说像看电影上我说看一个就看一个呀，你也不能说导就导一个呀，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天赋在里头，
0: 然后包括这个上海堡垒，前两天你不在我自己说的时候我把这个片子给说了，我说上海堡垒把中国科幻片的大门给焊死了，
1: 还有7次9局啊，这几部电影确实是挺我觉得7次9局是一个非常好题材的一部电影，
0: 我没有想到能拍成这样，
1: 非常好的题材，我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问题出在哪儿呢，
0: 你的期待点你可以说说，
1: 我喜欢这个情节，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咱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啊，就形成一个像，因为我爱看小说嘛，最开始的小说管这个叫做龙族啊，就比如把一帮这个奇人异士啊，有这个特异功能的，有这个超强实力的人聚在一起，然后

0: 后去处理一些非传统的意外事件。我喜欢看这样的这个小说，
1: 我
0: 现在也喜欢看、啊。
1: 这好了好了，这又找到这个同好了啊。我为啥喜欢这个？也
0: 是
1: 如此。
0: 对，
1: 而且关于神秘部门去解决神秘事件，
0: 对
1: 这种类型的小说，我从初高中我就开始喜欢看。
0: 嗯，
1: 然后呢，后面这个七四九局这个片子说开拍，然后再到爆出陆川陆导说是曾经在七四九局工作过。
0: 这个就夸张了，
1: 当时
0: 这个太夸张了啊！
1: 是这个，当时我在看这个通稿的时候有这么个说法，
0: 是、嗯、
1: 我说那他写的他导出来的这个片子一定是，可能是无数小说迷当中，或者说无数影迷心中的这个七四九局该干的事情。
0: 嗯，
1: 没有想到啊，没想到，七四九局，和他上一部导的类似题材的九层妖塔一样，
0: 嗯，
1: 都是。叫啥？
0: 这个
1: 打怪兽，打怪兽，打外星怪兽。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对他的期待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小事件、小人物是比较好描写的。那、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忽然比如你街坊这帮人忽然有特异功能了，那、
1: 嗯、
0: 他对抗一个恶势力、
1: 嗯，
0: 这样的电影很多，而拍的也还能看进去。
1: 嗯，
0: 你最近邻国出了一个叫做《超能路人甲》，讲的就是忽然就是有这个。一小撮人啊，这个咱就不细讲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对这个特异功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大概八集，网飞出品，就一小撮人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小村子，这帮几个人有特异功能，对抗这恶势力的故事。因为它小，所以它的场面呢也小，完就很多东西它小，它好拍。你看起来呢也就那么回事，但它不震撼。当你上升到一个定的高度之后，比如说它这个不是说国家的这个七四九局嘛，你就会对它有很大的期待。你希望有很多特别厉害的人，完遇到很大的一个事件，然后大家这个抛头颅洒热血，然后这个场面非常宏大，完故事特别情节特别感人。你希望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在里头，结果没有。甚至都觉得有点货不对版的感觉。
1: 一群少年在城市里跑酷，
0: 对，就很奇怪，因为
1: 很奇怪，而且你看，我没说错吧？
0: 是
1: 陆川七四九局同事现身七四九首映，你看看，他曾在七四九局一起共事过的领导及同事亮相并发言。
0: 你看网上一直问有没有七四九局这个地方，这些就是我的兄弟和领导，我没拍过青春片啊。
1: 这其实就是他的青春片，他的青春在七四九局
0: 啊、哦，好吧，
1: 所以他在七四九局工作。
0: 你七四九局到底是干啥的呀？真干这事儿的？
1: 真打怪兽的？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咱说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是很多影迷买着票进影院去看七四九局，其实是希望看到那种小说当中的奇人异事、调查灵异事件，
0: 是因为。怎么说，中国网文吧，世界第一，这个就没有人可以反驳啊、
1: 嗯、
0: 所以咱们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故事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啊、
1: 嗯、
0: 看过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小说、
1: 嗯、
0: 所以对他的期待确实很高啊、
1: 嗯、
0: 确实很高，但是这个有点差强人意啊、
1: 嗯、
0: 有点差强人意、差强人意，这个我这个用词非常的谨慎，就大致满意、
1: 对，差强人意这个词一般不是批评的、一般
0: 褒
1: 义
0: 词，
1: 是个褒义词，
0: 咱这玩意儿也不能就完全批评人家啊，
1: 对这大致表示满意。
0: 确实一般啊，
1: 确实一般
0: 啊。再说回来，那个大鹏那事儿没说完啊。这个《吉祥如意》这部电影一定要看一下，
1: 《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我上次给让你看蝙蝠侠看了吗？
1: 看完了，
0: 好不好看？
1: 好，太好看了，
0: 是不是？
1: 太好看了，
0: 那个小丑是不是老精彩了？
1: 我作为一个这么喜欢超英电的人，我居然没有看过你说的这部蝙蝠侠。
0: 我跟你讲，他都白活，
1: 我真该死啊！
0: 那个小丑，
1: 我真该去死，
0: 是不是帅？
1: 这个小丑作为一个反派。
0: 比小蝙蝠侠魅力大多了，
1: 很容易让人爱上一个反派。
0: 对，
1: 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反派
0: ，My So Serious，
1: 就是一个充满着个人魅力的反派。
0: 反派啊，这个推荐大家看一下。然后《吉祥如意》这部电影呢，就我觉得是彰显出大鹏导演的这个功力的。很多人如果觉得他不会讲故事啊，
1: 文艺片不好导
0: 啊，对，或者觉得他不会。拍好看电影，有逻辑的电影，不会讲人们故事，可以看看这部电影啊，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讲的就是他好像是回农村拍这个他家里的一个过年的故事，然后忘了是不是他姥姥还谁一个老人去世了，就讲这个一个故事。里头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问说咱们这一家人呐还能不能聚齐啊，那人说就再也聚不齐了，因为他那个姥姥去世了嘛，他说老人呐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树。

0: 树，树倒猢狲散嘛，老人没了，朱熹没了，这个家就再也聚不起了。
1: 嗯，
0: 就在这个电影里说的，
1: 嗯，
0: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7:06，
1: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0: 嗯啊，但这个看过的人或者知道的人都很少。
1: 他压抑吗？这个片子？
0: 如
1: 果是一般的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的，都比较压抑。
0: 嗯，我觉得是真实。
1: 嗯，
0: 很真实，
1: 嗯，
0: 就不是压抑，我觉得是真实啊，就是，嗯，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火嘛，我就他就没赶上好时候，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阿嬷情书都9.1分了吧？我刚才记得是，我这个昨天前天看了一眼，潮汕的这个本地电影啊，咱们东北本地电影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故事，有一个讲这个二人转的，谁演的？我有点忘了，也很好看。就是咱们东北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个本土题材的这个文艺片非常好看。
1: 就是咱们这片土地啊，
0: 我觉得宣传这个宣发确实差一点啊，宣发确实差一点。
1: 但是咱们这片土地呢，从来不缺少好故事。
0: 嗯，而且
1: 好故事，
0: 你咱
1: 这片土地很文艺。
0: 这个这样的电影，我觉得那些比较一线的演员演不了。演不了，少了一些真实感在里头，真实感在里头啊！这个大鹏刚才说《煎饼侠》了，然后大鹏应该别的电影，《缝纫机乐队》分高吗？
1: 《缝纫机乐队》分就还不错了，
0: 还不错，多少分？看一看到不到咱们的这个分数线？
1: 没到7分，好像没到7分。《缝纫机乐队》这个时期，大家对于他的偏见还没有结束。
0: 没错，看看他的这个《缝纫机乐队》啊。
1: 然后也是因为这几年这个片子自打。上了网之后，然后被更多的所谓的这个切片博主拿出来
0: 啊，重新剪之后，
1: 重新剪了之后，大家发现好像对他有所误会，说这个故事虽然老套，但是讲得很完整，也挺燃，挺热血。
0: 看一看，
1: 6.6分，
0: 嗯，
1: 41万人啊，41万人给出来
0: 6.6分，就是压着咱那个线儿呗。
1: 对，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奖，
0: 这个有点，我觉得不止六点几分，
1: 我觉得也不止六点七分往上是问题不大的，
0: 7.3、7.4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他这个电影没有深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有点尴尬。
1: 你看这条评论，就是说把摇滚与梦想划等号，显得多么的中二。这个片子就很中二，而且中二这个词是贯彻我们青春的。我觉得青春年少的时候，稍微你要是有那么一点热血的冲动，这个事情你在长大之后回看就是很中二。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电影确实是有一点点，就可能看出他还有一些需要这个继续精进的地方啊，有一些生涩的地方。但是他就像什么呢？我感觉就像，比如说大家在青少年时期一定会有一些这个胡思乱想，比如说你哪天躺在床上晚上睡不着，你忽然就梦想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人，
1: 那我超能力
0: 啊，对，我有超能力。
1: 咱们俩之前聊过超能力
0: 啊，或者忽然就有一天你。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音乐啊，或者你喜欢这个运动，你忽然就觉得我会在这个场面啊，我比如说我如果我非常有天赋，我走另外一条路，也许会不一样，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他就像把他的这个梦想拍出来一样，我觉得很感人，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对这个热爱，
1: 对
0: 这个摇滚的热爱。
1: 他本人非常喜欢摇滚，把自己的梦想拍成了电影。
0: 我是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1: 对对，然后包括。在吉安，这是一个小城。在吉安又留下了一个让无数影迷或者说无数普通旅游爱好者多了一个打卡的地点，就是那个大吉他广场。
0: 很难得，很难得啊！
1: 这个在小城留下了这样的东西，这个叫功德无量，说的有点大。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地方文旅的推动，这太厉害了。
0: 是啊，很精。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没看过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看的啊，挺好看的。
1: 缝纫机乐队，缝纫机乐队就是。一群小人物怀着对于摇滚的热情组建乐队的这么一个故事，
0: 是，
1: 尤其在影片的最后一幕，叫这个万人共弹吉他打架子鼓，这个画面特别热血，特别热血，还有 Beyond 的乐队的友情出演，
0: 没错啊，还有什么分低分的电影？我们看刚才看有一个评论。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评论是什么啊？我们读一读。
1: 他说的是“差强人意”是咋回事儿？“差强人意”这个词汇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做视频，基本上都是错误的用法。
0: 对，“差强人意”就是大概让人满意，
1: 大致让人满意。
0: 就是5分是这个中间嘛，就5.5分左右的感觉，或者5分左右的感觉。
1: 其实是夸的。 其实是夸的。
0: 对啊。

0: 这个还有一个电影，
1: 嗯，
0: 叫《东北虎》，5.9分。
1: 东北虎，这个看过啊？
0: 张宇和马丽演的。这个电影呢，总体来讲呢，一般啊，一般啊，但是有一些片段非常有意思。有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他叫啥名来着？我忘了。
1: 张智勇、徐刚、郭跃，
0: 是不是叫徐刚啊？就非常真实。
1: 来，你看是他吗？
0: 我看看，不是，是这个人。看看，就是这个人，他叫啥名来着？他们经常有，他们经常合作。他不是耿军系列的那个作品吗？他的这个肥皂那个，你看不看那个肥皂？
1: 张迅、袁立国，是他吧？
0: 轻松加愉快，
1: 是他吧？
0: 不是，轻松加愉快，你没看过吧？
1: 没有。
0: 卖香皂的？
1: 没有。
0: 白狐。
1: 又白活，
0: 又白活，
1: 又白活了
0: 啊！
1: 跟你上节目，上一回又白活一回。
0: 你看那电影还有很多需要这个涉猎的地方。
1: 顾本斌，
0: 我忘了叫啥了，就是他有一段这个台词啊，太精彩了。就是这俩孩子打起来，说这个骂人了，就问他骂你什么了？
1: 嗯，
0: 然后那女生小姑娘说：“我说不出口。”完，你问他吧，就说问那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小男孩说：“我也说不出口。
1: ”那你当时怎么说？
0: 然后这个张宇饰演这个角色吧，就非常生气，就刚要骂这个小孩，说：“你这个就正常意思，你说不出口怎么能说呢？”然后他另外一方家长说：“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一定很鲜活
1: 啊！
0: 说不出口，你们就记在日记本上，留着当素材。
1: 嗯，
0: 以后呢，写小说当编剧都能用上。
1: 嗯，
0: 但是要切记啊。”动词和名词最好用啊，形容词慎用，
1: 嗯
0: 啊，还有完了后那个张宇那角色说，这是罗老师的一点经验之谈，供你们参考啊，就是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

0: 就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学的专业的，那个人说话就是慢条斯理的，
1: 嗯，
0: 他说不出口，一定很鲜活，
1: 嗯
0: 啊，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语气啊。
1: 嗯、
0: 然后刚才跟刷友这个《青龙驾驭快》，他们是耿军导演这个系列作品，走的都是这种黑色荒诞风格，
1: 嗯嗯
0: 啊，黑色荒诞幽默风格，
1: 嗯
0: 很枯燥、
1: 嗯，
0: 这个电影看起来有些枯燥，但是有总会有很多让你会心一笑的地方，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一段。然后那个还有一段是啥来着，
1: 你摸摸我能给你带来好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青铜驾驭快里的
1: 啊，
0: 一个卖香皂的，
1: 嗯
0: 啊，一个纯骗子，还有好像一个搞传销的，就他们仨就仨骗子，
1: 嗯，
0: 就互相骗，
1: 卖香皂也是个骗子，
0: 对，就是那个香皂是那个能把人就是迷晕过去
1: 啊
0: 啊啊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个光头，他说你摸摸我你就能带来好运，
1: 嗯，就是这几句台词就已经很吸引我了，
0: 就三个典型的骗子，
1: 嗯
0: 啊，就三个不同这个的骗子，然后就在一个小村子里、
1: 嗯、
0: 然后那个东北虎是他的第二个，他好像三部曲第三个忘就啥了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东北虎就是张宇，有张宇这一个明星嘛，
1: 嗯，
0: 青龙驾驭快没有明星，青龙驾驭快就那仨人，但是他们仨就天赋异禀，非常真实、嗯嗯，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情节啊，就不跟大家慢慢讲了。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啊。
1: 大家
0: 黑色荒诞幽默喜剧啊、
1: 嗯，
0: 但是呢，整部电影稍比较枯燥，
1: 嗯
0: 啊，就你要说你的这个噪点很高，
1: 嗯，
0: 你需要有很多这个起伏的情节去、
1: 嗯、
0: 驱动你，就你就倒着看，
1: 嗯
0: 啊，你要说你可以慢慢没事你挂着，就喜欢看这种赖巴的电影，
1: 嗯、
0: 就非常推荐啊。
1: 哎，
0: 分数都不高啊，
1: 嗯、
0: 都在这个六分左右啊，推荐一下。
1: 嗯，
0: 黄金大劫案，
1: 黄金大劫案来自于听友的留言啊，这个片子分很高啊，6.8分、
0: 哎，很高了，
1: 已经接近七分了。这个并不属于大家都就公认的这个低分片，然后
0: 但是也不是大家公认的就高分片。
1: 嗯，对。有33.4%的朋友打出了4星，
0: 嗯，
1: 43.9%的朋友打出了3星。
0: 其实还是大部分人觉得它就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片子。嗯、我都忘了讲啥了。
1: 这个片子啊，
0: 在电影院看的。
1: 这个《黄金大劫案》啊，并不属于典型的宁浩作品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我觉得宁浩宁导的这个大部分的喜剧片分都比较的高，
0: 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然后这个片子确实是笑点少了一些。
0: 嗯，

0: 我是觉得笑点少了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的雷佳音，他好像有点撑不起这个大荧幕。
1: 他还没有不像现在，不像现在这个
0: 就这个时代，这个时候一二年嘛，
1: 是很早，
0: 12年，对，就很早期了，很早期。
1: 张静初和那个林更新是啥呀？也是个结案片儿，我记得。
0: 张静初和林更新，那我不记得，我只记得张静初和刘德华的《天机富春山居图》。
1: 这个别推荐了。
0: 是这样的啊，虽然这部片子只有二三分的样子，然后呢也有很多非常迷幻的角色，但是这个片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我其实是
0: 被《天机富春山居图》这个片名吸引过去去看的。
1: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如果一个导演最后剪完之后发现是个这样的电影，他是为什么不再制作一下呢？
0: 你说富春山居图？
1: 对，因为你像这个叫什么《逐梦演艺圈》啊，这种电影啊，这个
0: 怎么剪辑也没有办法拯救。
1: 它经费有限
0: 啊，经费有限啊。
1: 但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长制作周期和制作成本。你说它没法制作就没法制作了。你说，就是你像这周润发这种大牌明星演的这个《富春山居图》啊，是不是叫《富春山居图》？
0: 天机富春山居图。
1: 怎么就不能再剪一下呢？
0: 刘德华、林志玲、张静初、佟大为。
1: 怎么就不能再制作一下呗？那你真是就是没法制作了，那接的时候这脚本那编剧你看、哎、能看
0: 这部片子有68%的人打出了异星、这部片子里边
1: 68%啊，
0: 68%、这部片子里边佟大为所饰演的这个形象
1: 有点像我在哪个游戏里见过呢怎么感觉
0: 他在努力的饰演剧本当中设定的这个有一些叫变态吧，是不是？剧本当中的设定，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有些心理疾病，
1: 我现在
0: 有些变态。
1: 我看完我都要得心理疾病，
0: 因为这部片子我看了两遍。
1: 你真是你也有点病，我发现啊。
0: 我看了两遍，然后刚才我这个三分，我刚才说二点几分，我说少了啊。这个片子三分啊，三分。我为什么被吸引去看？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片名。因为《富春山居图》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是把这个画偷了，怎么偷的？我会很好奇。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是这么个片子，
1: 讲的是一个这个偷盗的故事。
0: 这个片子
1: 没啥说，
0: 没啥好说的，没啥好说，别看吧。
1: 我看完
0: 别看。
1: 那如果有的朋友喜欢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喜欢看啊？
0: 第五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影片。
1: 我说实话，就是很多电影啊，就是从我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就从我左眼进右眼就消失了。他甚至都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任何痕迹。有朋友们说是某个明星经纪人多次打电话要求不要上映。要是我是他的经纪人，我也会说，我说这个电影要不你再剪剪的。
0: 然后呢继续看留言啊，这个有友留言说韩城攻略，我们击个掌吧。我很喜欢《叉城攻略》系列电影，除了这个《韩城攻略》之外呢，还有另一部《东京攻略》。这两部片子，
1: 6.1分还不错了，
0: 还不错，
1: 还可以。
0: 因为这部片子呢是就是巅峰期的任贤齐、巅峰期的梁朝伟以及巅峰期的这个舒淇都在颜值巅峰期，凑到一块儿，俊男靓女给你演打戏。你还要咋的呀？你不要纠结背后的这个故事到底合不合理了，就是俊男靓女跟你演打戏，拍的还挺好。
1: 我找到那部电影了，这个张静初和林更新的演的叫《枪手枪手快枪手》。
0: 哎，这我看过。没什么印象了。没什么印象，确实是看过。
1: 张静初很好看。没了。这林更新也很帅。这个非常传统的青年。这个电影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是2016年嘛，那几年是这个影视巅峰。属于这个电影太多了。这个哭这个雨后春春春笋，就太多电影，他才得了5.4分。他放在现在我跟你讲高低是6.4分的水平。现在这个电影也是咱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越拍越一般啊，越拍越一般，很就跟经常什么春节档、那个11档、国庆档、5.1档，没有一部电影拿出手，太荒谬了啊！
0: 哎，你看这个，这不是千问吗？ 千问 AI 呀、啊。
1: 嗯嗯嗯。刚才还是不是还有推荐？
0: 这个
1: 我知道啊。
0: 这是黄金大剑，还有
1: 这两部都挺好的。
0: 我是好好帅先生。
1: 嗯。
0: 鉴于二位这期节目特别好，我为二位在周末增加了一档电影名字，为了周末增加一档电影节目，名字都想好了，叫做陪你看电影。
1: 他自己就能上，不用我。
0: 饶了我吧，周末我还得上领唱团。
1: 这个是我的最爱啊，韩城攻略。
0: 韩城攻略，韩城攻略和东京攻略，我都很喜欢。
1: 魔法特效片，韩城攻略是魔法特效片？还是他那个图片没过来呢？
0: 你应该又发了什么东西吧？什么魔法特效片？我没有看到啊。
1: 我们等一等他、这个。
0: 我们等一等，
1: 最喜欢
0: 看的说是啥
1: 啊？来了
0: 。你推荐的是？
1: 看着背景怎么像《黑客帝国》魔法师
0: 的学徒，
1: 很好看。
0: 我没看过。
1: 你没看过？
0: 没看过。来，我搜一搜。
1: 你看，很好看，梅林。这个现代魔法片啊，现代魔法片。就是
0: 六点二分还行啊。
1: 你推荐电影确实都是六分左右的。这个挺好看的。
0: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讲了一个魔法师带领徒弟与邪恶女巫展开抗争。
1: 对
0: 啊，
1: 然后他这个还有中国元素在里头呢。这我记得有一块是舞狮吧。他在一个唐人街那边舞狮啥的。挺好看的。就是爆米花电影啊，但是这个就是符合
0: 他是魔法对轰吗？
1: 对。就符合传统，大家传统印象中这个电影应该有的样子。
0: 尼古拉斯凯奇，
1: 对啊，我觉得电影应该这样，就是比如说你要拍一些这个玄幻呐、或者这个科幻片，你就应该拍出大家心目中这个电影应该有的样子。就可以。
0: 苦瓜脸不适合演儿童电影，这是个儿童电影吗？
1: 不是儿童电影
0: 啊，
1: 但是青少年电影吧。就你就像就是就是青少年喜欢看的魔法嘛，就爱就是那种感觉。
0: 特效多不多啊？
1: 我有点忘了，但不少。就是
0: 如果特效多，有一些魔法对轰的画面，我会比较喜欢看。
1: 就挺酷的，我觉得挺好看的。
0: 然后然后这谁又推荐了这个新冷血十三英？
1: 九三年
0: 的电影，
1: 太早了，
0: 没看过，这评价不了啊！这1993年上映的，我俩刚出生，
1: 我俩一岁。后来这东西我们俩也没
0: 这个年代的这个年代的电影，其实我涉猎的就比较少了，
1: 我基本没看过
0: 啊。这个年代电影我看的都是那个警匪片，香港的警匪片。
1: 因为我这人看电影还挑那啥啊，挑画质。
0: 这个海报的封面，这看起来真是像是邵氏的武侠片呐。
1: 我看起来应该很狠吧？应该挺好看的，应该挺好看的。
0: 6.1分。
1: 但抱歉啊，这个
0: 抱歉没看过
1: 啊，我俩都没看过。
0: 没看过这个就没有办法加入到讨论当中了
1: 啊。对
0: 啊，
1: 因为我俩看电影，其实这个加一起应该还是蛮多的啊。但我这两年真的就今年吧，基本没怎么看过电影。
0: 所以我们才做了一期。短剧的推荐节目，
1: 短剧推荐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真是看老香、
0: 你要干什么？
1: 那天我这个刷嘛，说这个一个人说有最近有什么短剧电影推，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完，我会逐步观看。我一点一看，就前五条评论我都看过，谁也跑不了，都看了啊、但有点现在有点看够了，稍微已经到阈值了，很少有能让我激起我的那啥的那个电影了。
0: 哎，你知道《爱情公寓》里边说有部片子叫做《桃花侠大战菊花怪》，这部片子还真有
1: 三点二分，
0: 这是一个网友留言提出来的《桃花侠大战菊花怪》，在很久以前。有一朵名字叫做桃花侠的桃花，还有一朵叫菊花怪的菊花。天哪，
1: 这啥电影、
0: 这是什么呀？
1: 还上映了？
0: 这有这个片子吗？片长70分钟，应该是网大。
1: 14年哪有网大呀？
0: 那你看这个海报的画质，看起来就是在网上上映的，不可能是院线。
1: 那个时候哪有网大呀？你看是不是14年？天哪！14年哪有网大呀？
0: 14年没有网大这个概念，但是要是有人就拍了这种70分钟的这种类型片，肯定会上到优酷上的。那个年代肯定是上优酷，
1: 那个年代肯定不是先上优酷，
0: 那就是土豆，基本上是优酷或者土豆。
1: 你网大都是20年之后的事了。
0: 对，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网大的这个概念。
1: 你网大那个万万没想到都是后来上的呀，万万没想到不也一开始也上的那啥吗？也上的大荧幕吗？
0: 万万没想到先上的优酷。
1: 没有，不是万万没想到，你说的是它是剧集上的优酷，它电影也是先上的院线。
0: 嗯嗯，
1: 对吧？那个哪吒那个是啥来着？ 那是不是那个不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辣辣不是那个不是十万个冷笑话
0: 啊，十万个冷笑话
1: 也是先上的院线，后上的网大那个网站嘛，他这个肯定上线了，
0: 他上了，他七十分钟的
1: 他肯定
0: 上
1: 线了，
0: 院线
1: 他肯定上了，
0: 嗯，
1: 我觉得他肯定上了，那个时候没有电影，拍电影不上院线的拍了干啥呀？
0: 嗯，在《爱情公寓》里展播提过的电影，没想到真有人拍了，嗯，场景搭设简陋，剧情毫无营养，人物表演故意符号化。
1: 嗯，
0: 这应该是就是先有了《爱情公寓》，有了这句台词之后，才会有人借着这个台词热度去拍摄《桃花侠大战猪八怪》。
1: 有一部《爱情公寓》的衍生剧叫《爱情公寓之盗墓笔记》。
0: 哎，我看了，我看了。
1: 嗯，
0: 这个片子啊，这个片子一开始不叫这个名字，
1: 叫
0: 就是一开始跟肯定跟《爱情公寓》一点关系没有，就是纯拍的一个盗墓题材的片子。
1: 我觉得
0: 就是《爱情公寓》，室内戏应该是后面补拍的，为了能够和《爱情公寓》这个 IP 进行联动
1: 啊。
0: 一开始它绝对不叫这个名字。
1: 嗯，然后我也看了一些大家推荐啊，这个很多电影呢，它不算烂片，它只是口碑不好。
0: 哎，这口碑不好啊！
1: 啊，《疯狂外星人》。我疯狂外星人分我觉得应该挺高的。
0: 疯狂外星人就是那句台词 UFO 那句
1: 那个电影我真的挺
0: 黄渤 UFO
1: 我真的挺爱看的，真的挺爱看的。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各位司机师傅注意了，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从今天起在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那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安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那如果说呢你为冬季续航而焦虑，为了充电排队而闹心的话呢，换电模式是为解决这些难题而出现的，而发明的一种对于新能源车的这个续航的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只需要把车呢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已经为您换好，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一些，从此告别了漫长的等待。那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呢攻克了极寒挑战，零下20多度，续航呢还能够不错，那电池的低温性能有保障。这是因为啥？因为宁德时代的电池就是这么厉害。那 IN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优势，车电分离，您买车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购车门槛直降数万，电池变成月租服务。那后续的保险衰减维护呢由厂家买单，您不用管，就只管跑就行，只管开就行了。那这款车如果说呢您是想去每日日常通勤的话没问题，还500多公里啊，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那如果说呢想跑完车呢更没问题了，那因为呢5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再加上你可以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去换电站换电，完全不耽误你每天去跑活。如果说呢想试乘试驾的话啊，这款车子iAN 广汽iAN 是一款三厢的小轿车，7-8万块钱就可以落地。18003349799，这个是试乘试驾的预约热线，你也可以直接去 4S 店去看一看啊，就在静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搜索大成车业。来继续来说一说，继续来说一说近期520商城活动啊，吉林交通广播爱听原产地商城520系列活动，满520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送不停，满5200呢送精品珍珠项链啊，还有1元抢告白礼，送香水送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这个全都有效，我已经帮大家试验过了，这个活动我都参加过了，我花1块钱买了大牌的香水，怎么花1块钱买大牌香水，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行啊。同样回复给力呢也能够参加抢购，抢购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什么是气垫呢？气垫就是相当于素颜霜啊，相当于素颜霜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气垫首先呢它是小盒，一个小扁扁的盒，放在女生的这个包包里啊，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呢相比于素颜霜这个管状的这个管状的这个包装啊，气垫这个扁扁的这个包装再加上它自带一块小镜子，你在补妆的时候呢它就非常的方便，这是气垫的好处。那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仅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够什么呢，像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呢都能够变得很服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皮肤本身就这么好。那今天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是临期清仓的一个简陋价格，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只要299块钱，还要再送给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你看这个多划算啊，是相当于你得到了两个，因为是一个正装再送给你一个替换装嘛，到手是290块钱，而299块钱啊，而且还要再送给你一支洁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啊，相当于花299块钱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那这次呢带给大家两个色号，一个是粉瓷适合冷白皮，暖瓷呢适合自然的肤色，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都有1年多的有效期，这价格非常的香啊。还是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参加抢购。那还有一个团购活动就是百搭的小白鞋，前两天我媳妇还念叨呢，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小白鞋穿了好几年了，穿好几年它的那个底儿啊稍微的纹路已经快被磨平了，想买一双新的啊，他那双现在这双小白鞋已经穿了5年了啊。这小白鞋呢因为是我媳妇儿日常穿搭当中
比较喜欢穿的，穿的特别勤，所以这个底儿啊就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啊，那完全可以再安排一双新的啊，那肯定是我安排了。今天团购的是澳洲的 TOD UGG 博肯鞋，它舒适宽松，轻便百搭，是日常通勤日常压马路一双很好的鞋子啊，百搭小白鞋。 TOD UGG 呢是澳洲本土一个品牌啊，很多时尚博主都在穿，那各大城市的高端商场呢也有线下的专柜，他家呢不只是雪地靴很出名啊，不止雪地靴，他们家的博肯鞋呢也是一个爆款，它带有一种老前锋啊 old money 的一种质感啊，穿上很慵懒，这种慵懒感就显得 old money。 那么它是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呢很舒服，不磨脚，还带一个隐形的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显瘦。它时尚百搭不挑人，西装裤、牛仔裤还是休闲裤都可以，甚至呢裙子都行啊。那这款博肯鞋呢有半包、全包的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是露脚踝，像拖鞋一样好穿。那全包呢是包裹感更足了，走路呢更稳更贴合。在这个官网啊，在 UGG 的官网呢，这双博肯鞋的日常售价在1000块钱左右。那今天的价格呢是一双309块钱啊，一双309块钱，因为是澳洲工厂的直发，省去了实体店，没有销售人员，是澳洲工厂的直发，只要300块钱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博肯鞋，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如果说呢，还想买其他的啊。除了超火的博肯鞋呢，还给大家上了其他的款式，比如说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都是秒杀价格299块钱起。所以说这次上架的这个各种鞋款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你是平时喜欢穿个西装还是平时喜欢穿个休闲，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鞋款，价格就是299块钱起。但是澳洲跨境直发啊，澳洲跨境直采直发，没有这个代理商，没有实体店的销售人员，所以呢这些成本都帮大家砍掉了啊。那来吧，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无论您是想参加1块钱买大牌香水的这个活动，还是说想花200多块钱299块钱买 UGG 的这个博肯小白鞋，都可以来参加活动。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是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正装替换装，再加一个30毫升的洗面奶，是299块钱。

0: 都可以回复给力两个字来参加活动啊。回复关键词不要钱，进入到商城看一看不要钱，领取优惠券不要钱，都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尤其是呢，你不想买鞋，不想买这款气垫，你都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就是一块钱还包邮去买大牌香水，这个活动都是可以来参与的，只要您是新用户。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一千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五二零的好物推荐，今天我们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啊。应该来讲呢，接下来的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出门呢，有可能一吹风啊，一出汗啊，再加上这个有可能会有戴口罩的朋友啊，妆面立马就会卡粉呀、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着憔悴没气色。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很多女生总说脸蛋没有之前状态好了，就连上妆也变得容易卡粉。那么今天带来海蓝之谜气垫呢，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呢，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啊，连这个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呢，都是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皮肤本身就这么好啊。那官方旗舰店呢，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今天520的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说是花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热门单品。2个色号可选啊，1号色是粉瓷色，适合的是冷白皮。3号色暖瓷色，适合的是自然肤色啊。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非常香，对不对？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而且商城现在有活动，像满赠啊，还有1元抢美妆小样告白礼活动啊，加在一起就会更划算啊。喜欢的朋友呢，要赶紧去商城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超值好物值得入手。那另外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单品呢，是澳洲 TOD 的 UGG 勃肯鞋。其实夏天呢，必须要备一双这个百搭小单鞋啊，就是那种呢，像这个一脚蹬的那一种啊，任何场合呢都能 hold 住的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就是澳洲 TOD UGG 勃肯鞋。那其实说到这个 TOD UGG 呢，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专柜。他家不只是这个雪地靴特别出名，勃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呢是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超软牛反绒的一个材质啊，上脚呢是舒服还不磨脚，那么呢是自带隐形内增高啊，悄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呢是它时尚百搭不挑人啊，日常呢通勤搭西装裤啊，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是超显品味的，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那咱们这款勃肯鞋有半包和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的话呢，就是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的啊，室内室外是都能穿的。那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是合适的，百搭又省心。全包款呢，就是包裹感更足了，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怕冷啊、怕脚部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那么在 UGG 的官网或者专柜啊，一双勃肯鞋日常售价是在1200到1300左右，那就算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啊。那么今天咱们是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今天是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勃肯鞋了，那么抢到就是赚到啊，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那除了这个超火的勃肯鞋，我们同时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那么大家要趁现在鞋码齐全啊，抓紧去看一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所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林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这边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再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60分钟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我是洪冰，这里是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身边有好人好事，希望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或者是发现了身边有值得大家帮助的好人，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41，我们的记者恭贺此刻正在导播间恭候大家。同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同样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来给我们留言，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和您进一步的沟通。在节目线下我们也经常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因为咱们不仅是一档公益节目，同时呢也是在吉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咱们叫做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大家呢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好人帮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在有公益活动你可以参加的时候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也会为您积累志愿服务时长。如果想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参与我们相关的公益活动。5月17号，也就是昨天啊，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这次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么我们呢也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心智障碍的群体啊，孤独症的宝贝们能够和社会有更多的融合，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关爱他们。所以昨天就在咱们好人帮一来一往一空间举办了一场公益活动，是用芬芳串起一份祝福。昨天也是我们好人帮的这个公益合作小伙伴们第一次尝试做纯手工的精油植物香皂啊，是葡萄香皂。之前呢我们也做过这个串起一份祝福普暖星宝的公益活动，但之前呢我们这个葡萄精油香皂都是用模具来做的，这一次完全不同，从始至终我们都是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亲自动手来做的。昨天我们也是做一个尝试啊，因为为了更好的和我们孤独症的孩子融合，希望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做很多适合他们的手工，所以昨天我们就尝试了一下做这个纯天然的精油手工皂。每一个参与的这个小伙伴都觉得非常的解压，而且也感受到身心的疗愈。通过这一次尝试呢，我们发现这个工艺活动是非常适合残健融合的，大家互动的手工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单位搞团建，特别是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想和我们孤独症的宝贝来一起做手工的话，大家不妨来尝试一下啊。那也可以通过视频号1038好人帮看看我们昨天活动的视频，非常的有意思，整个过程就是从始至终都要动手。而且呢这个纯手工的皂呢和我们之前做的那种加热的香皂不一样的，就是更加的安全。因为之前我们加热的有的时候怕这个烫到咱们这些星宝，但这个纯手工的很有意思，每个人都可以动手，而且呢可以和孤独症的宝贝一起来做。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1038好人帮，来看看昨天我们制作这个手工精油天然香皂葡萄香皂的视频啊，非常的形象。很多小伙伴说做完了之后特别有想吃的这个冲动。那同时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昨天参与手工制作的这个公益伙伴的分享。一位呢是律师，一位呢是一位小朋友，来听听他们参与这个活动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长春办公室，我是负责我们律师事务所客户关系与市场营销，那么我叫坎瑶琪。首先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咱们好人帮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助残的一个活动。 我们律所呢也积极的参与过很多我们这个关于心智障碍小朋友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呢，我对他们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了解，通过我们的能力，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能够释放我们的能量，能够给他们给予一些帮助。首先呢，就是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它更像是一个身心的一个修养，它这个过程没有很复杂啊，但是呢可以很沉浸的有这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通过啊这个衣袖这个精油，可以让我们感觉到真的身心非常的舒适，也能够抚平一些平时工作里的一些烦躁啊疲惫，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慢慢的可以放松下来，而且很专注于这个动手的过程啊，让我觉得感受到了很平静的这么一个感受。活动让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就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未来有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合作，能够帮助到我们心智障碍的小朋友们做更多的事情。咱们这次活动我也了解到不同的精油有不同的这个功效啊，他们能够不仅仅给我们普通人能够比如说舒缓身心啊，甚至是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适可以有一些疗愈的功效，同时这些精油呢也可以使用到给我们的一些心智障碍的小朋友啊，或者说是给他们有一些起到一些很好的功效啊，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用，给他们也可以用，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个是我这次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啊，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好人帮有更多的合作，不仅仅是通过我们精油也好，咖啡也好，还有这个画展也好，希望有更多的形式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我也能够有机会代表我们律师事务所能够希望和大家开展更多的活动，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然后我们能出更多的一份力。星星的色彩花园的画展，我内心是非常的受震撼和感动的，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也有和这些星星的孩子有过一些接触，我们也了解到他们的这种专注和坚持，所以说能够通过每一幅画的背后看到他们的努力，看到他们的付出，他们虽然不善言辞啊，但是他们可以用非常纯粹的这个色彩，非常真挚的这些笔触，可以表达出他们内心的这种对生活的憧憬啊，热爱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打动我的啊，所以说也很感谢洪冰老师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孩子们展现出自己的才华，由衷的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被这个世界真正的温柔以待，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着这份初心，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收获成长，在未来呢，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也很期待着我们的活动一次一次的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华岳学校6年11班的薛美琪，今天是一个温暖而又特殊的日子，全国助残日。在今天，我也以制作精油香皂的形式来到了一来一往艺术中心，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精油和精油的功效，这让我深深感叹了大自然的神奇。在制作香皂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还将满满的爱心倾注在了我自己的作品中。通过这次活动，我的身心得到了放松，还为公益事业倾注了一份我自己的力量。这让我认识到了助残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真正的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同时我还参观了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展出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这些展出的作品都来自于自闭症儿童， 看到一幅幅色彩饱满、构思巧妙、笔触生动的画作，我的内心不由得为他们鼓掌点赞。他们有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更有一双灵巧的手。我通过这些画，仿佛看到了他们纯净美好、积极向上的心灵。在此，我真诚地祝福所有的星宝们，祝福他们能像我们一样快乐幸福地成长，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去热情地拥抱生活，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他们，给予他们关爱、平等与善意。愿每一朵花儿都能在阳光下绽放，愿每一颗星都能在夜空中尽情地闪耀。
0: 看这些小朋友说的多好啊，而且我特别开心，昨天像这个上海工程明泰律师事务所，他们参加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代表啊，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觉得特别好。今天上午呢就跟领导进行了汇报，然后领导也决定在六一儿童节前要和咱们孤独症的这个家庭结对子，一起来做这个手工精油葡萄皂。这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在这个串起一串串葡萄的过程当中，也串起了咱们这个爱心人士和孤独症家庭这样爱的链接和对他们美好的祝福，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如果你也愿意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或者你的单位也愿意组织这样的团建活动，可以和好人帮节目组取得联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恭贺都会在导播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直接和恭贺进行对接。在节目之外的任何时间，如果想起了我们想和好人帮一起开展一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留言，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们就会主动和您进一步的沟通。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单位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不仅是参观孤独症孩子用画笔描绘的美好世界，了解这些孤独症孩子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异空间开展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比如说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啊、团建活动，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场景里进行公益活动。所有参与过的，无论是爱心单位、志愿者组织，还有很多的学校，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圆满，收获满满，也非常的美好，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开展相关的组织公益活动的话，可以和我们好人帮节目组取得联系，拨打热线0431-85815411。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6: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7: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再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8: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5: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9: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0: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1: 看看，哎呀妈，真好。
1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5: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 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那么今年寒假呀，我们接到了四平盲童学校的求助，因为这里的孩子呢，很多家庭都比较困难，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四平盲校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穿上统一的校服，因为他们很多是低保家庭，还有很多这个残疾家庭，实在是家长没有能力来购置这个校服。当我们接到这个求助之后呢，立刻在好人帮的公益群发起倡议。其实让我特别感动，还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发起倡议，只是在好人帮的各个公益群当中说出了四平盲童学校的这些孩子们的心愿，马上就有爱心人士响应了起来，也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都是让我们有想到的，不到一天的时间，200套校服就认购完成了。所以当我们在孩子开学的时候把校服捐赠到四平盲校的时候，孩子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当他们穿上崭新的校服，能够和我们进行这种身体的这种互动接触的时候，我们所有去捐赠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也感受到了无比的欣慰。我们经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当时和我们一起前往四平盲校捐赠的所有的爱心人士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孩子们从此穿上了非常舒适的纯棉的这样的校服，在这个第36个助残日到来之际，也就是昨天啊，四平盲校也开展了助残助梦共赴成长的主题活动。那这一次参与校服捐赠的咱们四平的志愿者代表孙才先生，也是代表咱们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参与了这次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11: 大家好，我是孙才。5月15日，我代表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受邀参加由四平市盲童学校、四平市迎宾街小学校联合主办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清新助残圆梦，携手向阳成长。本次活动备受重视，四平市教育局主要领导亲临现场，赞助单位代表、两所学校教职工及学生代表近200人参与活动，现场氛围温暖庄重，充满正能量。活动流程有序完整，内容丰富动人。活动伊始，四平市盲童学校领导致欢迎词，向到场领导、嘉宾、爱心单位及志愿者致以诚挚的欢迎与感谢，阐述了助残公益活动对于特殊儿童成长、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随后两所学校师生，特别是盲童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小合唱、舞蹈、诗朗诵、乐器演奏等10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纯真的歌声、真挚的朗诵、认真的演奏，展现出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特殊儿童身上坚韧向上的力量。活动核心环节中，主办方隆重举行公益捐赠仪式，主持人现场宣读4家爱心赞助单位的捐赠情况，用公开透明的方式传递社会温暖。我作为协会代表登台接受荣誉表彰， 学校领导与各爱心单位代表逐一握手致谢，传递感恩之情。同时主办方以图版形式公示各单位捐赠明细，让每一份爱心都被看见被铭记。作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员，能够登台参与这次助残公益活动，我内心深感荣幸，更备受触动教育。少年自有凌云志，特殊儿童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向阳而生，逐光而行。他们的勇敢、坚强与纯粹，深深洗涤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敬畏生命。捐递善意可汇聚暖流，每份微光皆可照亮前路。公益于心，践行于行。此次助残活动让我们真切看到社会各界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关怀与支持，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志愿者的责任与使命。未来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投身扶残、助残、关爱少年儿童等公益事业，持续传递爱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守护特殊儿童成长之路，助力公益事业持续发展，让善意长存，让温暖延续。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孙才。因为四平盲童学校邀请我们去四平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正好我们也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办法派人到四平。好在咱们的志愿者是遍布全省各地的，你看这一次就是由当地的志愿者代表咱们好人帮去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他也收获了很多。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省各地的爱心人士志愿者加入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你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等待我们爱的召唤。大家知道现在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啊，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群体艺术展。虽然说我也经常通过视频号啊，包括各种公益活动邀请爱心人士来到一空间参观，但是呢可能还是地点所限啊，不能让很多朋友随时看到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用画笔描绘的美好世界。所以呢，我也在不断的拓展孩子们的画能够在更多的场景呈现。上周呢，我就去到了咱们的公益伙伴，也是一直支持的这个抗癌成功女孩文文的微糖烘焙，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四幅绘画作品和星宝妈妈的手工这个针织甜点蛋糕落户在了微糖。那么这次我带去的特意就是带去的这个星宝妈妈手工钩织的蛋糕收纳盒，还有各种小甜点的挂件。当时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惊喜啊！这个手工蛋糕盒它是个收纳盒，然后是一个钩织的蛋糕。马上文文就在后厨做了一个草莓的蛋糕，因为它勾的就是个草莓蛋糕，所以当时真的很惊喜。那么我也品尝了一下这个蛋糕，平时我几乎不吃甜品，但真的是口感非常的绵密，而且甜而不腻。大家有时间啊，不仅可以到微糖烘焙去品尝文文用爱烘焙的各种甜点啊、面包啊、蛋糕，同时呢也可以在那里看到孤独症满山硕的这个绘画作品和星宝妈妈手工钩织的生日蛋糕小甜点挂件。那么我接下来呢就请文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妈妈们的手工落户到微糖，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13: 他叫文文，九岁的时候。
14: 大家好，我是微糖的忠实粉丝，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15: 大家好，我是微糖的忠实粉丝。我吃了微糖的青提茉莉小蛋糕，让我印象深刻。 它颜值高，口感绝佳，是我吃过最清爽不腻的小蛋糕之一。现在大家都比较推崇健康饮食，所以我选蛋糕都会优先动物奶油。这款蛋糕最让我放心的就是用料全程使用纯动物奶油，口感和普通奶油天差地别。动物奶油入口超级丝滑绵密，质地轻盈软糯，奶香纯正自然，完全不糊嘴，一点都不腻，哪怕一次性吃完一整个也不会有甜腻的负担，老人和小孩吃都很合适。蛋糕的食材新鲜度也全程在线，表层铺满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青提，果肉紧实，晶莹剔透，清甜爆汁，新鲜的果香特别浓郁。这款蛋糕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里面还加了 Q 弹爽滑的茉莉茶冻，淡淡的茉莉茶香清新雅致，完全中和了奶油的香甜，松软甜腻的蛋糕胚，丝滑的动物奶油，清甜多汁的青提，还有 QQ 弹弹的茶冻，层层叠加，奶香、果香、茉莉茶香三重风味交织在一起，口感层次超级丰富。如果有喜欢品尝茶香和蛋香味甜品的朋友，可以尝尝这款青提茉莉蛋糕，我真心觉得非常好吃，完全不踩雷。
16: 这是我们这个前往微糖的反馈啊，顾客的反馈，因为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好人帮的微糖一家人这个公益群，每个月的15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群里推出一元购的活动，就是让大家来品尝文文用爱烘焙的甜蜜。我们再听听另一位朋友的反馈。
14: 大家好，我是微糖的忠实粉丝，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吃到的超级好吃的水果捞，整体的口感和用料都特别惊艳，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份水果捞用料特别实在，满满一大碗，料超足，里面有芒果、橙子、荔枝、蓝莓等十多种水果，种类特别丰富，果香特别浓郁，能明显吃出来都是新鲜好果子。除了鲜果，还加了好多好吃的小料，软软甜甜的红豆，酸酸的葡萄，还有会爆汁的爆爆珠，一口下去口感特别丰富。最绝的是这个酸奶，酸甜度刚刚好，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腻，顺滑的酸奶裹着每一块水果和小料，果香汇着奶香，清爽又好吃，完全不腻口。不管是平时解馋当个下午茶，还是吃完饭解腻，吃这个都特别合适，用料足，味道好，我吃的特别满意，真心推荐大家来尝一尝。
13: 他叫文文，9岁的时候不幸患上恶性肿瘤，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却被通知放弃，但是家人一直不离不弃。
17: 有稳性这个小原细胞恶性肿瘤，两次手术后他脸就是有缺陷的，整个这边就是塌陷下来。北京301医院的医生也说放弃吧，肺部已经有7-8个病灶了，不能放弃。就是很多偏方可能也都在试，但这时候有亲戚说你们长春有一个中药很好用啊，马不停蹄的就来了。
13: 就在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遇到了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所长给了文文第一次重生的机会。
18: 文文来的时候，虽然他的病情很严重，我觉得李哲所长是很有信心的，直接就说用上药吧，咱们看一看。结果奇迹真的就是在文文的身上发生。
13: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经过一年的治疗，文文康复了。带着这份不服输的精神，文文顺利考上了大学。
18: 文文呢，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这个9岁的时候就患病，他呢因2次手术面部留下的伤痕呢，在我的印象当中记忆深刻，所以这么多年我是一直关注着他的。他呢不仅凭借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癌症，又以超乎常人的韧劲儿考上了大学。那么作为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个孩子，我非常为他感到高兴。那么在李文上大学期间呢，为了减轻文文的压力，我们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党支部呢就决定在李文读大学期间每年呢为他提供10,000元的奖励资助，目的呢就是为他让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学业。
13: 毕业后，就在文文准备回报社会实现梦想的时候，却因为2次手术后导致的面容凹陷而求职屡屡受挫。
19: 最多一天去过3-4家、4-5家，面试的过程中聊的过程中还是蛮好的，人家也很直接，人家明确拒绝我了。
13: 一次次的打击让文文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20: 又是李哲珠湘基金给了他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18: 了解他求职屡屡受挫，甚至呢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心理低谷。我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么我呢说心里话呢，真的不忍心见到李文从战胜癌症的勇者因偏见陷入困境，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能帮到他。那么在日常的接触当中呢，我知道文文呢特别爱做小蛋糕小点心、我就能不能帮他们成立一个小烘焙店，大家一起来帮他实现这个创业梦。那么李文呢也成为了这个再就业的首个落地项目。
20: 从求职受挫到烘焙创业，让文文感受到大爱无疆的城市温度，也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21: 是李哲珠湘慈善基金和长春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仅帮我创造了抗癌奇迹，也让我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我的微糖烘焙店不仅有重生的味道，更有想要送给全世界的善意。
20: 文文希望将接收到的这份爱传递下去，微糖甜心计划正式启动，定期为自闭症儿童送上生日蛋糕，同时每月十五号进行一元购活动，回馈那些给予他温暖的人。专属公益群已经启动，邀请您加入爱心接力，发送关键词甜蜜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让我们和文文一起把爱传递。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22: 我是心安。

0: 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靠近
1: 我们也有了孤独症的这个代言人星安安啊，特别可爱，戴着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大家如果没有见过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1038好人帮的视频号去看一看。另外，星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也上线在了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最近又上线了很多新品啊，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你也可以先睹为快，发送这个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好人帮的微店去看一看。有一些已经数量不多了，因为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前两天还有一家爱心单位到我们这里采购了一些公益文创作为孩子们的礼物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那说到这个孤独症群体呢，大家应该经常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长春市情暖至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这家机构呢，和其他的自闭症学校不一样，它是24小时心智障碍孩子的托养机构，也就是在家长没有能力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们给孩子打造了一个温暖的家。但是呢，他们这个因为是民办的这样的残疾人服务中心，生存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也从这个年初开始就创办了一个创业项目，叫做一缕星香，就是和孩子们通过制香啊，就是这个我们点燃的那种香，可以作为一种芳香的，同样可以作为芳香的疗愈。不管你有没有信仰，这个香都是生活当中非常治愈的一种介质。所以在上周呢，我们也连线了他们的负责人于明辉，他非常感动。在节目之后呢，有很多爱心人士进入到情暖之亲的小店儿下单支持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分享。
2: 于校长你好，那上周呢，我们通过好人帮节目和您连线，让很多好人帮的这个家人知道了咱们这个一缕星香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那你也帮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的宣传结束之后咱们都得到了哪些反馈。
3: 上周一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对咱们这个一缕星香进行了宣传，当天就有几个这个爱心人士啊，到咱们这个微店里边呢来购买，然后呢，这个这几天呢也持续的有这个爱心人士啊，不断的通过这个洪斌老师跟我咨询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也在这个咱们这个微店里呢，下单购买咱们的产品。咱们刚刚开始创业，就能有这么好的形式，不在于销售的多少，可能销售了几十单，但是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那么未来呢，我相信通过咱们这些爱心人士，是能对咱们孩子的这个照护啊，起到巨大的帮助，也能把咱们这个孩子们呢，照顾得更好。
2: 你也再帮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一缕星香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让这个刚刚收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能有所了解。
3: 咱们这个一缕星香呢，是为这个孤独症啊和这个一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创办的。咱们家呢是做了，今年是第14年的这个残疾人托养，就是托养了这些这个孤独症啊、脑瘫了这类的心智障碍孩子。那在托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呢，这个在这些家庭当中呢，有很多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啊，这个康复治疗等等吧，一些原因，这个家庭条件都非常不好。然后呢，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为了能够帮助那些最困难和这个最需要帮助的家庭呢，我呢把收费呢降得极低。因为咱们收费这么低，那么就是根本就不够咱们的运营成本，所以说这些年呢，咱们情暖之亲在托养这些孩子当中呢，也是举步维艰。但是呢，反过来一想呢，你看这个，咱们比方说，咱们如果一个孩子收3000块钱，那么呢，他甩开的一定是承担不起3000块钱的。

0: 一定是这个最困难的那些人。所以说呢，我把这个特别是咱们最早的一统校区啊，14年来呢，每个孩子每个月只收1500块钱，这样呢连老师的工资都不够，但是呢就能让那些最困难的家庭，你比如说有一些困难到极限的，他有低保，低保费用都够这个孩子的费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能把最困难的家庭让他得到帮助，让他们得到解脱。那这十多年来呢，咱们也确实帮到了不少家庭，有几个单亲家庭这个再婚的，还有好多这个完整的家庭呢，还清债务了，也有经历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那么虽然说咱们有这么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呢咱们机构却一直在亏空，又不能在家长身上去想办法提升学费，去考虑这个解决咱们这个经费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产品，做了这个一缕馨香的一系列产品。我呢是想通过销售咱们这个香，反馈回来去补贴咱们托养孩子们费用的缺口，这样呢全社会大家在消费的同时呢，就能做一份公益事业，把这些孩子照顾好。那么随着咱们一缕馨香产品的局面打开，将来可能有收入的时候，我就可以收纳更多的孩子，甚至将费用降到更低，让更多困难的家庭得到帮助，和爱心人士吧一起为这些心智障碍的家庭和孩子们谋点福利。
1: 于校长，其实洪明老师的理念也一直说，我们不是消费苦难，而是希望呢大家在支持我们的同时，真正的喜欢我们的这个产品。咱们的这个一缕馨香的这个香有哪些优点，然后呢在什么样的场所可以使用，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0: 香本身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消耗品，就是用香的人呢会每天都用。那么在每天都用香的时候呢，这个香的品质啊可能就很重要了。咱们的香呢是全是天然的，就是用天然的檀木粉、沉香木粉加上这个楠木粉去做粘粉，这样呢加工成这个香。那么咱们这个香呢，它这个燃烧起来呢，一个是香味好，再一个是呢对身体它没有坏处。你看我是很严重的咽炎，另外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咽炎，但是他燃咱们这个香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对他这个咽炎造成刺激。天然品质这一块呢，我是做了极大的保证的，也用了不少心。因为呢咱们是做公益嘛，为了孩子们，那么咱们呢就不能去用一些劣质产品以次充好这类的事咱们就不能去做。一定呢要产品要经济实惠，同时又要保证产品的品质。这段时间以来吧，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消费者反馈咱们的香呢确实是感觉非常好，大家非常喜欢，有很多回购。咱们这个香呢，首先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你屋里边时间长了有点潮啊，或者有点异味啊，燃一根香呢，这个屋里的味道呢就会好很多。另外呢它屋里就是香气了，你比如说喝茶了、写字了，或者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了，现在包括我自己也养成习惯了，就是每天在房间里边可能自然不自然的就把香点着了。它对这个身心健康啊和这个提升生活品质啊是有巨大帮助的。咱们是不是像其他商家销售的是产品，咱们接纳的是所有人的一份关怀，那么咱们必然呢要更加慎重，在品质和这个质量上呢一定去不断的去改善，去追求更好。那这里呢我再一次向咱们好人帮的听众，帮助咱们的亲人们表示感谢，情暖之心一定将大家的这个关怀转化成动力，把孩子们照顾得更好，让这份事业逐步的壮大起来，照顾到更多贫困的有问题的孩子们。
1: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买谁的都是买，那为什么不去支持一下这些自主创业想要自食其力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受助群体呢？那么秦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些年养了100多个孩子，有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就给免了，但是其实这个中心的生存也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常说的话就是公益，虽然我们有微店啊，我们有这些文创啊，有这些残疾人的这个创业的项目的产品，但绝不是为了消费同情，一定是保证我们的质量的前提下，买谁的都是买，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支持一下他们呢？如果你也想支持他们，你在生活当中也有燃香的习惯，因为我是喜欢燃香的，比如说在美术馆活动的时候，我也会点燃于校长他们的这个创业项目一缕馨香的这个檀香，真的是非常的天然。我本身也是有严重的咽炎过敏性鼻炎的，但是检测之后确实是纯天然的香，而且呢也是丰俭由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尝试着买他们这个比较克数比较少的，但质量是一样的啊，只是包装的不一样，还有克数不一样，从39元到299元不等，当然它是跟它的包装和质量，不是质量，数量哈，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想支持他们用这种方式，不需要直接捐款，只是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香，就是这个香味儿的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识别二维码进入情暖之心的小店去下单支持他们。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集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请我们的几位志愿者来分享上一周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温暖感动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陈宇硕，想和大家分享一位特别的普通人朱丽叶。今年37岁的她，1岁时因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轮椅就是她的第二条腿。10年前他从邵阳来到长沙创业，和我们一样渴望自由出行正常生活，可他走过的路藏着我们看不见的阻碍。不到1米高的隔离桩能让他绕行2公里，商场的无障碍坡道陡的电动轮椅都上不去，公园10吨间距太窄，轮椅根本挤不过去，甚至盲道直接通向电线杆，成了断头路。这些不起眼的设计对普通人无关紧要，对他和残友们来说却是一道道跨不过的高墙。2022年的一天，朱丽叶去银行办事，门口没有坡道，4-5个人合力才把他抬上去。那一刻他既感动又难过，如果只有自己出门该怎么办？从那天起他做了一个决定，拿起手机 记录下这些出行路障，没有华丽的画面，没有煽情配乐，只有他平静的掩饰一段路如何让残障人士寸步难行。四年来，他的轮椅走遍全国11座城市，一边旅行一边纠错，拍下近200条视频发在朋友圈和视频号。这些视频提醒轮友避开障碍，更向相关部门发出呼吁。他的坚持很快有了回应，宁夏一家博物馆看到他的视频，第二天就整改了无障碍通道，不少商场调缓坡道，街道拆除多余石墩，地铁站加装引导指示。更让人暖心的是，越来越多残友受他影响，开始记录身边障碍，一起推动改变。有人说他不是找茬的纠客，而是城市里最温柔的监督员。而助力业的愿望特别简单，有一天自己不再需要拍这些视频，到那时轮椅上的每个人都能安安静静顺顺利利地做个普通行人，微小的行动也能照亮世界。让我们一起关注无障碍设施，愿每一份前行都不再有阻碍。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当大多数人选择绕行，你选择记录，把它变成公共的议题。200条视频是你给公众一份沉重却又温柔的调研报告，它揭露了设施规划中缺失的人的尺度，也证明了小微行动蕴含的改良社会的力量。谢谢你，让每一个轮椅上的灵魂都能体面地做回一个普通行人。在全国助残日来临时，因为无数个你们，让助残日不再只是一个节日，而成为365天里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实实在在的修正。改变世界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有时只需要一部手机以及一颗永不服输且愿意照亮他人的心灵。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孙建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温暖又特别触动人心的真实故事。在这个人人都忙着追求名利和安稳的时代，总有一些人放弃都市的繁华和安逸，毅然奔赴偏远的大山，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普通人被无数网友称为男版张桂梅，他就是邹志鹏。早在10几年前，正值壮年的他放下身边安稳体面的工作，独自一人背起行囊，义无反顾走进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深山之中，开启了漫长又艰辛的支教之路。原本只是想着短暂体验一下生活，帮助山里的孩子们一段时间就离开，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奔赴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这20年来，他没有正式编制，没有稳定薪资，更没有丰厚的补助，所有的生活开支、教学物资，甚至资助学生的费用，全都是靠自己外出打工辛苦赚取。平日里省吃俭用，出门赶路只做最便宜的硬座，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一有闲时间他就四处打工赚钱，把挣来的所有积蓄全都投入到大山里的教育事业当中。不管环境多么艰苦，生活多么清贫，他始终扎根乡村讲台，用心教授育人，不仅传授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更耐心开导每一个内向自卑的孩子，教会他们善良、勇敢与坚强，点亮无数山里孩子前行的希望。一路走来，他经历过旁人的不解，承受过家人的反对，也熬过无数孤独艰难的日子，也曾有过疲惫迷茫想要放弃的时刻。但他每次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听到孩子们一声声真诚的问候，他便再次坚定内心的选择，咬牙继续坚守。20年风雨兼程，他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默默托举起深山学子求学梦想，不求名利，不求回报，只希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30岁而立，转身向山而行。20年风雨，你却有最富有的灵魂。 从贵州到河南，

0: 不仅传授知识，更修缮校舍，温暖童心。你不求伟大，只求让孩子们看到山外的世界。你不图回报，只愿做那块沉默而坚实的垫脚石。你用20载如一日的坚定背影，诠释了什么是最纯粹的教育初心。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陈宇硕。故事发生在浙江宁波宁州社区，主人公是84岁的郭启祥、夏菊英老两口和66岁的小区保洁员刘秀珍。没有血缘牵绊，却相伴20余载，一碗热饭，一次次帮扶，让邻里情深胜过亲人。刘秀珍的一生经历过太多坎坷，父母早逝，中年丧夫，无儿无女，常年独自生活。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清扫街巷，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平日忙碌辛劳，常常三餐潦草，清冷孤单是他生活的常态。社区虽时常帮扶他的生活，却难以抚平他心里的孤独。23年前，这份孤单被郭家老两口温柔治愈。郭启祥夫妇家庭和睦，儿孙绕膝，本可安享清闲晚年，却始终心疼独自打拼的刘秀珍。早在刘秀珍丈夫在世的时候，勤恳谦和的夫妻俩就常被善良的老两口记挂，时常赠送自家的食材，贴心帮衬，两家人慢慢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自刘秀珍丈夫离世后，老两口的牵绊从未停歇，从此家中做饭永远多备一份热菜热饭。每到饭点，郭启祥老人便端着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刘秀珍的小屋，简简单单家常菜，日复一日的温暖馈赠，这一送就是整整23年。温情从不止于热饭，看到刘秀珍居住的小屋杂乱简陋，老两口便主动帮忙收拾整理。换季时节，夏菊英老人总会备好干净衣物送去，衣服破损，围裙老旧，他便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细细缝补，默默付出，不求分毫回报。点点滴滴的善意温暖着岁岁年年，邻里送来的新鲜食材刘秀珍不会烹饪，郭启祥便主动上门帮忙料理。2年前，刘秀珍清晨清扫街道时意外摔伤，孤立无援之际，已是8旬高龄的郭启祥立刻赶去骑车送他就医，在医院跑前跑后，忙前忙后，全力照料。正如老人朴实的话语，我们没做什么大事，只是多烧一口菜，多伸一把手。
0: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3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一勺烟火烹煮世间至味，半生孤寒幸得白首高龄。23年，他们把一份顺手的关怀煮成了热气腾腾的亲情，岁月无声却最懂人心。从一面之缘到喊了23年的老爸老妈，这声呼唤是最善良最动人的回响。这碗烧了23年的热饭，温暖了一座城市的心房。愿这跨越血缘的亲情永远滚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3度到14度；吉林晴，24度到14度；延吉多云，25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晴，23度到12度；通化晴，20度到10度；白城小雨转晴，24度到11度；辽源小雨，18度到12度；松原小雨转晴，24度到12度；白山晴，21度到1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晴，18度到7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给你带来的麻烦会比较多。今天上午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交通事故的咨询，各位能够听得出来，上午还有一个没有能够解决完毕的。我说你实在不行，你下午给我打电话吧，你先跟保险公司确定一下，孩子上大学，然后开车的过程里边发生了事故，同等责任。这个如果都是个财产损失，你损失个千多八百、3万2万，这都已经是小事儿。为什么？因为针对这起事故的结果来说，孩子已经涉及到了九级伤残，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各位想一想啊，一个正青春正年华的一个年龄，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什么叫做伤残？各位想一想这个细节，伤残是对你以后的生活构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已经无法恢复的影响，才涉及到伤残。虽然对应的伤残的赔偿的比例额度是比较高的，但这笔钱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得，得了就代表着每一个级别对应着你的生活的不方便，级别越高，你对应的不方便的程度会越高。所以各位在交通事故里面出不出现人伤，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交通事故，没有人能够控制的。记住这句话啊，谁也不能说哎呀我撞个轻一点的吧，我撞个财产损失的吧，我撞一个皮外伤吧，那是开玩笑的，那是跟不没剧本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好吧。给各位还是这句提醒，虽然明天全省各个城市都是雨量在减小，甚至已经到了晴转阴多云这样的天气，但是今天全省各个城市依然处在下雨的过程里边。比如说此时此刻长春外边的天气，现在雨依然在下，那温度依然较低。各位在行车时，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如果长时间开车，地面在出现湿滑，那忽然之间见到一个障碍物，不要着急去躲，以免出现车辆的失控啊。包括你的风挡玻璃、侧面的玻璃啊，包括你的后视镜啊，如果已经雨水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面积的话，您需要做出调整了。安全永远最重要，好吧？给大家再聊一个轻松的事儿啊。各位都知道，5月的26号，这一次呢，我们已经成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出发，要给大家去带来一次这个非常快乐的旅行。整个这个旅程的这个设定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会和旅行社沟通，和旅行社沟通，和谁沟通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是我们本次旅行的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啊，资深的旅行规划师、旅游规划师，他会为我们设计线路，这个线路也会根据咱们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情况、大家的喜好，对于我们这么多年咱们交通广播的习惯，做出一些详细的调整。比如说在这次里边，跟上一次就有所不同的地儿，像这个六星街就是这次我们做出的专属的调整。那功劳在谁？就在于我们的资深旅行规划师鹏鹏老师。我们来和鹏鹏老师做一下连线。你好鹏鹏。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鹏鹏。
2: 谢谢鹏鹏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包括跟我们的之间的沟通交流，包括对我们这本次线路做出的一个调整，首先要表示感谢。这一次距离出行大概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我们就要出发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吗？接待我们所有的这些客人了吗？
3: 放心吧，所有的车辆、用餐，还有咱们的酒店一应俱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2: 鹏鹏对这条线路也非常的熟悉，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介绍的每晚四钻酒店，等等这些硬件条件呢，鹏鹏也不用过多的给我们介绍了。来说一说现在咱们这个团在那边旅行的状态，包括周日的时候吧，鹏鹏还在给我发着我们目前其他的电台在带着听众在那边游玩的那个状态，包括赛里木湖的一些视频呐、照片呐、包括纳拉提草原的一些景象啊。从你目前的了解，现在新疆这个草原的环境包括温度各个方面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3: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因为这个时间。
4: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2: 这是那边来电话了吗？再跟鹏鹏联系一下吧。我们先挂断之后再跟鹏鹏取得一些联系啊。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此时此刻那边到底啥样啊。有的朋友在惦记着说，哎呦，这边从温度上来讲什么样呢？我们去的时候需要穿什么呀？我这两天陆陆续续接到了我们本次要跟我出行的团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大勇老师，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衣物啊？我说你不要急啊，因为咱们越到临近的时候提醒你，提前个三天五天的时间提醒你，这个时间和温度才更加的准确，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鹏鹏接下来继续给我们来介绍啊，现在就以目前来看，距离还有我们出发有十天左右的时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
3: 这个季节出行的话，像咱们纳拉提这个方向的话大概25-26度左右，但是在乌鲁木齐的话稍微会热一点点，大概28-29度，30度不到一点点，气候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个季节出行的话，咱们纳拉提这边真的超级超级美，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跟大家说了。真的你不用去瑞士，在咱们国内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画。而且咱们5月27号开始的话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古尔邦节啊，正好咱们这个团期的话是赶上了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艺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比如就是非常盛大的这个麦西热夫的一个歌舞会啊，人们就是当地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然后沉浸在这种欢乐的这种欢乐气氛中啊。还有这个哈萨克族啊、塔吉克族、乌兹别克啊，这些少数民族的话都会举行着雕羊节啊，或者是赛马、摔跤这些传统的节日，可以多方位的去感受这种民族的风情，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的一个节日。
2: 当时我们在选定这个团期的时候呢，有这个5月26号的，还有6月初的，比如说6月2号走的、6月3号走的这个时间。当时鹏鹏非常笃定的跟我说：“大勇老师，我真的建议你就走5月26号的这个团期。”我说理由是什么？差这一周会差其他的内容吗？他说就是因为古尔邦节。他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带着咱们的听众，不仅仅看到的是美丽的景色，还能够感受到这种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的这种载歌载舞，整个城市的这个氛围。他说虽然说从我们的工作的角度来说要稍显复杂一点，比如说航班呢，包括酒店呢，这些确定这些团行啊，可能要比之后要稍稍复杂一点，但是我真的建议你能够带着咱们听众走一下这个节日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期待这一次，因为古尔邦节是从5月27号开始放假，开始进入到了节日的庆祝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26号就落地了乌鲁木齐，所以等同于我们是全程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日。这个团行包括对于这个温度啊各个方面都挺好的。那从你目前了解到前方我们正在发出的这些团，大家对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啊这些景象大家的反馈如何？
3: 反馈各方面都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真的这个气温一上来之后的话，冰雪消融，就春天的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来了。之前就是我也跟那个大勇老师这边沟通过，我们正在出行的一个团就拍回来的这个照片。赛里木湖的话真的开满了小黄花，真的特别特别美。而且的话就是咱们赛里木湖这一段的话就是雪山山顶还有雪，然后下面的湖的话都已经解封了，就整个湖面倒映着这种雪山的景色，真的是一副春风就初春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漂亮。不管你怎么拍照也好啊，就是当地的这种风景也好啊，怎么拍都非常的出片，特别的漂亮。
2: 住宿的标准应该说去新疆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每天白天我们的车程上会比较长，第一天到第四天是6个小时的车程。当然我们再次强调给各位啊，这6个小时不是不停车的一直走6个小时，不是的，是我们早晨从头一天所入住的酒店出发之后，我们在路上一段时间，比如说 说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可能我们中间要到某一个景点啦，然后中午再吃饭啦，再继续下午出发啦，一直到晚上我们确定了我们自己所到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地，整个这个车程是六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把车辆的标准安排的比较高，同时把住宿的标准安排的比较高。四钻的酒店，以你对目前新疆的北疆南疆了解这个程度，伊犁的这条线它的住宿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对吧？
3: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话电台的团一直都是高标准的。四钻的酒店，我不敢说是它有多么的豪华高档，但是干净卫生舒适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保证您优质的睡眠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大家放心。
2: 嗯，当时我在想，我跟鹏鹏沟通，我说能给提升一晚，比如说像五钻的或者五星的酒店吗？鹏鹏第一句话跟我说，他说大勇老师，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找到这个标准。第二个，他说即便是这个五钻的酒店，从我们购买的价格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我说那四钻的和五钻的有怎么还可能没有区别呢？当时鹏鹏给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实在，他说其实一晚的价格可能差个30-20块钱，但是五钻的酒店往往它的年头会比较多一点，而这些新兴的四钻的酒店它的住宿的干净程度是非常好的。他说我真心的建议你咱们就住这个四钻的酒店。这是鹏鹏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跟我们去探讨这个酒店的团型。如你所了解，确实大家这四钻的标准已经完全可以达到住宿的这个条件了，是吧？
3: 嗯，对，四钻的标准的话，我们一直以来用下来的话，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3: 不管是在整个的设施设备啊，还是环境卫生啊，还有它的铺草的用的这些新旧程度来看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至少我们从来没有那个电台的客人跟我们反馈说我们的酒店不达标或者酒店哪方面不好的。
2: 嗯，
3: 我们一直以来这个高标准的酒店的话，都是很让大家放心和舒适的。
2: 嗯，这里边有我之前住过的酒店。也有新入住的酒店，之前住过的酒店呢，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我心里边也是非常有底的。这次有的一些新的酒店，当然我们目前的酒店已经确定啊。当时我们在探讨这几个酒店做出选择的时候，鹏鹏也在说，他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以实际的情况来做选择。而且鹏鹏笑着说，他说大勇老师，在你们之前前几天，我们马上要发一个团，他们走的就是这几个酒店，我们都做了统一的这个调整。他说有任何的反馈，我会及时的告诉你。以到目前为止，鹏鹏这边给我做出的反馈都是一切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对于住宿这一块请放心。第一，我们入住四钻的酒店；第二，我们的早餐都在酒店里边自助餐进行。那么中午呢，我们会吃团餐。这个团餐吧，我还是那句话，即便我们的团餐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但是我实话跟您说啊，跟您自己去点餐那个是不可比的，因为你自己想吃什么点什么，跟大家坐在一起吃一张桌那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比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餐厅里，您跟旁边的桌去比，咱们的标准一定是高的，你的菜够硬，你的菜量也够好，而且这边做菜做得很好吃。咱们说一说晚上这个特色餐，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餐，因为去了新疆，尤其是北疆，这是个美食云集的地方，好多美食都是我们哎呀每天都非常向往的。所以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特色餐的安排，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一些菜品？
3: 哦，这个就比较多了。说实话，我个人对新疆的美食的话是真的毫无抵抗力的啊。
2: 嗯，
3: 就除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这些当然是当地非常非常有代表的。还有我个人推荐哈，当地的烤串你一定要去尝一下，真的那边的羊不知道为啥没有羊膻味，然后就特别嫩。嗯，啊，怎么吃，除非你的胃装不下，就怎么吃你都吃不烦的那种，真的特别特别好吃。除了就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这些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很多叫不上名的，可能就是大家平常吃不到的当地的特色，我们也会给着重的给大家安排，比如说一些什么丸子汤啊之类的，真的是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餐食。
2: 嗯，
3: 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的这个红酒晚宴啊，还有大美新疆的歌舞晚宴啊这些按照 VIP 标准的这个礼遇，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上的。
2: 嗯，我们不仅要吃，我们还要热闹。到了那边之后，它本身自带热闹，你在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表演，而且我们给大家专门安排了这种歌舞表演的晚宴啊，大家聚在一起啊，都是我们的听众，大家聚在一起像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相聚一样，所以这个氛围还是真的是不一样。每一次我在出行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慨，每一个团里边都会有很多有才华的能歌善舞的我们这些团友们，不管年龄多大，他们都会参与到我们现场的这些互动里面去，所以我们每次的感受都特 别深啊、也希望这一次的我们这些团友们吧，咱们既然出去玩，咱们就放飞自我，你就不用管你唱歌跑不跑调，跳舞顺不顺拐，这个都是小事儿，主要是你把情绪价值必须要拉满，自己花钱，自己买的时间，自己买的行程，你说你不去乐呵，那你说你留给谁呀、啊？咱就不用客气，谁也不会笑话谁。如果说您能歌善舞，那咱必须要在现场展示展示，大家的掌声不会吝啬的啊。所以咱们这个团型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吃的没有问题，我们住的没有问题，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每天坐车时间比较长，如果不是这样的标准，可能让您白天坐起来会比较累，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放心。谢谢鹏鹏给我们做出的介绍。那目前呢，我们之前走的团，此时此刻正在走的团，反馈回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天气，天气到了我们5月26号出发的那个日子起，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适中，所以各位呢都大可放心，我们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再次感谢鹏鹏对于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做出的调整，比如说六星街这样的安排，六星街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喀什热恋也比较火，大家关注喀什古城也比较多，六星街是北疆里边对喀什古城相对来说能够平替的一个景色景区啊、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谢谢鹏鹏，我们对现场的关注就是这样，和鹏鹏说声再见。各位如果在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两人，呵呵，如果您具备两人出行的条件，您可以马上和我们取得联系，多了名额就没有了，非常抱歉啊，我们剩最后的截止，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次的介绍主要是让我们这些已经报名已经成团的这些朋友们心里放心，我们已经和旅行社这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在提前，哎呀，这还哪有十天呢，今天5月18号了，咱5月26号就出发了，剩下这一周的时间，下周的星期二出发嘛，今天是星期一，还有八天的时间咱们就要出发了。如果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也具备的话，各位听好，价格6980块钱，6980块钱就可以让您去畅玩八天七晚的时间，全程高标准，旅行社这边做好了准备，而且，哎呦，刚才还有个事儿没说，我们这次安排的领队特意安排了咱哈尔滨的一位小姑娘，和咱们的东北的性格特别的贴合，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节上吧，都做出了这个充分的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5月26号到6月2号八天七晚的时间啊、我全程呢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出发，我们的报名电话各位请记好，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同时也可以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们上面也有报名的方式，您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拨打导播间的电话的朋友，我都将会在下了节目之后给您回拨电话，为您介绍详细的行程，每天都做什么呀，每天咱们都能涉及到什么那样的内容啊，每天你都要做有哪些的感受在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的附加的一些内容，可能都要给您详细的做一些介绍。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这是比较方便的事儿。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新疆或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鹏鹏这边比较忙，还在对接相关的一些细节，所以我们不再占用鹏鹏的这个时间。刚才的这个景点啊，大概给大家说了一下，比如说赛里木湖，比如说那拉提草原，再比如说独山的大峡谷啊、果子沟大桥，这些都给大家准备上了。这个赛里木湖昨天给我发来的周日啊、今天周一对吧，周日给我发来的在这个湖边上拍摄的这个景色，哎呀，实景拍摄特别的好，特别的美，真的，阳光啊，然后空气呀、水呀、草地呀、野花啊，哎，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咱们去溜达了。春天的赛里木湖，其实咱们去的时候呢，叫做春末啊，夏初这个交界嘛，就五月末六月初，就属于春末的这个季节。赛里木湖其实它的冰雪并没有完全的融化，您在这里边可以感受到的，像博格达峰的雪山啊，包括其他一些冰雪未完全消融的这种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湖水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属于一种像蓝宝石、蓝玉石的一种这个湖面的感觉。湖畔的这个草垫，不能叫草原，它叫草垫。湖畔的这种草垫其实已经

0: 泛出了那种浓绿色，这个颜色就是小草长出来的那种非常旺盛的那种颜色，特别干净的，就像水刚刚冲过的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不同的季节去这种草甸或草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五月末六月初的时候看这样的景色，其实是最到位的地方。还有就纳拉提草原，纳拉提草原，大家不要把它想象为是一个平地草原，不是的，它是一个高山草甸的这个环境。它不仅有高山草甸，而且它还会有森林。这种森林呢，有的地方相对茂盛，有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山尖，有的地方就是在山腰，绝大部分是用草甸覆盖了这个重峦叠嶂，然后这些树木树林在中间进行穿插和点缀，尤其是看远处的景色特别的美。刚才提到了这个鹏鹏说他爱吃这边的烤串，从我个人经验，如果那家还没换，咱们一定要记得就在纳拉提草原的景区里边去吃那个10块钱的肉串，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建议大家最多两串就够，如果您的饭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两串足以，就每人两串，也就是说一个人20块钱，足够让你吃的饱饱的感觉，真的很爽。那个串做的非常的好吃，我当时是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觉得去了之后那怎么着咱也尝一尝，而且站在旁边一闻那小味儿，哎，那就挺上听的，我就来了一串，来了一串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一串尝一尝嘛。结果一串完事之后不行，赶紧到后边排队再继续复购，这就是在现场为什么那么多人吃，我觉得不一定能换，因为到现在2年的时间嘛，也不一定能够换人啊。如果没换的话还是那家，那个味道是绝对够用的啊。独山的大峡谷，峡谷风光，这种峡谷风光是别的景色媲美不了的，到了现场你能看到一种非常壮美的感觉，因为大自然的这个风吹雨淋啊，侵蚀那种出现那种小像刀削般的那种棱角，就像用刀割出来的感觉啊，所以这种峡谷的风光是非常漂亮的。在峡谷的上方咖啡厅里边喝上一杯咖啡，哎，静静的在那儿享受一下那个景色，非常的美，所以让人的心非常的静。果子沟大桥，哎，远眺果子沟大桥和行驶在果子沟大桥上，它的感受都不一样啊，就是像这个人类的这种鬼斧神工啊，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了果子沟大桥上，大家到了现场就能够看得到啊，天山天池，周围呢是群山环抱啊，这个一池这个碧水啊，景色非常的漂亮，泛着这个波光啊，然后你看远处有山有水有溪流有小瀑布，哎，这景色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各位如果从自然景观上来说，这条线路真的是去新疆的一个首选线路。从人文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六星街，六星街是一个古街，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中间为中心点，然后呈六个扇形向外发散，一些公共设施像学校啊医院呢，哎，都在中心点上，向四外发散的呢就是居民区，它的一些老城区古城区啊，看完之后你真的有一种身在异境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西域的文化和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六星街咱们在去了之后，您能够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人文啊，包括美食啊，包括非常淳朴的啊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在六星街这个位置都能够感受得到。那么《西游记》里边所看到的，像这个火焰山，对吧？芭蕉扇、金箍棒啊，都在现场。你去了之后，你就能知道这个金箍棒在那块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火焰山的温度到底高不高？火焰山到底着不着火呀？为什么是火焰山？火焰山是什么颜色的？您都能够到现场感受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去共同感受一下。就我们之前在《西游记》的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取景地，那您到现场就能够看得非常的透彻了。还有就是坎儿井，在那么炎热的地方，这个水是怎么运输的呢？到了坎儿井底下，这有水走吗？啊，那底下温度是什么样的？他们之间是能够走人的吗？这坎儿井底下到底是走水的还是能走人的？每一个节点怎么取水呀？我们之前在课本上所看到的内容，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招入现实啊，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不管怎么说吧，新疆呢是一个美食云集，我们有时间去品尝给大家安排了美食的地方。新疆是一个地域非常广的地方，北疆45万平方公里， 南疆108万平方公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咱们中国国土面积里边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高标准的车，让大家坐着很舒服，安排了高标准的住宿，让大家很舒服。我们除去了导游每天跟大家的沟通，这些讲解让您去了解新疆当地的人文美景、美食、历史文化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有价值的真实信息之外，还有我这么个人给大家做搭配，每天咱们在车上都会抽出一些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咱们在路上唠一唠节目的事儿，唠一唠您感兴趣的一些事儿。我们每天都是很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咱们的行程。你在普通的旅行社或旅行团里边，你感受到的无非是导游的标准介绍呗，是吧？你感受一个好的导游可能多说一点，这个感受一个一般的导游呢，那就说的可能就相对来说达到标准完成就可以。但首先咱们的领队都是金牌领队，咱们的导游都是金牌导游，然后再加上我虽然不如他们，但是我可以替大家去捣鼓捣鼓唠一唠。整个这行程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团型啊。目前还有两个名额，多了没有了。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哈，最后八天的时间，各位就可以把我们这两个名额给占一占就完事了，咱们就成团，咱们就彻底就没有空位了。所以各位如果还感兴趣啊，您符合这个标准，两人三人的就得看情况啊，两到三人吧。今天上午是三人，现在还有一位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尝试试一下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就行啊。0431-8581-5411，有想了解详细的咱们新疆行程的朋友，每一天都做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您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一个人6980块钱，今天上午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机票，如果目前你要是买5月26号到，我看顺便看一下吧，5月26号到6月2号的新疆往返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的话，那大家看好时间是5月的26号到6月2号啊，5月26号到6月2号我确认一下，直飞的往返航班目前的价格是4700块钱左右，目前直飞往返价格是挂飞机票就是4700块钱左右啊，4700块钱左右，可能您有没有优惠券什么的可能还有所不同啊，但是往返航班的价格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团费是多少呢？是6980块钱，团费6980，现在买机票的价格就是4700啊。如果您现在要自由行的话，那您想一想，挂机票钱就占了小5000块钱，那剩余的呢，我们有7晚的四钻酒店呢，每天的大巴车呀，我们一天要管您2餐呢，中餐和晚餐，晚餐还是特色餐，有各种歌舞表演呢，对吧？还有景区景点的门票呢，大交通小交通的都包括在内呢。咱们的6980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从您出发到回来中间没有再需要您去补交的费用了，这是不涉及的，就是一价全含的费用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报名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简单的行程，在我们的宣传海报上面也标注的非常清楚。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出行的这个关注。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700人吧，带了这样的一个表，就我个人带啊，就这么大一个规模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还相信我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热闹的话，这次呢还有最后这么2-3个名额，大家可以来关注啊，0431-8581-5411。好了，这事就说到这儿，也祝咱们这次行程能够圆满，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8。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需要的，您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抢线啊。大家在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咨询的交通事故也比较多，从上午的事故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有人伤的、财产损失的啊，纠结责任大小的，然后认为这个责任认定的不合理的，然后包括有这个伤残鉴定啊，觉得保险公司提出的这个为什么要出现说我们的做完的鉴定对方又不认可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过程里处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当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首先您可以在处理之前，就事故发生之后，您就可以跟我们来一个电话。首先我给你分析责任大小，其实这是其次的事儿，因为不管怎么分析，最终你得到的结果大差不差。就我给你分析的是主次，你基本得到的结果也就这样。然后中间有点小误差，那可能是信息的一些误差，因为我们所认定的标准、看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都是按照同一的答案去给大家提供。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其次。那重要的是啥呢？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该纠结什么，你不该纠结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感觉自己处理得很好，而且很上心。啊，盯得也很紧，跟对方据理力争，甚至已经叽叽咯咯到一定程度，觉得很上心。但是听完之后，我送他一句话，我说你管这些事都是没用的事，啥用都没有。你所关注的点根本不在这个关键点上，你关注的是跑偏的，你自己累够呛。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对你的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的起到作用，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很多朋友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都在认为这个事故的处理是不是对我不利？对方有没有可能玩猫腻，是吧？然后呢，对方有没有可能隐瞒？对方有没有可能怎么怎么着？你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我说没有用，这个事儿你只需要来关注对方的几个点，你去揪住。比如说你怀疑超速，那就别动嘴，要求做测速，对吧？这就可以了。你自己能提供的证据，你要提供给警方，由他们来做最终的判断。然后你等着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你要觉得结果不认可，你可以提出复核。当然你相信我们，你可以把电话打来说，这个认定书上面体现的我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对方的违法行为是什么，然后给了这个责任到底合理不合理，我需不需要提出复核。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听众，那就是我最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我说了之后我怕他后悔。认定书拿到手，一天一个不认可，鸡闹闹的跟这儿争，跟那儿讨论，跟那儿说，过了大概有五个工作日左右，给我打了电话，说大老师，这事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合理。然后你说吧，说完之后我说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复核的结果未必改变。他说怎么复核？我说你事故几天了？周几？我一听，我说这不已经第五六个工作日了？他说对呀，这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我认为就是不合理。我说没提出复核啊？没有。我说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没有人告诉过你吗？他说他是倒是说了一嘴，但是呢，我这天天就跟他犟的，反正 也没提出复核。我说你这不是坑你自己的吗？你不提出复核，你天天跟人犟过，最后你过了复核有效期，你就算不合理，真的有不合理，你改变不了结果了。哎呦，他一听拍大腿了，他说那怎么办？我没办法了， 再说了，你这本身也不存在着什么太多的不合理，也只是说有一些细节，你可能提供出来的，给人说出来的，人家觉得我拿不到证据，我证明不了这一点，那对方没有证据来证明对方有这个违法行为，那没有办法给责任呢。所以你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特别闹心。

就这么着了。然后你来一个人呢，反正最后就这么两三个名额，来一个人就带个人走呗。那你要是一个人呢，我们也招，哎，没问题，两个人也可以，三个人不保准，但是可以尝试一下，试一试。三个人可以尝试一下啊，两到三人吧，两到三人。你要再多的话，我感觉好像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目前反正旅行社给我鹏鹏跟我的信息就是，两人确定啊，三人不一定啊。然后如果有其他的，看情况再说，因为价格可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给你单买一张机票，嗯，你算算吧，那就整不起的。一张机票现在比当时买的时候贵了大几百块钱呢。这是肯定的了，因为现在已经将近5000块钱的机票了，各位一共才6000多块钱的团费，不到7000块钱的团费啊，所以一个人是可以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屏幕上的电话，您看到的关键词的电话是可以的，400的电话，或者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跟导播间取得联系。跟导播间取得联系的好处就是都是我给您回拨电话的，400这边就是由我们的客服来进行接待的。那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啊，0431858幺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看看您是否有这个需求就行了。咱们啊，还走的是哪一条线路？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路，北疆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一个旅行的推荐官啊，旅行推荐官也是一个领队吧，也是个导游，他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准确，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他把整个新疆这个地界形容为一张脸，一张面孔。这个眉毛以上是北疆，眉毛以下是南疆，把这个面积就体现得非常清晰。那这个眉毛是啥呢？眉毛的这个位置就是天山啊，天山眉毛挨着眉毛的这块就是伊犁的这条线啊，奔着额头上面那个方向呢，就是这个比如说阿勒泰呀啊，包括喀纳斯啊这条线。新疆里边旅行最成熟的就是眉毛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伊犁的这条线，它的硬件、住宿各方面的综合条件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走的这条线。南疆的线路我带了这条中线我也带了，这两条线路我都走过了。如果让首选的话，我觉得去新疆的首选还是伊犁的这条线。南疆各位谨慎选择，第一次去新疆建议走北疆，不管你走伊犁的线还是走阿拉泰喀纳斯这条线，我觉得都是首选。南疆一，大家的路程会比较长。第二呢，南疆的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的点就在于胡杨林。胡杨林和喀纳斯。喀纳斯这辈子我希望各位能去一次。你感受一个像童话般的古城。这个非常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去一次。但去喀纳斯啊，不说错了啊，去喀什啊，喀什。但去喀什最好的方式，你要信我的，就乌鲁木齐直接飞，直接飞喀什。你的旅行费用会稍高一点，但是你的旅途会非常的舒适。你要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各位，那个路程确实比较长，我觉得要慎重考虑啊。这不是我说我打破头鞋啊，不是那意思，我说的是首选和其次。但新疆值不值得去？真的。新疆、北疆、南疆都很值得去，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四个人报名，问有没有名额，你把他电话留下来吧。我觉得不一定，可能百分比要稍低。以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来分析的话，我估计占个30%的比例的可能性比较大，不好说。你们之前都去干啥？就每一次我遇到这事特别尴尬，每一次都是，我们轻易不催团。但这一次我们从起招起就开始催团，因为大家的热度比较高，有人报名尝试吧。反正今天这一波完事之后，我估计明天不一定能不能有了，但是以最后交款为主啊。这个是其次了，就各位看能赶上就赶，赶不上就拉倒吧，赶不上那就等到明年。然后我们今年再发北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每一个团期都在排着，都排满了，都差不多了。刚才有朋友因为在问这个南疆北疆，我就多说这么几句，就是我的建议是走伊犁或者是喀纳斯这条线。喀纳斯的这一条线呢，相对来说它的住宿条件、硬件条件不如伊犁的这条线。如果您对出行的住宿，包括咱说句细节的话，就是你对沿途的洗手间什么的这些景区景点这个标准化上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话，我建议还是走伊犁的这条线，最早开发的线路啊，它的整个设施比较完整，它的景区的标准也比较高。你比如说这种五 A 级景区啊，这都是比较高。什么叫五 A 级景区？它就像 4S 店是一样的，就是你得要洗手间有洗手间，要客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有游客服务中心，对吧？你要这个中转呐、要这个接驳车呀，这些你都得有，你才能具备了几 A 级的景区，所以三。

0: A 级、4 A 级、5 A 级这些景区的标准，它就是在这块嘛，它就跟五星级酒店是一样的，是吧？你五星级酒店有很多设置，它都看起来都是没有用的设置，那是干嘛呢？它就是为了提升到那个标准，让你感受到一种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啊，达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叫一个什么级别的景区。所以整个这条线的标准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因为咱们是几乎是招团的最后一天或者两天吧，明天上午也有可能给大家介绍，明天下午能不能有这几率也不知道了，所以我顺便跟大家多介绍介绍。当然有交通事故咨询的朋友您不用客气啊，这事儿我是根据这个来的，就是有窜着空我就跟大家去唠一唠，有朋友在平台上问我就给朋友们去解答一下，因为毕竟我都走过，我从一个游客的角度给大家做出的推荐啊，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我都去过了，我才知道是什么样。人说赛里木湖的美，纳拉提的美，这我不用多说。那你要说这个天山天池啊，非常美。人家崔小瑞同学在天山天池上一个美女给拍的照片，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质疑这个事儿。他说那个照片是他照的非常满意的照片，然后随即就换了微信的头像。我们当时就在说，就包括我们的团友们，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聊，我们也不说，这也不知道是照片照的好，还是照片的好。小瑞一直死犟，说照片照的好，而且他自己很有信心的说还是底板好。哎呦，当时小瑞很厉害啊，当时小瑞带着我们这个团的时候，给我们车上的乘客那小歌天天给唱的，那真到位，甚至他带的那台车上的人动不动就跑在这问我说，大勇老师，你在那台车上也给唱歌吗？我说我唱啊，我从头唱到尾啊。然后他们就乐了，说真的假的呀？然后就开始问我们另外一台车的团友说，你到底唱没唱歌？团友说，哪啥时候他唱歌的？他说了他不会唱歌。所以这就是整个旅行吧，我觉得跟着交通广播走，其实不仅仅说跟着我走，包括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安排的这种标准团走，大家如果在主持人的陪伴之下，他有很多的乐趣在，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情绪价值拉满，而且还能够给大家带去很多专属的一些内容的，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内容。所以如果您能有一次机会跟着你所喜欢的节目或主持人一次同行，首先这里边多了一个保障，就是交通广播名头的保障，我觉得这是有的。第二呢，你喜欢的这个主持人他在你面前不会变样，不仅是我，包括我们其他主持人只要带着您去走的。第三个呢，我们也不会到现场去丢那个人。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听了我的介绍感觉不错是吧，那我绝对不会把现场的情况没有那样说成更好，我说的一定会比现场的情况更稍稍的叫逊色了一点点，我会收着说，我说到个 70% 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期待着有一点惊喜给你们，别到了现场之后说这啥呀，这跟你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小土包也敢叫高山草甸是吧，一个小水泡也敢叫什么赛里木湖，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咱不能那样啊。好了，这事儿呢就到这儿，有感兴趣的最后这么一两天的机会了，各位还有这么两三个名额，刚才有位问四个人报名能不能有了，这个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的，但是我也会跟旅行社进行极力的去促成，想办法吧，只要座位还有的话咱们就出行，座位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各位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咱们以报名和交款的截止为主，那谁先交款就是谁的啊，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咨询，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和咨询就可以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用客气，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外边天不好，这说着说着外边能见度在降低啊，雾气蒙蒙，而且呢这叫细雨啊，在下着一直在下啊，大家在路面开车时，这个别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出现犯困啊，视线构成的影响，就是尤其是眼神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到了这个点再往后一点点，比如说今天这天黑可能要稍早一点，别往天，因为阴天嘛，灯光一出来，你的玻璃上后视镜上每一个小水滴都将会形成一个凸透镜，它对光线的影响都特别大，所以如果您稍后要贪黑开车，希望你把后视镜都擦得干干净净的，避免事故发生。
1: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微信平台上问题解答一下啊，说勇哥，前方车辆无故停车啊，在机动车道内无故停车，后方导致追尾，前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前方能承担到全责吗？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无故停车？有的时候容易被大家误会，就是前方的原因你认为不是原因，但是在道交法上算不算原因？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前方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想选择违章停车，我要吓人，光一脚就踩在了机动车道里。在这个时候还要看你跟他后方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保持着安全距离导致无法这个停止，然后发生的碰撞，会给对方一个责任，一般情况下给到一个次要责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给到一个次要责任？不是对他要轻罚，而是最终的原因是在于你后方车辆。他有另外一种解释，其实你一说你心里就能明白，作为你后方车辆，你很难判断前边的车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你不可能非常清晰的知道前方有坑没坑，有包没包，有人没人，有没有障碍物。咱举个例子说，你能看到前方有没有他的车，前方有没有车，你能看得到，尤其你车体的后方的车体较高的时候，你能看得清楚。但是如果前方有个冷坑呢，忽然有一个比如说枕木啊，石头啊，对吧，趴在机动车道的这个小动物啊，在这里的一些障碍或甚至人，有这可能性吗？你后方车辆你无法判断，所以要求你后方车辆在跟随前车通行时要确保安全距离。这个安全距离到底是多远？非常清晰，就是在当时当刻的速度下能够停得下来撞不上的距离叫安全距离。所以只要追尾了，那就是安全距离不够。那除非安全距离够你刹车不好使，或者你不踩刹车，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保持的安全距离不够，第二个就是你的操作不当，然后导致了追尾事故。那对方的违章停车，对方的无故停车会承担责任，最多次要责任。所以这一点您要记得，包括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我们在路面上跟车不要跟得太近，快速路上是一个容易产生追尾事故的。我在前天的时候在走这个快速路的时候，上周走快速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有追尾的。包括上周的周四，我早晨的时候很早啊，打车往这个北站那边走的时候，就看到了快速路上有追尾，那个点很早的就开始有追尾的事故啊，所以你看快速路上的追尾事故原因是啥？就是因为速度过快，然后安全距离保持不够，大家都在按照依次的持续的通行做的准备，但是你却忽略了在前方的车辆的这个视线当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它有可能会减速，有可能会停车，有可能会躲避这样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追尾事故基本上呢都是后车的责任巨大。那所以我个人在快速路上开车，我的前后车的距离较比其他人可能会要长一点。可能在你看来说没有必要吧，你再近一点的话这不还快一点节省点空间吗？不，我会按照我行驶的速度然后来判断和前车之间的距离，我会本着这个原则去做判断，我绝不会要本着说别人近我就近，别人远我也跟着往死里远，不会的。你跑50的时候大概多远，你跑60的时候大概多远，这玩意没法用这个数字来形容，因为作为一个老司机，你可能对这个事判断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各位在通行时也心里边长个心眼，就是速度越快时你的距离应该越大，速度慢时你的距离可以近一点。你比如说20-30公里的速度，那你的距离稍近，你一脚就踩住了，那顶天出一点滋嘎完事儿，它不会出现滋嘎那种声音，对吧？但是你的行车速度在50公里、60公里的时候，你的距离就要稍远。如果快速路上你都保着在75到80左右的速度在跟随的时候，那你说你还能紧跟紧吗？那紧跟紧90%的时候都没关系，没有问题。但前车一旦忽然减速采取制动，那你后车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把这个事儿给您做个提醒吧，希望你这个事儿这个事故在处理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王宇发送了个给力，我就顺着这个事儿就来说一说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给力，您会得到什么。目前您发送给力两个字，首先您能够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海蓝之谜的气垫， 而且要赠送您洁面30毫升。海蓝之谜的气垫多少钱呢？1400块钱左右，一千多。专柜卖的价格是1000多，再加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整个这两个产品下来，目前只需要您花到299元。1000多块钱的东西，只需要花299就可以拿下。这是我们发送给力给的第一个产品链接，而且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的，一物一码的，正品保真的，绝对保真的东西。海蓝之谜的气垫，气垫粉底，咱们的宠粉福利价格，299元就可以拿下，而且还要赠送给你海蓝之谜的洁面。这是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 UGG 的单鞋， UGG 的不管棉鞋还是单鞋，它的起步价都是在1000元以上，咱们这一款呢大概也是在1200到1300之间，即便赶上有一点折扣也要在1000块钱，都不低于1000块钱。而我们今天给您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双这样的一个标准，一双只需要300块钱左右，就是299起。你比如说我们给您推的一款这309元的这一款，300出头您就入手一双这个勃肯鞋， UGG 的勃肯鞋，309就可以入手。你再添加客服微信呢，单单再减掉5块钱呢，之前的积分再换一换呢，那可能不到300就能把 UGG 的勃肯鞋入手。单鞋啊，单鞋，它不是棉鞋，现在就可以穿，现在就可以买的啊，您就马上可以去入手的啊。还有像299元起的各种男士的、女士的、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啊，299元起，号码比较齐全，价格非常给力，而且都是正品保真的 UGG 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可以了啊，发送给力就可以了。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那个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0: 说吧。
1: 就那个大众探岳7/25款的，
0: 嗯，
1: 它就是里边它那个540，它在自带540嘛，
0: 嗯，
1: 它有时候它就总不好使，
0: 嗯，
1: 完了它就要求说啥，不行就重启一下车机，
0: 嗯，
1: 完了那个它里边吧，就是那个咱们不有语音天气预报嘛，
0: 嗯，
1: 完了它那个也不好使，我上次上个月已经进店就是维修一次了，
0: 嗯，
1: 他们售后没整好，完了今天下午又把车送去了，
0: 嗯，
1: 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但是我说的那个这个我要在就是进店的记录里边能不能看到，他说那个咱们看不到，就只能在他们内部的那个一个系统能查到。你说这个如果要是以后老修不好的话，会影响那个质保吗？
0: 那你跟他说，你说让我看一眼呗，你内部不内部的，我进店是毛病吧，是毛病有维修吧，有维修就得登记吧，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得确认一下我的车是不是做了一个详细的登记。其实你像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是不让你修，我也不是说修一次两次我就要怎么着，但是你得让我知道，我来一次你记一次，是吧？因为这也是听节目的有经验的老听众了，就是你的维修记录决定了你的进店次数，你的进店次数不一定代表着就有维修记录，所以去了之后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让他给往里录，这样的话讲来，我们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反反复复干脆整不明白，咱按照汽车三包法去说话的时候，你有证据在，你别一年修10回，10回一次不登记，回头一打到官司那块了，所以说那你提供你的维修10次的证据吧，那人家都不承认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是对的，就是你什么内部的，你先不用跟我解释这事儿，我也没有别的目的，甚至我可以不拍照，这个是没问题的。你让我看在你的系统里边，我的车在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什么进店检查，检查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方式，你认可了我这件事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的车现在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那你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整明白，它超质保了，超质保了，我们得有个证据，我的车这个问题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那你要给我提供的就应该是这个持续的啥时候给我修好啥时候为止，然后再涉及到的比如说往大了说换车，再往大了说退车，对吧，这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呢谨慎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说都是属于软件系统的事儿，它不是某一个零部件，可能就是哪块系统在调整调整，刷一刷更新更新呢，或者哪一个感应的地儿在更换更换呢，可能就完事儿了，问题应该不大，但是有这个意识是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啊。
1: 他上回就已经给我刷过一次了，没刷好，他说我这个问题说是他们头一次见，
0: 嗯嗯。
1: 完了，我寻思看是。

0: 不得劲。那我就要求他们在那个记录里全详细写就行了哈。
1: 对，就有记录就行。就你第一次什么时候去的？我第二次再去为什么没有啊？你就是问住他，他就给你写了。真的不保准每一次去都能给你写呀。有的可能就
0: 他上回直接跟我说了，他上回直接跟我说，说这个你们在那个维修记录里看不到，只有在我们内部系统里能看到。
1: 只要能查到就行。他内部系统他也删不了。所以呢，你就不管怎么地，你说你让我知道，那你问呢？维修系统没有，那算不算维修？对吧？不换件就不算维修吗？不是吧？那你得问他，咱问他，就这几句话，咱问都没毛病，他自然就知道。一听啊，王先生懂行的人，那我就得按照懂行的事儿来做呗。虽然 4S 店的标准都是统一的，都是标准的，但是我告诉你，都是人在做的事儿，哪有严丝合缝的标准？你说呢？多问一句，多说一句，没毛病。毕竟车是咱自己，他每天面对100台车，咱们是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台车呢，是吧？
0: 好，那我知道了。
1: 好嘞，网友，
0: 谢谢勇哥啊，
1: 没事，后续有啥事需要帮助的，随时吱声就行啊。跟您说声再见。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刚才的两个产品我都给大家介绍了，反正你说实在不实在，价格行不行呢？UGG 的鞋你随便到专柜看，咱们保真的 UGG 又不是单独给您设计的一款便宜款，都不是，就是市场上标准的 UGG， 比如说 UGG 的勃肯鞋，对吧 ？UGG 的女款的豆豆鞋。男款的真皮休闲鞋啊，就是300块钱左右起，那你就整呗，309就可以买到勃肯鞋，299起就可以拿下女款豆豆鞋和男士的真皮休闲鞋，什么码都有，什么颜色都有，什么款式都有，您到里边去转一转，想看 UGG 的，这次机会挺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发送给力就行。还有就是化妆品，刚才我们提到海蓝之谜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好产品，然后再赠送你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吧？抹完粉底洗脸的都给你上，1000多块钱的东西卖299，这价格也非常给力。但是呢，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这一次的有效期还特别好，都到27年的8月份，你管够用随便用，一组两组你囤下来都没毛病。那一物一码，正品保真啊，绝对保真的东西啊，不管是 UGG 还是咱们的化妆品，绝对正品保真。而且咱们这款 UGG 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澳洲工厂的跨境之彩，如果您有感兴趣直接整就得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雨天行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想要跟我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最后还有甄选的2到3个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来进行关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好啊，长春马拉松圆满落下了帷幕，得回不是五月八十八号跑，
0: 就今天呢。
1: 你今天跑的话，那爸的水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啊！
0: 小猪佩奇，
1: 哎，挺好的啊。咱们这长春的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的赛事，就算圆满的落下帷幕了。但是咱长春的这个文旅啊，还有相关活动可是非常丰富啊。你看今年是不是还得有航空展没办呢？
0: 啊，
1: 是吧？
0: 啥时候？
1: 然后明年还有大冬会没整呢。
0: 嗯，
1: 今年各种东北亚博览会呀、十一期间的各种博览会呀，是不是还没整呢？告诉你啊，
0: 你还有啥会议要参与啊？
1: 一会儿主任找我开会。主任刚才开会去，我没找着他。
0: 哦，
1: 他说下节目让我再找一下他。
0: 哦，
1: 是吧？所以说，对我们长春要永远抱有期待啊！就像我们直播主题一样，我们在跑，长春正好。
0: 嗯，
1: 就这时候吧，你们能参与上。
0: 嗯，
1: 过两年有个长春飞黄腾达了，你名额不好整了，不好整名额。现在我在整名额，费劲巴拉的。你等我把衣服脱了，我有点热啊。
0: 谁到了这？你这穿那老多呢？我就想知道，就是今天，就是跑都跑完，还用锁温吗？
1: 不是锁温，就是外面下雨，我这防雨的，这么回事。
0: 防雨绸，
1: 哎，防雨绸，来吧啊，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物可以让大家在群里值得买一买。
0: 嗯，下一波。
1: 啊，炸一波啊！我听下一波，我啥也没说就下一波，这挺狂啊！你这，看看啊，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这个叫做收纳箱，
0: 收纳箱、啊、
1: 长50，宽25，一共五层的收纳箱，到手价格是55块钱，
0: 一层是10块钱，嗯。装啥呢都？网架柜儿不是？
1: 你看里面装啥呢？比如说你一些这个零碎八碎的，
0: 嗯，
1: 比如说您家这个可以放在客厅，
0: 嗯，
1: 客厅呢当一个杂物的处置小柜，
0: 就是塞东西用的，
1: 塞东西啊，
0: 嗯，就是别人一来说，哎呀，咱家里真利索，千万别开门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放在你的书房当一个零食柜，
0: 嗯，你看就不好好学习，书房放什么零食啊？
1: 放在电竞房里当零食柜。
0: 对，
1: 这回对上了啊。
0: 对，
1: 还可以放在卧室里当一个小杂物柜，
0: 嗯，
1: 都不错。
0: 不是，卧室也可以当零食柜，只有书房不行。
1: 我妈从小告诉我就不能上床上床吃东西，你这个，嗯，有这个习惯呢？
0: 必须啊，上床吃啊，嗯，还盖被呢
1: 啊，猫被窝里吃啊，
0: 盖被吃雪糕
1: 啊，那不拉了一床。这什么习惯的啊！现在原价110块钱的这个五层装的一个零食柜也好啊，
0: 嗯，
1: 储柜也好啊，
0: 嗯，
1: 它是塑料的，塑料的啊。
0: 啊，
1: 现在啊，我们给大家领到券完之后呢，到手是55块钱。
0: 嗯，
1: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塑料的东西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对它的期望值特别的高，
1: 嗯，
0: 比如说就是特别结实。当然我指的这个结实不是说就是一碰就倒的那种，嗯，比如说它的这个塑料的厚度
1: 啊，厚度多厚，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哈，这个我倒没办法去衡量了。大家进到这天猫的，我看看天猫啊，是京东的这家叫做那份爱旗舰店，
0: 还有有没有这份爱，
1: 您就叫那份爱，就这份情，就一点不押韵，
0: 啊
1: 那份爱这份情是吧，大家自己瞅瞅看看啊，颜色呢是网红的透灰颜色，
0: 哦，
1: 还是颜值还是挺高的，
0: 嗯嗯嗯，
1: 就看一下质量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来接下来推荐的是小帆船家的这个短袜和中筒男女款的袜子
0: 啊，
1: 哎，
0: 混搭吗？
1: 可以混搭呀，
0: 哦，
1: 可以混搭，
0: 哦，
1: 男士的七双或者是女士的七双，
0: 嗯，
1: 均码或者是选这个叫做短袜或中袜，
0: 嗯嗯，
1: 啊，就这几个选项。
0: 嗯，
1: 原价50块钱七双袜子，现在到手价格22块钱七双袜子和3块钱一双。
0: 嗯，可以，
1: 也挺给力的吧？
0: 嗯，
1: 这价格也相当不错了。
0: 嗯，
1: 就说袜子啊，大家就别总洗了，就是穿
0: 什么，
1: 别总洗了。
0: 啥叫别总洗？穿好几天不洗？
1: 穿的差不多就淘汰一批，
0: 哦，
1: 淘汰一批啊，
0: 哦！
1: 有的时候是吧？这袜子上你就比如说你到外面陪孩子去淘气堡里淘，回来的袜子该扔扔了。你
0: 淘气堡当然是用专门的袜子，谁家淘气堡让你穿自己袜子呀？ 他还得卖你袜子呢，
1: 卖你
0: 15一双。
1: 哎呀，那真卖挺贵啊！就有些袜子该撇撇，该扔扔、啊。
0: 对，就有一些鞋吧，就那鞋垫什么的，比如说你一出汗什么的，他那鞋垫就掉色。
1: 掉色。
0: 哎，然后你那个袜子吧，就一染那灰化
1: 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艰苦朴素啊，节约不铺张浪费，是咱们的传统。

0: 美德、
1: 嗯、
0: 但是新时代下的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淘汰掉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这份苦、
1: 嗯、就是边没苦硬吃。
0: 哎，大家你皮袜子挺好的，你买了人商家才能赚钱嘛、
1: 嗯、
0: 然后这个社会才能循环起来、
1: 嗯、
0: 啊，
1: 拉动内需。
0: 哎，22块钱七双还是比较不错 的,
1: 是的，
0: 而且是那个官方品牌旗舰店为您发货、
1: 嗯、
0: 那个小帆船，小帆船他家的袜子啊、
1: 嗯、
0: 好，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是 Miss Viz 家的防晒口罩，两个13.3块两个口罩
1: 啊，两个口罩13.3块，
0: 两个口罩13.3块、
1: 嗯、
0: 折合6.6块一个、
1: 嗯、
0: 另外呢娇内家的内衣有一个5折的结合，包括他家的什么红色计划三系内衣啊，五系果冻条状内衣啊、
1: 嗯、
0: 娇娇杯啊、
1: 哎、
0: 这个 可能是那啥，娇娇杯可能是那啥，我就不说了，我点进去看看。
1: 哦
0: 嗯呐，是那玩意儿。
1: 啊，
0: 原价199的什么娇娇杯，现在的到手价格是99块钱、
1: 嗯、
0: 相当于全部都在打5折、
1: 嗯、
0: 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好，
0: 昨天大家比较热衷于买这个烤肠、
1: 嗯、
0: 叫做林宝宝家这个品牌的火山石烤肠，两种口味任选4件，每一件呢都是2斤，都是1斤装的、
1: 嗯、
0: 相当于到手是，不是像每一袋是半斤，相当于到手一共是2斤，一共是40根，到手价格是，我看一下，24.8块。嗯、
1: 哦，
0: 24.8块，40根林宝宝家的火山石烤肠，
1: 40根
0: 非常合适。
1: 往哪儿放？
0: 非常合适啊！40根的话，
1: 先烤20根，
0: 你合1根的话，真没多少钱、
1: 嗯。
0: 你是在早餐的时候给孩子煎1根，还是你在吃？
1: 那必须煎2根，还煎1根。
0: 你吃那个、嗯、吃方便面的时候，你自己泡1根，
1: 嗯
0: 啊，或者是没事的时候，你自己尝1根，吃饭的时候来1根啊，就很合适。
1: 炒菜的时候切一根，
0: 这个比外面买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面粉肠啊、淀粉肠不合适的多呀、
1: 嗯、对，
0: 人家起码还是有纯肉的含量在的、嗯、
1: 黑猪肉吧，它那个
0: 对黑猪肉的、
1: 嗯、
0: 啊，但你期待多少肯定不能达到90%、
1: 嗯、
0: 啊，70-80%是没有问题的。 我瞅瞅，哎呦呵，你看我70-80%说少了，你猜多少含肉量？
1: 嗯，
0: 85%。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59块钱的40根，
1: 现在还有啊，
0: 林宝宝的烤肠现在到手价格24.8块。
1: 嗯，我以为这个是周末的产品，可能没有了呢。
0: 周末产品倒有的还有啊，就其他的就没有了呗啊，有的。再来看一下博西和家的相关5折的集合啊、
1: 嗯、
0: 有这个小光盾的防晒服49块钱、
1: 嗯、
0: 高弹的女款的速干裤70块钱、
1: 嗯、
0: 男款的户外快干裤87块钱，男士防晒衣83块钱，男士的小光盾 Pro 防晒衣到手价格159。
1: 哎呦，
0: 博西和家的5折冲锋衣有这个硬壳单冲登山服243，
1: 嗯，
0: 龟野三防冲锋衣257，
1: 嗯，
0: 风壳单层冲锋衣299，男女的冲锋衣233。
1: 哎呀，
0: 便宜吗？有些就是现在你看这长春天气，这咋说呢？你昨天艳阳高照，
1: 阴晴不定，
0: 反正今天下一天雨啊，这是真是得回今天没跑马拉松，
1: 嗯、
0: 要鞋啪
1: 就该办事都办完了。
0: 嗯，长春还是好，还是懂我们，
1: 有人情嘛，
0: 还是懂啊。哎，下一件是啥？得力家的中高考的文具12件套，
1: 哦，
0: 到手价格是7块钱，有要的朋友没有？
1: 12件套。
0: 哎呀，说实话呀，这个吧，你把高考和中考这事儿给刨除掉，我敢要。
1: 啊、
0: 哦，你要真要是高考还是啥考用的这文具的话，我还是相信我在线下买的。
1: 嗯，
0: 是吧？那我比试试，起码断不断油啊，有没有断处啥都能试得明白。你说高考3件套、7件套的，到手之后，那万一不好使呢？我跟谁说？
1: 好像现在买笔都不让试。
0: 不可能。
1: 就是他摆在那儿的笔，就是他试用的笔，你可以试，
0: 嗯，
1: 因为所有的那个笔顶上都有个揪嘛，
0: 那对呀，
1: 你把

0: 你把它弄进去了之后，完了，
1: 他就
0: 你不买呢？
1: 他就从老，他就从新笔变成了老的笔。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就看，如果要是那个揪被抠下去了，首先你就不会拿走。
1: 嗯，那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肯定是新抠下了一个，然后你划了划了，哎，行，我拿走。
1: 嗯，那就试试吧，你看看这要不要啊、原价19.9元的，现在到手价格7块钱。
0: 哪个牌子？
1: 德利家的高中、初中考试文具12件套。
0: 就学习12件套。
1: 学习12，包括啥呢？给你瞅一眼啊，刚才我看了，包括啥呢？哎，咋哪儿去了？
0: 包括这是涂卡笔啥的呗，那肯定是的了。
1: 没，不对，不对，不对啊！
0: 那没有涂卡笔咋答呀？
1: 我进去瞅瞅啊，包括啥？
0: 是淘宝的链接，是
1: 淘宝链接复制好完到淘宝打开啊，包括啥呢？我看这写啊，中性笔、中性笔芯代替芯、橡皮擦、这个涂卡的铅笔、涂卡的铅笔签、圆规和笔芯，考试的
0: 考吃。这主持人推荐的东西就好好学习的孩子就别买了。
1: 啊、考试的套尺，加复写板。还有拉链，
0: 你看有一个烤肠，
1: 不是烤肠，拉链袋一共是12件套，到手7块钱啊。
0: 7块钱，那我7块1.8毛呀，
1: 我给你转1.8毛，1.8毛给我叫上劲儿。再说是，
0: 哎呀，要是我的话，我会买那19块钱的。
1: 那19块钱多少呀？
0: 因为19块钱的顶上写的是鲤鱼龙门，18块钱的也行，写的是。心想事成，
1: 你这点钱是不是都这么花儿去的啊？
0: 你这个光写的是一站上岸，感觉好像考研的时候比较可以。有的时候，对，你就心理暗示很重要。
1: 孩子也不看，就你心理暗示吧。这家耐克多几个勾，我给卖10000块钱，你也买？
0: 卖呀。耐克那个群我还有呢，
1: 哎呀，
0: 天天往里头发，
1: 哎呀，真是了啊！现在你看这个马拉松跑完了之后，今年5月18号了，那距离今年2026年的高考，真的是
0: 眼不前呢，
1: 不到半个月时间了呗，18号也就剩10多天了，28号，
0: 6月7号，
1: 二十天是吧？20天时间，大家准备怎么样？反正今年如果说高考的话，我觉得天气能稍微给一点力。现在都没咋热，
0: 这不好说。
1: 不好说呀，
0: 万一呢？
1: 你把嘴闭上吧。热的时候
0: 找你咋办呢
1: ？那这最怕的就是热啊。好，接下来看啊，一些数码3C 产品，大家看过来瞅一瞅，瞧一瞧啊。纽曼家的耳机，蓝牙耳机来了。哎，纽曼家的假耳式的蓝牙耳机原价是249块钱，现在到手价格京东这个旗舰店官旗为您发货，到手价格是88。还有纽曼家的 CT5 入耳式蓝牙耳机，到手也是88。怎么样？哎，如果说大家没加过这个纽曼家的会员的话，还可以晒单再返10块钱，或者赠送一个音乐会员，就 QQ 的音乐会员一个月呀。
0: 那还是立省10块比较合理一些。
1: 那就是我天天看俩广告也能听，是吧？
0: 就是，
1: 下一个 SKG 家的腰腹按摩燃脂带。原价是300多，现在到手价格是170。
0: 哎，我好像看那个小辣啥来的，麻辣晴子，这叫什么？
1: 啊，辣目晴子。
0: 对对对，
1: 麻辣晴子。
0: 我看他那个做这个来的，
1: 多麻多辣呀。
0: 对，就是说做这个，然后就是可以那个燃脂什么的。
1: 要啥面？
0: 小面。冷面细粉
1: SKG 家的这个燃脂带啊，这个哎呀，就是现在央视也推荐让大家轻断食，这个方法倒也行，但是
0: 没有你跑的行，是不是？
1: 不是跑的还真不行啊，跑的它消耗的不一定能消耗到脂肪，你看我这么能跑，我肚子上那个肉还是挺多的。我肚子上
0: 肉，那得做仰卧起坐。
1: 不是，就是这个饮食上得让你的代谢能够。
0: 你可拉倒吧，就是我告诉你，因为啥？
1: 你说
0: 吧，你20的时候肯定不这样。
1: 20的时候也差不多吧。
0: 不可能，
1: 就往这一坐，肚子上肯定都有点赘肉啊。
0: 那你20的时候和你现在肯定也不一样。
1: 你那意思就是我这点肉时间的堆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认为啊，合理的饮食方式是能改变的。
0: 嗯，
1: 这说实话，你看那沙溢，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都已经重回到白展堂的时间段了。那以前都油腻成啥样了？据说他就用了轻断食的方法，完几天不吃，几天吃，几天吃啥，几天不吃啥，然后大概是七天还是一周一个轮回，是吧？他就能瘦得下来。
0: 嗯，
1: 就我们还得通过自身代谢来刺激自身的这个脂肪的燃烧，才成功啊。运动的话，只能说增加代谢，但达不到提高代谢。
0: 哦。就是不要用那个跑去减肥，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嗯，我怕你们减肥减得累挺、
0: 嗯。
1: 就你可以一直提高，就比如说，比如啥叫提高呢？
0: 嗯、
1: 就是增加代谢，啥意思、
0: 嗯？
1: 比如今天我就只能消耗100卡，但我多跑步了，你可以增加300卡的一个。
0: 就我可以吃个汉堡。
1: 跑步的消耗，懂吧？但是你会饿。
0: 嗯、
1: 啥叫提高代谢呢、
0: 嗯？
1: 就是我今天正常，以前我都是1000卡、
0: 嗯，
1: 但是自从我这么做完之后，每天都燃烧1200卡了、
0: 嗯，
1: 那你就自然瘦下去了。
0: 哦，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你得把基础值提高，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才能瘦得下去啊！
0: 嗯、
1: 大家干啥事儿都稍微了解原理，
0: 嗯、
1: 你就会特别的通透。
0: 嗯，
1: 哎，你就吃饭呢、减肥啊，都特别通透啊。阿迪家的板鞋要不要？
0: 阿迪家的板鞋，
1: 反正240多块钱一个，
0: 一双，
1: 一双，对对对，
0: 一个我不买，
1: 一双板鞋，我给你看看吧，是什么？
0: 啥色的呀？
1: 嗯，我你瞅瞅，
0: 颜色多不多呀？
1: 我先发群里去，看看大家有没有要的，要的话自己也瞅一眼，颜色多不多？
0: 男款女款呢？
1: 男女款都有。
0: 哦哦哦哦，
1: 我看看啊。
0: 还有德训的鞋啊。
1: 嗯，
0: 还有老爹鞋，
1: 你看这个叫做阿迪家的梯头鞋，就梯字头的那个鞋，
0: 哦，
1: 复古板鞋，德训鞋，阿迪达斯轻运动啊，原价是应该也就399-499那样吧、
0: 嗯，
1: 现在做完优惠和凑单之后，到手价格是249块钱，
0: 嗯
1: 啊，还有麦乐家的什么 Team Pro 啊 ，XP 呀、啊，这是啥鞋？我瞅一眼啊，登山鞋。登山鞋我不要，夏天无脚。下一个，德芙家的心语巧克力，到手一共是35粒，还是礼盒装，10副29.9，和每粒德芙家的这个巧克力才8.5毛一粒，合适吧？
0: 一粒8.5毛，
1: 一粒8.5毛，
0: 一粒8.5毛。每吃一粒儿的时候都说，哎，我
1: 这
0: 又8.5毛，
1: 吃还把它想卖了哇！你这，我感觉你好像想一粒9毛转出去，那就吃呗。咱买的不是一个情绪价值嘛、
0: 嗯，
1: 对不对？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买个情绪价值嘛，
0: 嗯、
1: 期待收快递的感受嘛。
0: 嗯、
1: 纠结那8.5毛9.5毛干啥呀？
0: 妈呀，就不纠结能认识咱们吗？
1: 你纠不纠结？我告诉你，咱也是该买买该花花啊，绝对不会说这个不该买的随便花的。
0: 嗯，
1: 不该买的啥？比如说，我真推荐个手机，前两天是苹果手机降价，还有小米手机降价啊。
0: 嗯、
1: 现在是不是我也没使劲推荐？我说赶紧去买去合适，那玩意儿它不缺，换啥呀？
0: 嗯，
1: 就咱这个手机，
0: 嗯，
1: 咱俩用的是苹果的16 Pro Max，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在京东上还能就是你这出把这个手机卖给京东之后，
0: 哦，
1: 它还能再倒贴你700块钱作为以旧换新的补贴，
0: 就卖700啊？
1: 然后不对，咱俩这个大概能卖6000多。
0: 哦哦哦哦，
1: 咱俩现在换一个最新的17 Pro Max 的话、
0: 嗯，
1: 也就最多添2000块钱，你换吗？
0: 我不换，
1: 为啥呢？
0: 我还得把东西都移过去。
1: 你看是吧？就没有必要嘛。所以说只添2000块钱，你看啊，一年添2000块钱换部新电话也不错哈，也挺合适的。
0: 嗯。嗯，
1: 但是你
0: 主要是上一个那个还分期还没还完呢，24还36来的，
1: 24，
0: 哎，
1: 苹果都24G、
0: 哦、
1: 啊，到9月份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啊、
0: 哦，
1: 到时候今年换苹果小折叠呀？
0: 今年呢换不上，
1: 没想好。
0: 嗯，不是，今年就是家里还有人要换手机，这话你那个啥。对，得排队。
1: 哎，你家手机不是往下传的？
0: 不是，是往下传，但是那就是人家有需求，想要换一个新手机
1: 啊，就是也会应当的满足一下。
0: 对呀、
1: 啊，啊，
0: 嗯，是的
1: 啊，不，
0: 你这玩意儿所有人都换，那真是
1: 那不应该是给最 食物链最顶端的换一个之后就往下传了吗？
0: 现在
1: 往下传，
0: 现在就咋说呢？就是我妈总让我妈说你为什么一换就换苹果
1: 啊？
0: 你为什么不用华为
1: 啊？
0: 我说我不会用啊，关键是
1: 啊，
0: 对，就是用不好那个系统。
1: 嗯，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那个系统
1: 安卓系统，
0: 但是现在就是太久不用了，就是用不好，
1: 嗯、
0: 就查老公岗都没法查。
1: 你可以试试，现在那个华为呢已经脱离了安卓系统，叫鸿蒙系统。
0: 哦，
1: 啊，就相当于另外一个研发机制、
0: 嗯、
1: 啊，就是你可以试试，而且线下体验呢，体验店比较多、
0: 哦，
1: 还比较符合你的女生气质。
0: 嗯、哦，你先给我拿了一个，我试试。
1: 那什么什么 PU 叉啊，那个挺好看的，就小胖小子那个。
0: 嗯，不知道。
1: 好看，那的确好看，我都相中了那手机啊。但是我
0: 女生款。
1: 男生女生都能用吗、
0: 哦？
1: 可好看了，你去线下看看啊。
0: 哦、
1: 但那手机就是直播的时候我就不太方便，所以说我就没整。
0: 哎呀呀呀，
1: 这家
0: 现在可以了、
1: 哎。现在直播真是个大事儿啊！
0: 嗯，家早上可热情了。
1: 哎呀，
0: 嗯，
1: 又看我直播了早上啊。
0: 我一般早上会瞅一眼你。
1: 干哈呀？
0: 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服化道非常的到位。
1: 嗯、啊，就监督我。
0: 对，但是具体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就看你在没在岗。
1: 你看着我干啥呀？
0: 不在的话，我就像刘哲一样，我就拿出这小纸儿。
1: 看着我干啥呀？
0: 写上。今天没开播，昨天不就没开吗？
1: 昨天真没开，昨天那个毕竟跑马拉松去嘛，
0: 嗯、
1: 如果再早开播的话，我就有累抽抽了。你想啊，昨天马拉松我全程啊是3.5小时直播吧、
0: 嗯，
1: 我是从头说到尾。
0: 嗯。
1: 你就说这语言量吧，上3.5小时
0: 可腻了。
1: 上三
0: 那顶上也怕空播吗？
1: 不怕空播、啊，你听一下。
0: 那顶上不是也可以放音乐吗？
1: 你听不行，那顶有版权啥？你情绪价值不得给到位吗？
0: 嗯嗯嗯，
1: 对吧？我也不能说不说呀，我不说的话，瞅、
0: 嗯、
1: 我干啥呀？200多人、
0: 嗯、
1: 400多人、
0: 嗯、
1: 400多人干瞪眼儿，
0: 嗯，
1: 就杨斌搁那傻跑，不得介绍长春风光吗？跑到哪儿走到哪儿了？前面咋回事？这坡多长呢？
0: 嗯嗯，
1: 介绍介绍是吧？这我还觉得有些东西没做到位呢，
0: 没说到位呢，下回拉个单子。
1: 一点不夸张，就说到最后的时候，
0: 嗯、
1: 我不是累了，
0: 嗯，
1: 我就是已经开始有点缺氧了，就脑袋不过弦儿了，
0: 嗯，
1: 就脑袋已经不转个了。所以说，说到最后的时候，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或者逻辑混乱的，你们就理解一下啊。
0: 嗯，
1: 真的就是自己跟人说太累了，太累了。就但凡是交通广播，再培养一个能跑马拉松的，我高低。
0: 羽扇吗？
1: 我俩配速不一样啊。
0: 哦。
1: 啊，就再一个，他昨天跑完了之后，也都是突破极限了。
0: 哦。
1: 他是2个小时56分钟跑完，已经突破极限了。你好人走俩小时，走3小时也累坏了呀，何况跑呢？
0: 哦。
1: 哎呀
0: 啊，这玩意这么难呢？
1: 21公里啊，我姐姐啊，你想想多远呢？
0: 就我每天来回都20多公里。
1: 你哪天走了？
0: 送孩子。
1: 你哪天走了？还哪天跑了？你试试呢？那车也可不溜烟了，你那玩意充电了，嗖一下出去了、
0: 啊。这么累呢？
1: 还有跑全马的呢？
0: 嗯，
1: 那纯属是。可能也给优惠券了。
0: 你下周也要去半马？
1: 对，有可能下周去半马。下周要是有直播的话，我就去半马；
0: 嗯、
1: 没有直播的话，我就自己跑跑。
0: 嗯，
1: 我自己跑跑，大概会在周五、周日、周六下午去吧。然后跑完之后
0: 啊，他是周日跑，
1: 对，周日跑。
0: 嗯，
1: 多数的马拉松、城市马拉松都是周日开跑。
0: 为啥呀？
1: 这样可以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在周五出发，周六到这个城市之后体验
0: 啊，
1: 促进当地的文旅消费、
0: 哦，
1: 也了解当地的民俗啊。
0: 可是那他星期一上班来不及，
1: 跑多数都上午跑啊，下午坐飞机就走了。
0: 哎呀妈呀！这么赶呢？
1: 哎呦我天哪！
0: 天哪！
1: 就有那条件，就咱以后就鸣枪开跑，啪一枪、
0: 嗯，
1: 完了拎着行李箱各奔老家跑。嗯、来一个东三省半马，就啪一枪之后，都拎着行李箱往4平走了吧？苏源，苏源，苏源，暖暖暖暖暖，
0: 还差一位啊！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正在陪伴大家。
0: 嗯，
1: 哎，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啊，昨天有多少朋友是咱交通广播听众跟着我一起跑半马的？
0: 不是都跟你集结了吗？
1: 集结之后跑散了。
0: 所以说，人幼儿园出去就是一人队，就是整个省说完成是有原因的
1: 啊。就我们就是好几百人牵一起，
0: 对啊，
1: 收网哎呦，收网。
0: 拉着环然后往前跑，
1: 就是昨天跑着很开心，就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0: 就忘我了。
1: 哎，很多新朋友，比如说有咱东北的肯定听过咱节目的，
0: 嗯，
1: 还有从太原呐、辽源呐，不是辽源，是啊，从太原，
0: 嗯，
1: 还有黑龙江北京来的，
0: 嗯，
1: 天南海北的，不了解长春这次马拉松线路的，
0: 嗯，
1: 高低起伏的啊，都跟着杨斌或多或少的跑了几公里，
0: 嗯，
1: 感受到了这个魅力啊。
0: 嗯，
1: 挺好的，希望更多人参与吧。
0: 嗯嗯
1: 嗯嗯，主要这个东西，其实马拉松，我说句实话，它并不健康，认可不？
0: 是，太消耗体能了，
1: 太消耗体能了。就是我昨天跑完之后，也是回家，
0: 嗯，
1: 赶紧吃了一个东北大饭包，赶紧把这个碳水补充上，然后抓紧时间睡一觉。
0: 哦，
1: 要不然身体是一点劲儿没有的。
0: 哦，
1: 你看今天生龙活虎，我这今天补了多少碳水啊？
0: 嗯，
1: 它是还是很消耗能量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想去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锻炼的话，
0: 嗯，
1: 你就没事跑个5公里、10公里、7、8公里就可以了。马拉松呢，就是体验体验，
0: 有点极限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感受一下万人奔跑的一个场景，嗯，啊就可以了，嗯啊。
0: 其实就是如果你参与的话，凑个热闹，就是跑到自己可以了，你就下来就可以了。
1: 那要跑还是得跑完啊！
0: 啊，
1: 要不奖牌不给，
0: 走呗。他有限制我吗？
1: 有啊，
0: 我走到晚上5点，咋的？
1: 不
0: 等我呀，啊？
1: 对，他是有关门时间的
0: 啊。
1: 半马，比如说必须得在3个小时以内完成啊。
0: 妈呀，
1: 是吧？3小时10几分完成啊，然后全马必须得在6个小时以内完成啊，是有关门时间的。
0: 参加欢乐跑吧，
1: 欢乐跑取消了。
0: 啊，没有啦，
1: 没有了。
0: 哦，
1: 因为马拉松是越来越就是严肃的一项运动，
0: 正规。
1: 哎，就不叫正规，叫严肃。
0: 嗯，哦，
1: 就不能再把欢乐跑啊或者是亲子跑啊加入到马拉松的环节里面来
0: 啊。就今年没有这环节，
1: 没有，这些都取消了。
0: 哦，
1: 啊，去年马拉松要改了新规则了。
0: 哦，
1: 啊，就是以后不是所有地点都能举办马拉松。
0: 嗯，
1: 不是说咱俩说哎一拍即合，
0: 嗯，
1: 来吧，咱100多人干个马拉松，
0: 嗯，
1: 不行，
0: 嗯，
1: 不让你举办。
0: 哦，
1: 你可以叫21公里的欢乐跑，
0: 嗯，
1: 但是不能叫马拉松，啊！有朋友问有没有天气单，
0: 你这不搜到了吗？
1: 天气单在那儿呢，
0: 嗯，
1: 你自己瞅瞅，
0: 嗯，
1: 你搜到了，小龙，你自己看一眼。
0: 啊，他有可能你回复给力吧，你回复给力，添加客服微信，你问客服吧。
1: 我先把两位朋友加进来啊，一位
0: 哪两位朋友都要买烤肠的，
1: 一位邓邓，一个是那小孩的爸爸。

0: 好，给大家拉进群里了。如果想要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跟我提啊。想要啥好东西、好物的话，你就说啊。然后咱除了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之外呢，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
1: 是的，
0: 一会儿再给你介绍介绍。还有个啥好东西呢？看大家能不能用得上啊。
1: 嗯，
0: 这个叫做路比离灯，
1: 干啥用的？
0: 路比离灯，
1: 灯啊，
0: 见过吗？
1: 太英文了，这不写着吗？强生旗下的吗？
0: 叫做路比离灯，路比离灯大蓝瓶，强生旗下的一个身体乳。
1: 大蓝瓶，大白瓶，
0: 大白罐
1: 啊，大白罐。
0: 对啊，现在呢，原价多少钱？我瞅原价，
1: 小棕瓶，
0: 原价是129.9元。

0: 身体乳的一个品牌啊，
1: 嗯，
0: 是相关皮肤学会大佬研发的，保湿啊，滋润呐，啊，细腻啊，便宜又大碗的一个型号，
1: 嗯，便宜大碗，就是这个东西吧，没有啥试错率，你知道吧？就行行不行不行呗，没啥，价钱也合适。
0: 好，下面咱就推荐推荐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的好物。
0: 有朋友想要电压力锅，那咱就整一个电压力锅，
1: 嗯，
0: 看看你能不能相中吧啊！
1: 电压力锅，我多数就是苏泊尔啥的呗，
0: 苏泊尔啊，
1: 美的
0: 啊，或者是这个。
1: 嗯，他刚才其实发的也是苏泊尔，打的他那个坏了，
0: 一看就是可能是坏了。但是我没理解上来，他为什么要电力压力锅，外面还要拉丝儿的？那拉丝儿是拉的啥丝儿呢？我
1: 一般电压力锅都是塑料的。就外壳，
0: 啊，哦，那他想要一个就外壳是金属那种拉丝钢的，
1: 对对对，
0: 是意思不？
1: 对，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因为多数的那个电压力锅它都是就是塑料壳的那一种。
0: 哎，那可不一定好找啊，哦，因为就是咱看到的电压力锅外面那个表层摸起来冰冰凉凉，它也就可能是一层薄膜，
1: 嗯嗯，
0: 它肯定不能是用整片的这种拉丝钢给你做啊，
1: 嗯，
0: 很少，不能说没有吧？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就是。拉丝钢吧，比如说我说冰箱你就好理解了，
1: 嗯，
0: 它拉丝钢如果没有做硬化处理，或者是前面放着钢化玻璃的话，
1: 嗯，
0: 它特别容易磕伤，
1: 哦，
0: 就跟咱的车门似的，磕一下的话它就一个坑，一个坑，
1: 嗯，
0: 那锅碗瓢盆在一起哪有不打仗的呀？
1: 那为啥在火上的就有不锈钢啥的呀？
0: 在火上不锈钢，
1: 嗯，
0: 那人家的钢多厚啊，人家是实打实的需要用那钢材来导热，
1: 哦，
0: 你这电压力锅外面就是一个外表，就是个外皮，就是个外衣，
1: 哦，它主要是里边、哦，
0: 对啊，你做的时候钢有啥用啊，你增加那成本，
1: 嗯，
0: 那谁家不省钱呢，
1: 嗯嗯，
0: 啊，对吧，我就整个大钢卖你，我这电压力锅本来是200块钱货，卖你500，你买吗？
1: 嗯，
0: 你这你也不能为300块钱钢买单呢，所以说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1: 他说的应该是这种，
0: 这是电的吗？
1: 对啊，
0: 是电的，
1: 是吧，觉得啊，我看看啊，对，不是，
0: 你看，就我推荐的也是那种，但它不是电的呀，
1: 哦，
0: 它都是纯纯的拿火来压力的啊。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电压力锅呢，我不知道能达到你那个级别啊。苏泊尔家的6升电压力锅，
1: 嗯，
0: 电压力锅，这压力锅呢，官方售价是599一个，
1: 嗯，
0: 我看看啊，是不是这个价？现在价格改没改？现在都双11了，不是现在618了，618的话
1: 呀整挺远的，
0: 618
1: 冬天去了，
0: 价格上稍微有点变化，咱瞅瞧吧。

0: 没毛病啊，官方售价是599，打完折之后大家的价格应该在459左右吧。苏泊尔的电压力锅，现在咱们省心生活的一口价是359块钱。
1: 359块钱。
0: 来看一下这锅有什么材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1: 嗯，
0: 它是苏泊尔家的6升的智能电压力锅。
1: 嗯，
0: 里面首先有一个球釜的双内胆，
1: 嗯，
0: 还带多功能智能菜单的，
1: 嗯，
0: 冷食热食都可以加热。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触摸屏上是防水设计的，
1: 哎呦，
0: 有一键排气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嗯，
0: 啊，实现了一键快煮。首先呢可以让你煮米饭，也可以拿这电压力锅呢进行煲汤，
1: 嗯，
0: 不会串味儿，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它是专胆专用啊，炖汤炖肉的呢就专门用一个胆，
1: 嗯，
0: 然后煮饭的话专门用另外一个胆，
1: 嗯，
0: 这胆这锅里面都给你煲了，
1: 嗯
0: 嗯，是这个道理啊。你整个鸡汤啊，炖半拉鸡呀，啊，它都是能够融得进去的。
1: 炖鸡汤不就得需要鸡吗？
0: 嗯，然后一键冷食加热，口感饱满不打折，食品级的不粘内胆，
1: 哦，
0: 啊，不粘底儿不粘锅，
1: 嗯，
0: 而且有10大烹饪菜单，
1: 嗯，
0: 任您去选择。24小时的长效预约，
1: 嗯，
0: 压力锅为什么要讲究预约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压力锅吧，你只要是时间越长，这个出来的好吃的才越嫩。啊，你就是压力一下排骨啊，
1: 不是那玩意儿，人家都给菜单了，人那顶上排骨你就摁排骨多少分钟就多少分钟，还，哎，你咋的，你
0: 没想过这个场景吗？
1: 嗯，
0: 就比如说明年过新年了，就明天就过新年除夕了，
1: 嗯，
0: 我提前一吧早上把这排骨炖上，
1: 嗯，
0: 我晚上收拾好往锅里一放一摁噔噔噔噔，我起床的时候排骨炖好了，
1: 不，你就差那

0: 那也25分钟吗？
1: 不差那25分钟啊。
0: 对呀、
1: 啊，他那个炖的时间长，有味儿啊。
0: 不是预约是到时间了他才工作，不是说他一直炖个100个小时。
1: 哦，
0: 你看你就没预约过那个做饭，比如说你想让他这个饭6点钟做熟，
1: 嗯，
0: 那么假如说他整个这个焖饭的过程需要1个小时，他5点钟他才开始工作。他才开始加热，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头那个8个小时他一直都是待机的状态，然后提前1个小时他开始就是工作了，预热了，然后轰轰轰整饭了，然后6点钟好了。
1: 哦，这家不住
0: 他不，哎呀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快手这个做饭的菜呀、饭呢，我这个整可明白了，我这
1: 啊不是你整的，快手整的，
0: 嗯、对，快手整的。
1: 妈，我现在不整饺子，整饭整挺明白的。刚想夸你，
0: 嗯、对，就是这对这种就是省心省力，
1: 就是对
0: 省事儿的事儿我都会。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相关功能为大家介绍全了，599块钱价格现在不要，只需要359块钱。
0: 359。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的。
1: 我给大家发进去、啊、
0: 主要就是它有那个多余的这个内胆，不能说多余，就是额外的内胆，
1: 就有俩内胆，
0: 对，
1: 这
0: 还是
1: 挺好的。
0: 对、
1: 啊、
0: 是的，你就是你整完那个肉的那个锅，就你再刷的干净它也有那种味道，它不是说就是腐烂的味儿，就是肉的油脂，嗯，对，就像进到锅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我可喜欢那样的锅了，做啥都带味儿。真的，嗯，就是我家比如说以前，
0: 但是那你想啊，你要是用它你再去整一个高压锅出那种粥，它就好奇怪。
1: 你可以来个那个皮蛋瘦肉粥。
0: 我猜到了。就吃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我家小时候就炒，比如炒菜炒到最后、
0: 嗯、
1: 比如最后一道菜要来个蒜苔炒肉的话、
0: 嗯、
1: 锅都不会刷，
0: 完了直接添点水干啥呀？
1: 不添水啊、
0: 嗯、
1: 直接就是
0: 扒了点饭，
1: 扒了点饭
0: 和不和不，
1: 对
0: 啊、哦、
1: 比如到炒豆角炒茄子啥，最后就扒了点饭和不和不、
0: 哦、
1: 还有红烧肉啥扒了扒了啊、
0: 哦、
1: 可香了呢。
0: 我一般就是嗯给我老公的那碗饭是会这样，为什么呢？就他可以少放点洗洁精。那锅干净了。
1: 你就是咱就姐，就今年咱就一件任务啊。
0: 啊，啥任务？
1: 抓紧时间给他换个手机。这些年活的是稍微多多少少的有点不愉快了。
0: 啊，你这换手机还真不是给他。
1: 不说折叠屏相中挺长时间了吗？
0: 不是，他现在用的就是折叠屏。
1: 那不老折叠吗？
0: 那老折叠，嗯，对。
1: 那不老轱辘棒子。
0: 打算就是对，就是新换手机的旧手机给他。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集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兄弟们啊，想在省心生活来这款这个苏泊尔家的电压力锅的朋友可以进群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6升的一款求辅的双内胆24小时智能预约的苏泊尔电压力锅、
0: 嗯、
1: 原价599，省心生活一口价359块钱、
0: 嗯、合适。

0: 啊，接下来咱说点更合适的，啥合适呢？咱来说说这个汽车，汽车也挺合适。这个省的不是300-200，
1: 就是咱们怎么净出大件产品呢？
0: 大件产品就得整个大件的壳啊！现在这个不大件的，大家不愿意换呢。真是，你看鞋你多长时间不买了？衣服你 T 恤你多长时间不买了？是吧？咱攒着钱就憋回大。买房还买车的，还置办个学区房的，还置办个小房车的。
1: 这是你下一步吗？
0: 房车呀，不的，我能整个小位面就行。
1: 改自己改呀？
0: 完改一个当什么快果搬家，我就我帮大家拉拉货去。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啊，特别是网约车司机朋友们，那接下来听一个，就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这个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朋友打造了一款换电的网约车型，叫做广汽埃安 S580。
1: S580，
0: 这款车呢，你一次充电都不用充，直接每次没有电的时候就直接开到那换电站换电就得了。
1: 换块电池。
0: 换块电池多长时间呢？99秒。
1: 99秒。
0: 就解决了。
1: 进去你就掐表。
0: 进去掐表。
1: 嗯。
0: 解决了你在这个网约车就来回这个跑活的期间呢，充电等待时间的麻烦。
1: 是的。
0: 那时间就是金钱了。
1: 没错。
0: 啊，你等了一分钟的话，那机场的活就眼瞅就拉不上了。多闹心呢。
1: 没错。
0: 是吧？现在你就车电分离，然后呢也给你了不少的机会。的确咱们赢在了这个起跑线上。是不是赢在起跑线上了？车电分离呢，你可以购车的时候先买车再租电，这是个好的金融方案。能为你节省不少首付钱，让大家的月供负担稍微少一点。是吧？然后再加上电池，以后你是租着100度的还是70度的，根据您的选择。然后需要长续航的时候，你就换个大点电池啊。而且他家电池都采用了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宁德时代。
0: 哎，抗低温性更强，在冬季的续航更稳定。
1: 没错。
0: 本身夏季续航就已经达到503公里了。现在你再用宁德时代电池的话，它打折也打不了多少。总之，入门门槛比较低。车电分离，分期无忧。另外呢，可以成为全天的可靠伙伴。家里不用再去安充电桩，审核那个充电桩的这个电位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解决了大家出门在外充电排队、换电不等人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到那直接换，啪进就换，抠电池就换，
1: 靠谱。
0: 自己别抠啊。如果说你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可以试一试啊。想知道具体参与的方式和团购价格的话，你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两个字，
1: 回复换电，
0: 哎，可以看到车型的大概的型号啊，这个里面的选配功能，还有一些金融政策，还有这款车的外观。
1: 但是更为直接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去，你去的时候你不就可以体验你是试乘啊、试驾啊，包括这个换电呐、包括就是更为详。另外是咋就买车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摸，你得看，对，
0: 处对象呢搁这儿啊？
1: 那对，就你首先第一得先和眼缘，你在那个交通广播上输入换电，你先看一下，就是。照片儿相不相中？哎，
0: 摸搜的
1: 相中了，对，再约线下见。线下见就在那哪？就在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
0: 见网友去了，见网约车去了啊！当然，这款车呢，就广汽埃安可能和大家熟知的这个红旗的 EQM 啊，就是大家还没有形成对标。不过呢，就是这个换电政策的确很好，换电政策很好。然后你拉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差异性，是吧？看看这款车能申请什么样一个订单呗？我不太懂啊，有的订单
1: 没拉过这活是
0: 不
1: 是？不
0: 是，有的单子，有的车型它可以升级为车型的，比如升级为什么专车啊，升级为什么什么
1: 啊？是根据车型。行来的，
0: 对，
1: 不是根据就是
0: 我跑的好坏
1: 啊，对啊，
0: 不是
1: 服务，
0: 我
1: 都戴小白手套啥，穿小西
0: 不是、那个、
1: 西服带领带的，
0: 那我骑个共享自行车我也能服务好，他得根据您的车型的
1: 啊，配置什么的，
0: 哎，我整个奔驰，我就整商务 啊，我就整商务这块啊，所以说你看
1: 那应该收的钱可能也比较多吧，是不是？
0: 你没看过有个北京网约车司机的、那个？
1: 不是，我是说就是平台收的钱。
0: 啊，就是抽成、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多
0: 多、哦。我看有个网约车司机，他买啥呢？买一个奔驰 S 吧，就专门去做高端客户的这个订单。
1: 哦，
0: 有稳定客户
1: 哦，就

0: 像那个家里雇司机似的了。
1: 哎，有稳定客户，同时呢也能接到平时的这种就是
0: 排单，
1: 排单，排单，然后一天稳定的收入大概在八千，不是不是，在大
0: 我行了，走放音乐吧，走吧。
1: 一天稳定的收入大概在一千块钱左右吧。
0: 哦，
1: 然后他车也贵呀，你人吃马嚼的是吧？车跑起来也贵呀，保养也贵呀。但是咋的？胜在人车也是分期买的，您
0: 也车店分离啊？
1: 不，他那纯油了，对不对？他能把电瓶给分出一部分。开着舒服呀，天天开着奔驰的 S 级。天天跑完。
0: 不对不对，叫做开宝马坐奔驰。
1: 对呀、啊、他开着。
0: 开着你是司机，和你坐里边真的你一样吗？
1: 那我也不站着开。我开啥车我不站着开，我也不蹬蹦蹦。来啊、接下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给力、啊、
0: 回复给力啊，
1: 这马上到这520了，还有61了啊，有两样东西可以跟大家直接推荐一下。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还赠送你海蓝之谜加30毫升的一个洁面。
0: 嗯，
1: 这挺合理的啊、
0: 嗯、
1: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现在出门一吹风啊一出汗，再加上口罩戴的来回来回的，是吧，这个脸上的妆容啊就会能
0: 花了，
1: 就花了、嗯、有卡粉呐、啊、有氧化又
0: 斑驳。咋整呢？就需要及时补妆，
1: 现在需要补妆，拿啥补呢？
0: 嗯、
1: 现在给你一个好推荐、
0: 嗯，
1: 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
0: 气垫
1: 啊、嗯，这个粉底你要乍一听的话，哎呦我天哪，我全身的这个化妆品也没有这海蓝之谜的一款粉底
0: 可贵，
1: 是吧？也正常，正常，它这个粉底啊，就这个24克的小粉底啊，卖1000多，嗯、但是哎，但是现在咱属于一个临期仓的捡漏款
0: 哦，
1: 买一个正装。再赠送你一个替换装，
0: 嗯，
1: 到手只需要299。
0: 299
1: 啊！如果现在下单的话，还会再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体验这个洁面的体验装，
0: 嗯，
1: 也是海蓝之谜的，
0: 嗯，
1: 相当于花299就带走海蓝之谜的三款热门的单品，
0: 对，
1: 气垫，
0: 嗯，气垫的替换芯儿，
1: 再加上一个
0: 洗面奶。
1: 真合适、
0: 哦、然后呢这个气垫呢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一个呢是粉瓷色，比较适合冷白皮，还有一个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就是买自然肤色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哦，
0: 对，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它这个有效期是有限的，所以价格做到了这么低，是在2027年的8月份、
1: 嗯、
0: 但是价格可以啊，是不是？那你就抹呗，
1: 价格可以，
0: 你都得盼望着自己。哎妈，咋还没卡粉呢？妈，我去新买口罩，咋还没成花呢？
1: 掏不出来了，小气垫放兜里掏不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没事，往外撒一撒。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
0: 嗯，
1: 就可以去看看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
0: 有人找对象来了吧？
1: 回复换电两个字可以看看广汽埃安的这款换电车型、
0: 嗯，
1: 然后能看到大概的样式，然后你可以回复电话。去预约一下试乘试驾，
0: 对，
1: 说是交通广播的听众的话，还有一份试驾礼来、
0: 哦
1: 给您送过去啊、
0: 哎，这可以啊，
1: 对啊，这个肯定是有一些试驾的成本了、
0: 嗯，
1: 你开车去不也得需要时间，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双方咱都体现一个诚意、
0: 嗯，
1: 这样的话你们合作起来或成交的话就有先天的优势。
0: 好，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1: 海蓝之谜
0: 的气垫啊、
1: 嗯、
0: 接下来这个520的专场好物呢还有一款东西，就是 UGG 的鞋
1: 啊，
0: 嗯，鞋
1: UGG 呢大家一听就是那个冬季穿的咱那小棉靴，
0: 带毛毛的、
1: 哎、但是澳洲 UGG 啊它是个品牌，
0: 嗯，
1: UGG
0: 春夏秋冬啥鞋人能卖，
1: 对，啥鞋都能卖，它这回推出的是一个单鞋，
0: 嗯，
1: 叫做勃肯鞋，
0: 嗯，勃肯鞋
1: 就那样的，
0: 嗯，塌了鞋，
1: 就长得跟小老头似的啊、
0: 嗯、
1: 咱也不知道为啥叫勃肯鞋，肯定是有源头的，
0: 穿得劲儿舒服，不容易抢脚。
1: 说到这个就 TOD 的 UGG 啊，那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
0: 嗯，
1: 很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线下也有专柜啊、
0: 嗯、
1: 同时呢他家也不只有雪地靴出名，
0: 嗯，
1: 现在这些单鞋啊和一些时尚的单品鞋，
0: 嗯，
1: 都比较好，
0: 对
1: 啊，现在为你推荐这款这个勃肯鞋，它就采用的这种超柔软的牛反绒的一个材质，
0: 嗯，
1: 上脚之后非常舒服，而且不磨脚、
0: 嗯、不磨脚，光脚丫穿都可以，
1: 还自带隐形的增高的一个 一个设计，
0: 内增高，
1: 哎，悄悄的拉长你的腿型和一个身体的比例，
0: 对，
1: 既显高又显瘦，
0: 没错，
1: 关键是还非常百搭，不挑人儿，
0: 嗯，
1: 通勤整个西装裤啊，周末搭个条牛仔裤啊，休闲裤啊，
0: 嗯，
1: 甚至穿个半身裙都能把这双鞋给搭得上，
0: 嗯哼，
1: 啊，勃肯鞋呢有半包的，有两侧包的，各有各的优势，
0: 半包和全包，
1: 嗯啊，两侧包吗？那不。
0: 半包和全，人家就叫半包和全包。
1: 好啊，多少钱吧？专柜是1000到1200左右的，
0: 哎，
1: 现在是比较贵啊。它 UGG 带毛的也就这价吧。
0: 嗯，
1: 而现在咱们省心生活和这个交通广播给您提供的一个520的实惠价格啊，只需要309块钱，
0: 309出头
1: 就能入双一手正品的 UGG 的勃肯鞋。
0: 嗯，
1: 大家想看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
0: 嗯，
1: 颜色说一下。
0: 颜色它有多款颜色
1: 啊？好嘞。
0: 然后呢，像那个沙色，就是有点浅驼色的感觉，
1: 就是这
0: 一款颜色，
1: 沙色
0: 选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1: 绿色还有卡其色，
0: 对，
1: 就是很老钱的感觉。
0: 嗯，
1: 啊，就
0: 对，老有钱了，穿上之后。
1: 所以说我没有钱，但穿上它之后感觉
0: 自己很有钱，
1: 很有钱，
0: 嗯，
1: 啊。
0: 另外，除了这一款非常火爆的勃肯鞋之外，商城还同样上架了，比如说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休闲鞋，这也都是他们家的这个品牌。而且目前全场都在做这个秒杀的价格，只要299起。
1: 哎，
0: 啥意思呢？就是最低299，你进到页面详情里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么如果想买这个勃肯鞋呀、豆豆鞋呀，或者是这个真皮的休闲鞋，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的朋友，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抓紧时间去商城进行抢购。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哦。 Yeah,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3度到14度；吉林市晴，24度到14度；延吉多云，25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晴，23度到12度；通化晴，20度到10度；白城小雨转晴，24度到11度；辽源小雨，18度到12度；松原小雨转晴，24度到12度；白山晴，21度到10度；长白山直北区小雨转晴，18度到7度；长春阴转多云，23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小艾佳，你有没有提过一些这个让你老公觉得很难回答的问题？有没有提过这类的问题？
1: 啥呀？包括你爱不爱我之类的啊？
0: 妈，这有啥不好回答的？这爱不爱我这？哎呀妈，张嘴就来！我跟你说，
1: 爱，
0: 这还用这还用？
1: 那我能信吗？
0: 这算问题吗？
1: 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重点是。
0: 他不论说爱还是不爱你都不会信的，是不是？
1: 对呀、啊、哦，
0: 你就这么不进眼睛吗？
1: 啊，不进啊，哥，你这你说对了，哥，我现在主打一个油盐不进，
0: 是
1: 啊，
0: 就没有办法交流这种类型的吧？
1: 能啊，那个嗯，别的事情嘛，
0: 给钱行给钱行，给钱值得接，是不是？为啥？
1: 对呀、啊，那个，快点来，过去给我转一下子，没时间取了。
0: 你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1: 他也是这么说的，哥。好熟悉，好熟悉，我的天，一模一样。
0: 这说明你在男人心目当中是就是这样的人啊，
1: 我就是，
0: 是不是？我们从事，我们是不同的年龄啊，我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啊，但是我们对你的认识是相同的。
1: 哦，有那么夸张？
0: 就你这样还引以为傲呢，一天啊还活劲儿劲儿。
1: 有啥不劲儿劲儿的呀？我就一张嘴就得了呗，愿意怎么说我怎么说我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抓我！
0: 啊，这倒是，你得说大王来抓我呀！大王来抓你，大王都想抽你，大王。
1: 哎呀妈呀！
0: 大王是没那本事，要不然大王得抽死你。
1: 那是不
0: 对呀、啊，这要是告过去，你要是真的，如果说有一次机会的话，你说如果你是皇上啊，对不对？我是妃子啊，给你一次权力的话，你会对我行使什么权力啊？
1: 我是皇上，你是妃子
0: 啊，他是皇上，你是妃子
1: 啊，
0: 如果让他对你行使一次权力的话，他会行使什么权力？
1: 赐白绫啥的。零刺鹤顶红、哎、
0: 那差不多吧。
1: 哎呦我的妈
0: 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说的是有没有提过一些比如说让他很难抉择的一些话，你比如说问爱不爱你，这没这小儿科啊，是不是？你就凡是一个跟你结了婚的男人，那张嘴就是爱你，能说不爱你吗？
1: 是，
0: 对不对？要说完不爱你得高多少钱就是买这个事儿啊？
1: 谁道了？没必要哈，
0: 对吧？没有必要惹你。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啊，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妈掉水里边，你救谁这样的话题，你有没有问过他？
1: 我没问过。我们这对这，
0: 你这么歪的人没问过这类的话题？
1: 我就这有什么好为难他的呢？因为就对啊，因为就是我妈都不可能就出现在水边儿。就是没这，
0: 我就没有可能性，你俩一起和他去钓的鱼，
1: 不可能，我都不陪他去，更别说我妈了。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对。
0: 啊。就直接把这事儿就堵死了。
1: 堵死了。
0: 因为你妈绝对不可能在水边出现。
1: 啊，对呀、啊，何必为难他呢？
0: 何必为难他啊？你嫂子提过这类的问题跟我。
1: 那能。
0: 啊。
1: 你怎么说的，哥？
0: 我那肯定是，就是我的回答就堪称典范呢。
1: 哎呀呀呀！来，朋友们，拿小本本记上。
0: 对啊，几乎呢就是标准答案，
1: 天衣无缝呗，完美。
0: 对呀、
1: 啊，啊，
0: 因为这类问题我早年啊我就遇到过。
1: 哎呀呀！所以说你早就给他设定好了标准答案。
0: 这一类问题那就是书上的原题。
1: 哎呀呀呀呀！所以说就是说的送分题。
0: 对，你得回归课本啊！
1: 哎呀妈妈！哦，那踩到那踩分点上是不是、啊？
0: 你得回归课本，
1: 回归课本，哦，
0: 对不对？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回归课本？
1: 啊、哦，对，所以说这个课本还是说最重要的。
0: 对啊，问我、哎、我跟你妈掉水里边，你先救谁？
1: 啊，你怎么说的，哥？
0: 我说你是想嫁给一个不孝顺的人，还是想嫁给一个不爱你的人？
1: 哎呀，这不是反杀了吗，狗哥呀？ 是不是、啊、
0: 老实辣。
1: 哎呀妈呀，一句就给、嗯、就给他反儿了。
0: 对呀、啊、老实了、嗯、
1: 推翻了。我听呢、嗯、太厉害了。
0: 对呀、啊、
1: 完了呢、嗯、我嫂子怎么说，就拉倒了。
0: 对呀、啊、
1: 哎呀、嗯、
0: 他说那你到底爱我什么？
1: 又回到这个问题了，那到底爱我什么呢、嗯、
0: 我说一个人爱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1: 爱
0: 啊，
1: 那是一定的。
0: 你觉得你老公爱你是爱你什么？爱家。
1: 我不是哥，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这种女生的这种圈里都流行这样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没有人爱你是因为要爱你，都是为了他自己。
0: 啊，那肯定是啊。
1: 你看是不哥、
0: 啊啊、对呀、啊、那肯定是啊。
1: 没有人来爱你是真正的就是想要去爱你啊、嗯、他都是为了他自己。所以说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啊、嗯、
0: 对呀、啊、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人爱你一定是有原因的呀。
1: 因为那你说吧哥，什么原因？
0: 如果你要是好看的话
1: 啊、嗯、就是喜欢你好看。
0: 他也许是爱你的美貌
1: 啊，也许是爱你的美貌、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有钱，
1: 爱你的钱，
0: 他可能是爱你的钱财。
1: 哎、
0: 嗯、如果你懂事儿
1: 哦、嗯、就喜欢你这性格，
0: 他多半是爱你的知书达理、哦、
1: 哎呀呀呀。嗯嗯，
0: 如果你害磕碜害穷，对，害馋害懒，
1: 哎呦我的天哪，先懒馋娃呗。
0: 他依然毫不嫌弃地对你说出来那句我爱你，
1: 那说明什么呀哥？
0: 那么恭喜你遇到骗子了。
1: 啊，哦是这样的，我的天哪。
0: 嗯，
1: 哦呀呀呀呀呀，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嗯、
1: 所以说要有自知之明。
0: 那对呗，
1: 是不哥？
0: 嗯
1: 嗯，
0: 那对呗。我这不是周六周日没啥事跟你嫂子逛街去吗？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嫂子就看中一个8000块钱的包。
1: 哎呀呀呀，那我嫂子喜欢的那得，
0: 我说现在谁还背包啊？
1: 得到位呀、啊！
0: 啊，你看谁还背包啊？没有几个人背包啊。
1: 那喜欢，
0: 现在是不是不流行背包了？爱家
1: 现在反正也分人群，哥
0: 是吗？
1: 我看我那银行小姐妹们还是拿包的。
0: 怎么的？
1: 就是我认为我身边其他的圈层的姐妹不怎么拿包了、
0: 哦、
1: 但是银行系统的小姐妹们还是会拿的。
0: 为什么？
1: 那还不明显吗哥？
0: 怎么的呢？
1: 有钱呗。
0: 啊啊啊啊啊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啊啊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我看就好，现在几乎女生也不咋背包，男生也不拿包了。
1: 是啊、嗯、
0: 啊，对不对？
1: 他们顶多有的男生会背双肩包。
0: 对，
1: 是吧、
0: 啊、现在夹包都很少了。
1: 真的那没有了，
0: 对不对？夹包都很少了、嗯、
1: 太难找了那样的、
0: 啊、你基本上都背个双肩包。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啊，或者好多东西就扔车里了。
1: 对啊，是的，
0: 手里掐个电话，
1: 对，递了个袋子啥的，
0: 递了个袋子哈、啊、对对
1: 对
0: 对，递、
1: 嗯、
0: 了个文件袋什么的，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对的，嗯，
0: 相中8000多块钱的包，
1: 8000的包。嗯，哥你怎么给我嫂劝退啊？
0: 我难以置信呐、
1: 啊、哎呀呀妈，那有啥的，那女的就喜欢包啊啥的，包治百病，
0: 说是这么说呀，但是我难以置信
1: 呐、
0: 啊、
1: 咋的呢？
0: 我说这包跟80的有什么区别啊？
1: 哥你
0: 8000啊，
1: 那人家品牌在那儿呢，那能一样吗？品牌的这个加持、啊、
0: 我说这要是80块钱能买100个，
1: 那就人不
0: 这辈子都够背了。
1: 你啥玩意儿，人不想要100个，人不喜欢精致的。那你比如说那个哥，你就你说那什么巴黎世家啥的，他、
0: 啊、
1: 他那玩意儿你都觉得应该是几十块钱，但是他就老贵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区别呀、啊、
1: 嗯，
0: 你早说当然有区别了，背上这个包吧，
1: 嗯，
0: 就是1000块钱的这个包、
1: 嗯、
0: 走在街上回头率高。
1: 那、嗯、那对呀，那有认识的呀，人家这是品牌名牌，人有认识的，你往出一背，大家都知道多少钱。
0: 我说你是不是就光追求回头率高这个事儿？
1: 啊，那咋的啊？
0: 是不是？
1: 啊，那怎么的呢？
0: 我说，那你买80块钱，你买100个背身上，回头率老高了。
1: 背塑料袋呢？啥玩意儿？你这，哎呀。 哎呀，
0: 一撅他就走了。
1: 那可不是吗？
0: 这卖包啊，我。谁憋一百包？
1: 谁到呢？
0: 你说话的？
1: 你说你不想买，你就不买，你说人这干啥呀？
0: 那一撅他就走了。
1: 嗯，总说人家烦人，嗯。
0: 对呀、啊，晚上回家还跟我劲儿劲儿的呢，你知不知道？
1: 那得撅嘴，都得嘟囔的。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嘴撅的比猪八戒嘴都高。
1: 挂油瓶。
0: 对呀、啊，我一句话就给他哄过来了。
1: 呀，怎么的哥？你这还，哦，你还有后手？
0: 对呀、啊，
1: 你这是能惹也能哄啊，哥。
0: 我说你干啥呢？
1: 嗯。
0: 他说咋？我生气呢？
1: 对呀、啊。
0: 我说你这是给后老婆攒包呢，你知不知道？
1: 妈，你这挺狠的哥呀！
0: 对呀、啊，
1: 你这一句就点醒了。
0: 紧接下来我说能哄好自己、嗯，也是人生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1: 啊、嗯，你别说，
0: 我就看看你这能力能有多强。
1: 哎呀呀！你说还给我嫂定上指标了
0: 啊，
1: 让人卷起来，
0: 不一会儿就给自己哄好了，乐呵的。
1: 你瞅瞅，要不说我嫂子就是主打一个听话乖，哎，
0: 咋的要你哄不好？
1: 对呀、啊，我会认为都是借口，
0: 是吗？
1: 只要没花这钱就是不对，
0: 这钱没花出去哈。
1: 啊、哦，对，
0: 啊，这都
1: 就是个事儿
0: 啊。其实你应该理解男人，我跟你说，
1: 我理解呀、啊，
0: 就是有的时候男人们会发现，对自己未来的所有计划都有同一个开头，
1: 都有同一个什么？
0: 开头。
1: 哎呀，
0: 啊，就是、对未来自己所有的计划都有同一个开头。
1: 啊，什么开头啊？
0: 就是等我有钱的。
1: 天哪，这得啥时候啊？再说呀，真是这一等，那就不知道是何年马月了，
0: 这是吗？一点希望没看着，
1: 那谁能看着？尤其现在更看不着了，更不容易见了。
0: 你说年轻的时候都没看着，现在更看不着了。
1: 啊，对呀、啊，嗯。
0: 啊行，
1: 是不？
0: 行，最起码你还能看着人呢，是不是？
1: 咋呢？啊。
0: 你像豌豆似的都看不着人。
1: 他那省心了，你这是。
0: 哎、不是吗？
1: 就只能这么说了。可以这么理解。
0: 人呐、啊，当你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啊。
1: 嗯。
0: 你咋说来着？接下来啊。
1: 等失去了。
0: 一旦失去了、啊，
1: 哎，
0: 你才追悔莫及。
1: 你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嗯。
0: 对呀、啊。
1: 对。
0: 如果能让我再说一句话的话啊，
1: 我
0: 还是快点失去吧。
1: 嗯。

好嘞，今天我们的520好物推荐呢仍然在持续火爆当中啊。那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款这个好物推荐呢是我们的口碑爆款的海蓝之谜气垫啊。很多女生总说这个脸蛋没有之前状态好了，连上妆可能也容易变得卡粉啊。那么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气垫呢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啊，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就算是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那长期用下来呢会感觉皮肤状态反而是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啊！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连这个鼻翼啊、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呢，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的皮肤本身就是那么好。官方旗舰店呢，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今天520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是只要299元。那现在下单呢会再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说花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2个色号可选啊，首先1号色是粉瓷色，适合的是冷白皮；3号色是暖瓷色，适合的是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啊，但是价格真是太香。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呢，现在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0: 小艾佳，你是喜欢那种大办公室啊，还是喜欢那种小办公室啊？
1: 那我其实我正常啊，我工作之前我想象的应该是小办公室，
0: 自己一个办公室，
1: 那不至于哥，那不至于，但是就是也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人啊，三四个人啊，完了办公桌子挺老大的那样式的，上面都摆文件这那那的，反正就是那种
0: 这那那的，
1: 是畅想中的吧？后来发现变成了卡位，
0: 卡位，你一个文艺团体，你还卡位就不错了，你有个卡位是不是？
1: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种单位是得在卡位里，
0: 那对呀，
1: 我一直认为就应该是那种
0: 现代化的办公大办公室，那就是卡位的呀。
1: 是，但我印象当中可能就是我看看电视剧啊，再不就是看什么，就觉得应该是大桌子，就是那种
0: 多大桌子呀。
1: 就那种棕色的，完了木质纯木的什么的那样式的大桌子，
0: 那不行，那和咱们单位的气质不一样，不符合咱们单位的气质。
1: 对，我可能想象的得是那种，
0: 咱单位又唱又跳的，没给在舞台上整桌子不错了。
1: 是，对，
0: 又秧歌又戏的，天天的，
1: 可不都不怎么在办公位上待着，还大桌子呢。
0: 每天下午办公室都有不同的话题，
1: 那可不
0: 啊，就些小姐妹们每天下午在办公室里头，
1: 你就
0: 插话会儿啊，
1: 你就七股叉去吧，
0: 啥就七股叉呀？
1: 七股叉吗，小姐妹吗？
0: 茶话会每天不同的话题，
1: 哎对
0: 啊，今天的话题是老公啊，是不是
1: 啊？老公怎么
0: 啊，今天的话题是骂老公，
1: 骂老公
0: 啊，
1: 每一天都可以是这个话题，
0: 一群女人一箱酒啊，一提老公骂半宿。当然办公室不可能有酒啊，
1: 但是骂是不耽误的
0: 啊，一群女人一杯茶，
1: 哎
0: 啊，
1: 啊一提老公
0: 妈掉牙。
1: 就是我有一个骂老公群，你知道吗？
0: 是吗？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妈呀，
0: 你嫂子我知道有个三妈群。
1: 三是啥意思啊？
0: 就三个小姐妹儿
1: 啊，都是妈妈了。
0: 对
1: 啊，
0: 在群里边反正每天也进行不同的话题，骂老公啊，
1: 哎骂孩子，
0: 骂孩子呀。跟办公室讨论的话题一样，吃点什么好吃的啦？
1: 哎，对，
0: 最近流行什么颜色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啊，
1: 女生可分享的事情真的很多呢。
0: 对呀，婆婆又给拿多少钱呢？
1: 哎呀呀呀！
0: 啊，
1: 哎呀，
0: 反正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话题。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呢？你愿不愿意在办公室和他们唠？
1: 我反正就是能逮着唠也可以唠。
0: 那是吗？
1: 逮着。就是说赶巧碰上了，都能唠，什么话题都能参与，就是非常百搭。
0: 对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唠孩子。
1: 那对，哎对对，
0: 小姐妹们唠孩子啊，
1: 那真是。
0: 今天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小姐妹唠孩子，
1: 唠孩子了。
0: 说她儿子的班主任是她大姑姐。
1: 哎呀呀呀呀呀呀！那这行啊？
0: 对呀、
1: 啊。那这啥管多瓷实啊？
0: 他儿子的班主任是他大姑姐。
1: 你看，那就是他儿子管他那个班主任，得应该正常来讲应该叫大姑。
0: 这玩意儿也没有我弟弟厉害，你知道吧？我弟弟小时候在我们家那儿，你知道谁是他班主任不？
1: 你弟弟小时候谁是他班主任？

0: 别的班的班主任监考，
1: 对对，那
0: 但是知道他们班班主任是他姥，和他姥都非常熟悉。
1: 那肯定啊，那只能咋能
0: 不
1: 知道？
0: 论辈儿、论辈分的话，其实他往别的班的班主任也叫姥。
1: 是这样的，
0: 对呀、啊，
1: 毕竟那都是同事嘛。
0: 咱也不知道是他啥老，反正、啊、
1: 反正是老。
0: 跟他说，偷摸的考试吗？偷摸跟他说，你这个不对，这个答错了。
1: 哎呀呀呀！哦，提示他了。
0: 对呀、啊，你这不对，答错了。
1: 哎呀妈呀！
0: 我弟弟当时眼睛扁的狗眼就立起来了。
1: 啊？咋的不服啊？你弟弟？
0: 怎么不对？
1: 啊！哎呀，不服。
0: 对呀、啊，怎么不对？
1: 你瞅瞅。那对自己的答案非常自信，
0: 啊、非常自信。
1: 你瞅瞅、
0: 啊，怎么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这个不对，快改了。
1: 你跟
0: 啊，
1: 考试人都告诉你不对，你还跟人犟啥呢？
0: 对
1: 啊，
0: 我跟你说绝对对。跟他什么老说的哈？我跟你说这个绝对对
1: 啊，
0: 这个要不对
1: 啊，
0: 我让我爸给你拉两筐苹果。他爸那时候开解放的、
1: 哦、哎呦我天哪、
0: 啊、我三舅开解放的，
1: 那么这孩子
0: 啊，
1: 这个挺真挺犟啊，这爷爷、
0: 他让他爸给他 拉两筐，
1: 关键是人也有底气啊、
0: 对啊。
1: 然后
0: 我说后来呢、
1: 对啊，那指定是
0: 不对，他说那后来就是苹果没了呗。
1: 对呀，那指定就是不对呀、一天搁哪来的自信、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姐们呢，她说她的班主任是她大姑姐，
1: 大姑姐、
0: 班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是不能让大家知道、
1: 秘密。
0: 对啊，但他儿子呢，经常当着同学的面和他大姑顶嘴。
1: 你说，这不都是生活的常态吗？你说呀，
0: 和他大姑顶嘴。
1: 哎呀，
0: 后来他大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1: 然后怎么的了？
0: 把他弟弟叫来了。
1: 你瞅瞅，找家长了。
0: 对啊，
1: 找家长。
0: 把他弟弟叫来了。
1: 没毛病。
0: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弟弟一顿踢呀、
1: 啊！哎呀妈呀！那这老师太有力度了。
0: 对啊，说当时班里边鸦雀无声，
1: 这太狠了。
0: 自那以后，班里没有一个敢跟老师顶嘴的。
1: 你看，这效果太好，立竿见影啊。
0: 对啊，这老师多厉害啊。
1: 那你看，你要再敢嘚瑟，就能打你爸。
0: 连家长都踢呀、
1: 对呀、啊。家长还不就是那对呀、那他这一点都不太有怨言的。
0: 对啊，
1: 不太支巴的哈。
0: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班呢，
1: 怎么说那个？
0: 你
1: 绝对不能是调皮捣蛋那种的哥
0: 啊！
1: 你应该不是，我觉得，你都多尖了，
0: 我
1: 你能吃那眼前亏吗？
0: 怎么说呢？我非池中之物，
1: 不会跟咱们同流合污的是不？你就表现出了跟那个其他孩子不一样，
0: 是
1: 不哥？
0: 我这个有一个外号叫百灵鸟。
1: 咋的呀哥，文艺委员呢？
0: 能说呀。
1: 能叭叭。
0: 对啊，那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主持人的这个潜质。
1: 就体现出了这个语言方面的天赋。
0: 天赋。
1: 对。
0: 有一次那上高中的时候嘛，我们班老赵出差了。班主任老赵出差
1: 了。
0: 临走之前呢，当着全班同学说让班委记下这一段时间不老实的人的名字，
1: 回头收拾他。
0: 对，
1: 是不是？等他回来收拾他们。
0: 此为铭记
1: 啊，此为铭记，铭着的，
0: 铭着记。
1: 哎，铭着的。
0: 而后呢又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
1: 哎呀，
0: 只是我这一段时间做他的密探。
1: 哎呦呦，此为暗记。
0: 对，此为暗记。
1: 哥你是他的那个暗中的一步棋。
0: 对，
1: 哎呀呀呀呀，
0: 那段
1: 相当信任你了。
0: 那段时间我虽然说一个也没记
1: 啊，那咋能呢哥，
0: 这不这得罪人的事儿我能干吗？你哥这么尖。
1: 那太尖了。
0: 对呀、
1: 那真是
0: 但是等他出差回来也没问我记下谁了。
1: 哎呀，怎么的，忘了之前的交代了吗？
0: 我今天这不是下雨开车吗？我在车里边，我突然好像想通这件事情了。
1: 啊，怎么回事呢？
0: 他能不能只是想稳住我呢？
1: 醉翁之意他不在。
0: 你说能不能？
1: 哎呀。
0: 啊。
1: 我感觉呀，那你想的是，你不会是这么些年才想明白吧，哥？
0: 才想明白。
1: 哎呦我天哪，这老师埋的伏笔也太远了。那这就是说毕业的时候你都应该问问他。
0: 我有一个哥们儿跟我说，人生啊有的时候

0: 就是一个圈啊。
1: 啊，怎么的呢？怎么个一个圈呢？
0: 就是，
1: 嗯，
0: 他说他上学的时候，上课也老愿意说话了。
1: 哎呀，那是那，哎呀，有的时候吧，上课非常枯燥，就 有的小朋友确实是。嗯、
0: 后来这不是当老师了吗？
1: 呀，当上老师了。
0: 嗯。他说这下好了，一节课45分钟都是我讲，下课10分钟我也得讲。
1: 你看，哎呦天哪，要不说呢？就是、
0: 他说
1: 苍天饶过谁呀？
0: 对
1: 呀、
0: 啊，他说你看人生是不是？是不是个圈？
1: 你不乐意讲吗？
0: 啊、对，你不乐意讲吗？像你似的当主持人了。我说像你似的当老师了。
1: 你讲一辈子吧，以后你想不讲都不好使。
0: 对，你想不讲都不好使。
1: 嗯、有招治你。
0: 我那时候不仅愿意和同学讲，
1: 你还愿意、
0: 啊？还愿意跟老师唠。
1: 哥，你不挑人啊？你这
0: 啊，跟老师唠明班的。
1: 哎呀，
0: 天天跟语文老师一起蛐蛐。
1: 哎呀妈，
0: 蛐蛐我们数学老师，蛐蛐好几个月。
1: 你咋这样呢，哥呀？
0: 对，我俩一起蛐蛐数学老师。
1: 怎么那么八卦呢？
0: 后来好蛐蛐好几个月。
1: 你瞧瞧，
0: 那
1: 自有。
0: 后来开运动会了，发现他俩是一家的。
1: 你哥，你这。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一天这点事儿你都没发现你。
0: 对呀、啊嗯。后来我还问语文老师了呢。
1: 嗯，怎么问呢？
0: 我说你俩不是假扮的吧？
1: 还能用这点事儿假扮一下，你这真是。
0: 对啊、他说我俩是真的。我俩是真感情。
1: 还得跟你个小屁孩孩子解释一下呀、嗯。
0: 对呀、啊，我说真挚吗？他说真挚不真挚反正不知道，但是反正是一家的。
1: 所以说就别抠那么细了、
0: 对，抠不了那么细，毕竟不是差实在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1: 哎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0: 是不是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呢，是咱们的澳洲 TOD UGG 博肯鞋。其实夏天呢，必须要备一双百搭小单鞋，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或者是饭后遛弯啊，都想穿得舒服自在又有品味。穿运动鞋可能会闷脚、闷热啊，捂脚；穿凉鞋呢又太随意，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那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啊，澳洲 TOD UGG 博肯鞋，穿它出门的话，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 TOD UGG 呢，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那么超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专柜。他家呢不止雪地靴特别出名啊，博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呢是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超软牛反绒材质啊，上脚呢是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呢，它是时尚百搭不挑人啊，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呢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是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那咱们这款博肯鞋呢，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啊，露脚踝呢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室内外是都能穿。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是合适的，百搭又省心。那全包款呢，它就是这个包裹感啊就会更足了，走路呢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怕冷啊、怕脚部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那么在 UGG 的官网或专柜啊，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是在1200到1300左右，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啊，想买一双是真舍不得。那今天呢，咱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呢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 UGG 博肯鞋。那么这个价格真是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啊，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并且呢这个上班族呢是一个首选啊。除了超火的博肯鞋，我们还同时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一个地板价，只要299

0: 元起。那么趁现在一个鞋码齐全啊，大家可以赶快去看一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的福利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省5元。
1: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3: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南湖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间，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关注到东环城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多个小段的车辆滞缓。
3: 浦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苏州北街到新泰大街的辅路，目前的滞缓距离会稍长一点。
1: 繁荣路上的朋友呢，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

0: 从富强街到卫宇街之间的段落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
1: 以及再来关注到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岳阳街西胡同到同志街的位置，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0: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1: 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0: 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啊，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压力较为集中，仙台立交桥包括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的位置都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0: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3-2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温度有了一个小幅的降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转多云，14-23度，吉林晴14-24度，延吉多云13-25度，四平小雨转晴12-23度，通化晴10-20度，白城小雨转晴11-24度，辽源小雨12-18度，松原小雨转晴12-24度，白山晴10-21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晴7-18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这场雨下的真是很缠绵哈、
1: 下了一整天。
0: 好像从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外面稀里哗啦的。
1: 是的啊，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睡得也挺晚的吧？
0: 睡得稍晚一些吧，12点多。
1: 将近一点左右了。
0: 差不多啊，这个
1: 下了点小雨。我说这个雨声也太适合睡觉了。
0: 确实。
1: 所以就把窗户打开了。
0: 啊。那不会那个倒灌进来吗？
1: 那倒不会、但可能会有一点感冒吧。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0: 不是了、
1: 但是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想
0: 你这种着凉感冒的话我没事，因为它毕竟不传染啊。
1: 我也没有感冒，
0: 没有感冒，
1: 真的没有。
0: 因为呢，
1: 我就是担心朋友，
0: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啊。因为呢、
1: 那我还可以来上班吗？
0: 之前这个王雨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广播主持人，
1: 现在
0: 今天他不一样了。
1: 我怎么不一样、
0: 经过了昨天的这个长春马拉松比赛之后，他现在是个半马完赛的交通广播女主持人了。
1: 那会说多开一点
0: 那倒是不那昨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体力这个消耗比较大嘛，你晚上的时候如果说你在这个开着窗户风一吹感冒了怎么办，妹妹？
1: 哎呀，那可多大的损失啊。昨天我刚跑完、
0: 我发现就是喊这个妹妹就显得这人非常油
1: 油是吧。我昨天刚跑完马拉松就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了消息，
0: 怎说呢，
1: 他说你非常厉害，很好、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听众们服务。我当时撇了，因为那个、
0: 说跑得很好，下回别跑了。
1: 那这个是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们最开始上早班车的时候，
0: 是
1: 加过的一个听众。
0: 哎呦，那真是老听众
1: 了
0: 啊！
1: 对，然后我当时撇了一下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马拉松你尽量别跑，你要是说跑瘸了以后上不了节目怎么办？
0: 就是在这个保证身体的情况之下，咱们感受城市的魅力，然后加入到运动锻炼之中啊！
1: 哎，长春真的很美，
0: 怎么样感觉？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这个就今天我开车的时候在路。过昨天跑过的那些地方，心情都不一样，
0: 有种特殊的记忆了。你
1: 对
0: 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就是而且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做直播嘛，又提前看了一下这些每一个地点为什么要设置到其中去，
0: 理解更深刻，
1: 理解更深刻了。你比如说之前我路过卫星广场，我只是觉得。卫星广场嘛，
0: 对，卫星广场，
1: 我在这附近要坐大客回通化、
0: 是
1: 或者这有一个天桥过长春大学，这附近有点好吃的。但是了解之后，卫星广场为什么要设置到其中呢？它是我们长春南部新城的一个门户
0: 啊、
1: 就是它分开了咱们长春的新旧城的一个交界。

0: 再比如说新民大街这1445米，它每一步周围的每一个故事啊，然后包括动植物公园、南湖公园啊，还有这个长春体育中心啊，171号门啊，就是每一个地方就觉得。哎，有朋友说
1: 这是马拉松的意义。
0: 五百说，听说昨天雨山成绩还不错，你可以说我昨天完赛了。哎，大家真的说话有的时候很有艺术。
1: 你不是跑下来了吗？
0: 我跑下来了。他们说你这个成绩真好，可以当关门兔。我这一路是被关门兔撵着跑下来的。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很着急啊，连滚带爬的撵你，
1: 挺好的。
0: 我不知道那关门兔叫什么啊，就是他是不是很
1: 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我姓关。
0: 他会不会在长春是一个很出名的关门兔啊？他一直在后面喊说你呢，不要走了，给我跑起来。
1: 就喊你吗？
0: 不是，就是前面有很多人都在走，大家都跑不动。
1: 那是我的话，那我肯定会哭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你别喊我了，你别叫我。
0: 还有5公里了，就可以到地儿发朋友圈了。反正他的声音要比这个更那什么，
1: 也是一种鼓励吧。
0: 边跑边喊，边跑边喊，但喊了10多公里。
1: 是
0: 嗓子
1: 怪好的了，他改名叫金嗓子得了。这是
0: 旁边有人跟他唠嗑，说你这么喊不累吗？他说我喊比我跑还累。
1: 他跑这个是手拿把掐了，其实
0: 手拿把掐。然后有那个朋友就是也是比较皮一点，说你跑慢点不就得了吗？
1: 那好像不行，
0: 不行，
1: 那好不
0: 行，他们是有时间限制，
1: 不能放水，是不是啊？所以说也是一个突破自我吧，感受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哈。
0: 是的，
1: 明年好像说已经这个定档了，是不是？
0: 明年已经定档了。
1: 对，好像说每年跑完了之后，就是第二年的这个日期都会那定下。我记得好像6月27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0: 6月27号不是高考附近吗？
1: 可能
0: 中考附近了。
1: 结束了吧，应该是。来吧，等到时候有这个临近的时候再给大家具体说啊。
0: 是，
1: 来吧，我们先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周内的气温呢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在8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少。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省多云，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发生在松原10摄氏度左右哈，其他地区呢是11到15度，最高气温延边是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0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1: 那么同时呢，关注过天气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哈，咱们长春的新补贴来了。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围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为了进一步的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会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0: 扩围品类呢，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补贴标准呢是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和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从今天起生效。活动流程和相关规则与此前活动的公告一致。
1: 那么同样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油价也要降了。5月2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本次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是6个工作日时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已经回到-1.44%，只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呢，下周5月的柴汽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06元每升到0.07元每升。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出租汽车市场的经营秩序，全面提升交通执法质效与服务水平，省交通执法局制定方案，自4月16号起到5月20号，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出租汽车市场的专项整治行动。
1: 本次行动呢，聚焦从严打击非法营运，规范巡游出租车的经营行为，推进网约车平台的规范经营，强化重点场所执法监管等整治的任务，采取异地联合执法加交叉督导的工作模式，抽调辽源市、白城市、长春市、通化市、东辽县、镇赖县、辉南县、双阳区等地的执法骨干力量，分别奔赴长春、吉林、四平、松原、白山、延吉等重点地区，开展联合执法督导，营造高压态势，形成有力的震慑。截止到5月14号，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
0: 行动分别于4月27号到30号、5月6号到9号节日前后重要时段开展。督导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机场、高铁站、客运站、旅游景区 区等重点场所及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高发多发区域，采取联勤联动、交叉检查、乘车暗访等方式，针对性增加执法检查巡查频次，加强行业他律与自律，有效规范出租汽车经营行为。那据统计，两轮次跨区的督导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5人次，执法车辆134台次，协助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89件。
1: 同时聚焦非法营运监管难点，那么省交通执法局将近年来涉嫌违法非法营运车辆的信息实时录入到 5G 布控球，其中长春一通梅河口分局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交通执法支队依托呢该设备，在路检路查中实施重点的监管，精准拦截涉嫌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
0: 期间吉林市交通执法支队紧紧围绕整治工作要求，主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成立专班，以全域严查、重拳出击、常态管控为工作准则，集中开展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攻坚整治行动。省交通执法局一通分局联合东丰县执法大队，依托辖区违法车辆大数据精准筛查，深入研判违法规律，精准锁定涉嫌违法车辆通行时段、路段，科学布设执法点位，一次性成功查获3台非法营运违法的车辆，形成了有力震慑。
1: 更正一个事儿啊，我发现我这个前额叶啊受损太厉害了，我现在有点害怕了，我有点。我昨天明明记得是6月20多号，
0: 那
1: 实际上
0: 是5月。
1: 我又查了一下啊，定档是5月16号。
0: 哦，
1: 完了。
0: 怎么？
1: 我还怕，我有点，我现在有点。
0: 没事儿，
1: 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清清楚楚
0: 的。你至少还记得前额叶这三个字。
1: 真让人生气，真是！哎呀，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关心啊，雨山跟杨斌的成绩怎么样啊？
0: 哎、杨斌真的很猛了，
1: 杨斌太猛了。
0: 你知道我这个在跑步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我这次能跑下来，其实非常感谢我们电视台的一个同事，
1: 遇到一个同事、啊，
0: 对他跑的真的很好。但是在我遇到他的之前，我其实吓了一跳的。我左手耳机揣在兜里了，但是我一只手是拿着手机的。我平时自己夜跑也是这样，一只手拽着耳机，一只手拽着手机。然后
1: 多累呀、啊！
0: 我在走，正在跑呢，可能也就跑了100米，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你拿手机干啥呀？”然后我戴着帽子嘛，我也没抬头，
1: 没注意是谁。
0: 我说揣兜里，我怕裤子掉。他说：“给我吧。”然后他把我手机拿走了，就揣进他的包里了。
1: 你也给他了？
0: 对啊，他因为当时你知道
1: 也是他也去不了别的地方。
0: 当时跑起来没有人会停的，你停下来节奏就乱了，你只能一直往前跑。
1: 这样。
0: 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人跑得很快，
1: 你追不上，
0: 我追不上他
1: 了
0: 怎么办？然后后来
1: 说不定你还突破自我了，抓贼啊，抓贼啊！一路破纪录，
0: 新型骗术
1: 破了这个半马纪录。
0: 然后他就把我手机揣，他全程跑的拿着手机，而杨斌他全程举了一个自拍杆，
1: 还有充电宝，
0: 还有充电宝。而李身上带了2部手机，因为他需要有一部手机来跟我连线。就拿着这么多东西，他跑了1小时48分。
1: 他说要当大家这个司兔，什么149啊145、
0: 他原来是要破145、
1: 啊、
0: 就是对于这个业余跑者来说1小时45分是一个门槛。他
1: 就现在他这个训练水平已经达到了，
0: 他其实就跑1小时1个半点是轻轻松松的，但是这一次他就是又要直播啊，又要干嘛的，所以又一直说话，这个勉强降了降速，
1: 也确实是啊。
0: 而我的成绩，
1: 非常的
0: 好了，太厉害了，
1: 8分倍速。
0: 你知道那个大家考试最开心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不是说我考了，比如说那个，就是那种通关考试或者下证考试，比如说150分满分，不是说你考了130多分、120多分
1: 压线，压线考，
0: 对、我就是多出来1分，3个小时关门，我跑了2个小时52分钟，
1: 最开心的，
0: 最开心，
1: 够用就行了啊。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特长不一样吧啊。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哪些毫不费力就能够拥有的特质？有些人可能需要靠这个后天的努力哈、锻炼，但是你可能出生就有一个这样的特质，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宁泉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7号，长光卫星在吉林省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以及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的出征仪式。
0: 17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开赛。半程马拉松项目中，选手范世庆和唐小芳分别获得男女组冠军。在全程马拉松项目中，选手狄军和通拉嘎分别获得男女组冠军。此外，2027长春马拉松定档明年5月16号。
1: 日前，长春市教育局召开全市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部署会，印发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方案，并对志愿填报、招生录取和规范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0: 16号，长春光华学院发布最新通知，明确将分批次、分楼栋为学生公寓安装空调。
1: 近日，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吉林省吉林市成为全国30个拟入选试点城市之一。
0: 近日，2025中国非遗年度人物30位提名候选人名单出炉，来自松原市前郭县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里格尔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成功入选。
1: 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重要繁殖地长白山地区迎来了幼鸭破壳的高峰期，刚出生的幼鸭以独特的跳巢方式跃出树洞巢穴，奔赴溪流，开启野外生存旅程。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
1: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T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的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5个冠军。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的标准。
0: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以军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经根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

0: 哎，星期一的上期晚高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说说有哪些这个你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特质啊，不用刻意的训练，刻意的学习。其实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个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比如说那个大家都夸这个杨斌啊，杨斌这个帅小伙嘛，是不是？哎，主持的也好，然后这个跑步运动的水平也高。之前我们这个聊天的时候，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消息。
1: 什么呀？
0: 他说，就是不是有那种测试嘛，就是测试你这个人天生就是擅长什么，短板在哪里吗？他说我有两个短板。
1: 什么？
0: 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运动。
1: 真的假的？这

0: 不准吧。
1: 他说的，他说的啊，他说的就是那个测完之后，他说他不擅长这些事情。
0: 那他人生就是为了
1: 挑战自我，
0: 挑战自己。
1: 你看他补齐了自己的两个短板之后，这个人。完美了，
0: 哎呀，
1: 哎，厉害了啊、哎！虽然说他现在跑步也很厉害，但是真的跟他刻苦训练是有关系的。
0: 他每天都跑啊，他已经形成上瘾了。
1: 他上班的过程就是跑来上班，真省不少车钱、啊。
0: 而且他跟我认识的大部分爱跑步的人
1: 不一样，他真的有点太上瘾了，有点。
0: 我觉得他很快乐。
1: 嗯，是。
0: 就是大部分很喜欢跑步的人，大家都是为了逃避点什么事情去跑步的，就是或者是你
1: 怎么知道他家里咋回事？
0: 啊，但是我从他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上，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正向、积极啊，很快乐呀、啊。
1: 我记得我跟他曾经这个讨论过这件事情，他可能有点意思说，他在跑步的这个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
0: 啊，
1: 因为肯定
0: 还是不想回家，
1: 不是肯定有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嘛，然后还有这个家里面这种负担呐、啊、等等的。但是跑步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并且他同时也进行了一个训练。
0: 哦，
1: 就而且比如说，不是有些人需要自己的这个时间，他可能去这个打游戏啊，他可能出去玩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只是跑步，跑步这件事情，这个
0: 让他觉得是正面的。
1: 对，家里人也不担心，也不会说你没正事儿。
0: 可别说不担心，他跑是带着一群女朋友跑的。
1: 哦，
0: 全都是他的兄弟的媳妇儿
1: 啊！跑步还能这样的。
0: 因为主要他这个人是很靠谱的，就是他平时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直播嘛，然后他因为那个直播做的也不错，他会给我做一些复盘，
1: 你看，
0: 然后他就会复盘人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我要陪我儿子去玩了。
1: 你看，
0: 就我觉得他在家庭上做的也很好。
1: 对，他就是那种如果说陪孩子的话，就好好的陪，但是自己的时间就是心无旁骛的。
0: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可怕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你看啊，我明天，假如说我明天，
1: 他这人可怕点，我知道的，
0: 在哪？
1: 太黑，黑呀，这
0: 太可怕，看不见。他跑步的时候一排牙在空中飘，
1: 他晒的比我还黑呢、啊、
0: 如果说我明天要跑步、
1: 嗯、
0: 我觉得我今天的所有事情就是参加马拉松啊，都要为明天这场马拉松服务了。
1: 是，
0: 就是我至少我比如今天我要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不能让我明天这个肚子不舒服啊，然后我得睡个好觉，不明天心跳不好、
1: 嗯、
0: 我明天不好。
1: 他不用准备，
0: 他前一天晚上都10点多钟了、
1: 啊、
0: 还在给我发那个他那个发的那个叫什么直播策划跟豆包唠呢，唠一宿，就把我们那个直播策划什么的给我发过来，让我准备明天的词儿，让我明天早上，因为我们是7:30开枪啊，
1: 是，
0: 他说咱们最好就5-6点钟就到，就开始准备、
1: 嗯、
0: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得几点到啊，你看7:30开跑、嗯、我正常来说我7点到，
1: 化妆的还
0: 对呀、啊、我7点到呢我就很愉悦了，但是我就算是7点到、
1: 嗯、
0: 我也得6点从家走、
1: 嗯、
0: 因为你还得坐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那个轻轨呢，
1: 是
0: 到地儿之后你还得走个2-3公里呢、
1: 嗯、
0: 我再提前1个小时化妆，然后他再让我5点到，我这一宿不用睡了，
1: 你别睡了就。
0: 后来他跟我唠了几番之后，我说哥我有点紧张。我说我求你了，
1: 你别跟我说话了，
0: 让我睡一觉吧。那、嗯、但他就是，然后他就马上接过去了。
1: 嗯、
0: 他说我非常能理解啊，正常啊，
1: 理解你还跟我说话，
0: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你就开场过来自由开场，后面你就交给我跑了。
1: 嗯、
0: 我说可不是的，你跑吗？我也举不动机器，我手机都被人抢走了。
1: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日常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简单的一个事情了、
0: 哦、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天天要这个上节目。
0: 嗯，
1: 日常的这个节目你说要提前多长时间做这个准备吗？肯定不是的啊。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跟你说，他把我手机抢走的那一刻、
1: 嗯、
0: 我脑袋里在想，我终于要讲讲这个事儿。就是你的那个准备啊，是在日常生活中
1: 积累的。
0: 对对对，一个小事你就突然想起来，然后你就记住了。安家辉说，帮我问问刘念，明年就40岁了，人生过半，一起跑场半马呀。
1: 我，
0: 你干嘛把头憋过去啊？
1: 不是，我在看别的东西，我在看别的东西。一开始不没说是那个说我吗？
0: 对啊，说帮我，他说帮我问问刘念。
1: 谁说我40就人生过半了？
0: 他可能说他，
1: 我要活到120呢。
0: 是，那就才过1/3。
1: 哎、
0: 那你明年会一起跑上马拉松吗？
1: 不会。
0: 人生嘛，挑战自己。你看，5265也说雨山应该拉着刘老一起跑。
1: 我是非常不擅长跑步，非常不擅长跑步。
0: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擅不擅长，
1: 真的就对他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就不是那种跑步型的，有些人你说天生就像那种仙鹤型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脚很细的那种，一看就是、
0: 跟腱很长
1: 啊，跑步的那种人，我就不是，
0: 我其实也不是，
1: 然后我跑起来会吐。
0: 哦，这个倒很少见。
1: 对，我就是跑几步之后，就是如果说呼吸很剧烈的话，我就恶心，
0: 哦、
1: 我就
0: 那就是心肺功能差呀。
1: 对对对，
0: 锻炼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没劲的一件事情。
0: 嗯，就是不喜欢跑步。
1: 对，我不喜欢跑步。
0: 我人生
1: 我坚持不下来。你要说徒步还行，
0: 嗯，
1: 徒步在那个路边啊，那个看一看什么的，或者是再剧烈一些，
0: 嗯，
1: 可能还好一些，有意思一些。
0: 嗯、
1: 但跑步我真的是不太擅长。嗯
0: 嗯，但这个事情真的还挺有成就感的。
1: 那肯定是。
0: 我觉得支撑我跑步的哈是虎。
1: 啊、
0: 真的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1: 哎、
0: 对第一次跑步就是在初中刚上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通话、
1: 嗯、
0: 说从我们学校十三中桥头跑到万通药业、
1: 哎、呦
0: 大概可能也就十多公里吧、
1: 嗯、
0: 说那个我们来跑一场，然后每个班级组织多少人来报名、
1: 嗯、
0: 夸我就举手，第一个我就举手了，
1: 哎呦，
0: 最后跑的全校倒第二。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很瘦的时候，其实跑的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还那个挺爱跑的。
0: 我回来之后，我们那个班主任说：“你第一个举手，我以为你老厉害了。
1: ”我只是敢跑罢了。
0: 对，就是敢跑。
1: 嗯。
0: 但当时跑的真不好。
1: 喝酒雨山也是这样的。
0: 但我知道自己的量在哪儿嘛。现在我也知道跑步的量了，17公里。过了十七公里之后，真的那个兔子撵我可闹心了，就硬抬步啊。然后我还有一点，因为陪我跑的这个同事，人家自己是可以跑进两小时的，
1: 嗯、
0: 就人自己跑步那个能力
1: 是好的。但是半马跑到几个小时有什么区别吗？拿到的牌不是一样的吗？
0: 他们有一个叫做刷新 PB，就是你的最好成绩。
1: 啊、
0: 他们每一个人跑都希望能够每一次都刷新一下成绩。
1: 是，
0: 所以这个
1: 和美女一起跑步还是比较这个赏心悦目。
0: 哎呀，他还是牺牲了很多。我寻思，如果他牺牲很多，最后导致他没有完赛，
1: 那就不能干了，那是绝对不行了。还好你还那个挺争气的、啊、
0: 哎，对，至少跑完了。
1: 哎，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不费吹灰之力啊，就轻而易举得到了一些特质和能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啊！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哈、啊。简单说呢，就是像从前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进入到这个换电站啊，99秒，你没听错啊，1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了，不用像等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也不打折。这里呢要重点提一下他家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呢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那么这次主推的安车型呢是广汽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的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呢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那购车的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呢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呢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给您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这个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你也记好了，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
2: 欧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服饰满600送150，装体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多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星期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来说一说你毫不费力就能拥有的一个特质或者是特长哈。
0: 哎，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的长码名额是交通广播给的，212安全万岁。
1: 哎呀天，
0: 212很厉害，
1: 大家水平还很厉害的哈。
0: 你就大概算一下，2个小时12分钟，关到。每一公里大概就是6分钟左右，因为它不是
1: 跑挺快了，
0: 对，它不是5公里跑了6分钟，
1: 是
0: 它是21公里跑6分钟。
1: 我在那个跑步机上都跑不了这么快，
0: 是真的，真的很厉害。而且咱们因为它这一次哈、啊、长春马拉松是首次把长春4个区全都打通了，
1: 是，
0: 就你可以跑到有南关啊、朝阳啊、高新啊，还有旗开啊，因为为了
1: 但是有些朋友说那个。坡把他们给治完了，
0: 对，就但是下坡是比上坡多的，
1: 是，
0: 但是确实是其中有一些坡，因为但你看到的景色也很美好，
1: 对，确实是。哎，我记得那个就像你那个刚才说，你跑的时候有了解到，就是我们每个地标啊都有这个什么样的意义嘛？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健身品牌或者是一个健身 APP 出了一个播客，他那播客挺有趣的，他那播客是配速播客，
0: 配速播客，
1: 比如说你在这个上海跑步
0: 啊、
1: 你选8分钟这个配速，你按8分钟的速度跑，你跑到哪儿他就会说到哪儿
0: 啊，它可以有一个地标的识别，
1: 比如说第8分的时候你就跑到这个外滩了，他、就给你讲说你眼前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你现在要往哪边跑，怎么怎么地的。
0: 好好，
1: 那个这个陪伴感我觉得还挺有
0: 意思。那如果在小区里呢？
1: 小区里就是不行了，
0: 因为现在你跑到的是老张头家楼下。
1: 它指的是一种定制吧，但我觉得随着这个 AI 越来越厉害，加上你的这个定位，我估计啊，
0: 对，
1: 能够越来越好。
0: 以后跑马拉松，应该这个东西你都是可以边跑边听到的
1: 啊、这个。山河愉悦，他说我记得关门兔是600啊，或者615。
0: 这个是谁呀、啊？他怎么这是特意给我？
1: 感觉好像对啊，好像是给你起的名字一样。
0: 关门兔是600，不，我们跑半马吗？
1: 他们跑半马。
0: 对，你大概算一下，8分钟1公里的话，21公里就是2个小时48分钟、然后你中间再稍微吃点东西就很极限了。
1: 明年要不要新挑战一下？
0: 要啊，就是打算
1: 全买吧。
0: 啊、不，全马真不行。人家说
1: 提高成绩是吧？
0: 人说全马是21公里再加21个1公里。
1: 嗯，
0: 就是你最后的全马不是42.195公里吗？它是21公里再加上21个最后1公里。
1: 哦，
0: 就是它每、
1: 就是、后程的感受不一样。
0: 很累，对。
1: 岩上说，对于黑流念这件事情，我说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可好玩了。我知道有些将总不信，我推荐你来试一试，不信你来试一试啊，有能耐你来试一试啊。哪个将啊？
0: 就是将总
1: 啊，将总
0: 有些将种
1: 啊，将总不信是吗？
0: 是吧？
1: 你突然说东北话，我有点不太适应啊。这个柠檬小丸子说：“我跟杨斌一样，我是跑步下班，全程13公里，戴上耳机全程享受啊。雨山真的很棒啊，站在赛道上跑完全程就已经赢了。
0: 谢谢。
1: 昨天看到杨斌的录屏，太热血了啊！真的会一直跑下去，即便我是6分配，
0: 6分配很厉害了，
1: 很厉害啊，
0: 很厉害。
1: 你这文体两开花啊，
0: 真是
1: 写字也写得好。
0: 对啊，
1: 嗯，
0: 哎，柠檬小丸子是那天跟我们说要去终点等我的那个是吗？
1: 哎，没等着你是吗？啊，对，还没。”抽上签儿，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了，抗麻药算吗？啊，做手术缝伤口，缝到一半的时候，麻药劲儿过了，我就在那撕撕。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咋这么疼呢？啊，医生、护士、麻药师都已经惊呆了。首先，他不叫麻药师，他叫麻醉师啊。有些人会这样的，有些人或者是对这种
0: 耐药性很强、
1: 很敏感的人，有些人不能用麻药的，过敏。
0: 哦，那怎么整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但这个麻药的剂量，它如果
1: 打昏，
0: 那麻药它肯定不能给你多给嘛，多给了之后就很危险了。
1: 这个、
0: 你宁可中间醒了，也不能多给啊。
1: 是，但是可以补嘛，麻醉师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我忘了，好像也是在 Papi 那里看的，就是有一些女明星他们会虚报身高和体重嘛。
1: 这样抢救他，我跟你说很危险的，
0: 险的
1: 这个事儿，千万不要作假，这些事啊。那么阳光雨山的勇很重要啊。
0: 谢谢你，哎，你看有文化说的就是不一样，我这边就叫虎。对，现在就应该叫。
1: 我觉得虎挺好的，虎还带了点可爱在里头。
0: 毕竟都是东北的女孩子嘛。
1: 嗯，
0: 在这个赛道里，我觉得很厉害的女生真的很多。
1: 是，
0: 就是那种特别瘦的。

0: 贴上，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1: 你啥都没有啊？
0: 啥也没有，我穿的裤子都在一直往下掉，要不然把我手机拿走了呢。真是啥都没有，
1: 你不
0: 就纯是人去了，人和我的勇。
1: 你把绳儿系紧点的，把裤子留在赛道上，也太夸张了也啊！这个平头的春天说：“我从来没有牙疼过，从来没有因为牙齿遭过罪，但是牙不齐，我好想。”也没胃疼过，从小到大没有做过手术。
0: 哎呀，
1: 啊，我好像也没有这个胃疼过。
0: 牙不疼就行了。
1: 牙好，有些人就是天生的。
0: 嗯，
1: 有些人就是你有什么喝可乐啊，怎么造啊，你不刷牙，有些人天生就是牙好。
0: 但是你真的得好好刷牙，就是牙不牙好的人，他可能说不刷牙牙也好，但是牙不好的人。大概
1: 不刷牙
0: 没有好好刷牙，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刷牙。
1: 是，刘刘啊，这是发了你一个现场的照片。
0: 我怎么没有这张照片呢？
1: 不是，要这照片不得花钱吗？
0: 对呀，你怎么出来的这个照片
1: 呢？就是那个官方摄影，就是怎么得到的？输你的那个号码布吗？
0: 对，号码布。
1: 啊，然后就是可以下照片吗？但是下照片不是要钱吗？雨山都没舍得花钱。
0: 啊，他可以说你自己下来之后用 AI 给他消掉。
1: 什么意思？给谁消掉啊
0: ？AI 把那个水印消掉啊？不，你可以下载出来，下载出来下面带水印。
1: 是下载不要钱吗？
0: 下载不要钱
1: 啊？下载不要钱？
0: 对，去水印要钱。但是我都没看
1: 到、
0: 啊。我
1: 说长得不像你呢，有点
0: 啊
1: 可能、就是、
0: ，AI 给修过了是吧
1: ？AI 去了吧？有可能是。多少钱一张啊？
0: 18块钱，然后54好像是四张。
1: 就大家。
0: 我刚从
1: 大家对摄影师好一点吧，18块钱拿着好几万的设备，好几万的那个镜头，给你拍两张照片，18块钱。
0: 我花钱了呀，我花了，我买那张，但是我就在里面找到，因为我当时也想，每一个那个到摄影的镜头吧，都是这个大婶，他说有镜头啊，然后我们就会很有镜头感的就拍一张，所以每一张都是我
1: 那
0: 我
1: 没看你发照片呢，怎么？
0: 我发了，我就下载了那一张，其他都不好看啊，而且我一张我的单人照都没找到。
1: 你下回你摆好了。
0: 我当时花18块钱买完之后，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了。
1: 你看
0: 一个人，18，两个人就9块了。
1: 你看见那个照相机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出片法跑，
0: 什么的吗？
1: 就前后动，原地卡帧，前后动，说这回肯定出片了，这个姿势好看，肯定有人拍你。
0: 嗯，这照片我存起来，这张照片可能当时他没上传完，
1: 啊、
0: 因为你刚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1: 对，因为可能这个摄影师也有那个特别多嘛啊。有那个约拍吗？现场
0: 没有。你说摄影师举着这个
1: 对对对，有没有
0: 那个杨斌的自拍杆都差点拿不进去啊、
1: 哦！
0: 就是不让的，他只能在某几个节点，然后架几个机器拍。
1: 那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跑者，我自己拿那个进去
0: 相机也不行、
1: 啊，也不行，
0: 自拍杆都带不进去，你相机更带不进去了。
1: 哦、
0: 这次就规定还挺严的。
1: 那明年我试试啊。那个清空老师来打卡了，说交广女主播女子风范，柔中铿锵，长马雨山参与运动，青春呼唤，积极向上，自我挑战，下雨犀利，春城浪漫，虽然后段步伐变慢，坚持完赛值得点赞，交通广播生活相伴，畅行高峰，心之所盼，长马精神生活贯穿，勇于挑战，自带光环。
0: 谢谢四哥。
1: 哎，
0: 这样四哥在里面赛道跑的话，我高低我能再快几分钟。
1: 而且路上有厕所吗？
0: 有很多移动厕所
1: 啊，那还行、嗯。因为我最近我发现我有一个毛病，
0: 爱上厕所。
1: 不，对，就是我最近有的时候会出去那个走步嘛。
0: 嗯。
1: 我发现我只要是走长了，快到家的时候我就会坏肚子。
0: 那不是吹风了吗？
1: 不知道，
0: 没穿背心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那肚脐眼盖一盖啊，你穿露脐装出去了。
1: 我有病啊！被抓起来，
0: 肯定是那个风灌肚子了呀。
1: 我就快
0: 就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就快到家的时候，就是肚子疯狂的痛。
0: 那不就是窜了吗？
1: 太纠结了，不知道是那个位置。我不出去运动也没有。
0: 哎，这次那个跑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满地都是那个、乳贴。
1: 是因为那个跑久了的话，会那个摩擦会出血嘛？
0: 对，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带，但是。一直地上都有啊，就是
1: 为什么要扔在地上？这个不好啊。
0: 不是，他肯定不是扔的，人家跑不是
1: 跑掉磨掉的，
0: 跑掉的，从5公里就开始有掉的了。我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想说这得疼吧？那满地就是你这大概几公里就能看见地上有几个。
1: 你可以带个剪子吧，把衣服剪破就好了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的一个特质或者特长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商城520的活动，现在还在。 持续的进行当中，这个机制真的是太好了啊！实付呢满520块钱起，那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等美妆呢也是。

0: 送不停。那么最高的满5200元还送您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呢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老友拼团呢再享90%的优惠，限时福利。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给力”两个字啊，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好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那现在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啊出门之后这个妆面立马就卡粉斑驳、氧化暗沉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没气色，所以呢一定要试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那其实呢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添加了一个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养肤啊，就算是卸完妆之后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那么长期这个下来之后再也不是越化妆皮肤越差了，只要一点点啊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融入皮肤之中，连这个鼻翼啊眼下啊这些特别容易卡纹的地方也变得特别的服帖，妆面呢是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本身皮肤就是那么好啊。但是呢价格确实挺贵的，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我们的520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说花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啊，两个色号可选，1号的粉紫色适合冷白皮，3号的暖紫色适配自然的肤色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是很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呢第二个啊，现在夏天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一个想找一个特别适合夏装的啊，特别休闲但同时又特别舒适的百搭的小单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 UGG 家的鞋哈、啊、那日常通勤、约会、逛街还是饭后遛弯，谁都想穿得非常的自在又有品味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澳洲 TOD UGG 的博肯鞋，穿上它之后舒适宽松，轻松又百搭，妥妥的夏日的刚需。那其实说到这个 TOD UGG 啊，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澳洲一个本土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都穿过他们家的雪地靴，那夏天的时候他们家的博肯鞋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帅气。咱们这款博肯鞋呢有半包和全包两款，各有各的这个优势啊，半包款的露脚踝更加的清爽更加的洋气，像穿拖鞋那样啊室内室外都能穿的，特别的百搭又省心。还有呢就是全包款啊，包裹感呢更强，走路呢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啊怕冷啊或者怕脚部呢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是刚刚好啊。那 UGG 大家的鞋确实挺贵的啊，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想买一双真的是舍不得。今天咱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那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的优惠，一双只要多少钱？309块钱啊，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我之前在这个网上买过类似这种平替啊，国产的牌子也要200多块钱的啊，差不多的也要200多块钱，但今天309买到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真的是非常厉害。同时我们还上架了多款的女士豆豆鞋、男士的真皮休闲鞋，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起啊，限量100双。同样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行，咱们。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臻。
0: 提醒路面上的朋友，路面上比较湿滑啊，这个能见度也会稍低一些，天黑了啊，及时的变换灯光，咱们保持一个车距啊，路过有这个行人边上的时候，咱们稍微的收一脚油啊，这样呢能够更加对大家这个更礼貌一点哈。
1: 对。
0: 刘给我们雨臻发了很多啊，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官方图片
1: 啊、
0: 哎，
1: 谢谢你。他说跑完比赛晚上再发朋友圈就有官方图片了
0: 啊，
1: 哎，这不第一次跑没有经验。
0: 有些人可能还没上传上去。
1: 我当时就是刷到有一张能看的，我就赶紧修完、嗯，赶紧就发了。
0: 是，其实就是有好多这个官方的摄影师嘛，好像据说有的这个马拉松比赛你可以加入到官方摄影师里面，但是你是没有钱的。
1: 没有钱
0: 就有人买了你的照片你
1: 才
0: 有分成，所以说他们对于拍谁
1: 啊，他会有选择，
0: 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择。有些人他说他绝对不会花钱买照片的，就不会拍你。
1: 那你就盯着那些穿的好看的女生拍啊，他肯定会买的。
0: 对，可能是啊。哎、嗯，这张照片看你
1: 咋的，
0: 还挺丰腴的。是那个衣服的事儿是不是、啊、
1: 你看到我那个裤子了吗？
0: 啊，
1: 它那个裤子是一个羽毛球的那个小裙子、
0: 啊、
1: 上面完全几乎没有什么松紧、啊、它
0: 是挂
1: 在胯上的。
0: 不应该那个，
1: 它不是跑步的，肯定不是跑步的。然后我把上衣塞在了那个，
0: 你这么爱跑买一个跑步的短裤是能怎样呢？
1: 没买。
0: 一分不舍得花呀，
1: 不想花钱。我觉得鞋比较重要，当时没有想过裤子会很重要。
0: 都很重要的，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当你摸出血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装备都是很重要的啊。
1: 刘坚强他说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大约
0: 啊，
1: 比如说大约一下距离，手里拎着东西会大约一下重量、
0: 嗯、
1: 或者大约一下时间，每次都挺准。
0: 哦，对于这种刻度，感觉非常的明显，
1: 大约母
0: 啊
1: 啊，他约的比较准。
0: 我记得之前有个那个新闻嘛，就是才应该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嘛、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是类似于这供销社什么的嘛，嗯、然后要有个人那个卖糖吧，
1: 嗯，
0: 他就是在平凡的这个岗位上练就出了绝技，就是我要多少钱的糖，他就给你抓多少钱的糖一把。
1: 哇、
0: 哦、
1: 厉害了，
0: 就很厉害了，
1: 就每次抓都、啊、哎，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上过那个什么什么综艺节目的？
0: 嗯，之前有个节目、
1: 嗯、
0: 央视有个节目叫什么
1: 挑战不可能
0: 还是
1: 什
0: 么
1: 之类的，
0: 类似于什么行行出状元什么的、
1: 哦、对，
0: 有那个拿那个大铲车怎么怎么地的，
1: 对对对，做很精细
0: 行业技能的
1: 比拼，开啤酒了之类的，
0: 是
1: 啊，他们说那个工人很有名很知名。
0: 半岛铁盒说狂吃不胖高鼻梁秒睡会唱歌，
1: 谁呀、啊、
0: 谁
1: 呀、
0: 啊
1: 啊、
0: 半岛铁盒
1: 别在这气人啊。别在这气我了，
0: 没有，世界上没有狂吃不胖这种人，
1: 怎么可能？对，
0: 以前我也是这样的。
1: 你还吃少，
0: 你还是吃的少，你还是吃的不够油，你还是吃的不够甜，你还吃的不够晚呢。
1: 还秒睡会唱歌，
0: 吃的还
1: 是
0: 不，
1: 每一个都踩在我的点上。
0: 不够多，以前我也是这种人，
1: 秒睡会唱歌
0: 和狂吃不胖的人。
1: 嗯，那后来呢？那你当时会觉得自己吃很多吗？
0: 因为真的不胖啊。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自己说吃多少，就想吃就吃，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那个时候唯一的这感觉就是馋，因为没有那么多就是想吃就能吃到
1: 啊、
0: 哦、啊！
1: 但你吃的跟现在比呢，你觉得少了吗？就现在比当时吃的多了很多吗？
0: 其实是的，应该是因为以前是那个学生时代嘛、
1: 嗯、
0: 然后住在这个父母家里面，就家里有什么我吃什么嘛，
1: 哦，
0: 就是我没有自主决定权，是我今天那个要吃什么，但是自己就是赚钱了之后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1: 嗯，
0: 吃的可能就会更多一点了。
1: 我现在回忆就是我特别特别瘦那个时候，也是不是我吃的不多、
0: 嗯、
1: 是我的注意力不在吃上。
0: 嗯，你现在注意力也不在吃上，
1: 现在其实在就现你当时闲下来会有很多事情想做，我就摆了那个破手机，黑白屏的手机，给每一个人改那个什么备注名，
0: 嗯、
1: 我都能摆弄一下午。现在
0: 闲的，
1: 现在我有这个时间，我干点啥不好？你看个电视剧，然后随手就拿点零食，可能也是因为现在零食太多了。
0: 你现在也会干这种事情？
1: 现在
0: 坐飞机的时候就是删照片，整理相册
1: 啊，那倒是，
0: 很多朋友都会干这种事情。
1: 然后有朋友说雨臻多瘦，我这两天真的不瘦了。但是啊，我那个我今年其实从过完年之后就一直没怎么太减肥，但是我觉得跑马拉松会让你跟体重这件事情和解。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0: 那肯定是、
1: 啊就是、那个就完赛的人哈、啊，大家全都在广场上，大家都很热情很洋溢很开心的在照片、
0: 嗯、
1: 这里面所有人 大家胖胖瘦瘦什么体型的都有，但是大家都很健康，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健康是最美的，就你就不会说我，你像我一直执念就是我一直想到九十多斤，你就不会说再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
0: 有训练水平的话，其实这个厌肥不是那厌瘦还肥啊，就是什么体型的人都有，大神都可以的。所以说运动不健康
1: 什么？
0: 运动不减肥，就是每个运动底下都有人回说，原来运动不减肥，原来跳舞不减肥，原来跑步不减肥啊。
1: 他健康就是好的嘛。
0: 对于这种，就是他的训练水平太高了，就是这个他这个运动已经不足以让他掉秤了。
1: 什么意思？他吃的更多，
0: 就是比如说他手拿把掐的跑两三个小时，气儿都不太喘
1: 啊，他过了新手保护期了。
0: 对，他就是再跑，这个运动消耗也没有那么多了。
1: 也是，但是你
0: 主要就是全身运动，
1: 你要尊重客观规律嘛。他就算过了那个新手保护期，你喘气没有那么不匀了，或者说你没有消耗掉那么多不该运用到的那个肌肉了，但是你2000米能够消耗掉的脂肪还是该消耗还是会掉的。那运动肯定还是好的。
0: 是
1: 四哥说刘念就是缺一个女朋友归拢他。
0: 归拢我干啥呀？
1: 怎么突然就开始
0: 归拢他？为什么要归拢我呀？
1: 然后他还说跑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身上很轻松，虽然当时可能会有酸痛。他哪是酸痛啊？根本就动不了。
0: 是吗？
1: 动不了。刚跑完之后，那个最后的参赛包会送给你一双拖鞋。因为大家都穿不了鞋。就大家就踩着拖鞋踢了踢，然后而且有那种跑得很快的，越跑越快的那种很精瘦的男士，他越动不了。
0: 我之前就是看见有人跑完了之后，那个小拇指的指甲都跑掉了啊。
1: 那你跑步之前要剪脚趾甲呀？
0: 他可能也没注意吧，也跟鞋有关系。我发现就是好多鞋你真得亲自穿了他这个运动之后，你才能知道哪里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啊。
1: 装备还是挺重要的。
0: 还有这个谁帮我洗袜子说很少生病。
1: 那肯定是小的时候盖过那个百家被了。很少生病，这个肯定跟你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
0: 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我觉得跟吃东西也有关系。我小的时候其实就很少生病。那个时候我好像吃牛肉比较多一点。
1: 所以肌肉含量比较多。
0: 然后我发现就是长大了之后，因为那个猪肉比较香嘛，然后就吃猪肉比较多，而且猪肉也就是便宜一些嘛，然后就吃。我发现就是吃猪肉可能真的就是更容易胖一些。
1: 它这个确实有关系，那个叫红肉和白肉嘛。
0: 对，
1: 尽量还是吃，比如说鱼肉啦、鸡胸啦。
0: 主要我现在不爱吃牛肉了，我。
1: 那就开心最重要。然后但是你的身体要健康，
0: 是，
1: 就是你找到一项运动，然后好好吃。其实是胖胖的，我
0: 找到运动好好吃。
1: 对啊，你这样白天吃一点，晚上消耗一点
0: 啊，
1: 就你这样就是一边吃一边又很健康。
0: 那我只能骑车和徒步了啊。
1: 可以啊，他说要是一直吃牛肉就不会胖了，会与何尝跟你说的。
0: 这确实，
1: 他现在吃不起牛肉。
0: 别提那个事儿了，太伤心了啊。好吧，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些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这种天赋啊，或者是能力，能够好好的运用它，保持它啊，同时也补足自己的这个短板啊。刘刘说出成绩了，哎呀，
1: 才出吗你？
0: 这是他的那个平均配速6分17秒，
1: 2小时14分钟。
0: 哎呦，很厉害了嘛，这
1: 好浪漫啊！恭喜你跑出来了一个情人节。
0: 恭喜恭喜啊！来吧，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非常熟悉的词汇，一个这个咒语啊，在我们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心动的好物，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24克赠洁面，那30毫升，同时呢还有 UGG 家的博肯鞋，这都是我们夏天特别特别的适合的。那首先呢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化妆啊，会发现非常容易卡粉啊，特别容易出油啊，非常容易氧化暗沉，整个人呢化了之后还不如不化呢。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是特别特别适合大家，因为它本身呢除了能够啊很快的修正你的肤色呀，修正你皮肤上面的这个瑕疵之后，还能够啊给你的皮肤呢进行一个养护，卸完妆之后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当然了，这样的好气垫非常非常贵啊。那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啊，今天我们的520充分福利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啊，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说您299拿走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再拿走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啊。那两个色号可以选，1号的粉瓷色，再加上3号的一个暖瓷色，您根据自己的一个肤色来 来选择就可以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很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链可溯源。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添加客服微信的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而且商城现有的活动像是满赠啊，1元强美妆小样的告白礼的活动加在一起更加的划算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到这个商城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值得入手的。
1: 是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美妆以外呢，其实平时的一些穿搭的小细节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像很多的这个男生朋友特别喜欢买点好鞋哈、嗯、那夏天又是很需要一双百搭的小单鞋的，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嗯、我们平时又要上班呐、啊、通勤呐、啊、觉得穿运动鞋闷热捂脚，穿凉鞋又太随意、嗯、容易显得邋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澳洲 TOD 的 UGG 博肯鞋，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穿搭出门又舒适又宽松，而且轻便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 TOD UGG 呢，它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了，很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它，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不只是雪地靴特别出名，博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的老前锋质感，穿上呢慵懒低调又很显高级，采用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舒服而且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它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啊搭西装裤啊，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很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这一款 UGG 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博肯鞋都是在1200或者1300左右的、
0: 嗯、
1: 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所以平时可能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呢是直接对接了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的，所以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优惠直接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块钱，300出头都可以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博肯鞋。而且呢这个颜色色号也是齐全的哈，有沙色呀、栗色呀、卡其色呀，您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两个链接您都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女士的豆豆鞋啊，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也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格，全部都是正品保真海外直采的，但是要限量，这个因为每一款只有100双哈、
0: 嗯、
1: 所以大家想要买到您适合的色号还有这个尺码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下单了，
0: 抓紧时间看一看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大家在路面上开车注意安全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6，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上来先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各位车友朋友们啊，尤其要注意，吉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从今天起，在咱长春买车用车换电都可以像手机换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

0: 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还在为充电排队而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而焦虑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呢，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哎，就这么一分多钟啊，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了，哎，就是比加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咱们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就是金钱。尤其呢，要告诉一下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就这套换电系统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这个西雨续航是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的保障，才能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妥妥的。这次主推的 II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再一次性的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全都由厂家兜底，您就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确实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啊。咱们总结一下，选择了埃安换电版，也就是等于选择了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和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用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或者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1: 嗯哼，
0: 我卡呢？
1: 你不是没给我留卡吗？
0: 啊，传的话你赶紧给我吧，你天天撒谎脸不红不白的，也不知道是粉底液涂的厚啊还是心理素质好。
1: 这直播间里面啊，现在因为我早早开播，今天这个路上我就已经开播了，这个好几十人都见证着。刚才有人来直播间里说，你跟人家龙龙说的，说那个让我自己找保安刷，没给我留，我所有人都看见我一路上求人给我刷的门卡进来的，
0: 把卡拿出来。
1: 大家到底谁在撒谎？来，那咱们今天就拉黑龙龙，咱们把龙龙拉黑，因为他骗我。因为他骗我，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大家是不是骗？你看，和好了，我跟李博和好了，跟你说一下。
0: 你把卡去还我。
1: 我没摇，我没拿。
0: 那你看看。你看看，
1: 我没看见雨山啊。
0: 你看什么雨山？我让他给你放门卫呢。看什么雨山？看雨山，雨山在那等你干什么玩意？雨山有那时间找句恶去陪你
1: 好。好了，那咱们就是因为 bug 就出现在那个这个龙龙上，咱们就
0: 拉
1: 黑龙龙，就拉黑他就可以了。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是老妹儿闫宁，
0: 我好哥们儿小侯。
1: 哎呀，这个今天这个阴雨绵绵的，但是呢，心情还是不错的。
0: 我怎么没看出我好呢？我怎么就不能好一好呢？
1: 我今天在家里面，就是我跟大家讲讲我这一周做的事情，就是继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故事会，我不是拯救大衣柜系列嘛？就跟大家讲我跟那个设计师之间的一番博弈。
0: 你别说，你上一周确实挺闲的，
1: 嗯，
0: 就留了一天时间去剧场骂了一顿土豆。剩下就没招过面儿。
1: 不是那天，你这那天，我现在觉得我也是占理的。现在我也是占理。
0: 我是不是跟你说800遍了？理不理的咱先不提，话没有那么说的，态度。
1: 我这个人就是出了名的得理不饶人，
0: 无理还得变三分。
1: 你别让我得理，就是那个人家说那种什么叫那个咄咄逼人，我就在类型，你就别让我站着理，你站着理我肯定
0: 是
1: 不行。
0: 艺术这方面没有说谁说一个
1: 有，我就是对。我说的就是
0: 你看这不就是你觉着你有理就不饶人吗？也不是说你真站着了，也没有谁说法官这边判了说你确实对，对吗？
1: OK 就感觉我头发秃了呢，就是有点这个脱发，产后脱发的这个情况啊。我这一周在家里都讲讲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一周我
0: 给李博机会去了呗。
1: 没有，
0: 嗯，
1: 就是根本我俩就是
0: 问好的，
1: 没有，就是因为

0: 出去打了两圈、
1: 啊、这不就是给他机会吗？是不是给你弥补一下这一天我时间留出来了。
0: 我在家里面就是做断舍离，就是把家里面所有能够断舍离的东西都断掉、
1: 啊、
0: 大件包含我家的那个大傻大傻大的那个茶几，
1: 到了撇了，
0: 到了是给他销封出去了。
1: 咋出去的？
0: 就是连麦带送吧、
1: 啊、
0: 连麦带送吧，东西终于弄出去了。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家有一个储物的阳台嘛，那个阳台堆得跟小山一样、
1: 啊、
0: 那个阳台做的是两面的落地窗，但是常年见不到阳光，
1: 正是看景的好地方、
0: 看不到景，因为没有就堵得严严实实的了、
1: 啊、
0: 今天正好那个不是有是阿姨过来嘛，然后我们就所有东西倒腾倒腾，竟然找到了22年的啤酒搁里面，22年的啤酒还搁里面呢。光啤酒我们就倒腾出去6箱子啊！我就哎，你知道
1: 人家囤的女儿红，你给人撇
0: 了。啤酒
1: 那也一样，存就
0: 有鲜啤，还有大绿棒子。
1: 酒这种东西越沉越香，
0: 啤酒也是吗？
1: 都是好东西，啥你也不懂、
0: 哎，
1: 那是给你闺女留的。
0: 哎，就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一扔东西就心里浑身难受的那种人？
1: 哎，我就是。
0: 那你跟巨鳄一样，我老公就是
1: 啊，
0: 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东西你一辈子不用，但是他你让他扔了他就难受，
1: 嗯，
0: 他就是哎呀就哎呀就哎，这流放了占地方吗？我说就是因为这一个两个小东西不占地方，慢慢越堆越多，家里东西就是一下子就没有空间了。我说我就今天我发现了，只要就是老爷们不在家，只要他不在家，我们三个女的能干老多事儿了。
1: 嗯
0: 嗯，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我今天晚上不行，
1: 茶几卖了。
0: 我一扔东西浑身得劲，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俩能这么如此相反。今天就趁他不在家，我苦苦就扔东西。所有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可留可不留的东西，就一定不要留。以往我觉得断舍离我做的不对，就是可留可不留，我留着了。
1: 啊，再等一等。
0: 下次他又在下一波的名单里，下次再列清单，他又在那里面，就证明他次次都没有用，
1: 你
0: 就扔了
1: 他。三次机会呗，
0: 就有
1: 在名单上面重复出现三次再扔呗。
0: 就有些东西你一直放着，你就一直没有用，你都不记得有它。京东广告吧。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来看大家说啊，这也这家这给你们损的剁椒鱼头，说这种可扔可不扔的，你就怕你下狠心扔掉那一天，结果第二天发现这个东西能用，
1: 能
0: 用
1: 上。
0: 不是你我是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一片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拿一个盒子收起来，这个盒子里面就不经常用的东西就没地儿放，我就都往阳台一堆。时间长了你永远不记得那个地方有什么，可能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早都已经再买过了，你没有规划，就是也不是说家里面什么东西摆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啊什么就没有。所以我今天在找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它你说有用吗？它有点小用，
1: 其实它已经有用了，你没找着，
0: 是它有点小用，但是你永远用的时候想不起来它在这儿，那你它就没用，
1: 所以你就给它摆明面上，你放什么盒子里？
0: 我不说了吗，我家现在那个储物空间就是我拖个兔塔它已经必须要放到爬爬垫上了。
1: 兔塔它你这种常用的反而给它藏起来对不对？然后这些不常用的你摆到明面上啊，什么茶几呀、沙发上面铺满的。
0: 哎呦我的妈，人一说说本铁万万的小四，他说没把孩子也扔了，也扔了，还得是这世界就安静了，反正我没成家。但说话不腰疼，我这周就是不间断的在一直的见设计师和这个见工人
1: 啊，还是没放弃。
0: 对。我先是昨天那个发现那个不是多了一个玻璃门嘛，玻璃门夏天就要打纱窗，我要打个纱窗门。我打那个纱窗门的时候就给那个平台下单，我这次换了一个平台，之前我是在微信上搜小程序，后来我又在某团上那个下了一个单，一进门那个师傅跟我说我是不是来过你家。

0: 啊，
1: 我发现两个平台
0: 是一波人，
1: 是一波人，我又吓到了同样的一个师傅
0: 啊。
1: 是冬天的时候，我就我家窗户漏风、
0: 啊，
1: 他过来给我封过一波
0: 啊，
1: 又来给我家打纱窗来了
0: 啊。
1: 哎，小姨，我来看你了，好像是拿啤酒，把那啤酒是别扔，拿来给小红喝呀。是哈，白瞎六箱。
0: 哎呀，那都算古董了，陈酒。
1: 都应该存着，当那个就是我姑娘那个出生那个酒，年份酒。
0: 对呀、啊，女儿红嘛。
1: 对。
0: 就
1: 等
0: 她结婚的
1: 时候，
0: 她结
1: 送她那个红酒。
0: 她结婚的时候放到桌上，别整的像我结婚说你想拿瓶啤酒，人酒店不让。你姑娘那啤酒放桌上，谁想拿走就拿走，
1: 是的，
0: 这多好啊！
1: 就这桌席吃完之后，那个下一桌席又开了。
0: 对呀、啊，多好啊！
1: 反正就是我那个小哥一说，哎呀，姐我来过你家
0: 啊，
1: 说我俩一对确实是他，我一瞅面的糊了，很瞅着我姑娘说。他是不是又胖了？我说是、
0: 啊，
1: 我俩就开始讲价，就坐在那个上面讲价。他不是平台下单的嘛，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我是一个做一个纱窗门、
0: 啊，
1: 然后在卫生间再加一个纱窗，就是一大一小嘛，
0: 啊、
1: 就一个门和一个窗。
0: 啊、
1: 我说多少钱？
0: 啊、
1: 他说那个这个门的话，嗯，我给你最低最低，我一分钱都不挣你、
0: 啊，
1: 我一分钱都不挣你，我出门我都那个，我要是挣一分钱，我家咋咋地？就是我说你别贴俩，我说哥们儿别贴俩，
0: 哎呦天谴发言，
1: 我说没必要啊，
0: 啊
1: 我说别贴俩，我说咱都出来该上班了，你贴俩干啥呀？
0: 嗯、
1: 啊。他说那个我就收你800块钱，我收你800块钱，然后那个纱窗你看这个、
0: 啊、
1: 正常是130
0: 啊，
1: 我收你100、
0: 啊、
1: 你两个给我900块钱
0: 啊，
1: 518长春还有票吗？没有了
0: 啊
1: 然后就说两个收你900块钱，我说老丁给我便宜点
0: 啊，
1: 我也不会讲价
0: 啊，
1: 但我觉得纱窗这玩意儿肯定不能像那个去海水路似的你折半讲，那好像你我要张嘴跟你说，那400块钱吧，好像就有点不太行。
0: 他其实好像也能下
1: 来啊，能下来吧？他跟我说，你看你那纱窗门，你做门你就得做用得住的，就用好材料，坏材料我都没给你推。那标准话说坏材料我都没给你推
0: 啊。
1: 我说那个你这么的吧
0: 啊，
1: 俩
0: 啊，
1: 你收我800
0: 啊，
1: 我就没往死讲，
0: 啊、就讲了100块钱，
1: 就讲了100块钱
0: 啊，你就当那小的是这大的下的。
1: 对，我说你等挣我一个呗、
0: 啊，
1: 你那大纱窗你不可能不挣我。
0: 嗯、啊，
1: 1616是闫宁是先说脱口秀还是先做电台主持人？先做电台主持人。
0: 嗯，
1: 飞扬还有下班来接我，你能接上刘染红吗？嗯，
0: 我用他接我干啥呀？我自己回家。
1: 小美说，我扔东西就可开心，但我媳妇就是不愿意。我家冰箱冷冻常年冻得满满登登的，是呢。
0: 嗯，
1: 说你折半了，他还挣350呢，不能纱窗门，他不是说普通纱窗。
0: 是那种推拉的。像门似的带把手
1: 的，对，带把手那种、
0: 啊、
1: 那个会贵一些嘛、
0: 啊、
1: 说我要给你爱了，说我要给你干750就下来，我就说是哎呀就800块钱，我其实我就800块钱起调我都起高了、
0: 啊、
1: 但我没敢折半，我说那450我没敢、
0: 啊、
1: 我就说这个行不行，他说哎绝对是不行，我说哎呀你就别跟我说那些了，你别跟我贴脸，你说你加这个你出门那个的、
0: 啊、
1: 你不存在，
0: 没有用，
1: 你不存在，你说我也不傻，你就给我就实的活着得了。我家你看，我家四处漏风，我家这破房总有毛病。
0: 嗯，
1: 我还找你，
0: 你就别诅咒房子了。
1: 我说你就这样，我说你就给我800块钱吧。他说实在下不来，姐，真的实在是下不来。我说你这么的，我把平台单退了。
0: 啊，
1: 其实这个其实挺不太讲究
0: 啊，
1: 把中间商退了，我挺在讲究、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用过这招，
0: 没有抽成的嘛，啊。
1: 嗯，我说那个，你咱司机，你愿意报多少报多少，嗯，我就给你转800块钱，
0: 啊、
1: 嗯，你看行不行？
0: 啊、
1: 嗯，然后他说不行，姐实在不行，我自己做我就不走平台，我也合不上，
0: 啊、
1: 嗯，我真不挣钱、
0: 嗯，
1: 我要挣钱的话，我跟你说我咋咋地，我要挣钱的话，我这一辈子咋咋地，我挣钱的话，我今年咋咋地，就我说好老弟，别没不至于
0: 啊。
1: 嗯，就这单你要我900，你挣我900，你也不至于这么诅咒自己，是不是？咱犯不上了啊。然后他就说那个，那就你就实在是最低最低，我给你便宜50块钱，
0: 八百五啊。
1: 我说就到这儿，咱各退一步，就800吧。
0: 850也不好听啊，去803，是不是？这数说出来，你发我也发的，多好啊！
1: 后来咋降就降不过来了，我说就给你私转，
0: 啊、
1: 你自己这单你还提不上100块钱，
0: 对，
1: 我就给你私转不就完了吗？
0: 而且那平台抽他不可能连100都抽不上啊！
1: 我说你就私转呗，我就给你再加微信，加微信，嗯、
0: 啊，
1: 就是没有录音啥的。他说有。
0: 啊啊，
1: 他在我家干的，就从进门开始录音就已经开始了
0: 啊，就得带着设备了。
1: 就是、对，我确实这事儿办的不地道，但我当时太想省钱了
0: 啊。
1: 他就是一直说他的意思，人拒绝我就原因的，因为一直。

0: 对，有监听功能。
1: 嗯，
0: 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妈，你就你家里有没有这种老爷们儿或者是媳妇儿啥的，我每花一分钱我不敢跟他报真账，我就是觉得
1: 最后就这么着850干了。
0: 嗯
1: 你家没有纸笔呀？
0: 怎么了？
1: 他不录音吗？
0: 那已经被他上方听到了。
1: 你说到这，那小伙呢，既然你们单位这么不信任我的话，那咱们就不合作了。然后你拿纸笔写下来，他走了再联系呗。
0: 啊、哦，是哈，
1: 他不就一录音吗？他有录像啊，是咋的呀？
0: 还有人给我出主意说850多难听，你讲到888呀。啊，说你告诉他不用，让他回去，他断了订单你再找我。
1: 对呀、
0: 啊，啊，
1: 咱就说连纸笔都，你名片现在没有，微信还不能让他加一下子吗？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我没想到，
1: 这还是有钱，还是有钱。
0: 我没想到，其实他走我都哭了，我觉得我丢了那么多钱，我觉得肯定整贵了。
1: 真有病啊！
0: 就不用纠结，850赚了你550。那我现在退不了了，人临走要走了，我说不用给你交定金呢。
1: 没事，有平台呢。
0: 对，他说那你交一个吧，我寻思扫200块钱得了呗。
1: 嗯、
0: 那我说让我扫了500，就等于约等于我交完全款了。
1: 500其实也正常，基本也就留个20%的尾金。
0: 对呀、
1: 啊，是那个。
0: 要不你按你家尺寸定完了，你不要呢？
1: 对，这玩意儿能放哪儿去啊？所以基本得把那个成本啊、大头啊，都得先家里头。
0: 是呗。哎妈，你说我真做贵了。
1: 嗯，
0: 我大概做贵多少，我心里就不太舒服。
1: 花多少钱啊？
0: 850嘛。
1: 啊，那咋找我报一半啊？那你跟我在这虚
0: 我想知道我大概就是花多了多少。
1: 你家那个门子拿过来之后，让我先拽两圈，然后我先开一会儿的合眼。
0: 这早事儿老都做纱窗的了。
1: 嗯，
0: 哎，我不知道，这些是我盲区，以前我没有涉及到。说不开玩笑，赚你550差不多。
1: 嗯。
0: 哎，刚才的留言我没念，但现在想跟你分享一下。有人说说两个人搭档一起久了会产生感情吗？先问你，
1: 没有，没有，别谈感情，别谈感情。尤其今天刚花850就一会儿的钱，这时候谈感情指定是一会儿再把发票拿出来，让我拿抽奖去。
0: 前面来沈阳那个演出，喜欢你那个我沈阳是那个六月版哈、
1: 嗯，
0: 你看刘晓红这人就虚伪，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女生很难，就是对工作上的男生产生感情，男生多多少少一个女生
1: 没有没有
0: 如花的坐在旁边，哎，
1: 你要知道我工作就是为了留住这笔钱。谁也别想用任何理由把我这点钱拿出
0: 来。我要是想、
1: 嗯、
0: 找个有钱大哥、
1: 嗯、
0: 我不会奔你下手。你要有自知之明。 OK，
1: 有钱大哥不好下手，我这样多少能抠点是点。
0: 关键那个人问完之后、嗯、旁边还有人给他回复，现在还有给、
1: 嗯、
0: 有人给他回复说那是肯定的呀。哎呀，他就是虚伪，其实他多多少少我都懂的、
1: 嗯、
0: 就是两个人之间是有小有磁场有雷达的，你就他就是对你有没有感情，你能感受得到。他其实你看他跟他媳妇没有什么真感情的，我都知道的。嗯，
1: 全让你误解了，全让你误解了。嗯，你看刘老爷跟雨山，
0: 关键他媳妇在直播间呢，就是你也说一说你们两个婚姻状态吧。反正我跟我老公现在一般。
1: 你看刘老爷跟雨山天天做一个小时整节目都没事，你天天迟到5分钟进来，咱俩一小时都待不上，产什么感情？产感情？
0: 说对的，感情有底线，有别扯了、
1: 嗯。
0: 这个刚才这波这是纯开玩笑的，
1: 嗯、
0: 就是你。记住，职场上的男女就是只存在大概率只存在互相看不上。
1: 嗯，
0: 你要说但凡还能跟他整就点丝丝拉拉的，你俩上一个班，人都往高处走，你不往好的找吗？啊，我挣3500，他还挣3500，你说我能相中他？我认道德败坏一把，我相中他啦？啊，别说那啥，就是像我们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刚刚生完孩子，每天焦头乱额，焦头乱额。
1: 烂啊、
0: 就是这种状态下、
1: 嗯、
0: 还有心思出去整理个喇、啊、
1: 这咋说呢，就是你要光看钱的话指定不行，但万一你缠我身子呢？
0: 哎呦
1: 这玩意儿谁能知道你啥想法？
0: 我就喜欢的特体男孩。
1: 什么玩意？说什么玩意？
0: 是不是你这我太猎奇了？我也我太猎奇了。说嗯，爱了说了，我断出来了，应该女的对男的有感情，男的没有。 我俩这感情，
1: 群众的眼睛确实还是，
0: 我俩这感情太瓷实了。那个就是刘展宏的媳妇儿，就杨向军，天天在我直播间里。
1: 嗯、
0: 我老公天天在楼下等我下班，我俩就是这个一个多小时，互相就出点。
1: 而且这渊源很深，就是没有闫宁的话，我媳妇儿叫不上杨向军。对，有命名权。

0: 说八百五给啊，焦头烂额啊，说那个八百五给红了，红了把窗户擦干净再走。说你就喜欢的蜡笔小新那一类的，犯不上吧？嗯，是不是犯不上？来吧，我这个来一首今天晚上。
1: 今天最大的断舍离就应该和歌曲。
0: 我应该来一首今天晚上要唱的歌，然后给先做一个练习。
1: 啥呀？
0: 我今晚上
1: 唱
0: 花花轿。
1: 你不上周刚
0: 练
1: 完吗？
0: 练习怎么唱？
1: 我一开始练习。
0: 哎，粤语的那不太行哎。
1: 谁说你听出粤语味儿来了吗？只是因为是刘德华唱的，多少带一点。
0: 那咱们唱个练习吧。
1: 谁跟你唱练习呀？有病啊！你会吗？
0: 前面怎么唱的？
1: 你都没听过，你练什么习呀？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而且这时间段唱不完了。
0: 唱着算哪 ？Action。

0: 没唱过练习，没唱过练习。
1: 你唱过冰雨。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吹。
1: 拍
0: 啊，
1: 他给你一飞踹。
0: 若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
1: 他不会。
0: 我

0: 我表弟前两天做六扇纱窗，两个凉台纱门，还花了700块钱。天哪！
1: 不是一个六。没心思唱，
0: 没心思唱了，
1: 太好了，这话早说呀，早说前两句都不用听。行了，镜头宣传了，差不多到这儿。
0: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六点到七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今天互动话题是断舍离啊，就是家里边有什么这个一直用不上的东西啊，但一直也没舍得往外撇，或者说是撇了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直接打字发上来就可以了。就我就是这么多年想要扔东西就一定要这个下狠赶一波，就是收拾屋的时候，就今天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我不过了，我才能真的撇出去点东西，而且这一撇基本就能把所有不用的东西全都撇了，然后再过几年慢慢攒回来。上一波应该是得追溯到9年前了吧，基本得8-9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去这个外边自己住，然后老房子那边就是我奶呀、我爸一起住的地方，有挺多东西。然后你说拿走吧，都在这块放了得10多年了，我也没用上。然后

池子呀，啊，这个就都给分出去了。然后到了自己住，确实这个之前想的就是，确实用现在用不上的东西，以后大概率也用不上，在这存着干哈？但每次到撇的时候，就是狠不下心，确实是舍不得，有罪恶感啊，就觉得这钱我是不是就白花了。你买的东西，买这东西的时候，甭管是花了多钱，但要真到撇了的时候，就说明我当时还是冲动消费了。冲动消费这个词在我身上是绝对不允许产生的。我就会倒出一个地方来啊，把他们还是存着啊，然后就证明我当时还是没有盲目的花钱。最这个想撇但一直还没舍得撇的是，我家有一个这个酒柜，那是我这个静月自己刚住的时候，然后就是屋里边大多数的一些电器呀、啊、然后包括一些基础家具买完了，然后剩下的东西呢就是发工资了，想买点什么小零小趣的小柜啊或者一些这个小家电呐、啊、然后就添一添。然后那个酒柜我当时买应该是得花了3000来块钱组装的一个柜儿，因为家里边这个现在多数家装修可能就找那个什么整装啊这些啊，直接打一个酒柜儿。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敢找这样公司，我觉得一找这公司，他不得嗨我个几万块钱啊，能让我这个轻易脱身吗？然后我就上网搜的，买了那么一个这个柜儿，我就觉着家里边放个酒柜儿显得雅。然后但是家里还没那么太大地方，然后就买一个那种就是能折叠出来桌的，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啊，正常一块木板跟柜子啊是隐藏在里边，然后你要需要用的时候给它折出来，就相当于像一个岛台一样在外边。我说这太雅了，这我自己一人，我还顶楼在静月，我这放到窗户边上，我借着朦胧月色把它一打开了，我来上点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咱也不知道有什么抹鸡托啊什么，咱那时候没寻思这些名儿。我拿一小高脚杯，哎，然后坐在窗台边上，我说这太忧郁了，这玩意儿要是拍成这个影视片，不得给他们都迷死啊。买完之后发现咱就会一直这个坐到上那个阳台那个台儿上吧，够不着那桌子，一直站着喝吧还累挺，再买一凳子吧还不舍得。然后后来家里边重新装修，就打一些柜子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我妈说那个给你花钱在这个墙上边正经经的按那个这个尺寸给你打一面墙的这个柜儿，这个就撇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梦啊，这我当时这个老爱了，然后攒了一个月的工资，因为那时候挣的也不多，这一个棍儿基本干出我一月工资了，一月啥我也没敢干，我分期买这么一个棍儿，我不可能撇他。我妈说那你给我，我说那也不行，这玩意儿咱就说啊，我这棍儿现在就是确实是上网买新的也不值这个价了。然后你叫一装修那个搬家公司从静月给它拆开放到车上，再搬到汽车厂再装上，他不得管你要1000呐。然后就在那放着吧，然后就是从这屋挪到那屋，从那屋挪到那屋，确实是没啥地方放。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因为上边还有两层那个玻璃门啊，就放一些我媳妇的包什么的，然后下边有一个那个这个放酒的那么一个台，我把上边的所有东西全都卸掉了，就变成空空旷旷一个台，我放点手办。然后下边的那个折叠桌子呢，我就不给它放出来了，里边那个空地方我堆瓶子。就是确实现在有点食之无味，但弃之确实是很可惜，不舍得，确实不舍得，因为那个代表我当时的愿望。哎呦，好友跟点歌说半兽人，我看一看能不能有吧。但周杰伦的歌大概应该还是没有的。我库里到底有什么歌啊？啊，你就不能点点那个大陆歌吗？就是那些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周杰伦也不是说每首歌都非常的这个这个脍炙人口啊。之前点。

0: 哎，那几首歌也不是全都有啊。唐乐天啊，咱们看一看，唐乐天说，我同学他上学的时候卷子都毕业两年了还留着呢，后来一咬牙卖了，白瞎了，做呀，做完它呀，反正也是卖废纸，你做完它之后上面有墨压秤，纯白卷子那就有点哎白瞎了。说我父母结婚时候买的大脑袋电视，过了十年坏了，又过了十年终于处理了啊。我记着那个时候的大脑袋电视是非常扛用的呀，我从小家里边就有电视，然后那种大脑袋到最后都不是坏了，都是就更新换代了，实在用不上它了，然后给那些卖破烂的呀什么的，可能10块20块就让他们搬走了。没听说有坏的，那个尤其那大脑袋电视多抗造，我天天都坐上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上电视，我从小就上电视，我都不下来。说我有时候愿意去旧物摊看看老物件，我曾经扔过的老物件可不能再买了。我也愿意逛老物件那些摊，之前在这个西解放立交桥下边啊，一到了周末的时候会有那些摊，但确实去每次去那块吧看不着啥老物件，整个那摊里边最老的是那个卖东西卖货那老头，没啥真的特别老的东西，但愿意逛一逛。就是这个也不是说想买元唐宋元明清的这些古董什么的，就是看一看可能十年左右的这些东西，勾一下当时的回忆啊，算是一种回味，也就拉倒了，确实没啥值得买的。行了，咱先继续小段宣传吧，等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啊。
1: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今天互动话题是断舍离啊，就是对哪方面这个有什么一直想撇没有撇的，或者已经撇了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直接打字就可以。你别说啊，我今天这个自己在家待了一百天啊，今天说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刚才开麦的那一句，刚上来了两句话，我说原来今天嗓子哑了，那不怎么的了啊，最近这个天儿也是这个忽冷忽热的，然后前一段感冒也确实没有一直好利索啊。大家也是要注意好身体啊。刘坚强说，我扔衣服能下狠心，一个原则，几年不穿的不要，可要可不要的也不要，最后剩下的都是精品。咱说啊，要是只有精品才能留下的话，那我就是没衣服穿，我天天得光着出门。我媳妇天天愿意扔我衣服啥的，我都给看死死的啊，就按我的原则，就是造化的时候再穿呗，万一有的时候一整这个出去干点体力活啊，或者家里边装个修啥，这衣服留着到那个时候这都是宝贝。你说你穿新的或者穿这些比较精品的，你到那个场合你咋去呀、哎、然后留了一堆那个破破烂烂漏了洞了，然后有那个什么这个一些痕，这个污痕已经洗不下去的都在衣柜里边挂着，有的都卸松的不行不行的，就那个脖领子都能已经耷拉到这个脚后跟那块的那些短袖子，我那里边正经还有几件VIP 啊，都留着啊。然后后来我媳妇儿就是这个给我提要求，就是买两件新的，撇一件旧的。我说不的，你给我买一件新的，不撇旧的。一次给我买的鞋干啥？我也穿用不上的。说你撇我之前的衣服干啥？都挺好，还能穿呢。我好像也就是撇那个厨房垃圾的时候不心疼，剩下的都得寻思寻思。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啊！今天互动话题是断舍离啊。对于哪方面特别的舍得断舍离，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就想撇一直也没舍得撇，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给大家先来这个好哥们儿好物分享吧啊，因为这个520活动呢还在火热的继续中，这个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关键词回复都是给力啊，都是给力啊，只是每天给大家上的特价品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一直都存在，就是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这些美妆，我们都是给您送不停。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我们的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等。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0%优惠，限时福利。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今天给大家上的两个特价品，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气垫，一个是 UGG 的鞋啊。海蓝之谜气垫呢确实是这个一直都是美妆当中的这个时尚单品啊，眼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咱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个口罩，你说来回整啊，这个妆面立马就容易卡粉斑驳或者氧化暗沉，整个人一下子就会看着憔悴没有气色，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哎，很多女生说脸蛋没有之前状态好了，上妆也容易卡粉，哎，那你就一定要用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了里边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化妆同时还能养肤，就算卸完妆这个皮肤都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脸越差的这个恶性循环了。哎，但就是之前价格很贵，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
但是我们今天520纯粉福利价来了，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您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海蓝之谜气垫啊，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只要299。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哎，相当于花了299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啊！里边呢有2个色号可选啊，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暖瓷色呢适合自然肤色，哎，大家看自己的这个条件来选择适合的品类就可以了。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啊，27年的8月份还有这么1年多时间，虽然说就剩1年多保质期，但这价格确实是太合适了。咱就说这1年咱就用300块钱，咱用着也不心疼，而且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料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啊，回复给力。下一个这个 UGG 啊，很多人一听 UGG 说这都夏天了卖什么棉鞋呀，哎，不是的啊，咱们这个是夏天必备的这个 UGG 的勃肯鞋，哎，澳洲 Todd UGG 勃肯鞋，穿它出门轻松舒适轻便又百搭，是妥妥夏日的刚需。最近这两年这个夏天，前几年比较火的是洞洞鞋，这两年火的就是勃肯鞋了啊。说到这个 Todd UGG 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品牌，很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也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不只是雪地靴出名，勃肯鞋更是王牌爆款，是那种自带英伦简约老钱风质感的，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啊！而且采用的是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确实是舒适不磨脚，而且自带增高效果啊。主要就是价格，正品的这个 UGG 专柜的勃肯鞋得1200到1300，就算平台的大促也没有低于1000块钱，买一双确实有点贵，因为这种鞋大家觉得日常穿确实你得天天穿啊，这么造着有点心疼。但我们今天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实惠实实在在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就300块钱啊，因为加上各种优惠什么，也就300块钱就能入手一双正品 UGG 的勃肯鞋，这个价格绝对是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选，沙色温柔知性，上班族首选，然后这个栗色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还有卡其色，它显得高级慵懒，是那种老前锋的标配。就是这个超火的勃肯鞋，同时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勃肯鞋，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的豆豆鞋啊，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反正都是给大家做到了秒杀全网的地板价，都是299起。趁现在尺码齐全，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每款限量100双，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下单购买吧。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那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晚上好。
1: 啊，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小区门口买那个便利店买了瓶饮料，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就是他那个里面吧有点杂质啥的，然后去找那个商家啥的，他就说开封了说不清不给我换，然后开封那个饮料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是还能要求退换吗？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店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0: 嗯，想问问这个饮料喝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杂质了，就想问一下这个店家说不给换，那到底能不能给换呢？那么我们也请贾殿军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进行分析。
1: 这个李女士您好啊，像您提到的问题呢就涉及到咱们那个产品质量的问题，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咱们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如果这食品的质量问题它是不受开封与否的限制的，如果是饮料当中确实存在着异物的变质了或者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咱们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换或者是赔偿，即使是开封的也不影响这个要求退换和赔偿，如果是说商家就以说开封了说不清楚理由拒绝啊，这种拒绝是不合理的，咱们消费者咱们可以提供这个购买的小票，饮料瓶身的这个饮料这个生产的信息，比如说异物的这个实物或者是照片视频等证据，那么是可以要求对方来进行退货赔偿。
0: 您当时的这些证据都有吗？
4: 有证据。
0: 那就可以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吗？
4: 好，谢谢律师。
0: 那这样李女士您后续的话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4: 好的，谢谢。
0: 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里。那就李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贾律师，如果说李女士她这个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然后呢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可能一瓶饮料呢其实也是不贵的啊，
1: 是的，
0: 但怎么来跟店家进行合理的沟通呢？
1: 像这种啊，因为首先是这个饮料呢，这一瓶饮料是不贵的，但是呢，遇到这种 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尤其这种这个拿过来就吃的或者就喝的，证明确实比较那个谁买到了或谁喝了之后，确实比较的这个比较有
0: 受
1: 这个事儿，比较难受这个事儿，
0: 是
1: 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呢，那个可以，如果说这个商品不是说那种过期的，不是过期的或者没有变质的，那么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商家和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当然如果是商家就是退换货或者是退钱，能解决就解决。如果是商家就是坚持不讲道理，说那我们就不退或者怎么着的话，我觉得这个那有点过分了啊，那个按照法律的规定。

0: 病，像这种情况，只要我们这个保留了相关的小票啊，有这个有的实物，还有或者这个视频的一个证据，那么如果协商不成啊，你不愿意协商，你协商不成的话，那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啊，或者是说我们是可以向那个啊市场监督管理部进行投诉，啊，那么就是如果是你这种情况，要是这个食品当中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投诉解决不了。如果说我就想不吃馒头，我就不吃馒头，我争口气，
1: 是
0: 算维权的话，那么如果我起诉的话，实际上我是可以要求这个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么按照咱们的法律的规定，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如果你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那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退款，然后额外的赔偿啊，价款的十倍啊，就价款的十倍。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价款不足1000元的，要按照1000元来计算。嗯，
1: 啊，不足1000元的话，可以按照1000元来计算。可能买这一瓶水就3块钱，十倍的话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对，但是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额外的赔偿数额是比较高的。嗯。
1: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真碰到这样的类似情况，如果你们之间相互协商不成的话，你恰好又有时间，然后呢觉得可以不计一切的后果来觉得这个惩罚这个商家的话，您可以进行起诉。那么这个价格呢，就是你买这瓶水可能就3块钱，那么你可能会得到这个1000块钱的赔偿。当然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因为这个时间成本确实也是比较高，是吗？
0: 嗯，是的。
1: 嗯，那这样后续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情况的话，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留言，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医院呢是有一台仪器是人为损坏的，那具体是谁损坏的也没有人承认，当时也没有监控，医院呢是让我们部门的4个人全部赔偿，因为他说现在没有人承认这个机器损坏了之后一共是15000元，那么4个人进行均摊。他说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报警吗？然后查一查具体是谁弄坏的，我不想赔偿这笔钱。嗯，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查解答。
0: 嗯，像这种情况就是实际上这个你医院的这种仪器被人损坏了，当然这种是被人损坏的，如果是属于故意损坏财物的，损坏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呢，那么可能就是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啊。如果是故意损坏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即使说没有构成犯罪，那么警方也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对这个相关责任人进行一个处罚。那么警方这可能要出具，警方要进行一个调查询问的相关人员收集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个医院的让部门人全部承担赔偿责任做法呢，它是不一定合理的。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咱们医院的这个工作人员相当于这个用人单位的员工。那么只有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员工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说给这个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时候，用人单位还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你如果说医院你无法证明我们这个4个人存在过错，那就不能随意的说要求我们来承担这个共同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你医院如果让某个员工承担责任，你首先得查明具体的责任人，再由这个责任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你如果说你医院你责任人查不着了，那是你们开始的，你们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显然这是违法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么对于我们员工来说，如果我们坚持维权，我可以选择报警处理，或者是我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的方式可以维权。
1: 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或者是报警的方式，两种办法都可以。那他们四个人可以一起比如说找一个律师然后进行起诉吗？把这件事情。
0: 像这种情况，如果他跟单位协商处理不了那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委托律师可以委托律师再去跟他们单位进行协商进一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律师可以代表那么当事人进行那个通过劳动仲裁呀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咱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确实这台仪器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哈，而且呢四个人可能都需要有一定的责任，问题是现在不知道他们四个人到底有没有这种责任，而且呢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台机器损坏了。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三个办法呢都是给到您，您可以找一下劳动仲裁，或者是报警，或者是找我们的律师呢来代表你们，然后去跟医院进行协商。那这样您可以后续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有一个人发来一条信息，他就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您能帮我简单的解答一下，我现在就想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工资啊，他就这一句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帮助他呢？他这个说话这个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啊，他就想问一下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
0: 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
1: 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银行卡弄丢了，还是说自己的这个单位不给他开钱了啊？具体的没有描述哈。
0: 他可能我不是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可能是单位欠他的工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如果是说单位欠工资啊，欠薪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可以向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财务部门，要求去申请查看一下自己的工资的明细，看一下到底是那个查一下是单位没有给咱开工资啊，还具体什么情况，单位是有义务咱们员工提供这个明细的，因为他说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可以通过银行的渠道查一下自己的工资流水情况，然后确实说如果单位欠薪的情况下欠工资的情况下，可以单位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单位按时足额发放这个工资了。如果说单位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话，那么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就会向单位提出个书面的这个这个要求，要求单位发放。如果单位说接到了人资源接到了监察部门的劳动监察部门的投诉之后指证他支付工资还没有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劳动者呢是可以向这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是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戴先生。戴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请讲。
4: 就是我在外头租就是租个房子，马上要到期了，我就提前跟那个房东说，我说我不续租了，完了那个房东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提前两个月跟我说的，有人家扣我就是一部分的这个抵押金，就是当时那个合同里面就写了，就是提前一个月，就是说办理这个事儿。完事呢，那个房东呢，就是我，那就是说，房东这种就随便更改，就是说通改，就是通知这个时间，就是能就是说能，就是说他私自就说更改这个时间吗？
1: 就是房东以没有提前两个月说，然后就把部分的押金给您扣掉了，是吗？
4: 对对对，
1: 合同里面说的是只提前一个月。
4: 对对，你可以跟他说一声。
1: 嗯，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哈？那我们也问一下贾殿军贾律师，看看戴先生的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处理。
0: 嗯，戴先生您好啊。哎，你好。这个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咱们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这个房东就没有权利单方的变更改为两个月。嗯、如果是变更的话，必须双方同意才可以。那么没有双方的协商，单方面改就是无效的。必须按照原来的合同来履行。那么是房东单方面的修改，它是属于这种行为，那么说以他为这种是无效的行为，然后他就是不合理的扣了咱们的这个押金，是吧？那他是以这个为理由扣除押金，那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4: 那就是说扣押金的这种做法的，就是说不是不合法呗。
0: 对，然后呢，像他这种扣押金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如果是说您实际上啊，如果说咱们实际上如果是说拖欠了租金了，或者是水电费了，或者是咱们的人的房屋设施咱们人为的给损坏了没有进行修复了，那么对方呢可以那个从这个押金里面这个减就扣除这一部分这个费用。
1: 您听明白了吗，戴先生？
4: 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您给我解答啊。
1: 那好，那戴先生，您后续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那也跟戴先生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租的房子今年呢是3月份到期，然后呢微信跟房东说好了要续租一年，房东当时也是答应了，原合同上写的是续租重新应该签订合同，但是我们还没有签订续租的合同，现在房子还没有到期，房东跟我说准备不租了，现在要把房子给卖掉。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房东属于违约吗？房东是不是需要在原合同上面写一下赔付的违约金呢？这个赔偿是不是我可以得到呢？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首先就是说你们是在微信当中说这个房屋那个续租一年，但是没签合同。虽然是微信说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房东如果提前卖房呢，也可能是构成违约的，咱们租客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因为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这个房屋租赁要签那个书面的合同，但是咱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像这种咱们那个电子邮件啊或者是微信呢、等方式能够有形的表现所载的内容的，或者你这个微信就是说你在这个微信当中聊天内容能够查找出来的，能够还在的这种情况也视为一种书面的形式。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协议都没有了，说你找不着了，微信的内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很难维权了。如果你有那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跟对方构成违约，咱们可以要求承担那个违约责任。
1: 确实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把这个信息都填好，不能说变得非常的被动哈，这样解决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对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租的房子是一个月3000，但是现在啊他把这个房子给弄脏了我希望是能在这笔押金里面扣除这一笔钱呢，然后进行墙面的粉刷，我就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我应该如何去做呢？那也问一下贾律师，看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
0: 像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就是这个承租人如果这个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没有根据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这个租赁物我们使得这个房屋使这个租赁的房屋受损失了，或者这个墙面弄花了弄脏了那么咱们出租人呢就是就房屋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 就同时那个主张人赔偿，或者是咱们那个从那个押金里面扣啊、扣钱进行粉刷。
1: 嗯、
0: 如果是说那么租客不是，如果是说这个租客是因为不当使用导致房屋全部弄脏了，就是超出这个超出正常的使用范围了啊、那么咱们房东就是有权从押金扣除相应粉刷的费用，这个是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是咱话说回来了，
1: 嗯，
0: 如果是说正常使用过程当中，
1: 嗯，
0: 这种轻微的磨损，
1: 嗯
0: 啊，或者是这种自然的老化导致墙面变化了，
1: 嗯，
0: 有墙体你说自然的发黄啊，或者轻微的污渍啊，
1: 嗯，
0: 你属于正常损耗的情况下，那你房东就不能够啊以此为由来扣押金了啊。
1: 嗯，那所以看看你们当时第一是签订的合同、再有看看这个房屋的具体状态是什么样啊，
0: 嗯，是的，
1: 能进行定论。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发来的问题是，他说跟朋友一起开公司，但是呢那个人说自己是按股，没有出现在这个工商登记上，然后实际的经营权是他，现在公司经营不善，欠了很多钱，我就想问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吗？也想问一下贾律师。
0: 嗯，
1: 他的这个应该属于暗股，他说没有体现出来。
0: 他是跟朋友开公司，但是呢他自己是暗股，没有出现在工商登记上。
1: 对，
0: 实际的经营权就是他朋友。如果是朋友说那现在亏了很多钱了，那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实际上这种情况啊，公司经营不善产生的债务，但是不应当，其实不应当简单的说那个由谁那个来分来平分的或者什么的。一般情况下，你因为是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嘛，应以公司的全部这个财产就是债务承担责任啊。股东呢通常是仅以你这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啊，你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呢承担这个有限的责任。就是你虽然是按股股东，但是你和那个你的如果是说你已经足额的履行了自己的出资的义务了，那么你只需要以公司现有的财产偿还债务，就无需要再额外的拿钱来平分这个就再承担公司的债务了。但是如果是说你那个虽然说你是这个出资了，但是呢你这个出资如果是不足的情况下，那么你还要在你的未出资的范围之内，就是本来说你原来计划说你出资这个100万，但是你实际上说只拿了50万，那另外呢那你还要在50万范围之内对公司债务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
1: 所以说还是分两个角度进行看问题哈。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麻烦，可能您自己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今年毕业季啊是学校的邮政啊邮寄了4个包裹，但是包裹里面的东西很多都给我弄丢了，总价值是5800多元，但是现在这个公司呢就说给我赔付500块钱，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像这种情况啊，咱们这个邮寄包裹，就是快递公司啊邮寄包裹，或者是一种邮政的邮寄包裹的情况下啊，你要保留好，首先你得保留好相关的快递单号啊邮寄的凭证，你购买物品的发票或者是购物的清单，然后以证明，你得先证明你所寄物品的价值和快递丢失这个事实。那么对于你这个损失，你可以这个与快递公司进行协商啊，要求按照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
1: 先协商。
0: 如果是对，如果按照实际，如果是说，但是如果呢，如果是那个你这个已经保价了，那就按照保价的价格赔；你没保价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实际的损失来赔偿。要求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1: 先协商，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证明自己的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证据。
0: 是的。那么这个说的是在那个快递公司，但是现在里有什么呢，如果是说你用的是邮政这个如果是邮政的，那你要是按照保价的赔，如果你没有保价呢，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可能最高的赔偿额 不会超过你所收资费的三倍。但是如果你是能证明是邮政企业你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包裹损失的呢，那么我觉得他是没有权利应该限定条款进行赔偿的啊，你可以还是可以要求实际价值来进行赔偿。
1: 确实是几种方法也是给到您了。其实看来以后如果要是邮这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啊，最好做一下保价，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产品有一个估价。如果说一旦您的这个东西邮寄丢失了，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保价来合理的进行赔偿。那如果呢您还是没有太听明白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东西要是邮寄的话啊，尽量的先做保价，或者是之前呢最好保留一些证据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是这个自己就带回去，这样还是非常的稳妥。另外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一步的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像一些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如果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5: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5: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5: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5: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5: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嗯，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1: 嗯，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请家政阿姨啊打扫卫生，约定好了擦玻璃的时候啊要注意安全，结果呢她不小心打碎了阳台的玻璃，还划伤了手。
0: 嗯，
1: 这个玻璃的损失你说应该谁来承担？阿姨的医药费需要我支付吗？
0: 嗯，想问一下这个玻璃的损失阿姨能不能承担，或者是你们俩究竟是应该谁承担？另外阿姨的医药费应该是不是王女士进行支付？那我们也请这个贾殿军贾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就王律师你好啊。像咱们这种情况啊，也是看具体情况，因为你的玻璃损失的谁承，究竟来谁承担？你如果这个阿姨是家政公司的员工，她是不是家政公司的员工？如果是家政公司的员工，那么这个家政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家政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这阿姨工作中，造成的一个损失啊，就是咱们这玻璃的损失。应该由家政公司来承担。因为您这边的责任，您这边要不要承担责任？因为您已经明确提醒了注意安全。
1: 对。
2: 然后咱们有没有提供这些这个什么危险的工具呀、有没有提供这些？是不是咱们提供的？
0: 工具是您提供的吗，王女士？
1: 不是，工具都是他们的，都是
0: 自己带来的。
2: 那这种情况下啊，通常是不需要咱们来进行赔偿的。这个就包括他这个这个他本阿姨这个刚才您问到的他这个手受伤了，然后他这个医疗费用，他这个医疗费用因为他跟那个是家政公司派他过来的，跟家政公司之间是一个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劳动关系，所以说他的损失要找家政公司。那么咱们的玻璃的破损的这个赔偿这个责任也应当由家政公司来承担，都是家政公司来承担的。
1: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
0: 好，那王女士，您后续的话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咨询。1829，1829-4567。
1: 1829-4567。
0: 对，1829-4567。那好，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里。
1: 好，再见，谢谢啊。
0: 好，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呢是在平台上找到了一家刮大白的这个个人，他说不是企业，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当时工人从这个手脚凳上摔下来了，现在是涉及一定的赔偿，我就想问一下我自己找的个人不是企业的话，这样应该进行如何赔偿？
2: 像这种啊，咱们家里面那个装修或者是那个或者有什么小零活，我就在外边找了一个人来干来了。
0: 是。
2: 那么说是发生了人身伤害了。
0: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主要看什么呢？你们之间这种是那个约定怎么约定的？如果是说像这种呢，因为他刮大白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如果说你是把他叫来了，说哎我这个屋包给你了，你一共多少钱？然后他自己去干这个活去了。比如说所有的工具都是他们自己提供的，咱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那他在屋子里面刮大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凳子上掉下来了。那么这个责任由他自己来承担。他自己来承担。但是如果话说回来了，如果是说这个人是你叫来干活的时候，你不是这活包给他的，那你说你这个你给我干活，你过来干一天，然后多少钱啊，时间是说你几点到几点来。然后那个职业等于这种呢，你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劳务雇佣关系。如果在劳务雇佣关系当中呢，如果是受到人身伤害的，就根据这个过错双方的过错来那个承担责任了。那么在这个过错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 车上也是犹豫说，你已经提醒注意了，说你告诉他你这个屋里面地花地如果是比较那个那个不平啊，或者是比较光滑呀、啊，说你凳子什么的，那你得注意啊，尽到一个提醒注意的义务。那么自身他在他自己带来的工具上掉下来，那么肯定还是要他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这些提醒一个义务的话，可能我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0: 但是如果这个当时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我们提供的这些工具的话，为了这个工人方便，我们提供了工具的话，那这个责任应该如何进行划分呢？
2: 是这样的，如果是说即使是说那个就像我刚才说第一种情况是承揽关系，如果是说这个工具是我们提供的，然后你因为这个工具的原因这个工具的质量原因这个不牢固导致对方那个发生的这种那个意外的这个事故的话造成伤害，那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了
0: 那如果说他这个当时工人可能没用明白这个工具，并不是说这个工具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的话，也进

0: 身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那造成损害的啊，由他们自身承担责任。
1: 也有一位微信网友给我们发信息，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如果要是有人来家里擦玻璃的话，这种都是个人的，他想问一下，要不要进屋之后先签署一份免责合同？这样的话，后期如果要是遇到一定的问题的话，对自己是一种保障呢？
0: 像这种啊。如果是说双方签一个免责的协议，这种免责协议，因为是的那个，就双方是什么关系呢？这种特务特殊的就是有劳务关系，如果说你这个通过协议的形式免除一方的这个，这个一方的权利了，比如说，这个造成对方伤害了，对，咱们不承担责任。如果是因为你是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伤害，不承担责任，可能就是一个无效的。但是呢，这种免责这种协议怎么签呢？其实我们签就是签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进屋的让他告诉他，我们已明确说明在合同里说明哪些地方是危险的，或者是哪些地方应该注意的，提醒他，要尽到这样的责任啊。我们尽到这样的责任之后，然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就是如果是发生类似的什么受到伤害了，那么就要替对方自己承担这个责任了。
1: 那也请这位朋友后续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在暑期的时候被一个中介给骗了这种体验费用，当时呢是说要求干够15天之后才可以退费，但是没有干够15天的话，这个费用还能退还给我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0: 在暑期的时候，在就是等于是那个上中介去，
1: 找了一个短工，
0: 找了一个短工，
1: 是，
0: 找了一个短工呢，然后又交了一些费用。
1: 可能是要如果干够15天的话，这个钱应该是退给他的。如果要是你没干够15天，中介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钱给扣除掉。
0: 扣除掉。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说这种那个暑期短时工也好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工也好，用人单位这种扣费就是让你交一些费用的，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呢，实际上这种是那个违法的，是违法的。就是不管干不干，就跟这干够15天，还是干不够15天，这个不发生关系。只要他这种，之前让人们交一些费用了，这种费用，这种做法就违法。那么即使咱们没有干够15天，咱们也是可以要求其退费的。
1: 像他的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有合同的话，也明确的写上了15天，或者没干够15天的话，要求退费扣费的话，即使有合同的话，也是违法的，是吗？
0: 对，这种也是无效的。
1: 那也不知道这位同学有没有听明白，那后续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一步的咨询，18294567 18294567，一条微信呢是发送给您。再来同样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呢是骑自行车逆行给一个阿姨给撞倒了，那他呢阿姨现在是膝盖有擦伤，带他去检查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骨折，但是急诊呢给他开了3天的假，也就是说让他3天不能去上班。他就想问一下，他说他这几天呢阿姨管我要了误工费，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刚考完试的学生，本身就是兼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这个误工费是应该让我进行赔偿吗？
0: 像他这种情况说咱们骑自行车逆行，给对方撞了，那么这个像这种情况呢，逆行一般情况下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就是全责了。那通常你是需要赔偿这个误工费的。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是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这个收入。那么这个误工费的期间怎么算呢？就是误工费，这个期间就是按照医院开的医疗证明，一般是按照这个来计算。
1: 那像这个阿姨管他要2000块钱的话，其实也是不太合理的，是吗？应该根据他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收入。
0: 误工费呢，应当

0: 里就是按照他那个实际收入的减少，嗯，
1: 啊，实际收入的减少，
0: 对，实际的收入减少，那么这个就需要他提供他这个，比如说有工资收入的，你要提供你的公司的流水，嗯，能够证明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嗯。
1: 工资的流水，所以说不能说阿姨说我管你要2000块钱误工费你就直接给他了，您得看看这个阿姨工资的流水正常的收入到底是多少。相信这位朋友呢应该也是听明白了，这样您后续的话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觉得应该他还是一位学生嘛，肯定是觉得我把他撞倒了为什么还有这个误工费进行赔偿，他应该是带这个阿姨去拍完片子了哈，可能有一些相当自己应该承担的事情自己还是没太搞懂。
0: 是的，
1: 另外如果呢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的郑女士。郑女士您好，久等了。
5: 哦，在就是我呢是在水果店买了一盒精品草莓，然后回家后吧就发现底下一层就下层就是全都是烂的，就没有一个好的了，就上面就破了一盘好草莓，红彤彤的，然后我就去找老板，我就说你这也太过分了啊，你这个不行啊。老板就跟我回了一句说谁叫你自己没仔细挑。哎，我这家孩子最后一看我怎么仔细挑，真是挺来气的。我就想说，就是这种故意这种，我能不能就是管老板就是加倍赔偿？就是他要不说啥，直接给我赔偿，给我换一盒，我就接受了。他这样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然后我就想知道，他能上

0: 哪个部门能反馈这个问题。
1: 嗯，尤其像这种个人的这种摊贩，是不是应该找哪个部门能解决这件事儿？嗯，那也请
0: 也不懂。
1: 嗯，也请贾律师为郑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你好，郑女士啊，像咱们这种情况就属于商家的欺诈行为。因为根据咱们那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啊，他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以次充好，那么构成这个消费的欺诈。咱们可以要求加倍的赔偿。那么这个加倍的赔偿额呢，就是按照咱们那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价款十倍的赔偿。嗯，价款十倍的赔偿。嗯，
0: 哦，是可以的哈，不算我
2: 的
0: 头账了哈。
2: 对。然后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这个投诉或者是想这个投诉的话，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你举报之后，那么商家可能面临着被罚款。如果严重的可能被停业整顿啦，或者这个其他的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处罚。
0: 对，那律师，那我方便问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店儿能找着店儿，那假如说我就是在那种移动的那种小商小贩儿那个，那我也可以举报投诉吗？那还可以进行维权吗？
2: 是，如果是个人商贩的，也是只要能找着，能找着人，也是可以维权的啊，也是可以那个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谢谢你律师。那我下次就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找谁办了。
1: 确实是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其实这个店家可能就是说给你换一盒，是不是？可能大家心里就都好受了。他
0: 刚才说我们上哪去找最后一盒？就最底下那一层给我整烂的，那太过分了。
1: 确实把这个责任归功于您了，您可能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0: 对，我又没有透视眼。
1: 确实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是吗？好。那郑女士这样。那这样，那后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跟郑女士呢也就聊到这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网友一条信息，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父亲之前呢是借出了20万，现在借款人把房产卖了之后失踪了，电话也停机，微信也不回复了，我就想问这个钱我应该怎么要回来呢？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那个人失踪了，那么肯定咱先把手里的证据先整理一下，收集一下，整理好。你当初这个借款的关系的存在的什么证据，比如说借条啊，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啊，或者是有个通话的录音呐，这些都是一个咱们维权的关键。然后呢，咱们可以这种情况，如果对方失踪了，马上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然后要做一个财产的保全，写个财产保全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对方只要有财产，法院是可以查的啊。你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之后，法院可以查对方名下的财产情况，看他那银行里面有没有钱。如果银行有钱的话，直接冻结银行账户；没有钱的，如果是说这个钱没有，但是他那有名下有房有车啊，都可以查封。然后只要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法院是即使找不到他人了，法院也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当咱们拿到这个正式判决书之后，这个判决书生效了，咱们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对方那个财产。
1: 确实是这样。这位朋友，我觉得您先自己赶紧找找证据，而且在法院这头立案的话，您可能自己也很难完成。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具体一步步怎么做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支支招，咱们这件事情可能就更快的能解决掉。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您一定要记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您好。
1: 请讲。
3: 有这么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去理发店烫头发。结果吧，烫出来的效果吧和店员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这头发吧还被烫焦了。店家吧只肯给打个折。这种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并赔偿头发护理费用吗？
1: 就是烫
3: 消费。消费者协会会管这种事吗？
1: 就当时烫的头，结果跟自己图片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退款，然后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办。那也请贾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分析。
2: 林女士你好啊，像您这种情况啊，因为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商店的这个实体美发店的经营者，他提供这种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啊，就是不符合质量要求，对，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是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履行这个相应的义务，比如说重新做呀，或者更换呢，但是咱们这个做头发做坏了，可能不再重新做，可能做不了了，是吧？那么烫发的效果呢，与店员描述不符啊，这头发都给咱们烫焦了啊，它属于这可能属于这个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咱们消费者就是咱们有权要求理发店承担这个违约责任，合理的让你选择全额退款，或者是赔偿咱们头发护理费用等这个损失，我觉得咱们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就是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可以要求其全额退款，然后呢再赔偿咱们这个头发修复的护理的费用。
3: 这个消费者协会会管这种事吗？
2: 是，如果说你们协商处理不了啊，咱们可以向消协来这个投诉，消协呢是有权进行调解啊，调解是有权来调解此类纠纷。如果是说调解不成，那么咱们可能就是需要这个按照走一个法律程序了来处理了。
1: 相信林女士也一定明白了。这样，林女士，您后续添加松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也为林女士就先解答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的戴先生，时间有限，戴先生您应该快一点说哈，把您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问题缩短一点时间，因为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好吗？戴先生请讲。
4: 我觉得有个交通事故，我是那个我住了4家便利店，他出来一天护理期啥的都不给我。
1: 你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4: 我是行人，我没有那个，我是行人。
1: 那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哈？
4: 对，他出来一天都没给我，说一天都没给我。
1: 那贾律师帮戴先生进一步的分析。
2: 戴先生刚才说的什么？交通事故什么没给他？
1: 他应该是行人在路上走，当时是一天的维护费用，就是护工费用都没有给您是吗？
4: 对，就住了13天的院。
1: 住了13天的院啊，护工费没有给您。
2: 住了13天的院，护工费没有给啊。按照法律规定，他是应该给咱们护工费呀、护理费，这些应该给的。那么如果他不给，咱们怎么办？实际上像这种，如果是保险公司，如果说你这个是受人伤了，这个误工费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啊。地方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啊，有没有保险？
4: 重点是有一点，我是提一点，重点是我有一个是活出住院那个医疗建议手术，我因为风险太大没做手术。重点
2: 是您现在您的误工费，我是对方有没有保险？
4: 有保险，保险公司就是一天的护理期啥都没给。
2: 那这种情况啊，如果地方有保险的话，那么实际上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因为交强险嘛，交强险那个护理费应该对方承担。如果是他不承担的话，你可以首先到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到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4: 金融监管部门？
2: 对，金融监督管理机关啊，就所谓以前的人保监会啊，就现在叫金融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投诉，如果说投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承担这个责任。
1: 您先找一下金融监督管理局，然后不行的话自己还是马上进行诉讼吧，好吗？您就毕竟还是想问想要这十几天的这个误工费用是吗？
4: 我不是想要他的十几天，正常咱出院不得有护理期吗？
1: 这个费用，
4: 对，
1: 我觉得
2: 如果出院，他说那个出院护理期的问题啊，如果是说你出院护理期的话，这个就是要医生给你看那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如果医院没有诊断证明的话，那这个如果你要这个护理的话，就要需要这个司法鉴定。
4: 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1: 那这样，戴先生，您后续的话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话，应该如何进行操作的话，您都可以在这条微信上进行咨询，可以吗？嗯，
4: 行，好嘞。
1: 好，那您把这条微信记一下，18294567，幺八二九四五六七。那也跟戴先生就先聊到这里。嗯，
4: 哎，好，谢谢。
1: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幺八二九四五六七，一定要备注好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呢，您也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呢是倾诉的诉，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师再见。
2: 嗯，再见，明天见。
1: 嗯。
5: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6: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5: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6: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5: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6: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5: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6: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5: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6: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西南风三级，23度到15度。白城小雨转晴，东南风三级，22度到12度。松原晴，西南风三级，22度到13度。四平晴，南风三级，22度到11度。辽源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0度到10度。吉林市晴，西南风三级，23度到15度。通化小雨转晴，南风三级，23度到9度。白山小雨转晴，西南风三级，22度到9度。

级多云，西风三级，24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19度到7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西南风三级，23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好像这个雨啊略微有点停了，是不是？我刚刚看这个是谁超越解说的，这雨下了一天一夜了。对啊，这个小雨慢慢的这么下，对大地来说是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明天开始应该晴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晴完之后呢，马上升温。从目前看的话，明天可能升温5到7度左右吧。今天是19度，是不是？今天最高气温长春18到19度，明天的长春最高气温呢达到-23度了已经。明天全省这是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转晴，其中南风啊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我们看啊达到了-24度，那就是吉林省的延吉市。那其他地区呢是19度到24度。现在雨停了，对的对的，谁说的？超雨姐说雨停了。再看晚间的温度还是不是很高，明天晚间长白山池北区的最低温度呢是-7度，那其他地区呢是-7度到-15度。然后明天升温，连续升一周左右，我跟你说这个大地的这个鸟长得就特别的好。其实作为我们吉林人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别的一些什么要求，你说树啊花花草草的概率都绿了，现在剩下来的呢，尤其对我们吉林省的

农业啊，做农业的朋友们来说的话，那些农业老师来讲的话，为什么我说用农业做农业的老师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说这个人有文凭啊，你像我的文凭是很高的，对吧？我在博士前啊，那个博士后我都得在他前面。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都有文凭。你到农村的话，你跟农民来讲的话，你就不要在农民面前耍大刀。我就告诉你啊，你看我在生哥面前我从不敢耍大刀，对吧？我一看他来了，咱家人也多，发现生哥的影子了，马上告诉我哥，生哥来了啊！我立马以后就消停，一点不提做饭做菜的事儿，对吧？咱们也是一样。你到农村，有不少人都是觉得，哎呦，这农民。我告诉你，你几代人你都是农民，你不自己不种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能活到今儿个吗？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农民他看天他都知道今年收成啥样，他看这个云他都知道这两天哪天下雨。啊，掐指一算，那绝对准，都不用脱鞋，马上播种，然后雨马上就来。来晚了，来晚了，你给旁边站会儿吧。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正好啊，他在有一周的时间，就现在就不要再下了啊。然后这一周时间升温，快速升温，然后这个大地，因为他这两天已经下透了，这个雨我都注意看了，我在我们院里都看了，这个雨已经下透了，对。种子来说，发芽来说，那是相当的到位了。我跟你说，对自己上一边罚站去吧。往日情景在浮现，换电啊，先换电，换完电再说那个啊 ，UGG 来了，换电。广汽埃安续航503公里，这就是广汽埃安呢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在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的去买电池。另外购车门槛直接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啊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你尽管开啊，省心又省钱。我们总结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3分钟换电，然后呢车电分离，降低你购车成本。更对我们来说更好的是什么？适合我们北方车，因为北方天气比较低，气温比较低，到冬天啊极寒天气续航的比较稳定。那么第四呢，就大成车业保证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是吧？对，你看都知道了吧？对，导航大成车业就行啊。爱江山更爱美人，美人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了，就是很关键了。就是天气一热，出门风一吹一出汗，在家里戴个口罩来回摩擦，那个什么卡粉的呀，起斑的呀，氧化暗层啊，使你整个这个人呐，这个气色就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吧，你就得用一款这个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对吧？海蓝之谜气垫啊。官方旗舰原价呢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呢咱们这儿对520宠粉福利，临期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现在下单再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元能带走3件。啊，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两个色号都可以选，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8月，但价格好啊，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

0: 想当年火的不要不要不要的，是不是？
1: 对，我也知道
0: 这首歌。
1: 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还有黄安的样样红，是吧？旧姻缘，想当年那都是相当的火了。阿朱说依然到点收听，开心六十分了，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的雨下得太好了啊，大地湿润了，大地湿润之后空气特别好，毛毛也少了，风也小了，沙尘也下去了，是不是？二姐说兄弟连放的歌曲啊都非常好。

这里还有梅子姐啊，大家都挺好，都挺好的。星期八快乐，宁静的风，还有咪咪喵，这都是铁杆粉丝啊，每天必须到点就报道的。短短几个秋，白进武没关系的，迟到的不要紧。白山下的小雨，连地皮都没湿，明天还能给你下点，今天晚上到明天。大慧儿，他哥好啊，给我在这里给俺哥飘个屏，我的天，你这飘的挺狠的。昨天没来呀，大慧儿，没看着你。人生短短几个秋。再看啊，这是人生，别委屈自己啊，他哥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见过风雨，熬过不易。守过初心，和一路真诚待人，踏实做事，不张扬不浮躁，凭着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走到了现在。历经岁月打磨，褪去了少年的那种青涩，多了沉稳和包容，懂得生活的不易，依旧心怀温柔啊，不，心怀热忱，半生风雨半生从容吧。往后愿你余生安稳，万事顺意，被生活温柔以待。谢谢啊，因为我记得好像是那一天我们同事看到你这个留言了，他还说，他说哎呀，说这人生第一是不是想要做点什么大事情呢？我说没有啊，没有体验到这一点啊，只是说给我了一个评价，但这种评价吧，我都不好意思读，我不读吧我还怕您心情不美丽，我读吧我还觉得有点过奖了，我没有做到那么好。谢谢您啊，天下收藏晚了一点点，是不是悠然呢？今天我也提前休息喽。行，这是农商银行拍的，给力，看到了已经。四平台在下雨吧？燕子说我也来了。啊，对，老弟，那你来了，我顿时心情就美丽了。那没关系的，我带你上那条该溜达溜达去。长春雨下的也不小。说小雨终于到了辉南了，这里太需要雨了。对，你看去了吧，春暖花开。我去找那条杆儿啊，别着急啊。还有谁心情不美丽的？我用歌声让你美丽。超越姐说人生不易，她是个文人。哎呀，这个人文笔相当厉。

上那条杆行吧？说下节目我接你去啊，咱俩去那条杆，我半夜呢，姐，半夜你来接我的，那就会，咋跟人交代呀？悠然说我在家也好好享受一下这美好的时光，行。行吧，这条杆儿，我现在带你去，等等下节目。飘平了。今天啊，今天周一，展翅高飞说今天周一，我以为今儿周二呢。看蓝光，我说你心情不美丽，你就听兄弟连，指定让你开心，真的。

0: 聊天吧。那个真是做人你别送礼物，咱们这也送也收不到，完你还破费了啊。这是冷漠和林心飞的还上夜班呢，对呗。
1: 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
0: 行吧，这个可以吧。

0: 师人姐说，老师你真逗。
1: 不是啊，真的，那以后我半夜十二点钟他来接我来了，
0: 你跟外人怎么解释啊？所以说趁着现在走。

阿朱他说你领18岁的小姑娘超越姐去逛这条街去，哥。他说今天你去什么什么会展中心了吗？没去啊，会展中心有什么？今天魏公票说把温柔这两个字用在你身上，有点儿，哈哈哈哈，对呗。雨竹啊，说我找到了啊，看到了，看到了，是不是？看到了，对对对，你这个看的就是头像。

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头像，十八岁，他才十八岁。啊，他谢谢老弟啊，眼睛好多了。21号呢，再去打一针，对，没事了。

0: 小鱼儿啊，和鱼儿晚上好啊，听到你加油站那儿掉头了
1: 啊，又然有人说你
0: 啊，听着啊，六点左右你在祈祷街加油站你掉头了，是这回事吗？谁十八呀，超越姐啊？
1: 那
0: 不知道啊，超越姐十八。梅子姐说快点吧，我是钢粉，快点在我这儿来点鱼吧，看了这儿啊，要不就提前报备有事儿，要不就打卡签到。准了，是小玉儿，他确实搁那掉头了。了不地呀 啊！哎呀，这白天干嘛，晚上都能在这聚会一下呀。赵姐说：“等你上正常班的啊，我去接你啊，咱去那条街，我请你吃饭。”行，姐真的去的话，吃饭也得我请你，还能让你请我吗？
2: 怎么快乐？
0: 欢迎玉荣，谢谢。还有就是中原联发手术网啊，这是啊。
2: 我的眼泪
1: 我去，我看看小主管。

0: 啊，国际中心呐、啊，进出口产品展示啊，那么我对那也不感兴趣，你说呀？东方说，那超越姐找你，别把我落下啊！行，你也去，行吗？爱我，你也去，带着你。他跟脚啊，姐呀，这咋整呢？啊，悠然呢、啊？这个还不知道呢。说就这两天嘛，但是没有消息。
1: 是一场梦，梦醒之后，你该有新的生活。
0: 你也去，行。

0: 超人姐说了，都去吧，没事了，我请客。啊，小鱼儿头，我跟悠然姐都是同行。
1: 无法回头，
2: 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这个悠然你说的对，我明白，我明白啊。可能是在抖音里边看到你了，这是准的，他没看到车号，他看到人了啊，准准的。小鱼儿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悠然姐说他怎么知道我呢？我说他可能是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你，然后你说哟，这不悠然在这儿呢吗？

0: 生活。
1: 你看到人之后，你指定是看到车号了，那都不用说呀。我也是，搁马路前，哟哟，这不悠然吗？瞬间瞅一眼车号。另外，你看十个开车的，九个都愿意搁那儿没事默念车号玩，那才准。等红灯的时候看前车，呵呵，这个车真好啊，2587，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
2: 你的情话还留在我的耳旁。
1: 这车号挺好的，这车号啊。
2: 你的背影已藏在人海茫茫。
1: 没人，东方不说了吗？也可以带着你吗？
2: 冷冷秋风吹。
1: 这星期八快乐，阴的呼啦的天还细雨蒙蒙。那你这说话就矛盾了，下雨了那就是阴天，要阴的呼啦的那就是没下雨呗。我跟你说，你看了吧，视频的听众很多呢。
3: 对啊，
1: 听众很多，还有四平交通局的刘阿姨。
2: 我的灵魂是被你。
1: 小姐姐真没看过1038这个车号，有两台呢，长春市。
2: 淡淡月光照不进。
1: 微风飘云的这条杆那条杆的，来我们线吧，我们这从一道杆一直到八道杆呢，你们随便逛。去了。那次晚上路过你，那是谁家的微风飘云？就靖宇大街吧。

0: 对，那个车已经，超越金，你说的那台车已经上交财政了，那个车，那个小车救了咱们全国老多听众了，应急救援，那个车已经上交财政了，还瞎了那台车，但那台车一般人也驾驭不了，我这么跟你说，那台车有故事啊。丽君说：“你说是真对啊？对，总爱念车号，对啊，都有那毛病啊。刘等等迎面过来时也爱看一眼，人家没招没惹你呢，你也看一眼。谁要再别你一下，你更得看一眼。但是呢，关键是别完你了，你看了一眼，你记不住。”
1: 淡淡月光照不进我的梦想。
0: 小鱼儿，他这指定是无意当中刷着抖音了，一看呀，悠然姐，再一看。他开车那准了，对吧？就是他了。结果一眼刀上来，在我顺便看一眼车号。看悠然说：“对，你说太对了。”
1: 这心就不知去向。
0: 看来跟我说：“哎，德惠的也在听呢啊。”

没事的时候就愿意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过往的车辆。燕子，你看我这花开得好不好？

多的时候还是看信号灯，那当然了，最多的时候看信号灯。另外，你信号灯绿灯亮了，你得赶快走，不走的话罚款200的，因为啥呢？叫不按信号灯通行。看完也记

0: 机动车道上打电话的什么呀？有在机动车道上打电话的，那你别打呗。看哈尔滨飘云，我们县的河南那边啊没有盖，只有河北这边有盖啊，河南边没有，是不是？
1: 来不自想
0: 啊，这都是我的，我想买新车，可是呢没有手动挡的。有手动挡的，有。实在没有你就有啊，还是你没找到。

啊，那个知足是福啊，这个我没有电话呀，但是这个绝对不缺啊，我没有他的电话，但绝对不缺。雨滴给力啊！

0: 对，拍给力就行。
1: 风起的时，
0: 刚刚拍的那个是这个气囊，现在呢是 UGG。我肯鞋日常价在1200到1300呢，就算平台大促的话，它也不会低于1000。所以你买一双真的有点舍不得，所以咱们今天呢直接对接这个澳洲工厂跨境直采啊，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优惠实实在在的来到大家这里面。一双呢只要309元，309那就不贵了，能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相当厉害了，抢到就是赚到啊，抓紧时间。还有女的豆豆鞋，男士的休闲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啊。另外呢你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给你减5元。给你来个稍微快一点的，你像风来了又去，三二。

悠然是没有信儿。效果好不好吧，你就说吧。大耳机的恢复一下。大爱无疆，火苗又来了，哎呀，咖啡也来了，水中漫步。

怪讲了悠然啊，还有阿杜和笑话老好了。对，超越姐，你这个说的是对，没毛病，这个真事儿啊。

0: 不是，那个是风吹散心头的思念，他俩不是一首歌，这是你像风来了又去，
1: 绝对给力啊。
0: 风吹散心头的思念，
1: 你都记下来了。
0: 好，错的时间遇见你，哎呀，你真是用心了。

嘎嘎好，这是东北话。我们南方的朋友要没听过的话，你就知道了。东北话就是这个音质非常好，这首歌非常好。东北就有一句话叫嘎嘎好，嘎嘎香。

0: 说每天呢都舍不得说再见啊，多想时间能再啊，多想时间能再久一点。
1: 时光变迁，我依然记得你的容颜。
0: 冠南说什么呀？请问协议，协议支持，置换，你是不是直接误啊？你问这个

特别养耳是吧？时间姐说，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哦，舍不得说再见，对，一个小时是不是？那叫嗖就过去了，又来火苗了，给你养耳的音乐。魏东边的歌，我们嘎嘎喜欢你啊，贼拉的爱你啊，哎呀，东北话。

0: 声音姐，谢谢啊，过奖了，过奖了，
1: 绝对养耳。
0: 不是，贺楠打错字了。啊，好，哎呦，是我是我还是我，拍的给力，已经看到了啊，谢谢。东方的，你说话我心情就嘎嘎好，这真行啊！我跟你说，一说话你就心情好。声音姐说养耳啊。这是每天有要求，来点羊耳的。开心呗，开心就好，只要你开心就行。这开心不？这个也开心吧。
2: 今夜的无眠，
0: 治愈系，治愈系。好了，20:57了，感谢一个小时的陪伴吧，兄弟，咱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Hello everybody， 来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啦。Hello everybody。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在这边点击关注主持人李记，没错就是我了，谢谢大家。那大家也许此时此刻在路上，在家里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在晚上9点的时候听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声音，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啊！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啊，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所以我们的新朋友的老朋友都可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来问候啊，和我们一起来问好啊。对，我也是特别特别庆幸啊，这个星期一的晚上9点还是可以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哎呀，真是有时候觉得，你好你好啊，你这么官方这么客套的问候我都不好意思啊。好嘞啊，你好，谢谢大家啊，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呢把我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先关注起来，因为未来以后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很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都会在我的抖音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就趁现在呗，好吧，来就趁现在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李记，来把一波小关注走起来、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这个野伦呢，你这个头像是啥玩意儿啊？头像呢，这就开始卖粽子了，咱说呀，还有一个月的嘛，是不是？还有一个月才到端午节呢，是吧？就开始卖粽子了。我取关再关注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算啊。昨天晚上吧，我就心血来潮，在抖音上发了一个一段小文字，我就说我不行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就想那个明天早上起来，然后看到自己抖音的账号上，然后就是满7000粉丝了啊。然后我昨天晚上发完之后，就美滋滋就睡觉了，就是开始等着说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一些什么奇迹哈、啊。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掉了两个粉丝，原来是6965，好像是6965，好像是，然后后来早上起来一看是6963了啊，还是6966，然后变成69，反正是掉两个，咱也不知道是为啥。这一宿睡，我一睡觉就要掉俩粉丝，我就奇了个大怪了。你说我也没发啥，我也没说啥，对吧？我也没干啥，到底是谁大半夜不睡觉？打开抖音，然后特地找到我，然后取消对我的关注。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取消对，就是点击对一个关注吧，点击对一个这个抖音号的关注其实很简单，点上头像然后点关注就完了。就如果你想要取消对一个人关注，其实是很复杂的流程，对吧？你得先打开抖音，然后呢上这个号上呢，这个就是搜啊，点那个就什么小小是放大镜一搜，然后把汉字输进去啊，主持人李记5个字打进去，然后呢点击那个主持人李记，一般一点的话那个上边那个我那个字名，然后看进入到我的这个页面，然后进入到我页面之后呢再点一下我的头像，对不对？哎，再点一下头像，然后呢还得往下扒拉呢，往下找拉到最后，然后嘎取消关注。所以我就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他出于什么目的，到底他是怎么想的，别人都在大半夜呼呼的美美的香香的睡觉觉的时候，他跑过来眯俩大黑眼圈的，然后找主持人里主持人李李两不李李不是李不是哪个季呀、啊？哎呀，写错季，这等会儿哪个季、啊、到底是啊？哎，豆包，请问主持人李季是哪个季？啊，季节的季。好、啊啊啊，这个啊，这点往下，点哪儿啊？咱点哪儿能取消啊？这什么点哪儿到底呀、啊？哎妈，快点的，困死了！快点的，不快点的没完啊！往下呀，好嘞，往下拉，1234，然后呢还点哪儿取消？哪儿这儿呢？
哎呀妈，这怎么回事？这都是啥呀？哎呦我的妈呀！行，终于点完对他的取消对他的关注了。哎呀，睡觉。你说图啥呢？咱说。你早点睡觉，是不是就没这么回事了？莫名其妙。来吧，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是不是？你要不然说有一句，你知道不？有一些人呢，在干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他们可有时间了。就是干那些没有用的事儿的时候，他们可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了。啊，睡虎都看错了，做梦，你说就是做睡觉做噩梦，哎呀，哎呀，妈呀，里脊咬人了，哎呀，快点的，我要怼取消对他的关注，然后拿手机摸手机，然后就操作一番。你说你这，哎，你说这，你说你晚上干点啥不行？不行，你说你出去撸脸串子去，得比这干这玩意儿强。行吧，行吧，谢谢大家。反正今天我是没看到自己的这个抖音的粉丝干到7000啊，就差那么几个了。我先看看最新的数据啊。哎，最新的数据是6965啊，6965到这个7000，就是35个人啊，就是35个人。就我怎么就不信现在此时此刻，连听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连35个人都没有。哎，我咋就不信这个邪呢？啊，你别给我整那个什么先取消对我关注，然后再重新关注，别整那事儿，没有用的事儿别少干啊。但是对，就是我怎么就不信此时此刻能听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连35个人都没有。咱们就这么说，咱们吉林省一共9个地市州，对吧？咱不点名了，挨个啊，9个地市州。那么9个地市州平均用35区除九，那么平均到每一个城市的人数也就是4936。平均到每一个城是4936吧？没算错吗？平均到吉林省每一个城市的听众，还不到4个，3.98个听众，对不对？具体我也没算啊。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白城，我白城老家，整个我大白城啊，800里瀚海，大白城，还没有4个人听我吗？难道说呀？那大延吉啊，那大网红墙，大延大。大那个帽儿山啊，大喜事场是吧？就没有连3.98个延吉，没有吗？啊，大冷面，延吉大冷面，福楼大冷面啊！我真是奇了大妙了，真是啊！辽源啊，辽源，大辽源。辽河啊，魁星楼 ，ODI 那个头顶，4个人没有吗？长白山啊，长白山，莫名其妙，你看来了吧，修罗来了，来一个啊，好了，现在剩几个了？来，35、35、34除以9，来。对不对？奇了妙了，真是啊！你看长白山这周长白山给我点赞，点赞。对不对？我就想，咱的真的，今天各位宝子们，今天我就啥也不想干，我就想干到7000粉，能不能帮我实现？你看，周公子关注我了吧？好了，多少了？赶紧啊，快点在那个后台跟帮我最新统计数据啊，我看看今天晚上咱能不能干到7000啊。哎呀，你这真是，你说咱吉林省2400，黄国霞松原，哎，大松原，大百度呢，对不对？
金钻大百货。水上威尼斯，威尼斯水上乐园，是不是？啊，凑整个大总统给我凑不上四个人，真是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吧，你们呐，就是太懒呐，太懒你们。哎呀，这点他关他关注他干啥也不认识。哎呀，就听他一天晚上天天晚上嚎两声得了，关注他干啥呀？这有啥关系啊？别瞎点关注啊！人明明人家孩子都已经叫关注了，他爸他妈非得

而且在那块撕撕巴巴，但是整些没有用的事。所以啊，各位啊，就是今天我就看看吧，咱们能不能真干到七千啊？就是拜托大家，这件事儿就是只能是拜托你们，我自己一个人整不了。其实也不是说整不了，就是正常那些什么哇大网红，好几万、好几百万粉丝大网红，说白了，你花钱就买粉呗，对不对？你就花钱就花点钱，哪有花钱办不了的事儿？说白了，在这个平台上，对不对？但我就不的呢，我买花了钱买那玩意儿有啥用？咱说买那玩意儿，它真的是冲我而来的嘛，对不对？你买那玩意儿整了一堆那些，我不怕被大家笑话啊。其实我曾经呢，就是为了一件事，我就申请了一个小号，但是那个呢，跟我们这节目跟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了达成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目标，然后整了一个小号，然后那小号呢，就说白了，咱就是操作了一下，然后整了个1000粉丝，你知道进来都啥人吗？我也不知道都啥人啊，反正平均年龄啊。就平均年龄一看，起码应该是65岁以上。云南大理的，贵州哪个什么山区的，啊，反正就是，我就是在想，我这是我整的这些粉儿，就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没办法，咱人不是要是那个数量吗？人家你得满足那个数量，你才能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说整一堆那个头像吧，然后就全是那种就是，就是这样的头像。我也不知道都那么大岁数了，为啥摆这种造型啊？就是哪怕你整两朵大牡丹，那都比你这个造型好。就不太知道，各地方反正审美也各不相同嘛，对吧？哎呀，我说这，你说你花了钱，你说遭着罪，干啥呢？对吧？所以说指定咱是不能整那个事儿啊，咱们能靠我的自然啊，我吸引到的自然流，对吧？我吸引到的正常的号，对吧？吸引到的是不是、啊、咱们哎吉林交通广播也好，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嗨得更久点的这个啊，喜欢这档节目，喜欢我这个主持人的人，那我觉得这才是实打实的粉丝，对吧？哪怕对吧咱们这个数量可能少一点，但每一个进来的这个网友也好，粉丝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冲着这个主持人李记来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实打实的粉丝啊！你弄那帮那个，哎呀，都不好意思说，说完了好像咱咋地，人还挑，还挑上了，你还挑上了，你看，真不是挑，就是那些人，就是你花点钱然后进来的那些人，你根本不是，就跟你这辈子八竿打不着的一群人。不想说了，好像整的咱好像什么地域歧视似的，是吧？你说我吉林，我长春的主持人，你给我整一堆贵州凯什么云南腾冲的，贵州凯里的，干啥呀？咱说呀，我现在影响力，咱就是到大湾区就够用了，咱就不要再往那个山里走了，就是山里边信号也不怎么好了。是不是？那家车牌干亿都干出来了，咱说是不是？啊，行吧，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另外呢，那个，就拜托大家，就最近这段时间嘛，你们先就算是我受不了李记了，我就是早都，哎呀，你要刚才不教我啊，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取消那个关注呢，啊，以为这个关注完以后就再也不能取消了呢，不是那意思啊，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说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嘛，咱就说这个啊六七月份，咱就夏天到来之前，你们先就是忍一忍，你要千万不要那个去取消对我的关注，让我也感受一下，就是你知道从这个抖音粉丝，我相信大家也都玩抖音，对不对？你们也希望自己的粉丝能够多一点啊，谁不希望自己的粉丝量大呀？然后拍的这个短视频被大家点赞、关注、评论什么的哈，数据越来越好，甚至被这个抖音官方给你一些什么作品，给你一些奖励，谁都希望这样。既然咱用这个平台了，咱就是希望这个哎，流量大一点，粉丝多一点，对吧？可是你知道抖音这个平台它涨粉，如果按照我们像咱们这种就正常渠道的涨粉，真的难度太大了啊！你要是没有点什么绝活，比如说你那个啊，你能够原地什么那个空翻360个那种的，那真的现在互联网上很难，大家会关注到你。就是如果你特别特别炸裂啊，特别特别猛，然后特别特别咋咋地的啊，特异功能什么的，那可能你会获得粉丝。但是现在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大家都可能都感觉到，就是想增加。

点粉丝啊，就是想不花钱增加点粉丝太难了。所以你知道，从这个粉丝量从100到300到500到800到1000，这就是一个量，一个接一个的量级，一个接一个的量级。你可能1到300挺容易的，但是300到500就有点稍微有点难度了，500到1000那简直就是难上加难。什么时候你突破了1000粉，你再往上那简直就跟登山似的，老费劲了，对吧？那现在呢，你知道你我现在已经跨越了1000了，1000、2000、3000、5000，现在我终于眼瞅着就到了那个7000那个点位了，就上不去啊，给我愁的呢，嫁给我愁的，哗哗给我掉头发呀。当然了，话说回来了，对吧，是你到7000了能咋的，对吧，是咋的，这7000粉丝能变成1块钱进你账户还是咋地啊，是倒不能，没有那个功能，对吧，但起码咱看着得劲儿吧，再说整装，咱主打一个整装。哎，你说你这6900，然后60几，然后还上上下下，这还往还有取消上下起伏的呢。我告诉你啊，各位，就算是今天晚上咱一下爆猛了啊，这个爆冷了吧，他说啊，那个达到7000了啊，就今天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一会儿咱到底是达到7000了，你放心，明早上起来你再一看6998，你看着呢，哎，总有那么两三个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迷了灯的，然后在这儿取消对我的关注，得烦人，别闹挺。然后这个，哎呀，这个就在这个7000这个数字前后啊，你看着吧，就得来回呀，磨磨唧唧呀，就是7001、0203，然后01啊，然后6999、6999793啊，然后再7001、02，哎，10、15、23，哎，就算是能稳定了。只要超过了7020以上，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按平均每天晚上两个迷灯取消关注的人来讲。对吧，咱平均还能往上涨一涨，来回回里这个里里外外的，反正里里拉拉的，就反正那么差不多。但是你要想从7000到8000又得至少3年，至少得3年的时间，各位，3年以后我都多大岁数，咱都不提那个8000，就是我想看看，就是我不是咱都我本来我是想过万的，就是说我想在咱们嗨得更久点，借咱们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借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品牌，对不对，我看能不能实现这个粉丝量过万这个目标，但现在看反而有点费劲。行吧，那咱就先奔着7000去吧，好不好啊，7000，真说奔上7000了，我高低各位啊，咱不是说白忙活大家啊，高低我在我的直播间我得整几个大福袋发一发，对不对，那你看你们一整给我送小心心，一直给我送什么小可爱啥的，那我不得回馈一下，但是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是不是，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播着呢嘎巴给你发个福袋，我图啥呢，我说咱得找一个节点啊，找一个理由啊，然后呢庆祝一下，以回馈我们广大的粉丝，来搞一个大酬宾，是不是、嗯、所以各位啊，就看你们想不想领这福袋了啊，各位你们看吧。再说了，咱就不说别的，我的抖音号咋的呀，怎么就不值得关注啊，怎么的了，我抖音号里边发的都是一些正能量啊啊，一些这个对于世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培养啊，对不对啊，生活的美好的向往啊，怎么的了，怎么就那么不值得一关注啊啊，但是我发啥了，这还得让你特地费老半劲的让大半夜取消对我的关注，我咋的了，是不是啊，咱就搞清楚，对不对，你关注我是为啥，你取消我也得有个理由嘛，莫名其妙的然后点取消，你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关注我呢，再说呀，就是你关注了我然后取消了我，有没有可能是你本人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好，开始进 PUA 了啊，进反向 PUA 啊。
你在取消对我关注的时候，你是不是当时想想当时你在关注我的时候，那个就觉得自己当时，哎呀妈，当时咋想的自己，哎，关注这么个玩意儿呢？那就说明你是在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嘛，一种对自己的全盘的否定嘛，对不对？你不是对我的否定，你是对自己的否定，对不对？你要说啊，我在那个平台上，我在这个账号上发一堆乱七八糟的，啊，发一些那种那个低能量的，啊，发一些那种那个精神小伙跳那种舞的。你说你取消对我的关注也行，啊，有爱观瞻的，啊，设那个一些设否什么小孩不能看的，咱也没有啊，咱说。那我发的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向上的啊，体现亲子关系的，这不都这些吗？对不对？所以我都不，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凭啥对我取消关注啊？那是，我是动你家蛋糕了还是咋地了？是不是？哎，那关注一个人有关，一定是他的这个账号上某一个点吸引到了你，比如说他说的某一句话，你觉得很有道理。啊，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在这个价值观上是在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啊，或者是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哎，你感觉你刚好很有兴趣，对不对？或者说他呢说的怎么怎么样了，他长的这个这张脸啊，你就是吃这一套的，是吧？哎，所以说你关注了他，那咋的？突然间咋就明明前两天还吃这套，为啥这两天就不吃这套了呢？对不对？我又没刷屏，我又没刷屏式的这个干扰你，是不是？我平均好几天我才发一条，不像有一些那个抖音啊，一天发800条，蹭蹭蹭的发。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也没连赞你，我最害怕就是连赞，太吓人了。有时候吧，我也是这个闲下来的时光，我先看看吧，看看抖音涨粉涨咋样了，多少评论，多少个赞，哎，结果发，哎呀妈，35个赞！我说那行啊，指定是哪条短视频又爆了。结果一点进来看，是一个人，分别给我35条视频，每条点了一个赞。我点到了去年3月份的一条视频。我说这是要干啥呢？你这是，你多少有点判断呗？不是说每一条都能是保证保质保量的，来说也有一些水的，也有一些水的，为了混日子的视频。你说你给他点赞干啥？对吧？所以啊，各位，就是咱们既然玩这玩意儿，玩的平台，咱们是咱符合这个平台要求。那你说你点赞多还不好吗？点赞多啊，没人给你点赞的时候，你在这块赖赖唧唧的，哭哭咧咧的，这就给你点赞了，然后你还不同意了啊？还说我连赞了？告诉既然我给你取消对你的关注。好，那我知道原来是这么取消对我，就是关注这个人啊，事儿太多了，咋伺候都不行啊！哎呀妈！你看看，来关注我了。哎呦我的天，行吧啊，就是这段时间啊，咱们就是这么，咱就设置个节点，端午节到来之前，你们要是关注了我，你们就尽量不要取消对我的关注了啊，行不行？好不好？咱就以，哎，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吧？我记得没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月19号，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各位啊。你放心，这一个月我也不给你发私信，我也不骚扰你啊，我呢就是正常发，正常这个更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的这个账号啊，是不是有好消息我也会通过抖音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呗，是吧？你就让我能不能看看咱们今天啊，估计也够呛啊，刚才谁跟我说差2吧，够呛了，咱也不追了啊，咱也不追了啊，咱就是说这个，六一之前啊，咱能不能实现一个小目标，你就行了啊，谢谢吧，谢谢大家啊，哈哈哈哈。哎呀，一天天的跟您在这唠唠嗑可有意思了，一天天啊，你们也跟我，对，咱们彼此之间都聊起来好不好，千万别让我在这儿，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说什么玩意儿，我要划龙舟。

0: 在哪儿划龙舟去啊？端午节划龙舟啊？对对对。行吧行吧，咱们北方这边吧，说实话没有这个划龙舟的传统，但是最近这几年长春这个在每年端午节期间呢，在这个伊通河上的龙舟比赛还确实是挺受大家关注的，包括我们也去做一些这个直播什么的啊。原来呢都以为说划龙舟啊这件事情是那个南方很多的一些这个江南水城啊这个水域比较辽阔，或者说水这个什么呢河道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现在你看长春这个东北的城市啊竟然也可以划起龙舟来了，我觉得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座所在的这座城市哈、啊、越来越好了，咱首先是对吧，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以往都在那个南方能看到的一些东西，能吃到的，能玩到的，能感受到的东西，现在在咱们长春啊，在咱们吉林省内也可以感受得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真的是感觉我们这座城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虽然它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啊和南方相比啊还会有一些差别，但起码我们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咱们一个每一个生活在长春这座城市的人都应该啊能够为这座城市去呐喊，去加油啊，为它去变得更好而去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去西端，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海边玩喽。

0: 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1: 耶 ！Mike Myers, do I make you funny, baby? Three, no, no.
2: 谢谢姹紫嫣红的关注，谢谢。要关于今天啊，各位，今天给咱原来关注的老粉丝，咱就不客气了啊。就是我就说今天特地来关注我的这些我们的新的朋友、新的网友，真的，这叫什么？这叫雪中送炭。哎，我想想，我想想，等会儿，哎呦妈，我突然有点懵住了。哎，你说今天晚上突然间就是火急火燎的，就是个火线关注我的这些朋友，他们是雪中送炭呢，还是锦上添花呢？哎，我刚才我其实有点懵住了，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指定是两个意思啊。锦上添花是指你已经很棒了，但是我还让你变得更厉害，对吧？雪中送炭呢，就是你都已经冻得快都快冻死了，别在那叭叭的，就赶紧你给你想想热乎，你就自己就赶紧吃吧。哎，这种啊。所以说今天晚上关注我的这帮我们的新朋友，你们说你们是雪中送炭来了呢，还是锦上添花来了啊？这个啊，各位啊，你看看，这都是知识啊，尤其是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啊，以后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们在用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时候别弄错了啊。那这个考题不总有吗？以下这个句子当中词语使用不当的是哪个？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考试题。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嗨的更九点，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李记啊，在中国吉林长春来向您问候啊。我看看那个刚才今天晚上关注我的这个新朋友啊，你们家里都是哪里的啊？这样的话，你看平均啊，每个城市，咱们吉林省内9个地市州，每个城市四个名额的话，就是咱也往下划一划，对不对？你说现在是那个吉林市已经关注完了，四个人已经关注完了啊，完成任务了，好嘞，没问题啊，感谢吉林市老铁啊，对，就是咱们自就得这么整了，就得上点强度了啊，不能就是一天天。

眼镜哼哈的，然后大家好像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哎，关键时刻咱们该上真得上啊，那是好不好？还有刚才有位叫大韩的朋友，他说呢想看一下李嘟嘟的照片，听他声音特别好听啊。我的账号里边不有的是吗？何止照片啊，是吧？这个视频什么的啊，最近呢更新的少了一点啊，最近呢我给对于他的内容更新的少了一点，因为我给他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号，我就是我给他自己申请了一个抖音号。对，就是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孩子也长大了嘛，今年要上学了，我想给他自己留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啊，就是我呢靠着李嘟嘟赚流量的这个时代差不多应该结束了啊，咱应该各玩各的了，那就啊，我就不信光靠我自己我吸引不到你的关注哦。所以呢我给嘟嘟给他自己申请了一个抖音号啊，然后呢也发了几条小视频，现在还没有什么流量，因为只是我跟他妈，就现在一共他那号一共俩粉丝，也一共仨粉丝，我他妈还有他们幼儿园老师。对，拍了他有一条他自己那个拿的那个就是反正拍的一个短视频，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那个宁夏了吗，啊，去那个中卫的那个沙漠那边去玩了吗，然后他拿着那个拍摄的那个设备自己拍了一个短视频，然后给他进行了一些剪辑制作，我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抖音号的第一条短视频啊，你就留好了是吧，等以后你真成大网红的时候啊，别忘了你大爹，别忘了你大帅爹，是不是、啊、提供的技术支持，对吧？所以最近大家可能在我的抖音上可能看这个对关于他的内容会少了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随着孩子的他的年龄增长啊，随着他以后进入到什么青春期啊，他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形象过多的这个被这个挂到网上，他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了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爸爸来讲，其实哎呀，说到这里我竟然还有点小小的这个，就是真的是随着年龄，他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是和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啊，不是说他不爱我们了，也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就是人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所必须经历的一段时光和岁月啊，所以与其你天天在那拿着他拿捏他，你不如让他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啊，那我觉得现在虽然早了点吧，他虽然离青春期反正可能还早，还差几年了啊，还差6年吧，咱说，但是我觉得给他自己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可能对于他来说自己也算是一个有怎么说呢，算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个端口吧啊，行吗啊，然后呢我就先不推荐大家去关注他了啊，有本事你自己靠你自己去涨粉去，好吧。姹紫嫣红是在蜻蜓，哎呀，这个在我们的这些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太感谢了啊！就真的，您是在哪座城市啊？啊，通过互联网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挺不容易的。咱说现在有很多人，他们确实是会在一些其他的这个音频的平台去听一些音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什么有声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讲的历史啊，或者一些什么故事啊什么的。然后偶尔他们也会在那些音频平台上。去看到说广播的功能，但是你知道在音频平台上的这个广播功能，你是可以听全国的广播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然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自己还有好多好多个台，就是有很多人他们能够在就是哎呀数百家广播电台当中能够直接嘎巴定位到这个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真的就是几百分之一的这个几率，对吧？你想想，一个省里面，咱多说不说，咱就算20家电台，那31个省区市，那就是600家电台，对吧？那能够在这个广播平台当中找到吉林交通广播的概率就是600:1，不是，不好意思，是1/600，具体是多少除怎么除，你们自己去算。真的，所以你们能够在这些平台上，然后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定位到我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这种几率概率啊，然后你还关注了我，那就更值得珍惜了。哎呀，一心姐姐说才4个名额，不多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四平，咱不说四平，一心姐占一个了吧？

没，我们人还没到。四平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还有这些慕名而来的听众网友，就已经这个在四平红旗赛店门口就已经等候了。他们一说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去，然后人家嘎嘎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在那儿等候了，然后到了之后这跟我们一起合影啊拍照干嘛干嘛的。就是我们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真的很少有听到是四平的听众特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平台上留言也不多啊，我们以为说四平第一站啊，你别到，我们还想呢，去的路上还想呢，你能行吗，咱去了以后现场别再没人，挺尴尬的。人家红旗一看，你这你们这来四个主持人啊，来俩听众，平均一个听众能分俩主持人，你这活动你说以后还搞不搞？我们挺担心，说实话，现在我们说挺，哎呀，自信确实是没有原来强了，咱说。结果我们还没到呢，人家那边红旗店就给我们打电话了，他说那个大勇哥，因为我们大勇哥带队嘛，说那个勇哥啊，你们啥时候到啊，咱那个门口已经没地方停车了，都是出租车司机和听众啊。然后我说啊，是吗，我都不敢相信。哎，就咱们四平的。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呢，大家平时咋那么低调呢，就是也不说话也不露脸啊，也不互动啊，就干巴冷的就是听。但是当我们去到这座城市，这座英雄之城的时候，你们是真上啊。对不对，你们是真上啊。所以真就是这样，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叫锦上添花啊，我的理解这就是锦上添花。我也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怎么总感觉这两个词儿我有点不太会用了呢、啊、不管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各位你看四平的来了吧，四平的你看来好几个了，也充分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呐、啊，往各地市州啊走的还是少啊，是不是少？你省台吉林省台交通广播，你不得咔咔一个月安排一个地方啊？啊！后来我们去延吉，去白城，啊，去白城那一次真的是，大家可能很多白城的网友吧，白城听友。在白城的 4S 店，红旗 4S 店，啊，同样的现场人都坐满了，他们现场大概摆了能有个二三十把椅子吧，他们可能预估也就是来个二十来人，但是现场后来他们又加了大概是得有能坐满得有五十人，两波，还有站着的外围，他们预估哎可能也就来二十来个人，他们也邀了邀请一些他们目标客户什么的。但是呢目标客户也有，但是大多数都是我们白城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啊。然后为啥呢，白城很多，因为我是白城人，我指定回白城这一站我必须得到场，然后有很多咱们当时咱们嗨得更久点的白城的听友也来了，包括总来我们唱歌的那个什么 Sunshine 呀、啊、那个女生啊，最近可能没唱歌她就出现的少了啊，好多白城的这个听众慕名而来，真的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们也没跟我们互动过，但是说来你白城，你李记回白城了，我必须得到场啊。后来去延吉也是一样，是吧，大家没忘吧，那个红旗合唱节，李记过来快点的，我就给你一个人拿的米酒，别跟别人说啊、哦那我能说，我们珍贵的米酒。哎呀，还是少，宝子们，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在这里，我要跟大家道个歉。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啊，我能负责点什么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些什么大型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我一定会多往咱们各个地市州安排安排啊。再有什么活动啊，咱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往咱各个地市州安排安排。

啊，是长春指定是咱们的大本营大基地，但是我们也要照顾到各个城市的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啊，这个咱们的老朋友们，他们可能来一趟不容易，但是我们去一趟说不定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好不好？来吧，我看我多少粉丝了。爱多少粉丝多少粉无所谓，只要关注我的每一个粉丝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升职加薪万事如意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元。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早上的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日，是星期二。来的路上呢，发现啊有一些雾，但是能见度还可以。不过呢，也需要大家呢在出行的路上呢要注意一下，保持前车的一个车距。吉林省气象台呢在昨天，也就是5月18日晚上的9:20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就是早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然后呢，昨天晚上发布的预警呢是预计在12小时内，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雾或者轻雾，部分地方呢能见度是小于500米的。
2: 没有你，分分秒秒。
1: 再次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小雨转阴，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延边-23度，其他地区呢都在17度到2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白山啊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零上7度到11度左右。

6:37，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各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0-15度到0-23度。吉林市晴，0-15度到0-23度。延吉多云，0-12度到0-23度。四平晴，0-11度到0-22度。通化小雨转晴，0-9度到23度。白城小雨转晴，0-12度到0-22度。辽源多云转晴，0-10度到0-20度。松原晴，0-13度到0-22度。白山小雨转晴，0-5度到0-22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0-9度到0-20度。

在5月21号的24时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然后呢，现在已经进行到了6个工作日的时间。受到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已经回到了-1.44%。预计呢，下调油价是8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情况呢，预计呢，汽柴油的价格呢会下跌0.06元每升到0.07元每升。

在今年呢，我们吉林大学紧扣国家低空经济的发展战略，面向低空经济国家急需领域，全新增设两大专业的特色班，分别为交通运输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与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聚焦前沿立体交通领域，定向培养行业拔尖的复合型人才。两个特色班呢，今年是各计划招生20人。在5月17号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隆重首发。《简明长春历史》是一本记录长春过往的城市备忘录，更是连接城市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好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哈，说交通广播还什么时候出去旅游，因为之前有朋友跟雨山去过西藏啊，然后呢跟大勇哥去过新疆等等啊，说着说着啊，这旅游限度这不就来了吗？你像那边西北那些城市哈，它有季节的一个限定，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呢我们去新疆啊青海啊啊甘肃那边啊，一定要天气暖和暖和，所以呢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六月份了，我们现在呢也呢给大家呢去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线。这一次呢我们会去到兰州啊，从兰州进，然后呢兰州出，在这八天呢可以玩遍武威雷台、张掖的七彩丹霞、嘉峪关城楼，还有呢传说中的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以及呢青海的翡翠湖、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塔尔寺等等。然后呢是双飞的啊，这一次呢是八天，然后双飞，从兰州飞啊、再从长春飞到兰州，从兰州再飞回来。然后呢西北的景点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每个景点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呢在当地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为啥叫头等舱大巴呢？就是它可以坐也可以躺，然后呢底下还给你留个充电口，你就躺着玩啊，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呢可以去啊用你的手机啊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一次呢我们是住五晚携程四钻，然后呢免费升级2晚5钻，八天嘛，然后是6晚。然后是有2晚是升级到了5钻的酒店，全程包厢来用餐，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比如说手抓羊肉啊、藏王宴、小尾寒羊汤锅等等啊，都是有的。然后呢，有一个额外的赠送，就是全

成航拍精简视频，篝火晚会、红丝巾啊、魔术脖套、不限量的矿泉水和杏皮茶，还有哈达鲜花来接机，纯玩无强制购物。纯玩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就觉得跟我们的团餐吃没有问题，然后也不想去买衣服，那实际上你可以不用再有什么花费。市面上的团呢，大概都是在6000多，接近7000啊，6900多块钱左右吧。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给听众的福利价呢是5699每个人，一价全含啊。有两个团期，6月14和6月26号，然后是精品小团，每一期呢仅有25人。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啊“甘青旅游”，然后呢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啊，有专属的客服呢来进行一个对接。想在这个夏天走遍甘青王牌环线，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都能够感受到，也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刚才说过的这一款的旅行产品，然后呢是价格是5699，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旅游加姓名加电话。

0: 6:52，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有些朋友呢，白天忙忙碌碌的哈，然后呢，一到晚上躺下呢，各种念头就停不下来了，越想越精神，越精神越睡不着。在中医看来呢，这可不是简单的想太多，而是身体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胡思乱想停不下来，中医呢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有请张医生。
2: 一到晚上就胡思乱想停不下来，中医说这是神不归舍。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很多失眠的患者说，我身体很累了，但脑子就是不关机，就像有个小人在里面不停地说话。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解释，叫神不归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心藏神，这个神可以理解成我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白天神在外面工作，我们清醒、思考、做事，到了晚上神要回到家，也就是心脏里去休息。神回家了，人自然就安睡了。那为什么神回不了家呢？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种情况，心血不足，家太穷了，神不愿意回来。心就像一间屋子，心血就是屋子里的粮食和暖气。如果您长期思虑过度、熬夜或者失血过多，心血被大量消耗，屋子空了、冷了，神没有地方安身，就只能在外面游荡，表现为思绪纷飞、胡思乱想、无法自控。这类人往往还伴有心慌、健忘、脸色苍白、嘴唇颜色淡。中医的思路是养心安神，把屋子修缮好，温暖起来，神自然就愿意回来了。常用的食养食材有桂圆、红枣、酸枣仁、百合等。第二种情况，邪火扰动，家里着火了，神待不住。如果您平时压力大、爱生气、肝火旺，或者吃了太多辛辣油腻，生了痰热，这些火就会冲进心这个屋子里，屋里又热又吵，神根本待不下去，只好跑出去。这类人往往还伴有心烦意乱、口干口苦、舌尖红、小便黄，甚至容易口腔溃疡。中医的思路是清心降火，先把屋子里的火灭掉，神才能安稳地住进来。日常可以喝点莲子心茶、竹叶茶，但体质虚寒的人要慎用。所以当您晚上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不要只责怪自己意志力不够强，这很可能是神不归舍的生理反应。与其反复强迫自己别想了，不如从养心血和清心火入手，帮神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当然，具体您是哪种情况，是虚还是实，需要专业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来准确判断，再给出针对性的调理方案。
0: 好的，谢谢张医生啊。原来呢，胡思乱想停不下来，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心这个家出了问题。养心安神或者清心降火，把那精神安顿好，睡眠呢自然就踏实了啊。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哎，昨天呢给大家说的 UGG 的单鞋的团购哈，然后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这个 UGG 的单鞋昨天和今天啊两天的团购，然后呢这一次呢推出的是澳洲的 UGG 的博肯鞋，有半包和全包的哈，我给大家看了一下。 然后半包款呢，就是它那个露脚踝的，更清爽洋气一些，也像拖鞋那样。然后呢，全包款呢，就是包裹感是更足的啊。在家里面或者空调房里面，有些怕冷怕冻后脚跟的，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全包的。
3: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0: 然后呢，说到 UGG 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的是雪地靴啊，但其实他们家单鞋以及其他的款式也都有的。我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给力，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价格一双现在是309元，而且它这次的链接上面还有豆豆鞋什么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然后来选择。提到 UGG 的专柜，那可能我们会想到说怎么也得1000元左右是吧，但是这回呢是直接对接澳洲的工厂，然后跨境直采的，然后博肯鞋啊， UGG 的博肯鞋300出头，309元，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哈。然后呢，像大家很多喜欢的沙色呀，还有栗色呀，啊卡其色呀，这种老前锋的都是有的。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啊，可以来挑选一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转晴，12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小雨，13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晴，9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2度。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的5月18号19时20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东部和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雾或者是轻雾，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500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5: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路面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从丰顺街到同志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滞缓的情况。那现在看到新竹路的西向东，在青浦路的附近有等候；临河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呢，西部快速路此刻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方向是北向南，在这儿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位置呢是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整个这个路段呢都是处于一个滞缓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那如果说您还没有上西部快速路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走桥下来试一试。那目前看到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我们来关注新闻。正值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8号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吉安市博物馆举行。
6: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博物馆“十四五”发展成果专题短片，回望“十四五”期间全省博物馆事业的成长与蜕变。省文旅厅现场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分享吉林文博事业发展的新举措、新展望，推介全省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外国留学生吉林文博体验纪实短片，七名吉林省金牌讲解员深情讲述我与博物馆的故事，并进行诗朗诵表演。活动当天，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入藏仪式在吉安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举行。该金印为西晋王朝颁赐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制玺印，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5: 正值5月18号以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为主题的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办，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7: 活动通过红色文化、历史街区、区域联动三大板块串联，为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贯穿古今、融合内外的沉浸式文博盛宴。吉林建筑大学学生洪旭：
8: 我平时在旅游的时候也会到各地的博物馆去参观，我觉得在博物馆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民族风情，还有它背后的红色历史。
7: 现场研学活动以慢行、趣味打卡、融媒体直播等创新形式，让文博资源走出展馆，融入大众生活。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浩，
9: 穿行的过程当中呢，是五个历史文化街区，途经了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春京西、商埠地还有南广场，最后呢是伪满皇宫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7: 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张辉勇，
10: 近年来我们深耕市值最好是长春城市文旅品牌，以博物馆活化利用为文旅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依托馆藏资源、历史底蕴、工业特色，系统打造了三大核心文旅体验线路，让静态的文物转化为可游、可感、可体验的动态文旅产品。
7: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4: 5月18号，包含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在内的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正式成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以国际博物馆日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合作，创新服务模式，让博物馆成为都市圈文化交流的桥梁，民生幸福的载体。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浩，
9: 博物馆是沟通和连结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它也预示着跨区域的博物馆相互之间的一种联合，互通有无，共同面对一个文旅行业的文博行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7: 从高校通勤圈、产业协作圈，再到文化融合圈，长春都市圈文化建设迈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全新阶段。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将构建起跨区域、全要素一体化的文博发展体系。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张辉勇，
10: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博物馆创新转型，推动文博与研学、文创、夜游、街区消费深度融合，深耕长春特色文博文创开发，打造高辨识度的文旅 IP， 持续讲好长春故事，依托博物馆的桥梁作用，向全世界展示长春文脉之美、产业之美和生态之美。
7: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昨天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逸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
11: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2: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13: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11: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升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14: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11: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15: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6: 到2030年， 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现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0: 畅行早高峰，
9: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1: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智慧农业项目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农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加快构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2: 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种植棚里，吊挂种植的串番茄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棚所在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核心区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是农高区重点智慧农业项目，投资3.4亿元。目前丰谷田园种植中心部分区域已投入生产，科普中心、垂直植物工厂等配套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全面竣工。依托智能补光、精准水肥、立体培育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园区生产效率大幅领先于传统农业模式，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示范项目。
13: 立足长春国家农高区的核心定位，我们以数字化设施农业为抓手，应用了 5G 加物联网，搭建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精准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还有垂直植物工厂等智慧农业技术，建成了全世界最高的22层立体植物工厂，有效破解了东北地区高纬度冬季生产瓶颈。
12: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长春国家农高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跨区域产业联动，搭建科技供需对接成果转化平台，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健全2种推广技术共享机制，推动寒地育种、智慧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区域内广泛应用，全力助推都市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4: 我们紧扣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与粮食安全核心要求，建强寒地区育种中心、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共建45个研发平台，汇聚57家创新主体，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主体。
12: 眼下，长春国家农高区持续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发展布局，聚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添动力，以重点项目强支撑，常态化推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快建立跨市农业产业合作机制与产业联盟，推动都市圈农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不断激活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8: 2030年我们将实现三个标志性成果，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产值达到1200亿元，形成千亿级产业格局，构建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闭环联动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新格局。集字号叫响全国，玉米、肉牛、鲜食玉米、梅花鹿等成为全国标杆，把长春都市圈建成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的样板。
10: 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15: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2: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16: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昌昌集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12: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11: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 G334 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17: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记忆，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林、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18: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离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10: 在吉林，59家境内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他们用日渐增强的实力与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17: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 AT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 187.76 亿元，同比增长 30.92%。
8: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17: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19: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7: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20: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7: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
11: 在光学科技发展历程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祖国的科学前沿阵地工作70多年，扎根长春30余载，带领团队白手起家，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21: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组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的成员们，正针对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在上个月，团队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多年来，团队始终以王大珩先生为精神旗帜，以一杆子插到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光学事业破冰开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22: 一直以先生为榜样，攻坚克难，持续做好原始创新与技术积累，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大珩精神。
21: 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桥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23: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
21: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24: 1970年4月24号发人造卫星，王大珩是人造卫星总体组副组长兼载荷，就里面做的仪器设备啊，这个组的组长做的。
21: 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3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一封300多字的建议信，由此产生了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举世瞩目的“八六三计划”。 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中国科学院长城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2: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深植扎根在王大珩先生开拓的光学土壤里，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21: 中国科学院长城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兴凯：
4: 要以王大珩先生为榜样，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9: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值得。

0: 卓陪伴 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要说呢，总有一次呢，我们需要去旅旅行，放松一下心情。那如果说最近想要旅行的朋友们，你想去哪儿呢？要不要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西北，在鸣沙山等一场日落沙滩的感觉，听听驼铃的响声，包括呢去莫高窟。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旅行呢，不用大家做攻略，也不用费心力，跟着吉林交通广播体验青海湖的蓝，包括七彩丹霞的绚丽啊，翡翠湖的透，月牙泉的奇，一次性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与烟火全部送给大家。那么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绝对拒绝的是走马观花的行程，我们将会把现场的所有的景区景点呢，著名的景点全部带给大家，像是莫高窟啊，包括嘉峪关啊、塔尔寺啊等等，这些景点都会带大家去领略一下。还有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区别于普通常规团的，是电台专属定制的高端配置，细节拉满，体验升级，让旅行只有享受没有将就。比如说呢，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超大宽敞的座椅，包括空间的通透，长久坐的话呢也不会觉得挤，也不会觉得累，轻松的玩转全程。住宿全程是高标准的5晚携程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高端酒店，玩好更要睡好，拒绝团餐敷衍，全程包厢精致用餐，专属的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呢，像是西北的特色，像高原的一些这个羊汤锅呀，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等等的这些美食都会体验得到啊。而且在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一个独家的 VIP 的专属的礼遇，是免费整团湖景航拍，定格旅途瞬间的美感，还有就是锅庄的篝火晚会，还有就是给大家提供的红丝巾啊、魔术脖套啊、氛围感的道具也是给大家配齐了，全程不限矿泉水，特色的杏皮茶也是给大家来供应的，包括藏族风情的哈达也是接机接站，鲜花迎宾，专属接站仪式感给大家全程拉满啊。那市面价格这整个的一套呢是每个人6980块钱，在今天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仅需要5699元每个人啊。6月14号、6月26号2期专属成团，名额有限，爆满截止了，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直接回复甘青旅游，加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我们将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给大家来解答对接行程。所以说呢，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与浪漫一次性收入你的行囊当中，想要出发抓紧时间找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吧。
3: 嗯，是的，6月份有时间有精力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去来了解一下这个旅行旅游，出门转一转，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自己好像又活了啊，让自己的精气神啊又提高了回来。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这个产品能够让提高大家精气神的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就会弹出相应的关键词和链接。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24克的，也是赠洁面30毫升的一个啊。眼看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一吹风一吹汗呢，一出汗再戴加上这个戴口罩来回摩擦哈、啊，妆面呢立马就会卡粉斑驳、氧化暗沉。然后呢，这块有一款口碑的爆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海蓝之谜气垫呢也属于是一个出圈的产品嘛，品牌的这个知名度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气垫呢非常不一般，原价1000多块钱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粉底，现在呢是临期清仓减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时候只要 299，这个价格非常之便宜，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是299，原价人1000多呢。现在下单还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两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粉紫色，适合冷白皮的，再一个就是暖紫色，适合自然肤色的。有效期呢虽然是到20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可溯源。如果您对于这个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另外一个产品也跟大家来轻轻的推荐哈，我们这两天也跟大家一直在说，就是澳洲的这个 UGG 的单鞋的博肯鞋。一说到这个 TOD 的 UGG 啊，属于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很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而且很多人也都说，哎，这个我记得之前好像那个说他们家这个雪地靴特别出名，他们家除了这个雪地靴之外啊，这个 UGG 的博肯鞋也是属于是他们家的王牌的爆款。
2: 没错，那现在呢特别流行穿博肯鞋，这个季节也是刚刚好穿这样的一个鞋型哈。那咱们这边的博肯鞋呢有半包包括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那半包款呢你可以露脚踝，更清爽凉洋气凉快一些，就像拖鞋一样特别的好穿啊，室内室外你都可以穿，比如说你遛个弯啊，取个快递啊，逛个超市啊，你在办公室呢当一双懒人鞋也是非常合适的。那全包款呢它是那种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你在空调房里面怕冷的，或者说呢你脚步怕凉的朋友们选这款也是刚刚好的。那在 UGG 的官网或者专柜呢，一双博肯鞋日常的售价大概是1200到1300左右啊，就算非常大的平台的大促啊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那想要买一双是真的有点贵，有点舍不得。那这次呢我们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实时汇率呢直接带给大家，一双只需要309元，只要300出头一点点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关键是颜色也可以供大家来多选的，沙色的、栗色的、卡其色的等等都有。那除了超火的博肯鞋呢，像我们同事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女士的豆豆鞋呀，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全部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所以趁着现在鞋码还是比较齐全的，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去看，直接下单。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3: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放650万元的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4: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入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5: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4: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酒吧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2: 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6: 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艺界、人文社科、音像制品6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3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 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五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3: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冰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储存食物不可或缺的帮

0: 以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等因素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2: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她有十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3: 啊，它动脉下不来了，啊，血流中断了，流出道受阻了。啊，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4: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要20-30%。
2: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4: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3: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

0: 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此外，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介绍，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国内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培育壮大，今年前四个月，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 35.7%， 贡献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五成以上。从月度来看，增速在逐月加快，贡献率在提升。
2: 再比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表现出了很强的溢出带动性，除了对于电子等行业生产和算力建设、服务器等领域投资的直接拉动，还带动了产业链条上提供原材料和基础能源保障的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协同增长。另外呢，我国的绿色低碳产业也是蓬勃发展，消费市场呢，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体验升级，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扩产。
1: 王冠华介绍，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3: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5月18号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0: 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 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医疗基本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收缴收入实现3504亿元。
4: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 2.6 亿人，同比增长 1.8%， 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 95% 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和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1: 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哈，很多人一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你可能平常愿意戴口罩来回摩擦，早间化得好好的妆立马就卡粉斑驳掉粉氧化暗沉，整个人看着憔悴没气色。那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爆火的海蓝之谜气垫。很多女生啊总说这个脸蛋啊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就连上妆也变得容易卡粉了。那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海蓝之谜气垫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就算说呢你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的话呢，你会感觉到皮肤的状态反而变得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肌肤一样，像我们的鼻翼呀、眼下呀这些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的哈。那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平常1000多呢，那在今天呢520的宠粉福利价格临期仓捡漏的这样的一个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呢你不仅能够收到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我们还送给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相当于花299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热门的单品，两个色号，一个是呢粉瓷色适合非常白的姐妹们，一个呢是暖瓷色适合皮肤比较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姐妹们。那虽然说呢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香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耗品，每天都要用，补妆你也得用啊，所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2: 嗯，我发现现在在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这个给力啊，就有一个他们共同的特点，要不呢就是它是特别的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1: 嗯，
2: 要不呢就是它特别便宜特别合适哈。这个澳洲 UGG 这个单鞋这两天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是博肯鞋，TOD 的 UGG 呢属于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很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然后各大城市的高端商超然后都会有一个线下的专柜，他们家呢也不只是雪地靴特别出名，博肯鞋也属于是王牌的一个爆款，自带英伦简约的老前锋质感，然后穿上又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的是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呢非常的舒服，而且还不磨脚，自带隐形的内增高，悄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像这种大型的品牌在各大商超都有这种专柜展柜的这种品牌呢，其实一般情况下它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想要买到很低的价格并不容易，一双博肯鞋日常的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就算是平台大促，您再赶上哪个什么商家大促、生日大促之类的，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想买一双啊，真的是舍不得。但是现在呢，是直接对接到澳洲的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和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块，300块您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大家赶紧去看看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添加客服微信美的还能够再给大家省下来5块钱。
1: 没错，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1.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